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Ray 黄廷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Hush，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它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萱，又回到我们黑胶时代的节目。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忆金曲。碧城故事是凤飞飞个人第十张专辑，1974年6月海山唱片发行，专辑收入电影《碧城故事与爱的奇迹》主题曲与插曲。那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意境，对我这样一个都市人来说，每每都流淌在那纯真自然的怀抱里，舍不得离开。加上凤飞飞她的动人诠释，让这首已经有40年历史的歌曲，依然在我的心田深处低吟不歇。

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凤飞飞的《碧城故事》，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我是主持人宜萱，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他有句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的介绍是第七句，长山隔台湾，心肝隔鬼湾。长山隔台湾的时候，他们是充满了无奈，但是又不得不来。那么在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充满了惊惶，因为海上的风浪那么大，他们在海上的时候就开始眷恋着自己的故乡。假如现在我待在故乡，我就不要冒这么大的风浪，那也不知道我故乡的亲人现在如何。那么眼看着目前风浪这么大，我恐怕不好，搞不好我就葬身海底了。那么风浪也许会小一点，这个时候可能心情平静一点。可是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又想着我的前路呢，我到前面的路是不是会像现在的风平浪静呢？会不会等一下又突然间又起大风浪，我搞不好就葬身海底，那我的故乡的亲人，我岂不是要跟他们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就分手了，连说一句再见都来不及呢？所以说这个时候五味杂陈呢，揪成一团呢。所以说长山隔台湾，心肝隔鬼湾，解不开了，揪成一团了。

0: 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前面有什么好的愿景。我即马到台湾，也唔知会找到头路未？我是不是能够找到工作？我是不是能够有一块住的地方？我是不是能够发挥我的能力？再说，我到台湾来，是不是跟人家讲的那去温五波？我能够找到我的伴侣吗？这些思前想后都是渺渺茫茫，何况我去了以后，我孤独孤单的一个人，万一生病了，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那个时候又是怎么办？所以思前想后，使他整个人几乎都没有办法再有什么乐观的余地，所以就会心肝结鬼丸。好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这一句第七句就介绍到这里。登山过台湾，心肝结鬼丸；登山过台湾，心肝结鬼丸。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Pass 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3: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2: 是
3: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2: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2: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是回顾特辑，没有新的新闻可以爆料，因为光是过去这整整一个月的新闻就已经精彩到值得再重新整理一遍了。从普罗米修斯偷火、人类的诞生，到那些因为爱情、嫉妒和意外而诞生的花朵，再到我们丘比特与赛姬轰动神界的恋爱事件，每一则都是奥林帕斯山上面的头条新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些最经典、最离谱，也让人最印象深刻的神话八卦。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好啦，各位听众，既然今天是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的回顾特辑，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从本月最轰动、讨论度最高的那一个事件开始讲起呢？说实在话，如果要票选奥林帕斯山本月头条新闻的话，我猜第一名应该毫无悬念就是那个最夸张的吧，普罗米修斯偷火事件。如果你呢前面几集刚好有错过的话，没有关系，因为安博我现在就马上带你一起来快速复习一下这一集到底在讲些什么。这起事件啊，它精彩程度到什么呢？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想不到。他不是哪一位神又谈了恋爱，也不是宙斯又被抓到有新的绯闻，而是一位泰坦神。这位泰坦神啊，他超级扯，他直接挑战我们神王宙斯的命令，还顺便的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 OK， 那我们马上来复习一下今天这位主角。这位主角啊，就叫普罗米修斯。有听过前面几集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他蛮有印象的，但是没听过的没关系，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普罗米修斯到底是谁。他是一位泰坦神，他的名字啊就有先见之明的意思。

跟很多省的就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好像没有那么就是热衷于参加奥林帕斯山上那种各种大小八卦之类的，他个人好像没有很 care 其他事情，但是他有一个最在乎的东西，你们知道什么吗？没错，他把他所有的心思啊都放在我们人类身上。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位神呢，他不但参与了人类的创造，他还教导我们人类许多要怎么样生存的方法，所以呢很多人都把他看成是我们人类的守护神。其实每一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都忍不住在想，如果神界也有那种年度模范员工，就像你知道麦当劳那种，那我猜普罗米修斯应该会拿到最佳照顾人类奖吧。哎，就是你知道有一点可惜的部分啊，他老板是谁？他老板是宙斯，是个冠老板，我是觉得这个大奖应该永远都不会发下来吧。那么呢，这一整件事情呢开始失控的部分呢是什么？我相信大家也都还记得，没有错，就是因为一把火。那时候啊，我们人类其实没有火，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用火嘛，所以我们就没有灯，所以在天黑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摸黑，天冷的时候呢我们也只能硬撑。那么吃的食物呢更不用讲了，好不好？我们直接把它当沙西米在吃，哎，都直接吃生食。我们的普罗米修斯他看着我们人类每天都为了生活啊就是很痛苦啊，然后一直在挣扎，其实他的心里非常的难受，他非常的不忍心，你知道吗？但是偏偏呢我们宙斯他早就下令说，神的火啊这个只能给神明使用，我们人类是不能拥有的。 OK， 换一句话来说，一边是神王，我们宙斯他亲自下达的命令，另一边呢则是一群每天过得非常辛苦的人类。而我们普罗米修斯他最终是站在谁那边呢？对，他选择站在我们人类这一边。于是他就做了一件可以说是神界史上最大胆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他把火从神界带到了人间。哇塞，他超级勇，你知道吗？直接敢跟老板杠上。然后呢 OK， 结果我们人类因为火，所以我们开始学会烹饪、打造工具、发展一些技术，人类的文明呢就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但是你各位可别忘了呀，普罗米修斯他可是违抗了我们宙斯的命令耶，所以呢他迎来了奥林帕斯山上最著名也最残酷的惩罚。这个故事啊，它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像其他的八卦一样很明确的告诉就是你是好人或是你是坏人之类的。如果呢你站在我们人类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普罗米修斯拜托他根本就是救世主，没有他或许就没有今天的我们了，我们可能就还在钻木取火。等等，不对，搞不好我们甚至连火都没有，好不好？那这样我是要怎么在这个八卦报工作啊？听起来好恐怖哦。可是呢如果你是站在宙斯的角度，因为神啊他居然公开违抗另外一个神王的命令，哎，这概念不就是你直接杠上你的老板吗？这个就是你知道你把最重要的资料，你把最机密的资料交给了其他人，你把神界最重要的资源交给了人类，这件事情是不是也确实破坏神界的秩序呢？所以今天我想带大家来重新回顾一下这一起事件，不只是重温故事，更想要跟大家一起想想一个问题，普罗米修斯他到底是一位英雄还是一个罪犯呢？在讨论到偷火之前啊，我们还得先整理一下整件事情的起点，因为如果没有人类的诞生，就不会有后面的偷火事件，更不会有这场轰动整个神界的风波。那么普罗米修斯他为什么要创造人类呢？人类刚诞生的时候又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就简单的从故事最初的起点开始说起。我们的普罗米修斯呢，他是用混凝土跟河水一点一点的把我们人类的模样给创造出来，接着啊再赋予我们人类生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普罗米修斯放到今天的话，他的工作大概就是人类设计师或者是产品开发工程师吧。只是他设计出来的第一代产品啊好像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完美，因为啊刚诞生的人类可以说是脆弱到有一点点可怜，你知道吗？那时候的我们啊什么都没有。

没有，我不是说什么就是资源啊，或者是可能食物之类的，而是指我们本身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没有尖牙打不赢野兽，没有利爪抓不到猎物，没有厚厚的毛皮，一到冬天我们就冷得一直在发抖。哎，飞啊，我们当然也飞不起来啊。跑得快吗？我们也跑不赢猎豹什么之类的。力气，我们力气也赢不了各种大型的动物。说实在话，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都在想，普罗米修斯，当初你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啊，你是不是都把技能全部都加到那个智慧上面啊？其他技能就完全都忘记，没有要分配的意思啊。你看看老鹰，它可以飞，狮子它有就是那种很尖的爪子，熊呢它的力气就超大，狼至少它还懂得一些团队合作嘛，对不对？但是再看看我们人类啊、OK， 我们会思考，可是光是会思考也不能拿来当晚餐呐、啊，对不对？你看遇到熊的时候，你总不可能突然对他比一个手势，然后跟他说：“啊，不好意思，熊先生，我们现在理性分析一下彼此的立场。”我相信如果我是熊的话，我应该是不会跟你开什么辩论会，我只会直接把你当晚餐吃掉这样。所以啊，刚开始我们人类的生活真的非常的痛苦，白天我们还要躲野兽，一到了黑夜呢，周围的一片漆黑，我们只能挤在一起等到天亮的时候。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火可以取暖，我们可能只能靠树叶啊、兽皮那种勉强的保暖。就连要找食物，我们都只能吃生的耶，拜托，沙西米这样。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你连续一个月都只能吃生肉、生鱼，而且没有瓦斯、没有电、没有水，晚上八点还不能在家里看八点档，也不能开灯。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跟我一样吧，不用一周，我猜可能连三天都撑不过，我们就先崩溃了。而这呢，就是当时人类每天的生活。普罗米修斯他每天都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这些人类，一天天都只是为了生存而挣扎而已。有些人因为寒冷而生病，有些人因为黑暗而害怕，有些人呢则是因为野兽的攻击而失去了生命。然后他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难道人类只能这样活着吗？他知道人类其实很聪明，他们学会观察，会学习，也愿意互相合作。只是啊，我们缺少一个最关键的东西，那就是火。因为火呢，它不只是火，这样讲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你们想想看，有了火我们就可以煮食物，我们可以减少疾病，有了火我们就能够在夜晚照明，延长我们的活动时间，有了火我们就能驱赶野兽，在寒冷的冬天活了下来，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烧制一些陶器或是一些金属，然后慢慢发展出一些真正的文明。可以说火呢其实就像是一把钥匙，而这一把钥匙啊，它能打开我们人类文明的大门。但是这把钥匙其实根本就不在我们普罗米修斯的手上，他在哪里你知道吗？他在神王，他宙斯那边。而且啊，宙斯他其实早就下了一道命令，那个命令就是人类你不准拥有火。 OK， 普罗米修斯心里非常清楚，只要违抗这一道命令，后果一定不堪设想。但是看着眼前这一群自己一路照顾过来的人类，他其实开始有点动摇。如果呢眼睁睁看着他们继续受苦，他能做到吗？而这个问题也是这整个故事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接下来普罗米修斯他即将要做出一个足以改变世界也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错，他去偷火了。各位听众听到这边呢，先不要觉得说什么偷火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如果呢我们把它放到今天来做比喻，这大概不是偷一只打火机，也不是偷什么露营瓦斯，而是直接把全世界最重要，就是那种只有高层才能掌控的核心技术给偷偷带了出来，你知道吗？在当时，火它不只是一个生活用品，它呢同时还是神的象征。谁掌控火，谁就掌握着文明；谁掌握着文明，谁就拥有力量。所以宙斯才不愿意把那个火直接交给我们人类啊。
当然不只是因为他

小气啦，而且是因为他也很清楚，人类呢一旦拥有了火，我们就再也不会是那群整天只会躲在山洞里面瑟瑟发抖那种就是没用小生物，你知道吗？我们会开始学会思考，我们会开始创造工具，我们会建立城市，甚至有一天搞不好我们连神都不需要依靠了。所以呢，从宙斯的角度来看的话，普罗米修斯根本不是在做什么好事情，而是在做这动摇整个神界的那种统治，你知道吗？普罗米修斯就是个 bad guy， 他就是个坏蛋。可是啊，普罗米修斯偏偏就是那种他知道后果之后他还是要做的人。有一些人会说，哦，普罗米修斯他很勇敢啊，对不对？你看你敢特别为了我们人类偷偷的去把那个火给拿给我们，而且重点是你反抗的人不是什么小人物，你反抗的人是一个大人物，是宙斯，你超级厉害的。但是呢，有些人也会说，哦，有一点点固执呢，普罗米修斯，你明明就知道不可以，你为什么还硬要拿，对不对？但是啊，我倒是觉得他就是那种就算今天要被老板给开除，我还是要把真相说出来那种人，就是很正直的一个人类，只是他的老板不是什么普通的主管，他的老板是宙斯，那种就动不动要丢闪电去打人的那种人。所以啊，这整件事情的风险可以说是直接拉到最高。根据我们得到的那些资讯以及八卦，普罗米修斯呢，他是趁着我们众神没有注意的时候啊，悄悄来到神界的祭火旁，你知道吗？他也是没有那种大摇大摆就把火给直接捧走了，而就是拿出一个类似竹竿啊，或是那种就是树枝之类的，把神火给偷偷的这样就是运送出来，你知道吗？有点像是偷渡你的那个火，然后带出了我们奥林帕斯山上。第一次我听到这个就是八卦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有一个疑问 ：Hello， 奥林帕斯山，你们到底有没有保全？不是，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就是这也是神界，你知道吗？这也是众神们住的地方。结果呢，有人可以直接走进去拿东西，然后再这样直接离开，然后最后还成功送到我们人间。赫尔墨斯，你不是神使吗？不是那个跑最快，然后就是最敏捷的人吗？怎么会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还是说那一天大家刚好都去参加什么宴会之类的？可能阿波罗在弹琴啊，然后戴欧尼修斯你在办 party 啊，阿芙罗代替你可能又忙着跟谁谈恋爱之类的。赫拉，你是不是又在查说，哎，宙斯今天又在哪里？今天又跟谁就是偷情之类的？结果普罗米修斯就这样默默的经过，说，哎，不好意思，我借一下火，然后就真的成功借到了。我只能说，神界那危机管理的功能啊，我觉得还是有待加强。这样，但是玩笑归玩笑，对不对？真正重要的呢，就是火来到了我们人间之后发生的事情。人类，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火焰，我们呢第一次感受到温度，第一次在黑夜里面看见了光芒，第一次把食物放到火上面烤熟，也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啊，不只是生存，我们可以开始真正的生活。很多人都会以为说，普罗米修斯你送给我们人类的就只是一团火而已吧，但其实并不是，他送给人类的呢是改变未来的机会。因为啊，有了火，就像我前面有提到的，人类可能可以开始制造各种陶器，我们可以开始打造武器啊，或者是想办法去炼制一些金属，然后发展农业，建造房子，甚至开始出现一些部落啊，然后再慢慢变到现在的这些城市。如果呢，把整个人类文明比喻成一个大树的话，那普罗米修斯偷回来的这一把火啊，就是最初埋下去的那个种子。可是各位不要忘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神界少了一样东西，宙斯会可能不知道吗？我甚至都可以直接想象那个时候画面了，就是宙斯，你知道他在寻那这个神界，突然呢他就停下来脚步，然后他就说，等一下，火呢？ Where's my fire？当宙斯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旁边的神就开始紧张，你知道吗？精神开始紧绷，然后左看右看，就接着说：“刚刚不是还在那边吗？是不是有人移了位置？没有啊，那火跑去哪里了？”接着，所有人的目光呢，同时想到一个人，五个字出现：啪啪啪啪啪，普罗米修斯。说真的，我觉得普罗米修斯大概在决定偷火的那一刻开始啊，他就知道自己不可能隐瞒一辈子了。
他不是想不到后果，而是他愿意接受后果。

因为呢，在他心里面，他早就已经做好了交换。如果牺牲我一个人，可以让所有人都变得更好的话，那值得。这也是为什么两件都能过去了，很多人到现在提到了普罗米修斯，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小偷，而是牺牲。不过啊，宙斯可不会因为你这种动机很感动，就拍拍你肩膀跟你说：“哎呀，好吧，这次就算了。” OK， 我们再讲一遍，他可是冠老板，他是神王，对不对？今天有人公开违抗了命令，他却没有做任何的处置，那明天是不是其他神也开始有样学样呢？今天偷火，明天偷神器，后天是不是直接把整个奥林帕斯山给拆掉？所以当宙斯知道真相的时候啊，他整个超级神器砰一声就炸掉，你知道吗？你敢挑战神王，那你就是要付出代价。所以接下来啊，等待普罗米修斯不是死亡，而是一个比死亡更可怕的，就是折磨。那么各位听众，现在呢，我们先把镜头重新拉回到奥林帕斯山上，因为啊，就在普罗米修斯成功把火送到人间之后，神界炸锅了。如果要用现在的新闻标题来写的话，大概是神界最高机密外流，众神震怒，涉案泰坦神恐面临历史上最恐怖的刑责。我甚至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宙斯可能直接坐在神王的宝座上，脸色越来越难看，旁边的神呢一句话都不敢说。阿波罗原本还在开开心心的弹琴，对不对？然后他就慢慢的把琴给放了下来。阿瑞斯呢可能还想开口讲两句话，看见我们宙斯的表情就直接先闭嘴。赫尔墨斯大概就开始疯狂在想，好啊，昨天到底是谁值班的？到底是哪个白痴？到底哪个笨蛋？为什么没有好好看管？至于其他的神，我猜他们应该在旁边吃瓜，毕竟这个是神界难得的大新闻。我想大家都知道普罗米修斯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收场了吧。而宙斯呢，他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很多人以为他会直接把普罗米修斯就是用那种雷电直接把他劈死，毕竟那是宙斯他最著名的那种招牌技能。可是没有，宙斯他没有让他死，因为对宙斯来说，死亡实在太便宜他了。他呢要所有的神，所有的人类都记住你违抗我们神王的下场。于是啊，普罗米修斯就被压到了高加索山上面，一座几乎根本没有什么生命啊，寒冷的那种山上。接着呢，他就用锁链把我们普罗米修斯给牢牢的就是锁在那个山壁那边。每次讲到这边啊，我其实都很想要讲一句说，老板，你要人家打造武器，现在还要人家打造刑具，对不对？因为就是做那个刑具的人是工匠之神啊，他平常是在帮忙做武器，可能他应该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辈子会帮忙打造刑具，感觉他每天都要被迫加班。不过更可怕的是后面我们宙斯啊，他还派出一只大老鹰，注意哦，是每天，不是什么一星期一次，也不是什么一个月一次，是每天每一天呢，这一只老鹰都会准时飞到那个山上，用他的嘴巴一口一口的把那个普罗米修斯的肝脏给咬烂，你知道吗？但你知道神最特别就是他不会死掉，所以呢，到了晚上之后，那个肝脏就会重新长回来，然后隔天老鹰就会再过来，然后老鹰吃完，然后晚上长回来，然后再吃完，长回来，吃完，长回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断的重复。我只能说，宙斯他这个惩罚真的很有他的个性哎。它不是让你痛苦的结束，你知道吗？而是让你那个痛苦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而且如果我是那一只老鹰，我可能飞到那大概300天，我就开始怀疑人生了。我每天都只能吃同一道菜吗？没有新的菜色吗？老鹰心里应该也在想说，主管，那个我可以换个工作吗？我真的吃干吃到有点腻了这样啊。当然这虽然只是开玩笑，但不得不说，这惩罚真正可怕的地方的不是疼痛，而是希望。因为每天晚上你的伤口都会愈合，你就会以为哦，终于结束了，结果隔天早上睁开眼睛， OK， 老鹰又飞回来了。那种明知痛苦一定会发生却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感觉，才是真正折磨人的地方。可是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啊？虽然呢普罗米修斯他被锁住了，可是我们人类的火却没有被收回耶，火依然停留在我们人间，文明依然继续发展。也就是说，宙斯他惩罚了普罗米修斯，却没有让我们人类回到就是没有火的世界。所以普罗米修斯呢，他其实完成了自己的目标，他的身体被困住

秩序。普罗米修斯代表的是牺牲，两个人呢都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只不过他们站的位置不太一样，所以看见的世界也不太一样。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你是普罗米修斯，明知道偷火之后呢自己会承受是这样的惩罚，你会去偷吗？又或者是你如果宙斯的话，你会选择原谅普罗米修斯吗？还是你也会为了维持这个世界秩序然后做出同样的决定呢？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好啦，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回顾的不是像前面那种神界政坛风波啊，而是本月呢娱乐榜直接霸榜，讨论度高到连奥林帕斯山都要快宕机的一则超级八卦。如果说刚刚普罗米修斯前面那个回顾的话是社会新闻，那么接下来这个回顾啊，就是妥妥的娱乐头条，而且呢还是那种连续剧等级的那一种，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要回顾的第二个主角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爱神，就是丘比特。另一位呢，则是一个美到让整个神界都开始紧张的一个凡人女孩赛姬。各位先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就太天真了。因为呢，这个故事里面啊，其实有嫉妒，有误会，有不能公开的恋情，有婆媳冲突，还有各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啊，他一路闹到冥界去。说实在话，我第一次就是听到这个八卦的时候啊，我真的只有一个感想。各位，这个就是超级，它已经不算八卦，你知道吗？它就是神界的八点档，而且啊，还是那种每天播一集，你一定会忍不住追下去的剧情。你想想看，一位女神，因为一个凡人她长得太漂亮，气到吃不好，睡不好，于是呢，她就决定派出自己的儿子去毁掉对方的爱情，结果你知道吗？儿子啊，他不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反而还自己先坠入爱河。我只能说啊，这个大概是神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那种任务执行失败，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是在一般的公司，阿佛罗代蒂他就是主管，而我们的丘比特呢，他就是员工。主管交代你说，你去整他一下，结果你回来就跟主管说，那个不好意思，其实我已经跟他在一起了。各位，你们觉得这样子年终还有吗？我看不要说年终好了，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你知道吗？而且啊，事情如果到这样就结束的话，那这个八卦今天也不会变成神界年度大新闻，因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偷偷结婚，老公规定不能看脸，姐姐在旁边煽风点火，老婆忍不住偷看，婆婆知道后直接暴怒，开始疯狂刁难媳妇，最后还一路跑到冥界去，把神界、人间跟冥界全部都搞得鸡飞狗跳。我只能说啊，奥林帕斯山真的一天都不得安宁。有的时候我都在怀疑，赫尔墨斯他不是每天都在送信吗？但是我猜他送的应该不是信吧，而是在送八卦。哪里有新闻，他就先飞去哪里，不然这些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对不对？不过啊，玩笑归玩笑，这些故事之所以会流传这么久，不只是因为它够狗血、够剧情化，更重要的是呢，它其实一直在讨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爱情到底需要的是信任，还需要的是知道所有的真相呢？如果说你爱一个人，可是对方要求你说不要揭开某一个秘密，那么你还会选择相信他吗？还是你会因为好奇心忍不住想要知道答案呢？而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重新打开这份神界恋爱世界的完整档案，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故事最一开始的地方，看看这一切到底是发生了些什么。好的，现在呢，我们就先把时间倒转一下，回到整件事情的起点。而这起轰动神界恋爱事件啊，其实最一开始不是从丘比特开始的，也不是从赛姬开始的，真正的导火线呢，是一位女神，而且啊，这还是奥林帕斯山上公认最漂亮的女神。没错，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阿佛罗代蒂。我不确定大家是否还记得之前有讲过的这一集故事，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不记得的话，现在就不要跳开，马上跟我们一起来重新认真看一下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在很久以前啊，人间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呢，就是今天的

主角赛姬。赛姬她到底有多漂亮？说实在话，就是我那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呢，其实严格来说，八卦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说赛姬她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啊，他用了另一种更夸张的方式来形容她，那就是大家开始不去拜阿佛罗代蒂了。哎，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能想象这到底有多严重吗？我们的阿佛罗代蒂耶，他可是爱与美之神，他最在意的是什么？当然就是美啊。结果呢，现在突然人间冒出了一个凡人，漂亮到大家都开始跑去看赛姬，而不是去神殿膜拜那个爱与美之神的赛姬。如果呢放到今天的话，大概就是一位国际巨星啊，突然有一个就是素人，他突然就这样爆红了，你知道吗？然后所有人就跑过去追踪那个素人的社群软体，可能是 IG 啊，可能是 Threads 之类的，演算法呢也全部都一直推他，媒体天天都在报道他，最后呢连原本是自己的粉丝都开始转移阵地了。你跟我说阿佛罗代蒂能不生气吗？而且大家最尴尬的事情来了，就是其实赛姬她根本没有做任何事情，她没有说什么哦我比女神漂亮，她也没有跑去就挑衅阿佛罗代蒂，她甚至没有想要跟任何人比较，你知道吗？她只是长得太漂亮而已。所以啊，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说赛姬是不是真的有一点无辜啊？她唯一犯的错就是出生的时候啊，那个美貌点数直接点到满。可是呢，各位听众，有的时候啊，在这些八卦故事里面啊，比神还要漂亮不是一种祝福，而是一种危险。知道为什么会是危险吗？因为啊，你会让神开始怀疑自己。就像阿佛罗代蒂，他每天呢都听着人类在讨论赛姬，可能是说什么，哎，你有看过赛姬吗？她真的太漂亮了。哇塞，赛姬她根本就是女神啊。不，等一下，她比女神还要漂亮。阿佛罗代蒂她听一句话火就大一点了，听了两句话呢拳头就跟着硬一点了，听到第三句话大概已经开始在想说Hello， 到底是我才是那个爱与美之神，还是那位赛姬那个凡人是爱与美之神呢？更夸张的是啊，人类甚至开始把原本要献给阿佛罗代蒂的那些鲜花、祭品跟赞美，全部都改送给了赛姬。我只能说，这已经不是吃醋了，这是神界的公关危机。说实在话，如果我是阿佛罗代蒂，我可能也在想找公关公司开个会了吧？各位，那个我最近的声量是不是掉了一些呢？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那个凡人？有没有解决方法可以把我的热度给这样拉回来？可惜的是啊，阿佛罗代蒂他根本没有什么公关啊，他从哪里找公关，对不对？所以他只能找谁？没错，他直接去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就是丘比特。每次我讲到这边呢，我其实都替丘比特捏了一把冷汗。你想想看，你突然被妈妈叫过去，通常应该都没有什么好事吧。果然阿佛罗代蒂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说，儿子，我交给你一个任务，我要你去让那个赛姬，那个叫做赛姬的那个普通女孩，让她去爱上世界上最丑、最讨厌、最不值得被爱的人。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听得出来，这不是什么普通的任务了吧？这根本就是神界版的报仇计划。他不是要让赛姬失恋，他是要让赛姬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我只能说，女神一旦嫉妒起来，真的非常的可怕。可是呢，他千算万算，怎么样就是没有算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派出去的人是谁？是爱神丘比特。那么爱神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没错，就是爱神那一把剑啊，是让别人谈恋爱的。但是有的时候呢，那把剑可能会让自己出事。根据我搜集到那些资料啊，我听到各种不同的八卦内容，我得出来的结论是，丘比特呢，他来到赛姬的身边，准备要按照母亲的命令拿出自己的金剑，让赛姬爱上一个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人。结果啊，就在丘比特他慢慢靠近赛姬，看见赛姬的那一瞬间，各位，意外发生了。你知道吗？他不小心被自己的金剑给割伤了。结果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吧？听众朋友们，我们不用想都知道啦，他恋爱了。然后呢，他第一个看到的人是谁？
没有错，就

是赛季，我其实真的很想要就是替阿佛罗戴蒂播一个突发新闻。最新消息，爱神在执行任务期间呢严重失职，不但未依照指示完成任务，还与目标人物发展恋爱关系，目前主管情绪极度不稳定，后续事件持续追踪中。如果啊今天是一般公司，这大概就是主管叫你去淘汰一位竞争选手，结果你跑回来跟主管说哎，すみません，我们交往了。主管听到应该血压直接飙高了吧。而在这一刻啊，也正式宣告说这一整件事情即将开始，开始朝向完全失控的方向发展。阿佛罗戴蒂他以为自己安排了一场完美的报复，却万万也没有想到说他亲手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里面。接下来呢，丘比特他做出了决定，更是让整个神界都开始鸡飞狗跳。没错，案件发展到这边已经正式偏离了原本的剧本了。阿佛罗戴蒂他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叫丘比特咻射一箭之后呢，让赛姬爱上世上最丑最糟糕的人，然后自己在旁边就是看戏这个样子。结果现在呢 OK， 最先中箭的人居然是丘比特自己。我只能说，如果神界有赖群组的话，那我猜阿佛罗戴蒂他的第一句话大概会是丘比特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这真的是堪称史上最严重的任务失败耶。主管叫你去处理问题，结果你直接给我变成问题的本身，而且呢还不是普通的失败，而是直接把整个计划给翻了过去。如果放到现在啊，大概是警察去当卧底，有没有？最后真的给我加入犯罪集团。老师叫你去劝同学不要谈恋爱，结果你们两个自己给我在一起。老板派你去并购竞争对手，最后你跟对方老板结婚。我只能说丘比特把公私不分这四个字发挥到了极致。于是啊，他偷偷开始保护赛姬。他知道啊，只要被妈妈发现自己爱上了赛姬，事情一定会闹到不可收拾。所以呢，他决定，没错，他把赛姬藏了起来，不是躲一天，不是躲一个星期，而是直接把赛姬带到一座豪华的宫殿里面。OK， 大家应该也在想，宫殿是要多豪华？拜托，他是爱神呢。各位，这座宫殿啊，可不是普通的豪宅，里面有美酒、美食、花园、音乐，还有一群看不见的仆人在照顾赛姬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神界版的五星级总统套房。赛姬他每天睡醒，早餐早就准备好了，衣服有人整理，房间有人打扫，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如果不知道的人，大概还以为自己抽中了什么神界豪华旅游。可是呢，事情开始变奇怪了，因为到每天晚上啊，都会有一个人来陪他。那个人的声音很好听，对他很好，也很温柔，甚至可以说是完美的男朋友。唯一的问题就是呢，不能开灯。对的，各位听众们，你们没有听错，我也没有讲错，就是不能开灯，因为不可以看脸。白天呢，你看不到他，晚上他来陪你，天亮之前呢，他就又离开。而且重点是，这个人还会一直强调说，你一定不能看我。大家，如果今天换成是你，有一个人每天晚上来到你家里陪你聊天陪你睡觉，对你还超级无敌好，但就是不准你看他的脸，你的第一个想法会是什么呢？我是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啦，但我一定会开始怀疑说，你到底是神还是通气犯嘞？你是白天有另外一个工作吗？或者是你是不是其实长得超丑，不敢让我看到你的长相啊？只能说丘比特还真的蛮勇的，他完全相信爱情可以战胜好奇心耶。但事实证明他太低估我们人类了，因为我们人类有一个天性，就是你越不准我做，我就越想做，对不对？你叫他不要打开，他心里一定想什么 OK， 各位，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打开。所以丘比特他越说不要看，赛姬他的脑海里面的问号就越来越多。可是一开始赛姬其实是相信他的，毕竟这个男人对自己这么的好，每天晚上都来陪我，而且呢给我过上最好的生活，甚至呢他还愿意花时间跟他聊天呢。所以呢他一开始是相信说，或许爱情真的不需要知道对方的一切，直到
他的姐姐们。

正登场啦，相信很多这种八卦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吧，那就是总会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旁边煽风点火，而赛季的姐姐们呢，完全就是最佳代表。姐姐看到妹妹住得这么好，就开始你知道嫉妒啊、羡慕啊，最后甚至开始有一些脑补，他们就一直跟赛季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他一直不敢让你看，搞不好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人。”说不定他是一个怪物，他是个 monster， 你知道吗？你看看他现在对你这么的好，哪一天你可能变胖了，或是哪一天他变心了，他就直接把你给吃掉。哎 ，OK， 我其实蛮想要问姐姐们的，你们是来关心妹妹的，还是来拍恐怖片呢？可是听众朋友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啊，一个人的怀疑敌不过十个人的挑拨。姐姐每天讲，每天讲，每天讲。最后呢，连原本相信丘比特的赛季都开始慢慢的动摇了。他内心啊出现了一个声音：如果说姐姐们说的是真的呢？如果那个每天陪我的其实根本就不是神，是一个怪物呢？所以赛季他就决定说 ：“OK， 今天晚上我一定要知道真相。”当晚呢，他偷偷的准备了一盏油灯，还藏了一把小刀。OK， 说实在话，我每次讲到这边其实都蛮想要笑的。油灯我可以理解，可是小刀是要怎样？难道你真的相信姐姐们说的吗？已经准备好要跟那个怪物决斗了是不是？那个小刀确定有用耶，如果那是怪物的话。好，反正呢，到了深夜的时候，丘比特他就像往常一样待在赛基旁边熟睡着。接着啊，赛基慢慢起身，一手拿着油灯，一手握着小刀，一步一步的靠近。整个画面看起来超像推理电影的，背景音乐如果再放大声一点，我都怕下一秒有人要尖叫了。然后赛基他终于鼓起勇气了，他把油灯举起来，灯光照下去的那一瞬间呢，他愣住了，眼前根本不是什么怪兽，也不是什么野兽，更不用说什么姐姐们说那些可怕的恶魔，而是整个神界公认最俊美的男神之一，是丘比特。赛季他整个大傻眼呢，心里大概只剩下一句话说：“姐姐，你害我差一点错过全世界最帅男朋友。”可是呢，在他震惊的同时，因为太紧张了，手就开始抖，油灯里面的一滴滚烫热油就哒嘣一声滴了下去，刚刚好滴到丘比特身上。我只能说啊，八卦真的很喜欢安排这种手滑改变人生的剧情，一滴油直接让整个恋爱故事翻车耶。丘比特他马上就被烫醒了，看到赛基手中的油灯 ，OK， 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赛基，你根本就没有相信我。他呢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很失望的看着赛基，然后展开了翅膀飞走了。就这样，神界史上最甜蜜的第一段地下恋情正式宣告破局。而且真正精彩的就是后面，因为呢丘比特飞走之后啊，有一个人终于知道了所有事情，没有错。那就是阿佛罗代蒂，而呢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神界婆媳大战正式开打。丘比特飞走之后啊，阿佛罗代蒂终于知道说自己的儿子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还偷偷跟赛基谈恋爱，甚至把他藏起来。我只能说，如果阿佛罗代蒂前面只是生气的话，他现在应该直接气到直接把整个2083都掀了吧。他心里面大概只剩一句话，就是我叫你去报复他，不是叫你把他娶回家。哎、欸。于是阿佛罗代蒂决定自己亲手出手，他把赛基找来，开始给他一连串几乎不可能的考验。第一个，他要他把一大堆不同的谷物在短时间内全部分开，正常人看到大概第一个反应就是 OK， 你在整我吧。没想到呢，一群小蚂蚁竟然跑过来帮忙，把所有谷物都分得整整齐齐。第二个，他要去取金羊的羊毛，偏偏那些羊毛凶到不行，直接冲过来根本送命，还好有河神提醒他，等羊群们休息的时候呢，你再去树枝上收集羊毛，他才顺利完成。第三个，要他带回冥河的泉水。 OK， 光是想到要靠近冥界就已经让人头皮发麻了，结果这一次又有老鹰飞来帮他把泉水顺利装进了瓶子里面。我每次说到这里都忍不住想要吐槽说，赛季的人缘是不是其实很好啊？蚂蚁帮他，河神帮他，老鹰也帮他，一路上都有各种神队友出现，
就婆

我一直在把那个游戏难度给增加，最后也是最困难的一项任务。阿芙罗代蒂说，我要你亲自到冥界去，然后把美貌给带回来。听到这里好像只是跑腿而已，可是听众们，那是冥界，很多人啊都有去无回。赛基他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完成这个任务，可是就在回程的这个路上，他又忍不住想说，如果盒子里面装是美貌，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点点呢？结果又是好奇心，他打开了盒子，但是盒子里面根本不是什么美貌，而是沉睡的力量。下一秒啊，赛基他就直接立刻陷入沉睡。我只能说，好奇心真的差点毁了他两次。第一次呢，他偷看了丘比特；第二次，他打开了盒子。只不过故事这一次没有停在这边，对，就是因为丘比特知道了消息之后呢，马上飞过来找赛基，唤醒了他。他没有因为过去的事情啊就放弃赛基，而是反而决定再一次站在赛基的身边。最后呢，宙斯他也有出面去调节这场风波，才让赛基喝下神酒，然后变成真正的神明。从一位凡人变成真正的女神，而丘比特呢，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跟赛基在一起了。回头看这整件故事啊，我一直都觉得说，它之所以会流传这么久，不只是因为剧情很精彩，而是因为它很真实。毕竟爱情里面有信任，也有怀疑，会有冲动，也有后悔。有的时候呢，一个决定可能会改变一大段关系。但是啊，真正重要的就是当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努力去弥补、去成长。赛基他最后成为了女神，不只是因为他爱上了丘比特，更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完成那些考验，也在那一些经历之中呢，变得更加勇敢、更加成熟。所以啊，如果今天要听这一则神界八卦的下一个结论的话，我可能会说，这不是一个公主等着被拯救的故事，而是一个女孩从爱情里面跌跌撞撞，最后靠着自己的勇气走向幸福的故事。至于我们的阿芙罗代蒂呢，不知道她最后有没有接受这个媳妇呢？好啦，各位听众们，今天的神界回顾特辑呢，其实就差不多来到了尾声。回头看看这一个月啊，我们真的只能说，奥林帕斯山上根本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先是普罗米修斯一个人直接挑战神王，偷走神火，最后自己每天要被老鹰给吃那个肝，硬生生是把为了理想付出代价演到了极致。另一边，丘比特原本只是奉命去执行任务，工作到一半，自己就先开始谈起恋爱耶，甚至到了后面呢，还一路演变成婆媳冲突、冥界跑腿，惊动宙斯出来收拾残局。我只能说，如果奥林帕斯山也有年度颁奖典礼，我想今年这个奖项应该会是最佳牺牲精神奖得奖的普罗米修斯，以及最佳任务失败奖丘比特，最佳情绪管理失败奖阿芙罗代蒂，最佳神队友奖那一群帮赛基完成任务的蚂蚁老鹰，还有一路默默帮忙的各位神队友们。至于最佳吃瓜群众，我猜大概就是站在就是旁边看戏的那些众神跟我了吧。只不过啊，笑归笑，其实这两个故事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共通点，那就是呢，普罗米修斯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去就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丘比特跟赛基则是告诉我们，再美好的爱情啊，其实也需要信任、勇气跟成长。所以啊，这些八卦之所以会流传这么久，或许不是因为里面的神有多厉害，而是因为那些故事里面的人性呢，到今天依然没有改变。好啦，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回顾特辑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是安博，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挖掘更多奥林帕斯山上那些众神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我们下次见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欣。那么今天呢是7月27号的星期一。那么在上个礼拜，就是7月20号的星期一早上5点多呢，那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赛正式画下了句点。那么不知不觉呢，这一个月呢就这样子过去了。那一个月的热血呢，在全球48支顶尖的球队呢，站在了这个巨大的足球舞台上，为了那个大力神杯拼尽全力。然而最终的结尾呢，在西班牙紧张刺激的延长赛里面，凭借着第115分钟那一记致命的抽射，以1-0击败了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是看完了。那其实他在90分钟在进入延长赛以前，全部都是0-0 0-0 0-0，但是就是有发现的点，就是其实没有像之前往年的冠军赛一样那么的激烈，感觉很平静，就是也没有到很平静，就是好像一个队一直守，然后另外一个队一直攻，但是又好像什么球都没有进。那么西班牙呢，以1-0卫冕冠军阿根廷，时隔16年呢，西班牙队呢他就捧起了他的第二座世界杯冠军。那当最后一声长哨响起，那就是加时赛结束的时候呢，球场上面呢会撒了很多的金粉，那代表着已经有冠军产生。那时候呢，有人在草地上有耳泣，然后有人在地面上落泪。那球员们呢，后续呢也陆陆续续的离开了球场，球迷也慢慢散去。那看台上的灯光呢，也会一盏一盏熄灭，这就代表着2026年的世界足球杯已经结束了。但是对某些球员来说，当他们踏出球场，脱下球队队服的那一刻呢，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可能是他们这一辈子最后一次，或者是以球员的身份呢站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草坪上面。那或许呢4年之后就是2030年，就是下一届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也会看到很多新的天才星星崛起，或者是新的黑马爆冷的出现在这个足球场上。那新的冠军诞生呢，我们同时也会有遗憾的发生，那些曾经陪

我们长大，然后可能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他广为人知的一些熟悉的面孔，像是内马尔、梅西等等的选手呢，可能就不会再出现在这个大名单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好好聊聊世界杯。但是不过我们今天没有要去分析说世界杯哪一支球队很强，哪一支球队很厉害，或者是说哪一支球队战术分析得很好。那我们也不去讨论说主审判说哦他是好还是不好，他们也判得好不好，也不去算说是谁进了最多颗球，拿了金靴奖。我们今天呢要聊的呢是音乐。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从某一年开始，世界杯呢就会有一两首主题曲，像是一台时间的机器吧。时间长了，每年都会，每四年一届的冠军杯就会出现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的那一个月内，或许可以有很高很高的名气，但是时间久了，或许有些歌曲经典的部分呢，就是它能够不管它发行了多久，不管那是第几届的世界杯，那一首歌呢，其实都深深的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不知道那一首歌在很多年以后，你在广播里面，在街角的咖啡馆突然听到那个熟悉的旋律，你的脑海里面会不会有浮出那一年的夏天，你曾经跟谁一起熬夜看球？毕竟比赛的时区地点都跟台湾其实常常是颠倒的状况，就是常常你可能要在半夜三点或者是早上五点去看比赛，这样子才可以看得到直播，不然就都得看重播。那你有没有可能为了哪一颗球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方式进球然后尖叫？那一年的你呢又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音乐从刚刚结束的2026年开始，一步步的把时间倒回去。那么我们第一首歌呢，就由这届2026年世界杯主办官方主题曲开始，是由拉丁天后 Shakira 及奈及利亚音乐人 Bruno Boy 联手带来的《呆呆》。不知道大家对这熟悉的歌曲呢，有没有就是时常的看一些、听一些有趣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这首歌曲《呆呆》呢，它是2026年新出的歌曲，让大家也听听看呢。

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Shakira 跟 Bruno Boy 的《在在》。那么大家，这首歌就是我们2026年世界杯广为流传，然后是他们官方制定的主题曲。那么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 Shakira 其实不止一次的帮世界杯的主题曲去进行操刀这首歌曲。那他在充满标志性，然后爆发力的拉丁嗓音，配上 Bruno Boy 浓郁且节奏感十足的非洲 Afrobeat 律动，这两种来自完全不同大洲的音乐文化交织在一起，是不是就是足球这项运动最好的写照呢？让只有运动，可能在运动里面，大家可能会抛弃，会暂时遗忘可能自己的对立面。因为大家都喜欢同一件事情，就好比，不管这两个国家可能在哪一个方面可能有竞争上，但是你只要看完世界杯，你会看到，不管对阵到哪一个国家，在他们结束或者是可能中途有发生一些碰撞的时候，在结束后都会给对方一个很大的拥抱。那这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呢，就是融合与对撞，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也不属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在每4年呢，世界各地的球迷呢就会带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旗、不同的音乐习惯，聚集在了同一个地方。好比今年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这3个国家可能同时会有不同、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同时聚在一起。那世界杯其实呢，就像是一首很动人的歌曲，可以把大家串起来。那每4年前奏响起，一切重新开始，我们就会认识新的星星，看见新的人们，见证新的传奇。但每次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呢，又会惊觉，原来那些我们以为才刚过去的比赛，不知不觉呢，已经变成了我们青春记忆的部分了。而今年的2026年世界杯，除了冠军的诞生，最让老球迷动容的莫过于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告别，特别是那些曾经统治了我们整个十几二十年的传奇球星，在这一届比赛后告终后，正式宣布他们与他们的国家队生涯结束。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也会特别的花时间来带大家聊聊两位最重要的主角，一位是梅西，一位是内马尔。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要继续转动时间的齿轮。将2026年把时间倒回至4年前，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在北半球的冬季举办。传统的夏季啤酒狂欢变成了冬季的宵夜火锅，而那一年的主题曲，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只要前奏一响就能立刻哼着。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看这一首能让大家立刻哼着的歌曲，来自 BTS 的田中国所演唱的《Dreamers》。

那我们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 BTS 田秀国演唱的 Dreamers， 那歌名翻成中文呢就是梦想家的意思。那看看我们是谁，我们是梦想家，我们坚信谁实现它。那每一句，那这个世界杯完美的注脚呢，就是因为每个对于每个在踢球的人来说呢，或许不只是踢球吧，就是你只要有能力能够为国家穿上，就是你只要能力穿上国家队的球衣，踏上一个国际的比赛，甚至你不用穿国家队的球衣，你只要带着国家队的名字出去，那其实这本身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标准，一个梦想。那有些人呢是从小在街头踢皮球进青训营，熬过无数次受伤，然后才打进职业队，那最后代表了全国数千万甚至数亿人的期待站上这里。那么这其中呢要多克服多少的困难呢，其实没有人知道，其实这件事情呢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困难呢也不一定会说出来，因为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困难是因为我想要达成这个目的而去中间的突破，所以它其实好像也不算一种困难。那么提到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它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是因为那一年的故事呢真的是太戏剧化。那一年的决赛呢是由阿根廷对战法国，那一场呢被全球的媒体称为史诗级的神仙打架决赛。梅西呢在比赛中梅开二度，而当时的23岁的姆巴佩硬是在落后的决定中上演帽子戏法，整场比赛高潮点

崛起，它呢从2:0一路追到2:2，然后呢又追到了3:2，然后最后3:3。3:3呢是经过加时赛，就是原本90分钟的常规赛结束的时候是2:2，那他最后又多了30分钟的加时赛，踢到了120分钟以后呢，两队呢又各进了一颗球，追到了3:3。那最后呢，就拖进了残酷的12码罚球大战。那12码罚球大战呢，就是一个人踢球，由守门员挡，其他人呢都不会去做任何的阻挡。那相当于就是其实是1v1的决战。那最后呢，阿根廷的门将呢马丁尼斯扑出了关键的罚球，让梅西呢在经历了2014年决赛屈居亚军的遗憾后，终于在他人生的第5次尝试中，抱回了那座阿根廷人等了36年的大力神杯。那么5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梅西一届是4年嘛，他踢了5次才获得这个大力神杯，等于他踢了20年。他是为了这个大力神杯这个梦想，那他踢了20年。他才拿到了这个大力神杯。那一夜呢，很多的球迷呢跟着梅西，其实是一起很开心，一起落泪的。那世界杯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它不可预测，因为你不会知道赛场上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进球呢，可能会让一个城市甚至是一群人陷入一个沸腾状况。一次的失误，也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十几年的足球命运，它有圆梦的甜美，就必然有梦碎的残酷。那这一首22年呢，真的是戏剧性的一年。那一年我也有看比赛，那么那一年呢，真的非常的精彩。跟今年比的话，就是虽然都是阿根廷，但是它对战了不同的球队，好像就有不同的方式在进行防守以及进攻，而且在球员上面呢，其实也变换了很多。那虽然阿根廷在2022年，他在今年2026年没有卫冕成功，但是相信有一天他也是能再回去的。那么说到世界杯的歌曲呢，这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然后我认为它最具代表世界杯的代表性，就算你没有看过世界杯，你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听过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就会让我们带你回到2010年，非洲大陆史上第一次举办的世界杯——南非世界杯。那这首歌呢，一样是由呆呆的歌手 Shakira 带来的 Waka Waka。

那么大家听完这首《哇嘎哇嘎》之后，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吧？因为这首歌呢，旋律出来了，应该大家都脑袋里面都是那一个舞蹈。那还有那一年球场里面响彻云霄的喇叭声。2010年呢的南非世界杯是世界杯呢首度踏上非洲，那非洲这一块充满生命力的土地。那 Shakira 的这首 Waka Waka 呢，巧妙的采样了喀麦隆传统军歌的旋律，结合了浓厚的非洲古典及现代的流行乐，这让那首歌当年狂潮般的席卷全球，甚至超越了足球本身。说不定有的人听过这首 Waka Waka， 但是他并不知道说这首歌其实是为了世足而写出来的一首歌。那很多人当年呢根本不看足球比赛，甚至说不知道那一年的冠军是谁。那么那一年的冠军呢，正是今年获得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但你走在路上，学校的运动会，街头的舞蹈教室，基本上很多地方呢他都会播这一首哇嘎哇嘎。这就是音乐神奇的之地方，它跨越了体育的门槛，让全人类的夏天在那个夏天享受了同一种节奏，让体育不再只是说哦，我有兴趣我才去看。很多人其实有可能是因为这首哇嘎哇嘎，进而去看到了这个足球世界杯，然后才去开始关注的。那么提到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经典的画面呢？除了西班牙靠着伊涅斯塔在延长赛第116分钟的绝杀首次捧杯之外，那一届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呢，就是八强赛乌拉圭对战加纳的戏剧性转折。当时呢是踢到了1比1，然后进入了延长赛。那延长赛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呢，加纳 有一个球员呢就用头球攻门，然后就看着眼前看着这个球呢就要这样子一路飞进去那个没有人守的足球门。那就即将要完加纳呢当时呢就即将要完成历史上第一支打进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结果乌拉圭的前锋呢苏亚雷斯在球门线上呢用双手用打排球的方式把他挡了出去，那就被红主审呢当场就判了苏亚雷斯红牌罚下，因为苏亚雷斯不是守门员，他手正常来说他是不能碰球的，但是他却用了高举双手的方式把这颗球呢给抵挡了出去，那给了加纳一颗12码的罚球。结果加纳的球星吉安操作这颗罚球的时候呢，这颗球呢就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些动画电影就是会球呢就这样飞出去，然后打到了球框上、球柱上，

这一年呢，就是首次在非洲举行。那我们感受完了非洲的热情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往前推进到4年前，也就是2006年。那么2006年呢，是德国世界杯。那这一年的主题曲呢，风格和热情的哇嘎哇嘎完全不一样，而是一首充满古典美感和庄严气势的跨界合唱，由美声男伶 Yo DeVoe 跟美声天后 Toni Braxton 合作的《The Time of Our Lives》。

那么，刚刚这首优雅又磅礴的作品呢，就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主题曲《The Time of Our Lives》，我们一生中的辉煌时光。如果说 Waka Waka 是属于夏天的狂欢派对，那么这首《The Time of Our Lives》就像是一首献给足球英雄的赞歌，优雅、庄严，甚至带着一点点的宿命感与感伤。那么歌名呢？

times of our lives。对于职业足球员来说呢，世界杯或许真的就是他们短暂的职业生涯里最辉煌也最残酷的时刻。我觉得 the times of our lives 它可以适用在，虽然说它是足球世界杯的主题，当年的主题曲，但我认为这首歌如果以这种，就是如果是以一首献给英雄的战歌，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我觉得它不一定只能使用在足球上面，而是可以使用在各个方面吧。不管是什么，像是运动员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每个人，其实我认为这首歌可以给予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其实应该都有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那时候的他们，那时候的自己应该是最意气风发的时候。那回到足球员，那一个足球员的黄金巅峰期呢，顶多就是10到15年，那算一算一个人能顶尖的状态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可能2到3次，甚至如果10到15年的话大概3次左右，毕竟你4年举办一次，那4年1次的机会呢，容不得你生病受伤，甚至在比赛中如果你有半秒钟的恍神，你可能就会与这一次的冠军，这一次的晋级赛，甚至是预选赛等等的晋级名额擦肩而过。那么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呢，对于无数老球迷来说，那是真正的黄金时代的最后舞台。那一年意大利夺得了冠军，但2006年的决赛留给了全世界最印象深刻的记忆，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背影，法国球星齐达内。那一年预告将在世界杯退役的齐达内单核带领法国队一路杀进决赛，但在决赛延长赛第110分钟时，因为敌方的言语挑衅，一向脾气火爆的齐达内突然转过身，狠狠地用头呢去撞向了对手的胸口。主审呢当场宣出示红牌，那出示红牌呢就意味着那一位选手必须下场，并且球队不能再补任何一个人上来。那么原本一场11人制的足球比赛呢，本来是11打11，会变成11个人对上10个人。那么在主审出示红牌后，齐达内被罚下场。当他只身一个人走下球场，经过球员通道旁边那个闪闪发光的大力神杯时，他没有看他一眼，而是低着头走向了更衣室。那么那一幕大师与金杯擦身而过的光影呢，成了世界杯上最著名也最让人心碎的经典镜头。齐达内用最震撼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那么2006年，其实我主持人呢还没有出生，所以呢也只能是从对于这个事件呢根本是一点不知晓，只能从网络上面或者是影片上面呢去了解，去知道原来那一年其实有一个这么意气风发的球员，因为一些原因而让自己在最后，或许他觉得那是一个完美的句点，但是也或许他觉得说他能表现得更好等等之类的。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呢，我们呢就要一路推回到上世纪，那么上世纪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那么是由拉丁天王 Ricky Martin 的经典神曲 La Copa de la Vida，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稍等一下，或许时间呢是可以被

想必这首歌曲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吧？尤其是那个 Go Go Go，啊嘞啊嘞啊嘞，应该没有，应该大家基本上都有听过这首歌吧？那么这首歌呢，歌词一出来呢，血液的热情呢，好像突然间被点燃了。那么这是1998年世界杯的这首歌曲，那么可以说正式奠定了世界杯主题曲流行化前锋的里程碑。那么，Ricky Martin 呢，用他极具感染力的舞姿与拉丁节奏，让这首歌疯狂席卷了全球各大音乐排行榜。虽然它是1998年的初的歌曲，但是其实好像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有很多人去听这首歌。那这首歌在当年呢，其实席卷了全球各大的音乐排行榜。那1998年的世界杯呢，一样是一届群星闪耀的大赛。那一年的巴西队呢，拥有着被称为外星人的罗纳度，当时他才21岁，在球场上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速度与技巧，无人能挡啊！然而在决赛开打的前几个小时，他却因为在饭店内发生不明原因抽搐与昏迷。虽然最后他依然先发上场，但整场比赛

状态全无，最终 主场作战的法国队以3-0完胜了巴西，队史第一次捧起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那么就是有点可惜，但是整场比赛状态全无，或许巴西队呢靠着他也获得了很多的，怎么说呢，很多的关注度吗？但是或许在一个这个赛场上，没有人是不希望自己因为什么原因而下场，而愿意而去放弃这次的比赛。所以说他能上场，或许球迷很开心，但是或许球迷也会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吧。那么我们回头看看呢，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曲呢，从第一首2026年，从回头我们倒着回去看看这些歌曲，1998年的 Ricky Martin 这首歌曲呢是热情奔放的拉丁狂潮，那么2006年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美声男伶庄严优雅的声节，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其实横跨了美声与流行歌曲。那么2010年呢是 Shakira 充满野性的非洲古典，这也让很多人其实了解这首歌，去认识这首歌，去了解世界杯。那么在2022年呢是田就国代表全球K-pop 潮流，那可2022年其实 K-pop 在全世界都非常盛行，所以世足找他来唱这首歌，或许是想让更多人，更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关注到世足这场赛事。那到了刚刚结束，也就是上礼拜刚结束的2026年呢，则是融合了拉丁与 Afrobeat 的跨文化对话，音乐在变，足球在变，世界也在变，而球员们呢也在这一届又一届的4年循环里面慢慢的度过了他们的青春。那么我想把时间呢再拉回到了今年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因为这一次世界杯落幕之后，我们有两个熟悉的整整一个世代的名字真的要和世界杯的舞台正说再见了，那就是内马尔与梅西。2026年的世界足球杯，世界杯告一段落后，对全世界无数看着南美足球长大的球迷们来说，这届赛事最让人动容也最感伤的就是内马尔与梅西在国家队的最后篇章。首先是巴西队的灵魂内马尔，从2010年第一次穿上巴西黄色战袍开始，内马尔就被整座升巴军团寄予厚望，被视为比利、罗纳度之后巴西足球唯一的拯救者。那么几十年来，他背负了整个足球王国过度沉重的期待，因为巴西呢是目前世界杯里面呢获得过最多冠军的一支球队。那么2014年的本土世界杯，他在八强呢遭遇重伤，然后脊椎骨折，只能在病床上看着巴西惨败，心碎退场。那2018年和2022年，每次他都哭着离开球场。到了2026年，已经34岁的他呢，虽然早已超越了球王比利，成为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第一进球王，但可惜的是，他终究没有能为巴西带回那座他梦寐以求的六星金杯。在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内马尔正式宣布退出国家队。那个曾经在球场上用最华丽的升巴舞步过人，带着桀骜不驯笑容的少年，终究也在岁月的洗礼下，卸下了背负整整16年的黄色十号球衣。而另一位则是被封为历史最佳球王的梅西，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个长发飘飘替补上场就进球的18岁阿根廷天才少年，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他在决赛延长赛输给德国后凝视着奖杯的那一幕让人心碎的眼神，再到2022年卡达世界杯，他终于在35岁这一年他自己带队捧起了这个大力神杯，完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大满贯。到了2026年，这是梅西第六次

是参加世界杯。那已经接近39岁的他呢，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能够连过5人，但他呢，一样用他的技术或者是说他的领导力，引领着阿根廷进入了决赛。虽然最后在延长赛输给了西班牙，没能完成卫冕，但在比赛结束后，他向着阿根廷台上的阿根廷球迷挥手致意时，全场数万名球迷起立高呼着他的名字。那梅西第6次参加，也就是他已经在世界杯上面踢了24年。那其实一般我们刚说的是足球员最好的其实是10到15年。那他能坚持这么久，其实或许就是，因为热爱，因为有他今年2026年会踢球，可能是因为他2024年获得了这个大力神杯之后，想要再拼一年试试看。那在2022年以前，或许他是凭借着因为2014年那个遗憾而不断的想要去说去抓住机会，说我能够再获得一个冠军。内马尔与梅西，一个是追求极致华丽与快乐的森巴舞者。一个是追求完美与极限的当代球王，他们两个人呢，曾在巴塞隆纳是最好的搭档，最深厚的朋友，在国家队呢，则是宿敌，是竞争者。他们陪伴了我们整整20年的看球岁月，如今到了2026年，他们双双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画下了国家队生涯的句点，足球的转轮永远不会停止。4年之后，还会有新的新星出现，还会有新的天才令人惊艳。但我们永远会记得内马尔的舞步，永远会记得梅西的左脚，因为他们不只是球员，他们就是我们无可代替的青春记忆。所以今天呢，我们用一首经典的世界杯歌曲送给内马尔，送给梅西，也送给曾经在世界杯舞台上挥洒过的汗水的球员们。这首呢，是来自索马利亚裔歌手 Kenan 的作品《Wave Flag》。

我们用这首歌呢，我们用快乐的方式来庆祝内马尔用他最绚烂的舞步让全世界感受到了足球最纯粹的快乐。我们庆祝梅西用他无与伦比的职业生涯向全世界诠释了什么叫做坚持与伟大。我们更庆祝何其有幸能够在最好的年华里亲眼见证他们所创造的传奇时代。选择这首歌呢，就是希望呢，我们不要因为球员们的退役离场而感到难过，我们应该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有选择他们自己，他们能够在场上踢了那么多年，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向。那些曾经的热血岁月会留下记忆，永远留在我们心底。10年后，2030年，新的世界杯也会到来，到时候新歌曲响起，新国旗挥舞，我们也依然会坐在电视机前，期待下一个属于世界杯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最后会用一首歌曲《We Are the One》来做结尾，来让大家知道，其实大家都是那个第一。那么，Hello 午安，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喽。我们每周一周五，Hello 午安 FM 88.1 AM 729，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心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赤心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红豆。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首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那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面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与经典好歌。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安妞，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今天的第一首收藏曲是 Forever Julie， 是韩国创作女歌手宣美于2026推出的数位单曲。歌曲以 UK Grunge 电子流行与梦幻流行为基底，融合轻盈的电子节拍、细腻的合成器音色与空灵的人声，打造出带有夏日氛围却略显忧郁的音乐风格。这也是宣美继专辑 Honey 之后，时隔8个月再度推出的新作品。歌曲将爱情比喻为盛夏突如其来的一场雨，描写当悸动、期待与不安同时涌现时，那种既甜蜜又难以捉摸的情感。歌词透过雨伞、湿透的发梢等充满夏日意象的描写，勾勒出恋爱中既浪漫又充满矛盾的心境。在音乐制作方面上，宣美亲自参与词曲创作，以流畅的 UK Grunge 节奏搭配层层堆叠的旋律，展现她一贯独特且富有艺术性的音乐美学。Forever Julie 没有传统夏日歌曲的热烈奔放，而是用细腻且梦幻的方式描绘一段令人难忘的夏日恋曲，也再次展现宣美持续突破自我、打造鲜明个人风格的创作魅力。接下来播放 Forever Julie， 来自宣美。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宣美的 Forever Julie， 梦幻的旋律与细腻的情感，仿佛将夏天最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音乐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周六在林口体育馆举办的 Acal？ 接下来要介绍的两首歌的原创都有在 Acal 里面演出哦。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韩国创作女歌手 Yena 的 Catch Catch， 歌曲以 Dance Pop、Funk Pop 与复古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轻快的节奏，充满律动感的贝斯线条与俏皮洗脑的旋律，展现 Yena 一贯充满活力、青春洋溢的音乐魅力。歌曲围绕着 Catch My Heart 的概念，透过恋爱中忽远忽近、若即若离的互动，描写想要抓住对方心意的甜蜜攻防。歌词以幽默又可爱的方式呈现恋爱中的悸动与小心机，搭配 Yena 富有感染力的演唱，让整首歌曲充满青春气息与恋爱氛围。在音乐制作方面上，复古感十足的编曲结合现代流行节奏，再加上充满记忆点的副歌与活泼的舞蹈编排，使 Catch Catch 兼具流行性与舞台魅力。作为 Love Catcher 的主打歌， Catch Catch 不仅延续了 Yena 明亮开朗的个人特色，也再次展现了她能够自在驾驭可爱与俏皮风格的独特魅力，带给乐迷们充满夏日活力的听觉享受。接下来播放这首 Yena 的 Catch Catch。

刚刚听到的是 Yenna 带来的 Catch Catch， 轻快的节奏和充满活力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摆动。今天韩文声音抽屉里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Nixie 的 Big Boxer， 歌曲融合了2000年代 Hip Hop、Dance Pop 与电子舞曲元素，以强劲的鼓点、透实的低音与充满力量的节奏，打造出兼具复古感与现代感的音乐风格。歌曲延续 Nixie 擅长的高强度表演特色，将拳击的概念与舞蹈能量结合，透过音乐展现不断突破自我、迎向挑战的精神。歌词以 Big Boxer 作为象征，描写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面对压力与竞争依然勇往直前，并且用每一次节拍、每一次舞步证明自己的实力。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充满冲击力的节奏变化，洗脑的副歌旋律与利落的饶唱交错，搭配 Nixie 整齐划一的舞台表现，使整首作品充满爆发力与青春热血。Big Boxer 不仅展现了 Nixie 作为新生代表演男团的舞台魅力，也进一步巩固他们以舞蹈、节奏与能量见长的鲜明音乐特色，带给听众热血沸腾的听觉与视觉享受。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Nixie 的 Big Boxe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Next G 的 Big Boxer，充满爆发力的节奏与热血的能量，让人感受到不断挑战自我、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韩文收音抽屉关闭，准备前往下一个声音抽屉喽。

0: 送给我。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这里是日文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日本创作歌手 Milly 的作品 Sunny， 以 J-pop 流行民谣与抒情摇滚元素为基地，融合温暖的木吉他、细腻的钢琴与富有层次的弦乐编曲，展现 Milly 极具辨识度、浑厚而温暖的嗓音魅力。歌曲以 Sunny 作为主题，透过阳光的意象描写在人生经历迷惘、低潮与挫折后，依然选择怀抱希望迎向未来的心境，传达即使风雨过后也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晴天。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从温柔细腻的旋律展开，随着节奏逐渐堆叠，在副歌释放出充满力量的情感，搭配 Milly 富有感染力的演唱，将坚强、温暖与希望完整传递给观众。Sunny 延续 Milly 擅长透过音乐描绘人生故事的创作特色，以真挚的歌词与富有画面感的旋律，鼓励每位听众在面对困难时依然相信光亮就在前方，也再次展现了他极具细腻情感与演唱实力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Milly 的 Sunny。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Milly 的 Sunny， 温暖的旋律就像阳光一样轻轻地照进了心里，也带来满满的希望与力量。第二首收藏曲呢，是日本创作歌手 Imazai 的作品 Fiction， 以 City Pop、J-Pop 与电子流行为基地，融合轻快的节奏、复古合成器音色与流畅的旋律，展现 Imazai 一贯清新且富有律动感的音乐风格。歌曲以 fiction 为主题，探讨现实与幻想之间若有似无的界限，描写在人际关系与爱情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错过的瞬间，以及内心不断反复上演的故事。在音乐制作方面上，以充满律动感的 bass、细腻的电子音色与层层堆叠的人声编排，营造出梦幻却带有淡淡惆怅的氛围。Imazai 自然流畅的唱腔搭配富有画面感的歌词，使歌曲在轻盈的旋律中蕴藏细腻情感，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一场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旅程。 Fiction 延续 Imazai 擅长描绘青春心境的创作特色，以洗练的旋律与真正的情感呈现属于新世代 J-POP 的独特魅力，让人反复聆听中感受到不同层次的共鸣。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Imazai 的 Fiction。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Imasai 的 Fiction，轻快的节奏中藏着细腻的情感，也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歌词中的故事。那今天的日文声音抽屉就告一段落啦，前往最熟悉的华语声音抽屉 ，Go Go！

欢迎光临华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收藏曲是李佳薇演唱的《甲乙丙丁》，以流行抒情为基底，融合钢琴、弦乐与细腻的人声编曲，营造出深刻而富有层次的情感氛围。歌曲以甲、乙、丙、丁四个代号作为意象，象征爱情故事中不同角色与人生际遇，也映照出了每个人在情感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歌词透过充满画面感的文字，描写爱情中的错过、遗憾与放手，诉说即使曾经深爱过，终究仍可能成为彼此生命中的过客。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钢琴旋律揭开序幕，搭配循序渐进的弦乐铺陈，将情绪由平静缓缓推向高潮。李佳薇凭借极具爆发力与感染力的嗓音，在副歌中充分诠释爱情里的不舍、挣扎与释怀，使整首作品充满了戏剧张力。《甲乙丙丁》透过细腻真挚的演唱与富有寓意的歌词，道出许多人在感情中的共同经历，也再次展现了李佳薇深厚的演唱实力，是一首能引起广泛共鸣的华语抒情作品。接下来播放由李佳薇带来的《甲乙丙丁》。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用充满感染力的歌声唱出爱情里的错过、遗憾与成长。下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台湾创作歌手陈宇翔的《一直下》，是于2026推出的全新创作单曲，以流行抒情为基底，融合钢琴、弦乐与细腻的编曲，营造出温柔却充满情感张力的氛围。歌曲延续他擅长描写人生故事的创作风格，以雨作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将思念、遗憾与成长化作始终未停歇的雨，细腻刻画失去之后的心境。歌词从一句句反复的自我对话出发，描写那些来不及珍惜的人与说不出口的情感，在回忆中一次次浮现。雨不只是天气，更象征内心难以平息的情绪。然而歌曲并没有停留在悲伤，而是在不断回望过去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与自己和解，重新找回面对未来的勇气。在音乐制作方面上，以钢琴旋律缓缓铺陈情绪，搭配层次丰富的弦乐与陈宇翔温暖且富有故事感的嗓音，让情感循序渐进的累积在副歌迎来最真挚的释放。一直下，透过天际人心的歌词与真诚的演唱，陪伴每一位人在雨中前行的人，也提醒我们雨总有停的一天，而阳光终将再次出现。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陈宇翔的《一直下》。

刚刚听到的是陈宇翔的《一直下》，用细腻的旋律、很真挚的歌声，唱出思念、遗憾，以及在人生低谷中慢慢学会坚强的过程。希望这首歌也能陪伴正在努力前行的你。华语声音抽屉收藏曲介绍完毕，前往最后一个声音抽屉。

0: 我是小乐吴思贤。
1: 在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是美国流行天后 Katy Perry 于2026推出的单曲《Watch It Burn》，以 Pop Rock 与流行摇滚元素为基底，融合强劲的鼓点、厚实的吉他声响与充满张力的旋律，展现他近年更加成熟且富有力量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延续前作《Beneath》的故事脉络，描写一个人在长期压抑情绪之后，终于选择正视内心，释放愤怒，并重新找回自己的过程。歌词以 Watch It Burn 作为核心意象，象征放不下再适合自己的关系、伤痛与过去，勇敢迎向新的开始。在音乐制作方面，歌曲透过层层堆叠的编曲，以极具爆发力的副歌，将压抑、挣扎到重获自由的情绪完整呈现。Katy Perry 也表示，这首作品希望传达的不是复仇，而是允许自己诚实面对情绪，学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Watch It Burn 不仅展现了他依旧充满感染力的演唱实力，也为乐迷们带来一首兼具力量与疗愈感的流行摇滚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Watching Bird》，充满力量的旋律与坚定的歌词，提醒我们勇敢放下过去，才能迎接新的开始。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美国创作歌手 Gracie Abrams《Look at My Life》。歌曲延续他擅长的 Indie Pop 与 Bedroom Pop 风格，融合细腻的钢琴、柔和的吉他声响与层层堆叠的编曲，营造出内敛却极具情感张力的氛围。歌词以 Look at my life 作为核心，坦率地回望自己的成长历程与内心挣扎，描写在外界期待、成名压力与自我怀疑之间，努力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Gracie 透过一贯细腻而真诚的创作笔触，将那些难以言喻的不安、脆弱与矛盾娓娓道来，让歌曲充满故事感，也引起了许多听众的共鸣。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有长期合作的制作人 Aaron Dessner 操刀，以简约却富有层次的编曲衬托 Gracie 温柔而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使情绪随着旋律逐步堆叠。Look at my life 不仅展现他更加成熟的创作视角，也再次证明了他擅长以最真实的情感打动每一位听众的心。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Gracie Abrams 的 Look at my life。

刚刚听到的是 Gracie Evans 的 Look at My Life， 用真挚的歌声细细描绘成长中的迷惘与勇敢，也让人感受到最真实的情感往往最能打动人心。随着这首歌的结束，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即将要结束啦，休息一下，稍等，一起来为今天的节目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陪伴大家来到节目的尾声。今天的歌单像是一段旅程，也像是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我们从宣美的 Forever Jolly 开始，把夏天的热情和自由收藏起来。Yana 的 Catch Catch 带来满满的活力，提醒我们偶尔也该放下烦恼，享受生活最单纯的快乐。Nixie 的 Big Boxer 则是用充满节奏感的旋律，展现青春最有自信、最有冲劲的一面。接着 Millet 的 Sunny 和 Imasai 的 Faction 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的温柔，一首像阳光一样温暖，一首像故事一样梦幻，他们都提醒着我们，生活或许没有电影般的完美，但依然值得期待下一个美好的篇章。回到华语歌曲，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和陈宇翔的一直下，唱出了人生中那些难以言喻的情感。有些人只是生命中的过客，有些回忆却会一直留在心里，而有些眼泪像雨一样，不一定代表悲伤，也有可能是学会放下之后重新迎接新的自己。最后我们听见 Katy Perry 在 Watching Burn 里那份面对改变的勇气，也透过 Gracie Evans 的 Look at My Life 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以及一路走来的成长。今天分享的九首歌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曲风，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在陪伴着不同阶段的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把快乐放大，迷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陪自己慢慢调整心情，而在人生的重要时刻也总会有一首歌成为那段回忆里最鲜明的背景音乐。或许这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替我们做决定，也不一定能改变生活，但它总能在最需要的时候陪我们走过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很多年后，也许旋律再次响起，我们依然会想起今天，想起某个夏天、某一段旅程，或是某一个曾经努力生活的自己。谢谢你今天愿意把耳朵和时间留给音乐收藏家，也谢谢你和我一起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旋律之间发生属于自己的故事。那今天的歌单不只是陪伴了你的这段时光，更能成为你未来歌单里一份值得反复播放的收藏。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音乐音乐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几首我的惊喜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某一天成为你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收藏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年峰伟。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西班牙野火肆虐，灾民连穿4天脏衣盼早日回家。

西雅图美食节经常枪击，至少25伤。1至5月交通事故数据改善，酒驾与行人降幅超过50%。轿车受困平交道，最高罚90,000扣照。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际消息，西班牙中部野火持续燃烧，已烧毁数万公顷土地。当局表示，这是近年来西班牙规模最大的野火之一，许多居民接到撤离警报后，只有短短几分钟收拾行李。不少人来不及带走药物和生活用品，只能匆忙带着重要文件离开家园。一名50岁妇人返家拿药时，发现住家已覆盖厚厚灰烬，有高龄居民则带着珍藏数十年的家族信件和照片避难，也有人至今已连续4天穿着同一套衣服，只希望火势尽快受控，能早日返回家园。接着带您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中心26号晚间发生重大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至少5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2岁男童。事发当时，当地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西雅图美食节，吸引数千人参加。现场突然传出连续枪响，大批民众惊慌逃离，部分人甚至在逃生过程中发生推挤踩踏，伤者已全数送医。其中一名56岁女子伤势危急，正在接受手术，其余伤者状况稳定。警方目前已封锁现场展开调查，但犯嫌身份及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这起枪击事件也再次引发美国社会对公共安全与枪支暴力问题的关注。接着带您关心国内交通安全。交通部今天公布最新交通事故统计，今年1到5月交通事故30号死亡人数为1122人，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降幅超过14%。其中酒驾及行人死亡人数减少幅度都超过50%，机车事故死亡也明显下降，显示道路安全已有改善。交通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各项道安措施，朝交通零死亡目标努力。另外，交通部也公布新版听障驾驶识别标志，采用蓝底白字设计，希望提醒其他用路人以灯光代替按喇叭，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最后带您关心交通消息，桃园市平镇区新光平交道昨天发生汽车受困事件，一辆自小客车疑似因前方车流回堵，驶入平交道后无法及时通过，警铃响起，遮断杆放下后，幸好在民众协助下抬起遮断杆，车辆顺利驶离。台铁自强号则因侦测到异常紧急停车，确认安全后恢复行驶。铁路警察表示，驾驶已违反平交道临时停车规定，最高可处90,000元罚款，并吊扣驾照1年。也提醒用路人通过平交道前，务必确认前方有足够空间再通行，以免危及行车安全。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南方云系北移，环境水汽较多。迎风面台东及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台东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宜花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上半天大多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以上新闻由年宗伟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驾驶。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先发做得很马给用诶，你的梦想上网打拼。
3: 那阿洛会帮上街咩？
4: 目标。
2: 从下教了，冲过打最鼓。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友们，太嘎吼太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张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持续带大家听见每一段美好的客制生活。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厉害了，跟主持人也是认识了非常非常久。然后这位呢，哇，他身上其实真的十八般武艺都样样精通，集十八般武艺于一身啊，哇，真的是非常厉害。除了在我们的客家领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呢，在音乐领域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哦。那我们就赶快把他欢迎出来，我们欢迎来自桃园的林映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映真，我是林映真。
2: Hello 映真，冬季有没有看到呢？
5: 对啊。
2: 好，那其实我跟映真都会投眼影嘛。
5: 嗯，
2: 你会投眼哪一笔的？
5: 我们现在投眼凭证。
2: 投眼凭证，哎，我们总老要不要领沙啦？
5: 没错没错。
2: 对啊，那其实我们从小就是会在各个比赛的活动上面遇到。
5: 没错，就是各种不管是唱歌啊还是各种说故事还是什么之类的，好像都会遇到。
2: 对啊，所以久而久之就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熟起来了这样。然后我们后面其实也有去参加一些活动啊，都会遇到，所以说哇，映真真的是在客家领域有蛮多的发展。
5: 你也是。
2: OK， 那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前几天我们才在那个台北的客家育成中心，对，那边叫做客聚，我们才在那边遇到，哇，现场有听到映真演唱的两首歌曲，真的是太好听啦！
5: 谢谢。
2: 哎、欸，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那天演唱歌曲的一些感想吗？
5: 哦，我那天、因为那个时候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哎，希望我可以唱个歌。
2: 嗯，
5: 然后我那时候也蛮犹豫说，就是在这样子推广一个青年育成的地方，我应该唱什么样的歌。
2: 嗯，
5: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了主办单位说，我应该唱传统的还是唱流行的，
2: 他就讲都来。
5: 没错，他们也决定了很久，最后就说那你就两个都唱吧。所以我就唱了一个传统的山歌，然后也唱了一个流行的歌曲。
2: 嗯，
5: 然后我觉得当天在那个场地，就是除了我们表演的那个空间之外，下楼看到那些空间真的是觉得很惊艳，也超级期待以后可以在那边办活动。
2: 嗯嗯嗯。给你给你诶冲给两条歌曲，还有 TPA 去脱歌是吗？
5: 给你诶冲给第一条是传统歌，诶 TPA 冲咧落山歌，山歌自同平板，同期合地穷哈。
2: 哦，合地穷哈哦。哎呦，把我们的三大调都合在一起了。
5: 也是因为不知道要唱哪一种，就觉得
2: 都来，
5: 那就都唱吧。
2: 哇，那在第二首歌曲叫做 Lookale 嘛，对，其实在中间的时候，哎、欸，我有听到一小段口白
5: 哦，清明的时节啦，就想讲哎，从头来给杜后有几飞第一步台蛋糕，就做得讲一下对给用上中心给期待案的啦。
2: 嗯嗯。给上一次间，准备给台北给客家腔的，你会对台北那个地方有嘛个想象吗？
5: 其实因为我一开始接触台北的客家，其实就算是在后高的沙屯。
2: 嗯，
5: 因为大学之后就是蛮快就认识到台大客家社这个社团，所以就有认识蛮多学长姐，就他们已经在台北已经摸索出哪里有客家相关的不管是基地活动资源甚至是人脉这样子，所以我算是还蛮幸运的啦。
2: 嗯，
5: 那当然平常可能就他们不会谈到有运动哈，他有赏识糖豆的时间就吃到哎、欸，很特别这样子，就可能在路上听到什么就会偷听一下他们在讲什么。
2: 给像你啊，你有观察到类似台台客家沙的沙叶台体是那边的行人较多吗？
5: 哎、欸，其实 都有呢，因为

0: 本身来讲，就大家都会来台北读大学，故说南埔经营咩一道，咩有讲台埔强的台中人、东势人，当然台北人咩有啊，星座、桃园、苗栗，其实全部都有。啊，不过列下来讲，还是讲时间给你较多。
1: 哦，系系系，真见。其实对台湾来讲，当初咩系讲时间给你会较多。
0: 系啦系啦。嗯，
1: 哎，做咩会讲到台泰客家山呢？因为我们应征列下是台泰客家山嘅沙洲，沙洲吼。
0: 其实我张爽已经差不多一站也停停，还蛮真见讲佢是喷麦嘅发通案呢。
1: 哎，你做咩会想做沙洲咯？
0: 其实因为我去年是做发通总案呢。
1: 哎呦。
0: 因为就个时节，你都客家沙，
1: 嗯，
0: 啊就前面只事情来做，
1: 哦，
0: 啊不过礼拜就大家就讲很爱会食沙粽，哈、
1: 啊，
0: 哦，就食了安尼。
1: 因为安尼个关联，当初咩毕业嘞？
0: 嘿，毕业嘞。
1: 哦，所以就接下了这份重责大任。所以你从大一开始就加入客家社吗？
0: 其实我大一的时候比较像是。在潜水稍微观察的
1: 幽灵社员
0: 差不多没有说正式的去客家社参与什么活动或是做什么事情、
1: 哦、
0: 然后是大二才真正开始这样、
1: 嗯、那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客家社就是大一观望了之后
0: 其实就会没想说、欸、有客家社你平常时没做一道客家的事情没音是底部度给你没后告啦、
1: 哦、
0: 就好玩啦、啊、然后就、哦、就顺便进去反正大家一起做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而且也蛮多好玩的机会
1: 嗯，
0: 像是我们三月时候就有去大港开唱、哦、我们有去 NGO 议题村摆摊
1: 嗯，
0: 如果不是客家社我可能也很难有这种机会去那边摆摊吧
1: 好帅哦那你们那个摆摊的内容啊内容是什么
0: 其实主要就会推广啦因为给议题村就会希望讲有青岛人给不管是抽权还是讲某些人给团体等到 NGO NPO 两条团体
1: 一
0: 条会去推广一条在你的议题
1: 嗯
0: 故说我就就算是给片客家的唯一的摊位我就就拜动到像是转接啦假使有人对音乐有兴趣我就就同一条小给客家的转接啊，有条人对音乐有兴趣我就就同一讲客家啊，还有动到的家长土生人来我就就会同生人互通啊，搞一条客家话其实我就拜摊动到拜大概都会有这种家长突然生你，就讲哎，你们的好教育好合法，给同学聊讲一下，
1: 有
0: 点咩知道安尼一神奇啦，因为可能记得本身不卡地位都冇得讲下，啊记得看到那种有机会讲下嘅时节，给家长其实咩一鼓励记得同爱聊讲下，
1: 哎、欸，唔过生你敢要排斥？
0: 欸、其实不会懂得、hey. 其实记得可能你好高没有好高这种念咬啊像念咬啊这种东西他们就会突然背给我们听然后有时候我们也突然吓到说啊都没听过这样但是还是鼓励他多讲
1: 像你们的客群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会比较关注在哪个部分比如发说你演啊还是你刚刚说的音乐还是说公共参与的部分
0: 我觉得这蛮看我们摆摊的地方啦、
1: 嗯、
0: 就像除了大港以外我们之前在学校也会有一些摆摊的部分
1: 嗯，
0: 那像在学校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多关心公共议题的人他们可能会关注的是推广政策或是现况等等、
1: 嗯、
0: 所以他们会问可能不是说、欸、他想学几句客语这样子可能是想知道客语或是客家现在的处境等等、
1: 哦、
0: 那当然因为我们也会推一些小闯关活动有些人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的那他们可能就会好奇说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
1: 嗯，
0: 或是这件事情一般人来说可以做什么、
1: 嗯、
0: 或是如果想要学习有哪些资源我们有把它整理出来让大家比较容易有去接近的管道
1: 哦谈过你的什么有的好教育的客家州的摆摊发通是吗
0: 对啊像是去年的发我就送好去是拜客家族啊哈好去是同撇在沙屯连他本土泥念族
1: 哦
0: 就是下学期的本土语言周就是跟学生会的本土语言小组因为我们像是我们学校里面有原生代社就是原住民的那个原生代、
1: 嗯、
0: 原生代社然后也有台语文社、
1: 嗯、
0: 然后跟我们客家社、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三个社团跟学生会一起摆了一个本土语言周
1: 哇那在大家的摆摊上面你有观察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比如发说文发当然是体育长嘛还是说

0: 摆摊的形式啊。
1: 因为像我们客家族和本地族，我们都会有卖东西的。
0: 嗯，
1: 像客家族，我们有卖板的啊，
0: 哦、
1: 卖糍粑啊，卖捏板、菜粑，我们都有。
0: 嗯，
1: 啊，本土人眼族，我们就会因为我们有沙盐加个糯米卡个片，可以带去山档。啊，有种甘麦，啊，有种香蕉，种水果就错了啦。故说我们就有拿来卖，
0: 卖水果，
1: 嘿嘿嘿，
0: 还有按 TP 了。
1: 对啊，啊，不过像那台语文沙，其实就是摆比较多那像那文化的东西，还有语言的东西。他们比较是推动台语文这件事情，
0: 嗯，就是在文字上面。
1: 对，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文宣小物，但是他们就比较没有像我们这样子是买生活化的东西，卖食物这样子。
0: 嗯，
1: 那像原声带社也比较是走倡议啊，还有推议题这个方向。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们也一样在本土语言的这个小组里面做推广，只是方式不太一样。
0: 给台台客家沙的经验，不用嘛给上位判例给法同桌的老太家分享一下么？
1: 其实经验还伫几发当中，不过我着可能平常时固定会有沙课，给我着咩去分享有兴趣给人都做得来，不过你系唔系台台嘅好上诶？其实都会做得来嘅。那像是刚刚讲到的新的客家育成中心，
0: 嗯，
1: 我们也很期待，因为看到这片有周哈，就是看到那边有厨房。我们之前常常想要办这种做板食啊，或是不管
0: 做洗白，
1: 对，或是做这些饮食的社课，我们都会面临到就是场地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在学校的定位中，我们并不是一个美食社团，
0: 哦，
1: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学校的那些社团可以用的厨房之类的。
0: 嗯，
1: 所以像我们之前，我们上学期办了一次周半演、no 半演，
0: 哦，
1: 跟人家有啲平常时嘅高时按落后，没这么得住啊。
0: 哦，
1: 啊，大家就抢走嘞，带政府，啊，之后佮就较麻烦，大家就冇按翻译啦，冇佮种
0: 东大宋啦，
1: 系啊，冇佮种吼按落后啊，
0: 大家从
1: 他住啊，大家看他生，就冇佮种感觉。
0: 嗯，
1: 啊，故说以后假使我哋做嘞有肉上中心嘅发，
0: 嗯，
1: 我知道可能会有哈多个可能性啦。
0: 哦，给你知道，因为安尼个游场中心给有众多个空间嘛，比如发讲六英式美好，还会讲亚样旁美好。你会知道讲除脱讲加油讲到做下，还有嘛个做得用多个地方么？
1: 我知道六英式可能没系，我都有几分用个。像以前其他个沙眼没有同报道客家天台个片合作，啊就系记得有去加做像个十四个 podcast 安尼。
0: 哦，
1: 啊唔过个就系、是。可能就还会同天台去协调，唔讲迄空间、时间啊，了掉。
0: 嗯，
1: 啊，唔过假使以后有个肉生中心做得用嘅话，可能会较自由，咩做得有较多发展嘅空间。
0: 嗯，
1: 啊，就唔单枪讲，听说迄做样板嘅节目，还听说会做出某个东西，可能挨着咩做得去改片，自家先学习一下。这个可能也就做来做嘛改
0: 哦，好，没问题。给你来听呢，你是讲到台台客家沙的发展，韩国应用版本也到台台的客家沙。接下来呢，你出来弹一条好弹的歌曲，再来继续转到你的现场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在刚刚那一段呢，我们聊到了说，应征他现在其实是台大客家社的社长嘛。但我觉得说，神秘给客家人，面试到去跟客家人聊天事情，韩国一开始做客家的事情，其实是没按改。故说呢，我就想要提到讲，你是从小是讲客家是吗？
1: 其实算是啦，就像家讲到的，就从小参加动到客家的发通。那其实我知道细细的时间根本就唔提讲。也是跟用白的事情。
0: Hey.
1: 其实就有中国的 visa 就是做了双舞台就是就没不会上岸到说我怎么该做两件事情怎么该冲的是黑发冲的是黑发。故说我其实知道说谁谁的世界就真的是没上岸到。
0: 是
1: 到后来慢慢找个去想说其实我细细的时节做了很多同客家相关的事情诶，咩要动到同客家相关的机会，系因为我会讲客，我会唱客歌，得到嘅。
0: 哦，因为我有听过一个讲法咯，所以讲以前可能讲客家全部是会讲客嘛，故说我会讲客，唔系以前懂汉地嘅事情。不过对啦，他来讲客家其实都会留下条资源啊，不用都会讲客家嘅声音声红。
1: 系，我知道系诶，因为唱了下，多了下韩系哦，多了下，毕竟唔系声音诶，他唱系后生人咧，但系当当年听到我哋要讲客家，还是会讲有上瘾啊！会不会讲客家嘅真正懂笑诶？啊，我继续讲啊！有乜嘅资源，有乜嘅就是同人笑嘅本，乜嘅素材，乜嘅机会安尼。从细个时节咩系？唔讲我知道细细个时节系因为，就从我哋平常时会遇到嘅人，其实就会几团人啊。你都冇嘅发通，其实就会掠到人。不过其实唔讲系资源，系机会，真正就会掠到人，较会得到。啊，其实其他人有好客发，可能咩有。不过可能就冇按你讲进来参加发通之类嘅，可能就唔会行到那条路红。
0: 哦，今年系因为马萨嘅

0: 关系张奎是讲不会夹出多客家，还是讲七家上的去夹出多？
1: 一开始应该算是假公假婆，
0: 嗯，
1: 就细细个时间可能记得就会讲爱一两句啊，啊阿假婆咪会讲爱唱一条客家歌的，
0: 嗯，
1: 故说个时节一开始是安尼，啊不过后来就可能从幼儿园开始啊到国小，就有一条客家歌考场。啊，个时节欣赏咩土地爱着冲冲跳跳安尼。
0: 嗯，
1: 我说爱知道就系好教同家庭都有影响到爱啦。
0: 哦 ，OK， 跟你知道讲对你下来讲啊，你下转去看纯生两件事情，因为诶你这些时节都会叫从堂到人家讲诶，生意啊，按用讲下东好啊，我继续落去纯生下去啊，你不会知道讲纯生其实一天用办个事情。
1: 其实我七家你还是不会跟人家说啦，
0: 嗯，
1: 因为从以前就是当当年就会让人啊顺顺就靠你的话按照这种法，其实我知道当当年会因为按你的说法去知道说啊你动态、
0: 嗯、
1: 知道说啊可能做不得说不错啊、嗯、可能我用办我用办，不过我知道对我来说说那法就是一天我想会做个事情听听，
0: 嗯，
1: 因为有几笔我七家会想会讲，
0: 嗯，
1: 啊，我七家咪会想会继续要使用那个语言的能力同环境，
0: 嗯，
1: 故说我唔会经同那条后生人啊，还是新人的用讲纯纯嘅方式来去讲，因为当当人嘅知道讲，哎、欸，我本身就会讲哈话，啊，你做嘛个爱本来安泰嘅责任，还是讲压力，就会讲，哎、嗯欸，你系个。重要的角色，
0: 嗯，
1: 说你需要来去做传承这件事情，
0: 嗯，
1: 我说我知道就吃盐就好，当然是鼓励大家来好来讲，不过不是说啊，你都不讲，你都做不好，
0: 嗯，这
1: 传承就是你都的经营，无法度传承下去，就是你都的负责。我知道那个讲法，可能会本有的有兴趣的人，
0: 嗯，
1: 就知道讲啊，还是我没去做嘞，
0: 哦，就不敢来做啊，
1: 有没？
0: 哦，你啲客家嘅两位地位度啊，其实有接触到动作，唔管系英语咩好啊，还系讲巩固咧条都好。唔知道讲哪一种系会卡本人推广出去嘅？
1: 我系客家，知道系英语啦。
0: 嗯，
1: 一部分系因为我客家懂中医。
0: 嗯，
1: 啊，那我一部分就系因为可能英语咧件事情，佮一开始接触嘅时间，
0: 嗯，
1: 冇听错诶。去了解讲嘅歌词嘅语言系乜嘅，
0: 嗯，
1: 咁你就得用按用嘅方式落去接近两件事情，一个语言。像我哋听外国嘅语言嘅歌曲，你一开始咩唔理解就错物解啊。不过你听咧听久以后，你可能会想会去了解，
0: 嗯，
1: 你就会去查，你就会去想会知道嘅歌词系乜嘅。
0: 嗯，
1: 啊，不过像我哋讲法，还是讲古，那就可能因为。几个内容，几个语言本身就会几个充电的时间，
0: 嗯，
1: 可能一开始会知道较困难，
0: 嗯，
1: 故说可能无法度正经讲，去推广到行卡多嘅人。不过我说音乐系嘅，做得本大家要较容易嘅方式，
0: 嗯，
1: 来去接触嘅管道。
0: 你做得老太家分享一下，讲嘅客家歌系对哪位来好，韩国有嘛嘅？好些卡好的罐头吗？
1: 这些时间其实没不是说特别好啦，就是啊，因为你参加了就发通啊，糖都配啥葱吃咯啊，那条糖起来没以后糖、
0: 哦、
1: 啊，糖久了其实有段时间你们不理你妈的时间好费那一束果球还是妈的感觉糖久了你是不是冲了、啊、
0: 嘿正经正经
1: 的
0: 没
1: 对啊，当当就会那条狗的嘴唇当当你的必须冲哦、
0: 嗯、
1: 啊糖都当当拜哎就会咧，
0: 嗯，
1: 啊，后来开始从传统嘅歌嘅时间，就正经系要花较多嘅时间去了解讲，诶，家嘅唔管系规则，还是讲家转韵啊，佮条韵嘅方式，
0: 嗯、
1: 用韵嘅方式，正经系要较匹配到位。当然，长久你就会记得讲，诶，可能系用板去行那个韵。 像我太好的时间就读好好教育可以同三个的课
0: 哦，
1: 就清闲人就是我一到太好体才好去每个同课体一百可以考
0: 哦，懂读好呢
1: 对啊，故说这时间我张正经说他有那同的去了解说三个还是传统的高校还有客家高校的发展都在是用班的事情都在是用班行都两下的
0: 故说之前都会没清醒

0: 古早我就想讲，大摆都从这种唔可以去讲人生运用版，还有个后生运用版，少年读书，啊，大家那条就你这种冲他冲诶，就知道，咩做唔得，
1: 哎
0: 我
1: 呀，所以
0: 就
1: 乖乖，
0: 乖乖，就感觉讲，冲去做得下掉诶，正经痛，大概发痛。那个时间有相关的事情下来冲，不过啊，你联系了，古少其实同那个时间可能个晕啊，还那个丝个压晕都无安好啊，有条个咬丝咩咩安脏，不过还会继续联系。
1: 哦，因为其实嘿传统老流行歌曲都有接触到嘛，这里老太家分享一条你最中意嘅流行歌曲冇？
0: 流行歌曲一条很困难哦，
1: 很
0: 说
1: 困
0: 一
1: 难。
0: 下。
1: 我是老太家分享一个歌手，也是讲一种专辑独奏的。
0: 好，给爱情中医邱淑婵。我讲情中医的话，可能就是梦那条歌曲。啊，几种专辑爱都情中医啦，就是《茧的形状》这张专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1: 邱淑婵她其实也是在客家的领域里面，好像有得过金曲奖。
0: 对，就是《茧的形状》这张专辑。
1: 太棒了！那为什么你会特别喜欢这一首歌？为什么是《梦那条狗 Q》？
0: 因为那条歌曲其实佮就会用动到，我可能袂记唔错，不过应该系佮阿公啦，就系佮阿公同佮讲的话，记到记下做一条歌曲，那就知道。亲友感觉安尼，咩动枪还加工加破有上司会同来讲一发，可是我第一摆谈到个时间就知道哦，同感同安尼。
1: 还记得那条歌曲动枪系讲诶，什么人用白用白黑毛？
0: 就会讲啊，唔是谁嘛该啊就做嘛该恩用诶做。其实动到时间一开始谈到可能会知道，很像说教，但是。从这样子的歌曲，然后或是从这样的情境下去听，就知道那其实就是他们的关心。
1: 好，今日来听呢，你是讲到诶，杨振勇版本是接触到客家，韩国呢，佮分享了佮最中意嘅客家歌曲。接下来呢，你就来听来自邱淑婵嘅《梦》。

0: 唐中美如台嘎后，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那在刚刚的那一段呢，我们讲到了说，其实第一下嘎给两位的都发展啊，这里读到懂得给几位，给像 any 给样子啊，几句你接触到 any 给哈嘎，就参与到 any 给
1: 哈嘎抢少年国际师傅凤门团。
0: 哎呦，妙的寒冲哦，系啊，唐启仁是懂厉害。做在老太家小给哈两个羊腿啊，主要系滴做马给韩国做马会想去参加么？
1: 嗯，这时节大家发通主要是对高中生来去期盼的，啊，其主要就是讲，土顶那条高中生，啊，是做一个，不管是表演还是讲交流，
0: 嗯，
1: 啊，为许多外国做的有机会是看纪录片，客家的做物嘅，还有看纪录片，纪录片嘅主题嘅物嘅，就是做参访交流同学习安尼。
0: 哦。听说你在这次出去然后看了一下海外的客家之后回来之后好像有一些改变哦。
1: 其实过中国中的时间我对客家那件事情还说三国那件事情还没什么痴心的、
0: 哦、
1: 就是因为我的时间就比较去参与那条的发通
0: 嗯
1: 啊，每一次都说因为你好到完全没按你的不管是说朋友啊，还是马家就会讲同客家相关，要做客家相关的事情，还讲要讲客家。
0: 哎，
1: 个时节其实有的诶，就唔会想同大家讲，要讲客，要从客家安尼。
0: 哦。
1: 不过个时节后来起来给他发通，啊，认识同多高中生嘅朋友。
0: 嗯。
1: 个时节我就是讲，其实我冇需要安尼上岸多啊。啊，还有讲去到几片，因为挨去到几片的时间，咩啲动作嘅地方冲散过，
0: 嗯，
1: 啊，其实就本来动作嘅鼓励啊，反应咩清好，
0: 嗯，
1: 啊，人就知道讲，其实挨系中医一件事情，咩知道讲挨喊上去继续做，上去继续冲，
0: 嗯，
1: 我上挨知道几摆以后都好，没有太好咧，
0: 嗯，
1: 上挨太好又再过去，唔管系参加散过比赛啊，还是。去做客家相关的事情，
0: 然后
1: 越做越多安尼，也是到那些个过一片个时间安尼啦。
0: 嗯，
1: 后来2025年个时间，我有算去给他发通做辅导年安尼。
0: 嗯，
1: 故说记得今年个训练系伫高雄，
0: 哦、
1: 啊，我就有机会同记得看下去闽南。
0: 嗯，
1: 每天我提拜去南埔个下种，
0: 啊，
1: 正经去闽南去雅莲，
0: 雅
1: 莲田，
0: 雅莲田。
1: 就是水莲田，因为美浓就是盛产水莲嘛、
0: 哦，
1: 然后去看南部的客庄是什么样子，
0: 嗯，
1: 然后后来因为学校就是有客语学程，他们有办同花营，然后所以每年会去不同的客庄、
0: 哦，
1: 像是我有跟到去台中东。

0: 公事，然后
1: 哦。
0: 就看了，也看了一些他们就是地方上的团队怎么去推跟客家相关的一些节庆活动，然后也看到他们的产业，然后当然还有听到很多的大埔腔，是平常可能在北部比较难接触到的。然后因为就是有这些机会，然后去了这些客庄，就会让我知道说，诶，其实台湾的客家其实是很多元的。
1: 其实应该会讲各地的客家庄都有些家己的特色，比如发讲米浓啊，除了讲油子仔，应该会讲还有一条其他的东西吧。
0: 来到去米农的时节，因为这片有一个很多爱乡协会，其实这每趟记得这片做动作的沙皮运通，像去交工乐队身上行上，记得一开始就有不管是反水库啊，或是反武清啊这些东西，那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生态跟一个系统在那边了，所以像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声响老师的歌曲，那也是从他的歌曲里面，然后之前有去认识了这些，不管是美浓那边的现状，或是遇到的问题，然后从这些歌曲里面，像是烟头一把西呀、啊。逢神音音唔了掉，哎，爱真给伊都给骗个时间，行滴给条路风个时间，就会想到了掉狗球啊，像是他们的黄蝶记呀、啊，或是这些他们自主自发性去举办的这些活动，我觉得都是跟北部不太一样，然后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很想要再多了解一点的。
1: 跟你知道讲，对你了下身边个啥种来讲嘛？你去做的推两个沙岩啊，唔管系社员也好，干部也好，有嘛个发通去做的期盼个冇？
0: 其实我也要大年，还是大好去，都会攀沙友。故说每位去某地方嘅下种，啊，故说爱上应该每位继续攀下去。啊，不过我去那边每做的就会同沙友看他讨论，像我了之前每有啲想做的攀嘅，就会沙友带阵无，因为我了沙友其实来自某地方嘅下种啊，故说。每组的就会唱那一首沙岩，其中的 two and 要转去加个
1: 莫
0: 落幕，
1: 哈，哎
0: 然后
1: 呀，
0: 去到这片，因为其实这片的人嘛，其当然对这片有很多的了解。每组的本来就是可能这片的客家庄是用的，其中的生活，可能其中生活的习惯，还是这片的风景，有蛮个无穷用安的，就拄好用来到，因为沙岩类似。当多年的时候，才给大概提点，做对来去做沙油安尼。
1: 迄讲，你土太家转去桃园嘅话，你袂土记得去那边。
0: 可能就做对去，假使中老平镇的话，做对去老街西行行啊。
1: 还讲移民没有啊？
0: 嘿啊，还有种都，我知道。像迄太好吧，洗薯条嘛，那条素菜就会可能，唔系讲真经完全系客家嘅素菜，毋过记得平常时咪有一条会同客家嘅连接，但是到后面做在起来都提风。
1: 好，给第一条团呢，你是讲到诶，对，你个亲访团转了了后，第一台版嘅发展，韩国某可用嘅提风，给三号人呢，你出来弹一条来自声响乐队嘅《红绳营营》。

0: 我说朋友太家好，分享太家准都克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哎，你今天有抢到给黑腿台哈嘎沙给沙种领样子？
1: 太家好，
0: 耶！在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关于客家的发展之后啊，我其实蛮好奇哦，应征以 V 类 V 有嘛给你哈嘎两位给发展，有想要做那点的事情？
1: 其实我也是都觉得他的这个事情应该会继续做下去，就是会继续从传统的歌曲啊，没会继续做第强演两个部分，就同某强用的朋友继续来去做，不过是办法通啊，还是有某个机会做的去参与案的。啊，还有当然沙团系啦，我开始因为正经，我不了解经营来开始做鬼吧，做那条事情。故说我知道应该还是那条方向会继续来做。啊，还有其他的话，就假使有可能的话，有时间有心力的话，每做的从事可能创作高桥啦。不过那就完全还是熊熊的阶段，一次想会做就会一次没去做。
0: 哦，就是都没还没机会啊，容易。
1: 其实这也是借口啦，就是懒，一直拖延而已。
0: 那你会觉得说，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比赛啊，然后你可以去报创作组的话，它会成为你的动力吗？
1: 也许会
0: 哦。那因为我们应征其实是武林高中的音乐班出来的，先给他一个掌声。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你在编曲的部分啊，就是会使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法还是乐器吗？因为我们应征其实自己也是吹竖笛的嘛。
1: 其实我之前有想要尝试做的时候就稍微摸了一下，但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比较没有在接触数位的这一部分，所以就是真的要做的话，就是不管是设备还是能力都还需要一点建构的时间。那不过在乐器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先倾向实际录乐器，因为这可能对我来说会是可以比较快上手的部分。
0: 就是过去自己有练过乐器啊，所以直接录进去就好了。
1: 对，那当然编曲啊或是后制这些东西我就还需要花一点时间这样子。
0: 那我们先设想一下黑贡，你会下一条歌曲给发，你为什么下一条用版型给歌曲？
1: 来问题哦，来想一下哦。
0: 比如发讲很活泼的啊，然后说比较写进心里的感觉之类的。
1: 我应该

0: 写比较感觉类型的吧，
1: 嗯。
0: 因为不知道我自己听的歌也比较是倾向这种在说故事啊，或是说感觉、说想法这种类型的歌，
1: 嗯，
0: 可能不会太活泼，因为我自己也不会唱太活泼的歌。
1: 就是跟你这个人的调性很符合这样子。你咪像刚刚有讲到，你个秋收产啊，除太己之外，还有嘛个像你推荐本太家个果树么？
0: 今日咪想要推荐米莎，
1: 米莎，
0: 嘿，因为佮个歌咪嘿，当初的讲故事安尼，爱
1: 嗯，
0: 轻松伊两种风格的歌曲，
1: 嗯。
0: 啊，佮咪出来众多种个专辑，不
1: 嗯
0: 错，假使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做得去探看呐。
1: 嗯，这对老太家分享一下最中意几个曲目。
0: 最中意的话，
1: 嗯，
0: 可能1980，嘿爱最群众，悄悄地弹两条歌。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那种慢慢来、娓娓道来说故事的歌
0: 我
1: 曲。
0: 就很喜欢这种歌。
1: 哦，好温柔的一首歌。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呢，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来自米莎的《一九八七》。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应征
0: 什么主
1: Smoky。
0: 持人？咩？什么观众朋友？
1: 好，给大家记得下礼拜空闲时间，记得收藏克制生活，张得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3: 庸俗就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2: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1: 欢迎收听，
3: 我是新来的，
1: 我是子祥，
2: 我是千荣，
1: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千荣。那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来和我们分享他工作上的趣事，所以呢，我们先邀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他叫什么，然后在哪里工作。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阿杰。那我目前呢是在公馆的纯爱小吃部担任内场的工作。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工作呢？
1: 原本一开始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想说啊，就没有钱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哦，那不然就先将就一下，先去做做看看怎么样。
0: 你说你在内场，那你内场主要你都负责什么？
1: 内场吗？其实到从一开始做到现在，从备料到目前就是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开班，其实好像已经没有分什么有做什么做什么，因为就是一个人自己做全部的工作。
0: 一个人自己做全部？
1: 对啊。
0: 这样子不会很累吗？
1: 其实还好，因为有时候人不多，人不多的时候其实就很轻松。
0: 那你第一天上班印象最深刻是什么？
1: 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内场的正职员工吧，就是我觉得他的怎么说，我觉得他的个性不是太好，然后也被很多人诟病，对，所以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也是被他虐得蛮惨的。
0: 那是他邀请你的吗？还是不是啊？
1: 不是，是我另一个朋友，但是我朋友把我邀进去之后他就离职了。
0: 那有点有趣，他毕竟在我们学校附近嘛，一定就是在你工作之前你就有听说过这间店。那你进去入职之前啊，跟你入职之后，你对这间店的印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不一样的地方吗？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一开始知道这间店也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朋友跟我们说，就是也是听朋友推荐说这间店不错，到我实际去这间店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差得了多少，对啊，就好像都一样，根本没有差别。
0: 所以你觉得这份工作好玩吗？
1: 我觉得应该算好玩，因为也是认识其他新朋友。
0: 那你工作到现在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什么？
1: 最有成就感应该是员工餐吧，因为我们的员工餐是我们可以自己去煮，所以说就是他有拨预算，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去煮啊。就最有成就感就是应该是前几天吧，我自己做那个员工餐，然后那时候就是问其他人说，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大家都说，好吃哎。我就那时候我觉得我心里的成就感其实是蛮高的，
0: 可以直接开发一道那个菜单了，
1: 没有错。
0: 这样听下来，目前你好像就工作上好像都蛮快乐，印象蛮好的。那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崩溃的，或是很手忙脚乱，就是有点想要放弃这份工作的感觉啊？
1: 那应该是我一开始进入这份工作的时候，那个正职给我的压力真的是太大。因为其实那个邀我进来的那个朋友，其实他其实在这间店其实没有表现得很好，所以导致那个正职员工其实很不喜欢他。然后不喜欢他就连带到我，因为
0: 是他邀请你进来的，
1: 对，他请我进来的，所以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直被那个正职员工就是被针对啦。
0: 交友还是要慎选一下。
1: 没有错。
0: 那我们对阿杰的工作也已经有大致上的了解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收听庸俗救星的快乐都市人，等等呢再进到下一个单元。

0: 来，那第二单元呢，我们就来聊一下你这份工作的时薪啊，排班大概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制度之类的。
1: 哇，要聊到钱了吗？
0: 是的，你目前时薪是多少呢？
1: 现在目前的话应该是基本时薪196、
0: 嗯、
1: 对，那他们有跟我说过就是会调薪，但是他们从我入职到现在过了半年了，都还没有调薪这件事情。对，
0: 那他调薪是有什么制度吗？像要考核之类的？因为前面的来宾他们可能都是要考核啊，或者是对，就是要考试之类的才可以成功调薪，那你们的话有吗？
1: 我印象中我记得之前的员工好像有考核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好像都没有被考核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跟我说过会考核，但是也不知道是等到什么时候。对，但通常考核完之后薪资好像也只会调涨好像4块钱到200块而已吧。
0: 但所以因为其他来宾他们是自己就是想要调薪的话就自己去考核，所以你们的话是他们会主动来考核你这样子吗？
1: 对，没有错。
0: 哦，所以你没有决定权就对了。
1: 我没有决定权。哎，你前面几个来宾好像工作还不错。哎，
0: 我要跳槽一下了。你做多久了这份工作？
1: 大概也有半年了。
0: 那你觉得他的排班制度怎么样？哎，你们是周排还是月排？
1: 哦，我们是月排。那排班制度我其实觉得真的蛮弹性，就是你不管他不会要求你说哪一天一定要工作，或是说什么一个礼拜一定要排几天，都没有，他就是可以让你自由的排，只是只要你排的时间超过40个小时的话就会有一个全勤奖。
0: 哦，
1: 对，
0: 所以他不会也不会规定一个月要做几天几小时这样子？
1: 没有，完全没有规定。

0: 那如果一个礼拜只想做一天的话，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可以每个礼拜都只选一天，他们也不会说什么。
0: 真假的？你们有几个员工啊？
1: 现在内场的话，包含正职，现在目前是四个，有三个 PT，一个正职。外场的话也是五个，然后吧台的部分好像现在只有三个，其实都是够用的啦。
0: 这样听起来很，就是蛮多的哎。
1: 很多人啊，所以他，但是人不多的时候，其实你要我们员工这么多也没有用，就是其实那客人又不多，所以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多 PT。
0: 员工有点饱和了。
1: 没错。
0: 那你们店里有哪些员工福利呢？
1: 员工福利吗？啊，我们店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会有那种钢管女郎跟那种猛男秀，还有魔术秀这种东西。但是这算我们员工福利，就是我们可以有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去看一下。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另外一个应该就是员工餐了吧？员工餐这个东西真的都在我们店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福利，因为就是你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用说今天他规定你煮什么就吃什么，不用。你今天说哦，我很想吃个什么韩式料理啊，我就自己去用那个经费自己去买材料，自己在那边做。
0: 经
1: 对，
0: 费是，
1: 就是他们公司会发一个经费下来，就是专门给员工餐的。然后你就可以去说，哎，这份金额我要用在哪里？用在哪里？啊，你跟他讲，他说 OK，那就是用在员工餐上面，这没有，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大不会每个人都限制只能多少之类这样子
1: 应该是有一个底，但是我相信我们店的人应该胃口没那么大，对，所以应该是还好。
0: 哎 我觉得你们店名蛮酷的。
1: 店名啊，对啊，我觉得蛮吸睛的啦，就是只要经过那个地方，看到那个招牌，大家就是。眼神会多留意一下，说这个地方。
0: 其实我去过，进去过一次，进去借厕所啦。
1: 哦，借厕所，对啦，对啦，在那边但那边厕所其实蛮好笑的，就是里面它会贴满很多那种 AV 女优的海报，对
0: 有
1: 吧？
0: 见识过？那你刚刚说什么女郎那些什么的？她是工作人员吗？还是？
1: 应该算是外聘了，就是他们会有固定的合作的。一些艺人，我这称之为艺人，就是那些钢管女郎跟那种猛男秀，他们都是外面找来的艺人，然后就是一样，他们也是来一次就是结一次金额。
0: 那你们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时段？因为我记得好像开了蛮晚的。
1: 对啊，他们其实正常时间都是营业到11点就拉单，那在特别日子，像是礼拜三可能会有特殊活动，或是五六日这种假日的时候，都会在营业到大概12点左右。就是如果，但是如果那边还有客人的话，就是我们也不能强制说要赶他们走，最晚就是待到凌晨1点。对，
0: 特殊活动是什么？
1: 特殊活动就是我刚才说那些
0: 哦，
1: 钢
0: 刚
1: 管
0: 刚，
1: 女人，对，
0: 所以他们都会在礼拜三吗？
1: 对，都会在礼拜三。
0: 你们那有吧台，所以你们那个算餐酒馆吗？还是就一般的餐饮场所？
1: 应该算餐酒馆，因为我们客人来这边点酒的比例是高于餐点的。
0: 所以算餐酒馆吗？那你们会跟客人喝酒吗？
1: 有时候会互动一下，但是我是做内场，其实很少，除非是有朋友来，我可能会说啊，就用，因为我们其实啊，对，说到这个，我们的员工福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500块的那个招待金，就是我们可以就说，哎，有朋友来啊，我们可以用这500块去帮他点什么东西之类的，对吧？就可以点个 shot 或是点个酒，然后就请他喝这样子。
0: 500块，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可能就没了。
1: 哦，对啊。
0: 那你觉得内场和外场哪个比较辛苦？你会想要换到外场去吗？因为感觉你个性可能比较适合外场一点。
1: 外场哦，其实我很不喜欢跟陌生的顾客接触。如果是熟人，那可能还好说。但是我其实是 I 人，我喜欢就是待在内场这样，待在内场就不用跟任何人交流，自己做自己事情就好。
0: I 人不太相信啊。那你们店最受欢迎的餐点是什么？
1: 哦，这就要说到那我们店的招牌痛风卤肉饭了。那个卤肉真的是我吃过数一数二算。应该说，在台北这边，我觉得算是很好吃的一间卤，算是一碗很棒的卤肉饭。对，
0: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赞的点？
1: 这样说吧，我的嘴巴其实是很挑的。我从南部，因为我是南部人，然后我来北部，我就是吃卤肉饭这个事情，就是我其实超级挑，就是我说这个卤肉饭它的那个咸的甜度都要到一定的水 准，
0: 要
1: 我才会
0: 刚
1: 觉得好
0: 好
1: 吃。
0: 就对
1: 对，要
0: 了。
1: 刚好。但是我超纯爱这个卤肉饭，我这次就回不去了。我每次就是只要员工餐的时候要吃员工餐，我就会偷偷捞一点卤肉来吃，那个真的太好吃了。
0: 哎，那你会为了这碗卤肉饭，然后？

0: 不放弃这份工作吗？
1: 应该是不会啦。对，我应该是不会放弃这份工作，因为一碗卤肉饭。
0: 最常遇到什么类型的客人？那间店？
1: 遇到什么类型的？其实问我这个不太清楚，因为我是内场员工啦。对，但是
0: 对。
1: 我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到外场，应该是不会到外场啦。
0: 那你们是可以自己决定要到外场，还是被分配的？
1: 被分配的，不能主动决定。
0: 那有点可惜。那对于你们店的店内装潢，例如那些海报什么的，有什么想法吗？
1: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老板真的是个天才，他可以营造出这种早期这种台湾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不管是椅子、桌子，甚至是那些什么餐具啊，都是用那种以前很像板的在吃饭的时候会用到的东西，我
0: 哦，
1: 觉
0: 真
1: 得
0: 的
1: 很
0: 假
1: 了不起。
0: 的？
1: 对，而且重点是我们店还有卡拉 OK，这个是我觉得最特别一点，
0: 卡拉 OK 是一台在那边，然后大家唱吗？还是？
1: 对，就是一台在那边，然后大家可以唱。重点是那里的歌都超老，没有一首是，就是你可能，这可能都是爸爸年纪在听的
0: 啊
1: 歌。
0: 80年代怀旧风就对了
1: 对，
0: 啦。
1: 新歌都基本上都看不到。
0: 你们店是连锁的还是非连锁的？你知道吗？
1: 哦，我们是非连锁，我们全台北就是一间纯爱
0: 很酷诶，我觉得去借厕所的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啦。
1: 而已。
0: 啊，有机会再去找你吃一下那碗卤肉饭。
1: 然后我们等下就可以去了。
0: 哎，你们是几点开始营业
1: 我们是5点开始营业，五点就可以开始，就
0: 哎，
1: 可以
0: 蛮可以。
1: 开放那个人进来了。要说我们店更有特色的东西，我觉得就是除了卤肉饭以外，我觉得最厉害就是我们很多菜都是板德的菜，就是我们最近新增的菜单，就是你会看在板德看到那种什么什么猪肉啊，就是那种风肉或是鱼，我们甚至有整条鲈鱼在那边，还有那种根啊，那都是我们最新的菜单出现的东西，就是。那种大菜，但是
0: 哦，是新的菜单。
1: 对新的菜单就是那种大菜，就是你觉得普通人根本平常不会点，就是可能去那种婚礼才会看到那种很大盘的
0: 还
1: 东
0: 有那个什
1: 西。
0: 么花好月圆嘛，就是炸汤圆那些的。
1: 哦，这种东西是一定有的，
0: 真的吗？
1: 真的那种很 local 的那种东西，你
0: 太
1: 基本上
0: 棒
1: 在
0: 了，
1: 这边看得到。
0: 好心动哦！天哪，现在发现好多人都喜欢吃这道菜，可以用这个来推销一下你们店。
1: 嗯，我觉得这个推销是好。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平常太少去吃到这些东西了，刚好这里就有这一间店可以让你们各位来品尝。
0: 毕竟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嘛。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收听这首糯米团的《巴黎草莓》。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听阿杰的真心话吧。
1: 哇，
0: 你觉得大家对餐饮最大误解是什么呢？
1: 其实最大的误解嘛，我虽然这么说有点偏激，但是我觉得餐饮业不等于服务业，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今天我们餐饮业给你提供的是，就是让你吃饱，我们不是说什么还要服务你什么，除非我们就是才会有服务费这种东西。可是我们店是不收服务费，就是我们就是单纯就是点东西的钱而已。那我就觉得说，就是你有时候会在评论上会看到，就是有些人会评论说什么，哎呀，什么店员的脸很臭之类的。但是我就想问，我们餐饮业提供给你的是吃东西，又不是说要服务你什么。如果今天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很什么哦，女仆咖啡厅这种要服务的东西，那当然这个臭脸一定是一定要。可是我们今天是提供餐点跟酒水，我们没有义务就是做到说就是哎。我们表情大家都笑笑的这样子，就我觉得主，如果你今天评论的是餐点，说很难吃之类，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讲，我觉得没差，因为餐饮业就是我们本来就是要专注在提供餐点跟饮品上面的服务，
0: 那的确是没错啦，就是像蛮多店都收服务费。前段时间也是有人在讨论对于，餐饮业收服务费这个部分合不合理之类的，可能会觉得说，其实你这间店

0: 没有，也没什么服务啊，那为什么还要收那什么一层服务费？就会觉得不合理。
1: 服务费这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餐厅，他们是他们的餐，他们你知道国外的餐厅是他们是没有收服务费，但是你可以给小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我们台湾没有这个小费习惯，所以通常都是店家直接就是说，哦，我们就直接收这一层服务费。啊，如果今天台湾没有这个服务费，我跟你讲，一定没有一个人会想要给小费。台湾人，台湾的个性是就是。干嘛？你又没有服务我什么？我干嘛给你小
0: 费？
1: 对
0: 啊，对啊，对啊！啊，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这间店要收服务费？或者甚至有些，你甚至是扫码点餐，然后自己去取餐的，但是他还是收了服务费，就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合理呀、
1: 啊。哎，现在这什么钱，台湾人都想赚了、
0: 啊。你觉得你们店最好吃是卤肉饭，对吗？
1: 嗯。
0: 那很多人点吗？
1: 哦，点的人超级多。
0: 真假的
1: 真的就是那种可能开单，可能人来了，第一个点的一定都是先是卤肉饭，因为其实我们卤肉饭之前有开，然后我们收一阵子，然后发现没有什么人潮了，结果我们再把卤肉饭这个东西再打开之后，更多人过来，就是他们就是为了真的想试试看这个卤肉饭到底多厉害。
0: 所以你们店的最夯的就是卤肉饭就对了。
1: 没有错。
0: 做餐饮业，你觉得身为店员最不想听到什么话呢？
1: 是不想听到什么话？其实。说东西难吃这种话，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是很正常啊，人都会有不同口味。但如果说认真是，就是我真的很不想听到的话嘛，好像其实没有诶，反正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些评论我都是可以接受，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我们店的东西有些东西是不好吃的，
0: 你自己也有
1: 对，
0: 这样
1: 我自
0: 认
1: 己也
0: 为。
1: 觉得就是没有多好吃，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其他人怎么讲其实都还好，但是我觉得外场被说话的几率可能比较高，就是。你懂，就是那什么脸很臭啊，
0: 态度很差什
1: 对，
0: 么
1: 态
0: 之类
1: 度
0: 那
1: 很差这
0: 些。
1: 种，可能他们这些人，他因为我们外场都是女生，基本上没有男生，所以女生听到这些东西，她可能就是心里就是会有一些受伤，他们可能就是很不希望听到说什么态度很差什么的之类的，嗯。
0: 可以理解。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我想到了，就是假如今天我去打工的话，我其实也蛮能接受他们说店里什么不好吃之类的。其实我不在乎嘛，就是好像有点太直接。但就毕竟这间店不是我开的，我只
1: 嗯，
0: 是来帮忙工作，
1: 对
0: 所
1: 啊，
0: 以
1: 就 PT
0: 对
1: 而
0: 对对，我
1: 已。
0: 完全能接受他们嫌弃店里的餐点什么的。如果今天是我自己开的店，我自己研发的餐点被讲话，我一定会难过。
1: 哦，
0: 但
1: 对。
0: 不是我开的，所以我就觉得还好。你是几乎没有跟客人接触过吗？还是其实有？
1: 有一次，而且那一次我印象深刻，
0: 什么时
1: 就
0: 候？
1: 那个时候有一组客人，应该是一对情侣。然后他们点了一道菜叫做黑瘦娃娃菜。那黑瘦娃娃菜最简单，它其实这个是所有餐店里面算是很简单的做法，就是底下铺金针菇，上面放娃娃菜，然后拿去蒸炉蒸，蒸完之后再淋上我们自己特调的黑蒜酱就完成了。但是那一天就是出了点意外，就是那个蒸炉其实它好像还没有完全预热，就是。虽然它已经有热度，但是就是我那个正职员工，他就说什么："哎，里面要没水了。"他就很好，很鸡婆的，我不想说好心，他很鸡婆，就帮我加水在里面。然后我就跟他说："等一下，我有餐点要出。"他说："没关系，先加水。"然后那时候我在用那个的娃娃菜的时候，我就直接放进去，我也没有怎样哦，我也没有意识到说："哎，对哦，是不是那个炉子不够热？"然后我就按计时器6分钟，因为我们都有一个 SOP，就是每道料理要几分钟几分钟。我点了6分钟之后，然后那个。菜就是好了，然后我就把它夹出来。那时候我觉得我做最错的点就是我没有去检查那个菜到底有没有熟，然后我就直接淋那个酱，然后我就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单，我就直接送出去。结果下过几分钟之后，那个外场的人就突然进来跟我说：“哎，客人说这个菜原本就是生的吗？”然后我说：“不是啊，这道菜怎么会是生的？”然后我就出去看，哦，天哪，娃娃菜完全是生的哎。然后客人还以为这道菜原本就是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赶快回去重新蒸。然后就是我们店会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只要做错东西，就是要做一个小菜给他们。那时候做完小菜之后，
0: 赔礼就对
1: 对，赔
0: 了。
1: 礼。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是都是我的问题，所以而且还要外场去道歉，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蒸完之后，我就是去外面这样子跟他们两个说，真的很对不起，对不起，我做错了。然后幸好那两个人他们算是还蛮好的，人蛮好的，他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我就觉得蛮好笑，但这件事情之后就变成我们店的一个笑话，就是大家说，

0: 种去跟他们就是叫他们直接离开。对吧、啊？这种客人其实很常出现，因为毕竟还是餐酒馆，就是酒精会影响人的精神嘛。对，然后他们就会变得疯疯癫癫的，可能就不太好处理。
1: 有人在你们店里吐过吗？喝醉吐过？
0: 哦，很常有人这样吐过。
1: 真假的？
0: 但是我们吐都是要收费的，就是他如果没有朝马桶里面吐的话，都是基本上要收费。就是我们好像会收一个清洁费。
1: 这个我觉得很合理。
0: 对，
1: 非常合理。如果让你帮客人上一堂用餐礼仪课，你会最想要提醒或是让他们知道什么呢？
0: 用餐礼仪课哦，哇，这个东西听起来蛮复杂的啊。我知道了，不要浪费食物。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超级重要。我从小我爸妈这样叫，就是不要浪费食物，你能吃多少就点多少。我曾经遇过很多，曾经遇过一组客人，就是他们就是点了一堆菜，然后他们才两个人，然后点完之后没过十分钟之后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要打包，全部都包走，然后一口菜可能有时候有些东西根本没动过，就整个直接包走。那时候我就想说，那你们干嘛还点那么多？你们直接点外带就好了，干嘛还要在内用在那边点？就是很多人他们就会省一堆东西，可能上次遇到一个更扯，就是点了一整只鱼，然后才夹没两三口，然后就直接说不要了。然后我们店员还问要不要，就是帮你包回去，他说不用，就帮我直接丢掉就好。但是我们也其实我们员工看到那个剩下的，我们也不能说就把它清掉，因为这样很其实没有很卫生。对，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整条鱼这样直接丢进去。一只鱼要准备的时间真的很长，然后他就是点完之后直接这样，然后就不吃，直接被我们丢掉。我其实觉得这样蛮可惜，所以我们应该要设立一个罚款，就是如果你剩余的东西真的太多，我们还要再罚你200块。对，
1: 不能等到下地狱再吃。
0: 不行，不能等到下地狱再吃，要么就给我现在吃完。
1: 哎、欸，你会因为就是做了餐饮之后，就是可能对你生活的一些习惯有什么改变吗？
0: 生活习惯可能就是，
1: 就像例如这种，不要浪费食物这些，可能你会更去珍惜食物。
0: 哇，一定会的，就是不管在外面的餐厅，就因为你做过餐饮，所以你会知道说他们的，就是去外面吃饭的时候，你会知道这间店他们里面其他员工可能心态或想法是什么。当然，你就是不会去触犯到他们的地的，就是甚至可能吃完饭之后还帮他们把盘子叠起来之类的，就是也是互相尊重。我觉得，
1: 遇到这种客人，你会蛮欣慰的。
0: 对，我就觉得如果是我遇到这些客人，我会觉得对会蛮欣慰，就是哎呦，他还知道就是懂我们的辛苦，就是可能今天好，我们今天讲说出一堆菜，然后可能很多人点，那我最希望就是客人他们可以知道说哦，今天真的很多人来点，所以我们可能等餐时间也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对，如果每个客人都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好事情，
1: 世界和平了。
0: 对，世界真的会和平。
1: 身为内场，你刚开始上班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哪一道菜特别难做啊，或是很常做错一道菜？
0: 难做的菜吗？我想想看啊，我突然想到一道菜，其实蛮难做的。那个菜就是我觉得算是最难处理，就是炸鳗鱼。然后我们的炸鳗鱼它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它裹的粉是红色的粉，所以它最后炸出来会是红色的鳗鱼。可是鳗鱼这东西是很难处理。就光是退冰这种动作，这是要退很久很久，除非你真的有先前退。可是这个东西在店里又不常点到，所以要花的时间就更长，因为他可能要从冷冻拿出来退，然后退完之后他可能还要跟着什么蒜头这样一起炸什么的，那个东西处理起来真的很麻烦。甚至到我现在今天我们这整个月都没有出到任何一份鳗鱼，所以你可能很久没有做到这个鳗鱼，你会说哎，
1: 不熟悉，
0: 对，不太熟悉要怎么做，然后就觉得看一下 SOP 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么复杂，还要处理这么多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有跟老板提说，就是哎，是可以把一些就是不要的菜，就是根本不有人点，把它直接拔掉，还不如放新菜。
1: 结果这道菜有拔掉吗？
0: 差不多准备拔掉了。
1: 准备拔掉哦，所以你们是可以跟老板讨论菜单的内容。
0: 对，我们店其实算蛮 chill， 就是老板都会每定期时间都会过来，然后就会跟我们说你觉得这一次就是这个月的每道菜的销量怎么样。他们也会看数据，但是也会问我们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或者说这道菜好不好吃什么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提出意见，不用经过政治，直接跟老板对话。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一点我觉得算是不错的
1: 哦。那所以这道菜算是你最想要下架的品项吗？
0: 对，这道菜我必须我一定要让它下架。
1: 内场的话 你是备料的吗？

0: 还是都要做
1: 对，
0: 吗？
1: 都要做。
0: 那你会选备料还是洗碗呢？
1: 当然是备料啊，备料比较轻松，因为我们其实要备的料不多啦，就葱花、洋葱那些的。
0: 最希望客人知道的一件事，你觉得是什么？
1: 最希望让客人知道事情就，刚才上课是说不要浪费食物嘛，啊，另一个想让他们知道事情，应该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就是要知道说就是尖峰时刻。我觉得大家都要一点，就是自己的一点同理心啦。你不要就是大家都自己说哦，我今天就是点这个东西，他怎么这么久还没来？我觉得你有时候也要看一下，就是这间店现在这么多人，我们怎么可能是？我们一定是先做你之前的客人，不会是就是帮你先做。所以就是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让很多客人知道的，不管今天是在这间店或是在其他店，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你现在什么时候点，那就是你可能要过很大一段时间。如果前面很多人的话，你就要再等，你就要花的时间等待会更久。对，不然要么就不要吃嘛。你不想等，那就是去买麦当劳啊，麦当劳比较快啊，
0: 做 10天，
1: 对吧？
0: 尖峰时段大概是都是几点呢、
1: 大概就是正常晚餐时间差不多7点8点左右。
0: 每天的这个时间吗？
1: 对，每天的这段时间其实应该算是最多人的，因为我们表演的时间也都是在7点8点，就是有那些钢管那种，都是7点8点。
0: 那所以你最害怕遇到的客人是哪种类型？
1: 最害怕哦，点鳗鱼那道菜的客人，我就是蛮怕的。点那种就是可能那种很久没有做餐点，我就觉得，或是点那种花很多时间的，因为其实我也很怕，就是我也很尽力的想要让每位客人就是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享用到餐点，所以。我就是很怕他们突然点一个那种要花很长时间什么鱼之类的那种鱼，哇，退一下再蒸一下，那要多久时间啦？我就其实很怕这种东西啊。对，
0: 对，说到这个，你有因为做了这份工作之后，就是厨艺有增进吗？
1: 哦，厨艺吗？我觉得厨艺在增进的地方应该是员工餐的部分，因为其实，哎，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就是很，其实现在很，我们的店都是。不，我们不是找中央厨房，我们是有跟别人合作，就是过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就是已经准备好，像是汤，我们可能不是汤，已经准备好一个袋子，已经装好那个汤，我们只要加热，再加蛋丝就好。然后其他的料理其实都是差不多，就是除了饭类啊，饭类可能就是每天都要煮，这种可能就没办法避免。但是其他料理可能就是已经有都先封好，就是有先做好这种。
0: 为什么鳗鱼没有先就是处理好？
1: 哦，我们鳗鱼有处理好，但是它已经是冷冻一块，那个很难解冻。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么难解冻，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餐厅都是在走到这个趋势，就是先把要做的东西都先准备好，就是可能他先用密封袋这样封住，然后再直接就是加热给别人用，对。
0: 因为毕竟要很多东西要现做，其实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尖峰时段的话，就要客人可能就要等更久，那就是可能接到投诉就会更多。
1: 对啊，而且成本也真的是越来越高。所以就是为了节约成本、节约成时间，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真的先把东西都备起来，就是那种密封袋封起来那种。
0: 好啦，那听了阿姐的真心话，接下来呢，我们就收听一首吴乔有水的《迷迷糊糊》。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如果能重来的话，你会再一次的选择这份工作吗？
1: 我会不会再选择这一份工作？应该还是会啦，因为主要还是这间店的氛围带给我的感觉。因为其实我选工作这件事情，我也是很看分，就是像是我上一份工作是在那个婚宴当菜口，然后那个时候给我的氛围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因为我底下的员工都是可能印尼人、越南人，然后他们中文都很好，就
0: 好
1: 是
0: 酷
1: 可以跟他们交流。啊，因为菜口的工作就是分配菜，就是什么时候要这个时间要出什么，这个时间要出什么，都要跟他们讲，然后就是跟他们说，补饮料什么，就是很像一个主管。那时候就是觉得很有趣。那在这间店，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有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工作，就觉得很轻松、很自由。这个时间可以把握很好，就是会让我就是觉得说，根本没有上面的人在管，就是我可以自己想轻松，就是什么东西要什么时候做，都可以自己控制那个时间。
0: 完全能理解，
1: 对，
0: 就是我自己工作也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的。就是你要，我之前做服饰店的话，就是你要跟客人聊什么的话，就是比较不会觉得很别扭，因为如果老板不在的话，就是你跟客人怎么聊都可以。那如果老板在的话，他可能就，会听到你跟客人聊什么，然后会去纠正你之类的。虽然说这不是坏事啊，但就是会觉得，自己一个人还是比较轻松一点。对，
1: 但是你刚才的问题是说，还会不会选择餐饮业？如果要选纯爱跟选餐饮业，我是先选纯爱没有错。可是餐饮业这个东西，我真的要看，就是你去的是哪一种店，因为像纯爱这种非连锁的，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因为老板一定也会跟你这样直接沟通。可是今天如果你是去那种连锁餐厅的话，我觉得，
0: 跟老板距离很远啊。
1: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比较少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啦，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上游公司的，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参与什么，可能就是当个机器一样重复做的一样的事情。
0: 哎，那所以为什么你会辞掉上一份工作啊？你不是蛮有趣的吗？
1: 那是因为那份工作在高雄啊，我之后对啊，我上大学来台北之后，我就是没有办法真辞掉。
0: 原来之前的来宾都有吐槽一下他们工作什么的，但是听起来你好像

0: 挺喜欢这份工作的，没有，就是没有对这份工作有任何不满吗？
1: 其实说不满，就是我刚才前面很早前面讲，就是对于那个正职员工的部分，但是他人其实不坏，就是除了他会请了以外，那我是觉得他人就是也是很好，就是会请饮料，会请披萨什么的，其实人还是不错啊，只是有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有前员工来我们店，然后就来吃饭，然后顺便聊，有时候就会聊到说这个正职以前他都做很多白痴的事情，就是会让我觉得就会会心一笑，就觉得哎，好白痴哦，怎么会这么好笑？就是其实在这整间店啦，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好处的，因为其实大家相处都不错
0: 哦。
1: 对，
0: 哎，你们会有什么员工聚餐吗？老板请客之类的？
1: 哎，我们之前有，但是不知道这今年会不会有。如果看今年那个营业额啦，如果还不错的话，应该是可以吃到还不错的东西。不然正常来讲，我们可能就是下班
0: 会吃尾牙吗？
1: 尾牙哦，
0: 哎，你还没有工作到一年吗？
1: 对，我还没有工作到一年，所以我也不确定可不可以吃得到。但是我们平常那种员工就是下班之后都会约去吃宵夜。
0: 所以你们员工其实内部关系还不错？
1: 嗯，还不错，真的倒还不错，大家相处都很好。
0: 是你觉得纯爱这份餐饮跟别的餐饮其实不太一样？
1: 真的很不一样。但是纯爱跟那种其他的非连锁比的话，我其实觉得反正又一样，因为其实我觉得主要是非连锁餐厅啦，他们的自由度一定是比较高，
0: 嗯，
1: 对，
0: 嗯嗯，
1: 而且你要说升职，我觉得可能也会比其他餐厅还快。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独立作业能力，然后你又有想法，你这时候哎，你就可以跟老板谈合作啊，你就说让我就是升职，可能当什么主管，因为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我可以当正职。其实那个时候老板也有来问我说要想不想当正职，但是我那时候是拒绝啊，因为我也还在时间，我现在还在大学而已，我在接什么正职。
0: 所以你觉得这份工作给你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收获是什么？我觉得很多面向，就是以厨艺来说的话，一定是有一些收获，就是可以知道说什么东西要什么时候保存，或是炒这个菜的时候要怎么做怎么做。那在其他方面就是可能是人际关系上面，就是反而会就是比较成熟一点，因为也是遇到很多那种资历很深的那种前辈，就是然后他们就是会跟我说一些很多人生的一些观念，那些我觉得都是有收获的，对我来说都是有收获的，就是不管是讲话的时候那个谈吐，或是你讲的话有没有深度，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跟那些老前辈学到，就是不管你今天是在哪个餐饮，可是就是有那种前辈就是你可以认识，因为你们是员工嘛，所以你们一定要合作啊，合作之后就可能有些人可能合作就会日久生情，但是是友情不是感情哦，就是可能会就是有些感情，他就会跟你分享一些他的自己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也是另一个可以认识新朋友的一个好方法。
0: 嗯，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自己没有的那个特质。
1: 对，
0: 那如果你不做这份工作的话，你会想要挑战什么行业啊？
1: 挑战什么行业啊？哦，如果不做这份餐饮的话，我应该会想蛮挑看补教业吧，我很想去，我很想去当老师其实从国中的时候就想说，哦，我把英文读好，我就去教英文。可是我突然发现一件很残酷的事实，就是我现在读的是私立学校。那今天他如果外面要请家教，来了三个老师，一个是师大的，一个是台大的，一个是我这种私立学校，他们当然是会先选师大或台大，就不会先把我当成优先考虑啦。所以其实也是蛮，这现实来的也是蛮快的，就是知道说哦，自己在什么学校可能就没有办法说可以跟那种大校比啦。
0: 比是肯定比不了，但其实我觉得嗯，因为每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就是有些人就是很适合，可能有些人很适合当老师，但是有些人就算他成绩很好，但其实他不太适合做教学这方面的，所以我觉得真的都可以去试看看。因为其实也认识可能别的学校也是读私立，但是他们还是有自己在接家教的。
1: 对啊，有些还是有实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没那个实力，但是我其实很想试试看，就是很想试试看那种感觉，就是教其他人的感觉，
0: 完全可以尝试一次。等你离开纯爱之后，哎，你觉得你会大学四年都在纯爱吗？
1: 哦，天啊，我不知道哎，我这个人其实很喜欢尝试新东西，我不确定我会不会一直待在里面，除非老板给我升薪，
0: 找别份工作了吗？
1: 有可能，但是要找工作也是很麻烦的，可以一直待在那边，然后待遇都还不错啊，我应该是会一直待在那边。

0: 你这也算餐饮业啦，就是也不要管连锁还是非连锁的，那你会想要给未来想要打工的，就是进入这种餐饮行业的一些人什么建议呢？
1: 哇，如果要给这些人意见的话，我一律都是跟他们说不要工作。你今天有一个前提，你家里给的钱是够你可以生活，然后够你可以消费，我就觉得你就不要再说什么想要体验人生去打工什么去见见世面。我觉得那个都是其次，我觉得主要是你有没有钱。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家里可能生活费不太够，那你出来工作的话，那这又选刚好又选餐饮这个工作。我应该会建议，就是先从那种最，我觉得最简单的开始做吧。就是那种怎么说啊？我现在讲每个职业，如果说最简单，好像都会被抢。
0: 那你
1: 所以
0: 觉得最简单是什么？没关系，你自己的认为。
1: 我的认为吗？我觉得餐饮做最简单的应该是手摇吧。我觉得饮料店，你除了就是煮茶，然后包茶以外，就除非是那种外送，可能接很多单啦，但那种可能比较麻烦。可是基本上你剩下都不用干什么，你就是摇饮料而已。哎，这个是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见解哦。
0: 有一组也是手摇的来宾，他们觉得最难的好像是煮茶。可能时间啊，或者
1: 对啊，煮
0: 是
1: 茶。
0: 比例之类的，重点是你要去记那些茶。
1: 但餐饮你也是要记那些料理要加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些记的东西都是基本的。
0: 对啊，就是每个行业各有各的，就是必须要去认识的东西。
1: 对，但是
0: 对。
1: 我觉得手摇他们还可以，重点是他们还有冷气吹。他们除了煮完这些茶之后，剩下时间都是在摇饮料，就是冰东西摇饮料冰东西。然后他们有冷气，但因为那个地方里面一定是会有冷气。可是有些厨房，像我们存在的厨房，其实冷气其实有点坏掉了，因为其实那个也是一个成本。所以我觉得餐饮里面应该轻松来讲应该是手摇吧。我可能之后，搞不好哪一天不知道，想突然想到，不然我去手摇店试试看。
0: 所以你离开纯爱之后，第一份工，下一份工作很有可能就是手摇店
1: 对，真的很
0: 了。
1: 有可能。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啦。谢谢我们的来宾阿杰，我是千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马念先的《来不及说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四点。
1: 我是Ray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

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不知道今天的你现在在哪里呢？是在回家的公车上，还是捷运刚好准备进站，又或者你已经到家了，正躺在床上滑手机，想说。好啦，今天什么事都明天再说吧。如果是这样，那今天这一集真的很适合现在的你，因为今天我们要聊一件每天都会发生，但几乎没有人会特地拿出来聊天的事情——回家。我很好奇一件事啊，大家一天最期待的时刻到底是什么呢？有人会说下班，有人会说下课，有人会说放假。又或者一些工作狂们会说喜欢上班，爱上课的人会说喜欢上课。但如果你仔细想，好像这些答案的起点和终点都会通向同一个地方，就是回家。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种很神奇的能力，平常在学校、在公司可以精神很好很好，结果只要踏进家门。整个人就像手机切到省电模式一样，进入在家时独有的松弛感。肩膀放松了，鞋子也不想好好放，包包往沙发上面一丢，然后心里只剩一句："啊，终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个"终于"真的非常疗愈。而且每个人回家的路好像都有自己的固定剧本。有人一定会先去买晚餐，有人一定会先去便利商店，有人每天都在想，今天晚餐吃什么？结果绕了20分钟，最后还是吃昨天那一家。真的，有时候不是不知道吃什么，是选择太多，最后干脆选最熟悉的、最喜欢的。还有搭公车的人，我真的很好奇，公车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催眠功能？平常晚上11点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结果下午下班下课的时间，公车一开，只要你有位子，冷气一吹，窗外的风景开始慢慢的往后退，不到3分钟，眼睛就开始闭起来了。更厉害的是，很多人还有一种超能力，就是睡着了，但是知道自己哪一站要下。很像身体定了个闹钟一样，突然就岔起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人体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偶尔失败一次，那就会一次就做到不知道哪一站，然后开始怀疑人生。搭捷运的人也很好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明明车厢里面很空，偏偏就是有人喜欢站在门口。啊，就是我。真正要下车的人只能一直说不好意思，借过一下，不好意思。最后大家一起挤着出去，那个画面真的每天都在上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但对我来说，这是每天的必经之路，非常煎熬。如果你是骑车的人，我猜你一定也有一种习惯，就是快到家的时候，速度会默默地慢下来，不是因为塞车了，而是因为知道快到了。不知道为什么，那最后的一小段路总是。特别特别的轻松。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次回到家，明明没有人在客厅，我还是会很自然地说一句："我回来啦。"后来我才发现，那句话好像不是一定要有人回答，而是一种已经习惯的习惯，一种告诉自己今天结束了，我已经到家了，可以放下，放松。还有一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吧。回家之前总会感觉自己好累，可是门一打开，冷气一吹，衣服一换，坐回自己喜欢的椅子上面，突然又觉得，好像今天也没有那么累吧。于是开始进入第二形态，熬夜，精力突然又有了。家真的非常神奇，它不一定会让所有问题消失，可是它好像可以让人休息一下，就一下下。明天再重新开始。今天这一集，我们不聊一。

些伟大的大道理，也不想告诉大家家一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每个人的家本来就不一样。有人回的是爸妈家，有人回的是宿舍，有人回的是租屋处，有人甚至回到一个只有自己的小房间。可是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地方，只要一回去就会觉得，嗯，我到了。今天就陪大家一起聊聊那些每天都在发生却很容易被忽略的回家时刻。我是宗雄，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今天我们一起回家。走了很远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家。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正在回家的路上？如果是的话，我很好奇，你们平常都是怎么回家的呀？搭捷运吗？搭公车？骑车？还是开车？还是其他的？还是跟我一样，有时候就是走一小段路，再转公车或者捷运？我很喜欢观察各个回家的人，因为大家白天看起来都差不多。差不多的狼狈，学生穿着制服，上班族背着电脑包，大家都好像没睡饱的样子一样。可是到了傍晚，每个人就开始变回自己的样子，有人耳机一戴，完全进入自己的世界，有人拿着手机一路滑到家里，有人在回讯息，有人看影片，也有人就只是一直看着窗外发呆。不知道大家是哪一派啊？我是那种明明耳机戴着，结果歌已经播了好多首，结果就睡着了，因为脑袋已经放空，就突然想昏昏欲睡。有时候甚至回到家才发现，诶，我刚刚听了那么多首歌啊。还有一个我很好奇，大家回家之前会不会很容易被便利商店吸进去？我真的觉得便利商店有一种魔力，本来就只是经过，心里想，我今天应该不要买东西吧，回家吃饭。结果便利商店门一打开，先绕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看看饮料，看看零食，看看甜点，最后买了一瓶原本家里就有的饮料。有时候甚至只是想吹一下冷气，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但便利商店好像就是回家路上的一个休息站，不用待太久，进去两三分钟就有一种好，我们继续回家吧的感觉。然后我相信大家每天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而且非常难，就是今天晚餐吃什么。诶，真的好不好，我觉得一天最难做的决定不是工作，也不是什么考试吧，是晚餐。尤其如果一个人站在店门口，牛肉面、鸡肉饭、便当、意大利面、卤味、咸酥鸡，如果我现在问你们这几个，你们想吃什么当晚餐，应该也不一定回答得出来吧。你们最后想了十分钟，还是吃了昨天那一家，什么都不是，对，就点个麦当劳啊，方便。如果你刚刚笑了，代表你一定有发生过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趣，不知道大家回家的速度会不会偷偷改变。例如刚下课的时候走很快，因为很想赶快到家，可是快到家的时候反而又开始慢下来，可能顺便看看路边新开了什么店，看看隔壁邻居又养了什么植物，甚至只是抬头看看今天的星空，因为知道不用赶了，家就在前面。以前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回家就是回家，

0: 哪有什么特别的？现在慢慢长大后发现，原来每天回家的这段路也是一天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工作的情绪、考试的压力，今天发生的大小事，好像都会在这段路上慢慢的整理好姿态。等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心情也会跟着安静下来。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不急着聊家，先陪大家走一段回家的路。看看那些每天都在发生却很少被注意的小事情，也许等等听完节目，当你真的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会发现，原来回家的路比想象中更有意思。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我最近写下来的小短文，名字很简单，叫做《今天慢慢回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长大之后，回家这两个字好像慢慢变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放学，每天上班，每天忙完自己的事情，最后我们都会走向同一个方向。只是以前小时候，放学最大的期待是赶快回家，看卡通，打电动。现在最大的期待好像变成了，唉，今天终于又可以休息一下了。我很喜欢观察傍晚，因为那个时间很有趣。公车站、捷运站的人变多了，路上的行人变多了。那些店铺还有便利商店的人也变多了，当然最直观的就是塞车，整座城市好像默默地切换到另一个模式，大家没有约好，却很有默契地开始往家的方向走。有时候我会故意走慢一点，不是因为不想回家，而是觉得其实这段路也很好，可能今天的天空有一点漂亮，可能风吹起来很舒服。可能只是今天的家里附近非常热闹，以前总觉得要赶快到家才对，现在反而觉得开始喜欢回家的过程，因为一天里真的可以放空的时间好像就只剩这一段了。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小习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次走到家门口，我都会先摸一下口袋，确认钥匙还在。虽然我知道它一定会在啦，可是我还是会摸一下，然后开门。换鞋，把包包放下，深呼吸。整套动作大概不到1分钟，可是很神奇，好像只要完成这些事情，今天就真的结束了。每个人的家一定都有自己的声音，有些家一开门就听到电视，有些家是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有些家是狗狗冲进来，在门口一直摇尾巴，有些家很安静，只有冷气的声音，或者冰箱运转的声音，可是那些声音待久了，好像就会变成安心的声音。有一次我旅行回来，我拖着我的行李走进我的房间，其实房间跟出门前也没有变化啦。可是那一瞬间，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啊，终于回来了，还是家里温暖。"后来想想，我们想回去的可能不是那张床，也不是那张桌子，而是那种熟悉的感觉。熟悉到我不用特别去适应，不用像外面那样去适应，熟悉到我可以放心在家里做自己，也不用太拘束。如果今天的你过得很顺利，希望回家的路可以把这份好心情一起带回去。如果今天有点累、有点烦、有点不想说话，其实也没有关系，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我们先回家，然后吃饭、洗澡，让自己用固定的公式好好的休息一下。很多事情睡一觉之后，也许就没有今天想的那么复杂了。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很少注意自己回家的细节？就是在这里打开门的时候，你可以看看那些每天都会经过，你却很少注意的一些小角落，也许是鞋柜，也许是餐桌，也许是窗边那些一直都在的东西，不会每天给你惊喜，却一直会默默的陪着你。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已经到家了，还是还在外面，接下来这首歌没有直接唱着回家，却唱着陪伴我们这些人一路走来的回忆。有些画面会慢慢淡去，有些人会离开，但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会一直留在心里。一起来听一下 Maroon 5的 Memories 吧。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世安。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在外面一整天就像在赶时间，赶上课，赶公车，赶捷运，赶着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完成。可是只要门一打开，走到家里面，时间就好像突然慢下来了。不是因为时钟变慢，而是悬着的心可以终于慢慢的慢下来了。我发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家模式。有人一进门，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外套脱掉；有人会先去洗把脸；有人第一件事情是先去洗澡，没有洗澡不能上床哦。好像把今天一整天的疲累也一起冲掉了。也有人什么事情都

特别的做，就先坐在沙发上面，滑滑手机，什么都不想。今天遇到的事情也暂时放一边。我自己有时候回到家，其实也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状态，明明刚刚在外面还很有精神，可是包包一放下，整个人瞬间就没电了。坐在椅子上，心里想着，我休息五分钟就去洗澡，结果一滑手机，20分钟过去了。我想说今天还有直播没有看，然后我就打开那个直播放在那边，2个小时就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啊，还是大家都会这样子有一个洗澡拖延症。还有一个画面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回家之后把电视打开，可是根本没有人在看，我就放着新闻在播，综艺节目在播，卡通也在播，可是你的注意力其实都不在电视上面，只是觉得家里要有一点点声音，好像比较热闹，比较有生活感。有时候是一台电风扇的声音，有时候是冷气运转的声音，有时候是窗外偶尔经过的车声，那些声音很平常，却会让人慢慢放松下来。如果你是和家人一起住，也许回到家之后，客厅里面已经有人在看电视，有人正在准备晚餐。如果你是住校的话，租屋或者自己一个人生活，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打开房间的灯，放下钥匙，跟安静的空间打个招呼。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像，就是从踏进自己的家开始，我们都在慢慢的把今天的自己放下来。所以我很喜欢回家这两个字，它不一定代表今天有多开心，它也不一定代表今天有没有烦恼，它比较像是在告诉自己，今天先到这里，剩下的事情明天再继续努力，现在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每天回家都不一定会发生什么大事情，没有电影情节，没有特别精彩的故事，可是总有一些很平凡的小事情在等着你。而且奇怪的是，正是那些小事情慢慢组成了回家的感觉。如果你是跟家人一起住，有时候一打开门，厨房可能已经飘出晚餐的味道，可能今天是卤肉，明天是煎鱼。也有可能只是很平凡的一碗汤，有时候光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今天吃什么了，甚至还没有走到餐桌，就会有人问你一句：“洗手了没？赶快来吃饭。”这句话小时候听了不知道几百遍，现在想起来反而还是有点心切的。如果你是住宿舍，可能一打开门，室友正在打游戏，你们互相点个头，哎，回来了，哦，嗯。然后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没有聊很多。可是房间里多一个人，就觉得没有那么安静。有时候陪伴不一定要一直聊天，知道有人也在就很安心。如果你是一个人住，回家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打开门，房间安安静静的，你把灯打开，把包包放下，也许第一件事情是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煮一碗泡面。叫一份外送，虽然没有人会跟你说欢迎回来，欢迎回家，可是你还是会慢慢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很棒的能力。如果家里有养宠物，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一直很羡慕那些家里有狗有猫的人，因为你们不管今天心情好不好，它看到你的表情永远是一样的，尾巴就摇着像电风扇一样，一路跟着你走。好像就在说：“主人，你终于回来了。”有时候我会想，他根本不知道今天星期几，也不知道你今天考试有没有考好，他只知道他的主人回家了。光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好疗愈，好羡慕那些养狗养猫的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狗养猫？反正我自己也想养，但是有点过敏，不太能养。其实我也很喜欢观察回家后的那些声音。我的阿嬷可能在厨房洗碗。我的爸爸可能在客厅看电视，我的爷爷可能在房间讲电话，也有可能。

他们会在后阳台收衣服，有时候甚至没有人在讲话，可是那些生活的声音一直都在。以前总觉得他们很普通，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一个家的温度不一定来自豪华的装潢，而是来自这些每天都会出现的小日常。不管你现在是跟家人住、跟朋友住，还是一个人住，每个人回到家的画面都不太一样，但有一件事情是共通的，回家不一定代表今天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报告还没写完，工作可能还没做完，带回家做。明天还有好多事情都等着，可是至少在这个时间里面，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可以把今天紧绷一天的心情放松一下，可以不用急着回讯息，可以不用一直看时间，也不用一直赶路，因为这一刻你终于到你的家了。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也特别喜欢，家不一定是最大的房子，但一定是最能让人放松的地方。希望今天的你，不管推开的是哪一扇门，都能在那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替今天画下一个舒服的句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以前放学的时候，我们回家都很快，钟声一响就冲出教室，一路骑脚踏车、赶公车，心里只想着赶快回家就可以休息了。可能只是想要打电动吧，也可能只是因为妈妈已经快要煮好晚餐了，所以叫你赶快回家。那时候的回家好像就是一件很期待的事情。每天都在倒数，可是长大之后，我们还是每天回家啊，只是回家的原因好像慢慢不一样了。以前回家是因为今天结束了，现在回家是因为今天累了。以前书包里装的是课本，现在背包里可能是电脑、文件或者一整天的疲惫。以前一进家门就急着分享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很多时候，我反而会先坐下来，安静一下，不是没有话跟家人说，只是想先让自己喘口气，太累了。我有时候会想，到底是家变了，还是我们变了？后来发现，其实家一直都差不多啊，还是那张熟悉的餐桌，还是那盏每天晚上都会亮起来的灯，还是那个放钥匙的位置，还是那些每天都会出现的声音，改变的好像一直都是我们。我总觉得回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现在渐渐的发现，能每天平平安安的回家，其实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有些人离开自己的家，到外地读书，到外地工作；有些人也是一年只有几次机会回去；有些人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租了房子，有了自己的房间。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回家这两个字，不再是回到同一个地方，而是回到那个让自己最安心的空间。有人回的是爸妈家，有人回的是租屋处，有人回的是跟另一半一起生活的小套房，有人回到家，迎接自己的是一只开心摇尾巴的狗，或者是猫。家的样子慢慢变得不一样，可是那份想放松、想好好休息的心情，从来都没有改变。我还很喜欢一句话，有人说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感觉。以前其实不大懂这个意思，现在其实慢慢明白了。真正让人想回去的，不一定是那间房子，而是那个可以放心做自己的地方。在那里，你不用一直表现得很好，不用一直逞强，不用急着回答所有的问题，可以自由自在地坐着，可以自在地安静，很自在地做自己。其实我挺有共鸣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在外面，我的那个面孔就是会，就是跟大家都开心啊，然后做的完全可能不是在家里的那个自己，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可能比较双面吧，在外面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个性，其实在家里就是一个。

0: 把自己带回家。今天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回家的小事，从回家的路到回家之后的生活，到那些慢慢长大的改变。其实回家这件事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们很少停下来想一想、看一看、听一听。直到有一天回头看，就会慢慢的发现，原来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早就在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回家或是正在想念某个家的你，一起来听告五人的《好不容易》。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我们来聊聊电影吧。我是宗雄，稍后进入第三单元。
1: 习惯
2: 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每一集到了这个时间，我都会挑一部电影陪大家一起聊聊。今天的这部电影，我相信不用我介绍名字，很多人应该都看过吧，甚至有人小时候看过不止一次。今天我想聊的是 Stand by me 哆啦 A 梦。不知道大家第一次接触哆啦 A 梦是什么时候，我猜很多人跟我一样，不是先看电影，而是每天放学回家打开电视，下午5点多，一边吃晚餐，一边看哆啦 A 梦。有时候看的

是新的一集，有时候是已经播过很多次的那一集。可是很奇怪啊，就算知道剧情，我还是愿意坐下来看。小时候看哆啦 A 梦，我们最在意的好像永远都是那些神奇的道具：竹蜻蜓、任意门、缩小灯、记忆吐司。如果真的只能选一个，我应该毫不犹豫选任意门，因为你拿竹蜻蜓飞在天上，你就觉得很诡异，你知道吗？所以选任意门可以随时随地的穿梭到你想去的欧洲、美洲或者是任何的地方，不塞车，不用搭车，不用走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人干涉你。现在想想，是不是很多人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的书桌抽屉有一天真的会打开，然后哆啦 A 梦从里面探出头，你还可以用里面的时光机，谁不想呢？我从以前就开始一直很想了。可是后来渐渐长大了，有一次我重新把这部《Stand by Me》哆啦 A 梦电影版找出来看，我原本只是想怀念一下这个童年，结果没想到居然变得不太一样。以前注意的是道具，现在注意的是每一个角色塑造出来的每个人生。以前期待的是冒险，现在反而一直在看他们之间的陪伴。我才发现不是电影变了，是我们变了。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很有趣的一个点是，它不会因为你长大就变得不好看，反而会因为你的人生经验变多了，每一次的重看都会有新的感受。10岁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特别的好笑；20岁看的时候，开始理解里面的角色；30岁再看，可能又是因为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感动。好的电影好像会跟着观众一起长大。而《Stand by Me》哆啦 A 梦电影版就是其中一部。我甚至觉得，如果今天把哆啦 A 梦里面的竹蜻蜓、任意门、时光机全部拿掉，它还会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因为真正吸引人的，从来不是那些道具，而是那些角色。你会替大雄担心，会希望他勇敢一点，会希望他不要再考零分，会替静香开心，也会被哆啦 A 梦一直默默陪伴大雄的样子而感动。那些情绪不需要神奇道具也能成立。其实今天会选这部电影，不是因为它是哆啦 A 梦大家熟知的，而是因为今天我们整集都在聊一个主题——回家。一开始我也想了很多电影，像《可可夜总会》啊、《脑筋急转弯》啊，甚至《魔戒》这些卡通动画，它们都有回家的元素。可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这部哆啦 A 梦，因为它让我想到的。不只是回到家，而是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路上，都曾经有一个陪伴自己的人。那个人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一位老师，也可能只是你生命里陪伴你一段时间的人。就像大雄有着哆啦 A 梦一样，他未必能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因为有哆啦 A 梦的存在，大雄会更有勇气。去面对那些原本不敢面对的事情。我很喜欢电影的一个地方，他没有把大雄塑造成什么完美的人，他还是会害怕，还是会偷懒，还是会犯错。可是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觉得他很真实，反映出某些人的人生。毕竟现实生活里面的我们，好像没有比大雄厉害多少吧？有时候也会失败，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有时候也希望人生真的有一个哆啦 A 梦突然出现在身边，拍拍你的肩膀，跟你说："没关系，我帮你。"今天这一集不会带大家重新讲一次整部电影的剧情，如果你已经看过，希望今天能陪你重新想起一些画面。如果你没看过也没关系，我会尽量不破坏第一次观看的感受，而是跟大家聊一聊这部电影为什么火到今天，还是。能让那么多人喜欢。接下来，我想分享几个电影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片段。他们没有很华丽的特效，却让我每一次重看都会停下来想一想。

问我整部电影里面我最喜欢哪一段？其实不是竹蜻蜓，也不是任意门，更不是那些很酷的未来道具，反而是一段安静的对话。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幕，静香在婚礼前开始担心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嫁给大雄。她觉得大雄总是迷迷糊糊的，常常闯祸，好像永远都需要别人照顾。如果真的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会不会太辛苦？这个也问问你们，你们觉得大雄这种的丈夫，他是好的丈夫还是坏的丈夫呢？如果真的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会不会很辛苦啊？这时候，静香的爸爸没有急着替大雄辩护，他只是很平静地分享自己的看法。他说，大雄虽然不是很聪明的人，也不是很厉害的人，可是大雄有一个很珍贵的地方，他看到别人难过。他会跟着难过，他看到别人需要帮助，他会忍不住伸出援手，就算自己很害怕，他也会努力去保护重要的人。所以他相信大雄会让静香幸福。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感觉，甚至觉得，好像就是爸爸对女儿说的一段话，而且他们在里面是官配，我也不会想那么多。可是后来再看一次，突然停在这里很久。因为我发现这段话好像完全没有在称赞大雄有多成功，没有说他成绩很好，没有说他很有钱，也没有说他未来一定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静香爸爸在意的其实是另一件事情，第一是人品，第二是这个人有没有一颗愿意替别人着想的心。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常常都会用很多标准去认识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成绩好不好。工作好不好，收入高不高，社会阅历高不高，是不是很有能力？可是电影在这里好像提醒我们另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价值不一定都写在履历上面。有时候，真正让人愿意一直陪到他身边的是他的善良、他的真诚，还有他愿意陪伴别人的能力。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今天聊了一整集的回家。其实我们想回去的地方。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房子有多舒服，而是因为那里有一些人会在你累的时候陪着你，会在你犯错的时候给你一次机会，也会在你怀疑自己的时候愿意相信你。就像静香的爸爸，他相信大雄一样，那份相信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很喜欢电影没有把大雄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他还是会跌倒，还是会害怕胖虎。还是会搞砸事情，可是他一直保留着一件很珍贵的特质，就是愿意为别人着想。我想，也许这就是哆啦 A 梦一直愿意陪在他身边的原因，不是因为大雄很厉害很厉害，而是因为他的心很温柔，很真诚。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句话：我们都希望人生遇到一个哆啦 A 梦，但其实。也别忘了努力成为那个愿意陪伴别人的人。也许我们没有任意门，没有时光机，没有竹蜻蜓，可是我们可以在朋友低潮的时候陪他走一段路，在家人累的时候多分担一点，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有时候，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不是神奇的道具，而是一份真心的陪伴。聊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小时候看哆啦 A 梦，我们最羡慕的好像都是那些神奇的道具。竹蜻蜓可以飞，任意门可以想到哪里就去哪里，时光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看看未来。那时候总觉得，如果我真的有这些道具，我人生一定会轻松很多吧。我考试不用怕，我有记忆吐司，我迷路不用怕，我直接用任意门，我不会有迷路的问题啊。做错事情也可以回到昨天，我们重新再做一次，改变历史。好像所有烦恼都能靠一个道具解决。可是我现在我认为啊，其实电影里面最厉害的从来都不是这些可以弥补过错的道具，而是哆啦 A 梦。因为真正改变大雄的不是竹蜻蜓，也不是任意门，也不是时光机，而是有一个哆啦 A 梦一直陪伴在大雄身边。当他失败的时候。有人陪他重新站起来，当他害怕的时候，有人愿意相信他，愿意助他一臂之力。当全世界都觉得他做不到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会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没关系，再试一次。
有时候一句相信

0: 比100个神奇道具都还要有力量。大雄并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他没有天才的头脑，也没有超强的运动能力，甚至很多时候他还会把事情搞砸，而且不止一次啊。可是电影里面没有因为这样就把他变成一个很失败很失败的人，反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可以害怕，可以跌倒，可以不完美，但只要愿意慢慢的往前走，就有成长的可能。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大雄，因为我们曾经都是那个不够勇敢，不够有自信，甚至有点笨拙的自己。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

今天这一整集，我们一直在聊回家，聊回家的路，聊回家以后的生活，聊那些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事情。可是再回头看看这部电影，我渐渐认为，真正让人想回去的，好像不是童年，也不是那个抽屉里面的时光机，而是那个有人陪着你的感觉。有人相信你，有人等你，有人在你跌倒的时候，没有急着责怪你，而是愿意陪着你慢慢的站起来。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平凡，可是长大之后才知道他们真的很珍贵。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心里有没有想到一个人，他可能不是像哆啦 A 梦一样真的帮你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可是因为他的出现让你比较有勇气面对生活。这个也超越家的力量，因为在家肯定是有人等着你的，可是这个人他不一定是家里面的人，他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老师，也可能是在人生某一个阶段陪着你的人。有个人陪我们走很久，有些人只陪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可是他们留下来的力量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久。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真的有一天哆啦 A 梦出现在我面前，我大概不会急着跟他借道具，我比较想跟他说一句，谢谢你陪着大雄长大。因为看他们一路走来，我才发现真正珍贵的不是那些神奇的未来科技，而是陪伴本身。陪伴没有办法让人生变得一帆风顺，可是它能在让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多一点勇气，在觉得孤单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今天分享的电影是 Stand by Me 哆啦 A 梦，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重新看过它，我很推荐找个时间来看看。它早就不是一部属于童年的动画，而是一部陪伴我们一起长大的电影。而陪伴电影一起留在很多人心里面的还有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也许只是觉得旋律很好听，长大之后再听却会发现歌词里唱的不只是离别，更是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直到今天仍放在心里的人。接下来这首向日葵的约定是 Stand by Me 哆啦 A 梦的主题曲，由日本创作歌手秦基博 Hata Motohiro 演唱。温柔的旋律加上细腻的歌词，也让它成为许多人心中最经典的动画电影主题曲之一。希望这首歌也能陪你想起生命里那个曾经给你过勇气，陪着你一路走到今天的人。一起来听秦基博的《向日葵的约定》吧。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四单元。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不知不觉，今天的让声音替我说也来到尾声啦。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回家的事情，从每天都会走过的那条路开始，聊到回家之后的那些熟悉小日常，也透过《Stand by Me》哆啦 A 梦电影版这部电影，重新想起那些陪着我们一起长大的人。其实我讲这部电影不单单是因为大雄每天回家可以遇到哆啦 A 梦，他是一位可以帮助大雄的人，所以在说回家有多伟大，而是在说我们人生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个一直陪着我们的人，那个人不一定是家人，可能是朋友。所以这样子把回家的层次变得更高一阶，代表回家不一定遇到的是家人，也可以是跟朋友一起住宿舍啊，也可以是各种的四海为家。其实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是回家，后来发现答案好像不只有一个，有人回的是爸妈住的家，有人回的是学校宿舍，也有人是租了好多年的小套房，也有人回到家迎接自己的是一只跑过来开心的狗，开心的猫，或者是一个安静的只剩下自己呼吸声的房间。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家也都不一样。可是我相信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就是我们都希望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能有一个地方让自己不用逞强，不用一直赶着向前，可以安安静静的把今天放下。我想这就是家的意义，不是因为它很大，也不是因为它很美，而是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安心的做自己。如果今天的你过得很顺利，那就把这份好心情带回家和身边。

的人分享。如果今天的你没有那么顺利，也没有关系。今天没有完成的事情，明天还能继续完成。今天没说出来的话，未来也许还有时间。有时候人生不用急着一次把所有事情都解决，先好好吃一顿饭，先好好泡个热水澡，先让自己睡一个好觉，等明天醒来再继续往前走。最后也想留一句话送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希望每一天不管你走得多远，经历了什么，都还能找到一个愿意接住你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家，也可能是一群人，甚至是一个让你安心做自己的角落。因为真正的回家不只是走进一扇门，更是让那颗已经忙了一整天的心终于找到可以停靠的避风港。谢谢你今天愿意把这一小时留给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如果今天有一句话刚好陪伴了你，那就是这一集最大的收获。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用声音一起聊生活，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上一集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情绪价值有多么的重要，还有这个歌曲当中所阐述的这种故事性哦。其实这两者呢，一直以来都是乐坛深造所的初衷以及核心价值，还有我们的所谓的叫做原则。因为呢，其实呢，我们在分享这些音乐的时候呢，其实啊，很多的电台节目他们也是做音乐相关的啊，他们也是会去分享一些时下流行的流行音乐啊，或者是说可能老歌什么的，其实很多人的主题哦，跟我们其实大致上很多看上去都是大致相同的。不过呢，其实呢，我们乐坛深造所之所以会叫乐坛深造所，就是因为我们在乐坛当中呢，制造出一种声音，制造出一种懂得倾听别人的声音哦，也就是我主持人 EK， 我很喜欢去跟

听众朋友们聊聊一些故事什么的，像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也曾经跟我聊说他们的人生的课题等等的，然后再牵扯到他是可能想要点播的歌曲等等的。所以呢，其实越南政道所从上一年度到今年度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多首歌曲都是来自非常多不同的听众朋友们，不同领域不同年龄层的听众朋友们来去做点播的所以呢，不仅仅是大众所喜爱的流行音乐，可能也是你或者是我或者是他所热爱的情绪价值，或者是所打动我们的，然后那些令人心动的、令人伤心的那些故事，或许都曾存在你我之间。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当然如果说要讲到情绪价值跟故事性的话其实它是当然也是有分角色的。什么叫做分角色呢？在不同角度的角色下呢，其实在诉说这个事情还有诉说这个所谓的情绪价值的这种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比起第一人称有的时候呢，在歌唱者的角度当中以这个第三人称的角度去诉说去歌唱的时候，反倒这个故事呢会让人更有同情的感觉，然后会让人更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虽然说对没错，我们或许都会是这些感情故事当中的第一人称不过当我们出现在这个感情故事的第三人称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天哪，哇哦，这个人是非常可怜的等等的什么意思。或者说如果说是对方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去诉说第一人称的角度，哇，那这个故事又会是另外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诉说的方式。那么阿杜呢，他其实在这方面他就做得非常好这个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这首歌曲这句话成为了这首歌曲的非常经典的名句，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

好的，这边有一点要值得去注意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我们在讲第三人称哦，不一定是这个 POV， 也就是说不一定是真的是以第三人称哦，有的时候可能是所谓的第三人出现哦，没错，加上双引号。在这个爱情当中呢，有的时候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哦，可能会遇到不忠心的对象哦，可能会遇到可能爱到一半就断崖式分手的，可能会遇到爱到一半可能就放弃这段爱情的，更有可能的是放弃这段爱情之后呢，对方早就已经找好下家了。那在这个时候或许哦，自己一直都会是局外人哦。当你是局外人的时候，以第三人称或者是所谓的看到这个第三人出现的时候，那可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令人痛心啊。而这件事情呢，其实早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哦，其实就有非常多的歌曲是在诉说这首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哦。其实在节目之前就有分享过梁咏琪的短发，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在发生的。那其实呢，早期呢在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创作歌手呢，他们反倒是非常的会利用这件事情所表达出的情绪价值，令我们这些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哦，能够体会到这种所谓当局外人的这种心情的感觉哦。哇，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哦，即便自己从来就没有体验过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哇，但是呢也是非常的难受啊。

这首来自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这首歌曲哦，同样是以我们所谓的第三人称哦，这个第三人称呢，或者是那个第三者出现哦，这个角度，这一首歌曲非常的奇妙啊。怎么说呢？如果说你仔细听的话，莫文蔚他是在诉说着，好像是在我跟某个男生在交往的时候呢，我从他的眼里看到第三个人，但是这个第三个人呢，不一定哦，不一定是。可能是他所出轨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他的前女友等等的哦。这个角度就非常的奇妙，也就是说哦，可能这个男生他已经提早找好下家了，然后他可能对于前任根本就还没有忘掉，然后就进入一段关系。但是呢，莫文蔚在这个副歌的最后一句却说了，但是他还是偷走了我的心。所以哦，这件事情哦，就往往的诉说了一件事情哦，就是虽然说对方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啊，然后提前去找了下家，然后多么的不负责任，在一段爱情上面，然后根本就还没有忘掉对方，根本就还没有忘掉前任，但是呢，却造成对方早就就是目前在跟他进入一段关系的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把所有的心都托付给他了。这件事情是一个哇，多么伤感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好像一个人，就是他是利用真心在付出，但另外一个人可能只是为了谈而谈，为了谈恋爱而谈，然后就去可能做一些暧昧的行为啊，暧昧的动作，暧昧的语言等等的，然后让对方以为哇他是真心的哇。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哦，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在莫文蔚那个年代哦，其实他在唱这首歌曲的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放到时至今日哦，也是非常的盛行哦。在我们现代的爱情当中呢，也是有很多人会对爱情不负责任，然后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三角的关系哦。那其实这个三角的关系呢，往往最痛苦的哦，都会是那一个真正付出真心，以为对方早就已经同样的也把真心付出给自己的那个人哦。所以呢，通常哦，就像莫文蔚这首歌曲所唱的，是多么的伤心，令人的伤感。那在此时呢，就会觉得爱要怎么说出口？好，来自赵传的这首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不管哦，刚刚在诉说的那些故事哦，第三人称啊，第三角度什么等等的、哦、不管这个爱情故事，这个感情故事哦，是以什么角度，然后用什么样子的角色去诉说、哦、最后呢，可能都会回到同一个 topic， 就是都会去询问哦，如果说这段关系，我们后就是后来的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就是不管是你还是我，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遇到的人会不会更好，或者是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的话会变得怎么样，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来自刘若英的这首歌曲《后来》。

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到后来哦，真的也是有蛮多歌手去做翻唱的。但是呢，刘若英的版本其实还是最能够让人体会到，可能一个人的午后，然后在想念着这跟这个人的后来会怎么样，或者是说后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种非常单纯且透彻的一个想法哦。那么不管是想后来还是过去，还是想着我们之间哦，都是一种想念。那其实哦，这个呢，梁静茹哦曾经就说过，这个想念呢是什么？想念是会呼吸的痛。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不知道你是否也有感受过这一种非常非常痛彻的痛呢？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邓紫棋的《爱你》。这首歌曲呢完完全全的展现了叫什么？这个时间的缓慢了。其实呢，我们如果说身为人类啊，绝对都知道这个时间过得很快的话，就代表这段期间是非常快乐的。那如果说发现时间过得特别慢了，通常哦，就是你觉得这段期间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呢，提到刚刚前面的想念哦，在想念的时候呢，一定会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很慢哦。在看着这个所谓的时钟，这个 tick tick tick tick 的时候哦，你会觉得说，好像自己跟对方的回忆就这样闪过去，然后会觉得开始就是台语叫万叹，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开始感叹，觉得说，现在究竟是谁躺在他的胸口啊？然后早期的我们有多少个回忆等等的，然后副歌在诉说着我当初有多么的爱你，我把我所有的心都给你了，你能不能够别放弃，能不能够别丢弃的这种感觉。邓紫棋完完全全呢，就是甚至到最后面是有一种有点类似嘶吼的这种感觉，然后把所有的情绪都抒发出来的感觉。那当你真的已经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跟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哇，那真的是非常透彻的痛啊。然后呢，此时此刻你也希望时间能够过快一点，因为啊，常常啊，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时间啊，就是最好的解药啊。那当你服下了这样子的解药之后，或许啊，人也会比较好过一点啊。习
1: 惯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的爱情哦，在我们这种年轻人的爱情当中啊，很多时候其实不太会有像以前那种可能更多的是想念啊，然后更多的情绪等等哦。当然也陪伴着这个可能在一起多久啊，这个长久的时间等等的来去做判断哦。不过我发现其实很多人现在其实不管是暧昧啊，还是在一起之后分手，然后他们好像忘得都蛮快的。那其实我发现一段感情当中给的回忆还有给的回馈多不多，其实当然也会取决于这个啦。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反而会开始去用一种恨对方啊，然后开始嘴炮说哦，反正会遇到更好的啦，哦，他也没多好的这种心态，然后来去说嘴自己，来去让自己好过一点了。当然，这样子好过一点的方式，当然我个人也是觉得哦，也是不会说不支持啊。但是其实很多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安慰自己的情况下，其实自己比谁都还要清楚，那样子的内心深处的自己，其实才是最痛苦的。那么其实呢，这首歌曲哦，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叙述说这个爱情的结束哦，其实啊，有的时候虽然说是不由得人的啊，但是呢，啊，都已经结束了，那就是只能说散就散咯。来自 JC 陈永彤的歌曲《说散就散》，献给听众朋友们。

Hello，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六哲的《毕竟深爱过》。其实刚刚听到的那两首歌曲呢，都是这个出自于这个所谓的抖音歌哦。这种抖音歌曲哦，我发现其实有一大客群，他们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的哦。但是其实你仔细去听，其实当然哦，他们被不喜欢的原因哦，也有很多，可能没有创作能力啊，旋律就那几样等等的哦。但是其实你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把这些歌拿出来放哦，其实还是会觉得很好听哦。因为他们其实虽然说对大陆歌、抖音歌等等啊，随便啦都一样，但是呢，它终究还是算是抒情歌的一种哦。当然啊，这些歌手你不一定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你或许不一定知道怎么念这些歌手的名字哦，但是你绝对听过这些歌曲，因为当他们火红的时候，是连 YouTube 演算法都会推算给你的哦，都会推算给爱听抒情歌或者是爱听华语流行音乐的你哦。那当然，这些歌曲哦，后续哦也有被翻唱啊等等的。当然哦，如果说非常非常有名的，甚至还会被翻成 DJ 版本哦。那这些歌曲呢，其实他们往往诉说的其实不一定是那些可能他们所说的没有创作能力的核心价值啊。当然这些抒情歌曲我相信哦，他们的核心价值还是有存在他们的所谓的情绪价值哦。在他们的歌词当中呢，其实最在意的还是他们怎么去做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哦。而且这些歌曲呢，他们会火红哦，当然也是有他们的原因哦，不仅是旋律好听哦，或许可能是歌词哦，也不输那些所谓的那种有创作歌手去创作的歌曲啊，也是不输这些抒情歌，其他那些华语流行音乐的，绝对是完完全全不输的。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这首歌曲哦，放到这个单元可说是再适合不过了、哦。这也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那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的《红豆》。这首歌曲呢，不仅仅哦是那个年代我非常非常数一数二喜欢的歌曲哦。不仅是非常一直单曲播放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也是我最喜欢王菲的一首歌曲、哦、因为这首歌曲的词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好，我们现在说它的节奏好了，它的曲也写得很好，为什么呢？我觉得它的在进入第二段主歌的那个鼓点真的是太完美了，有点类似那种他不爱我的第二段主歌的那种鼓点，就是欸，好像给你一种很明显的、哦、我进入到第二段主歌，然后我的情绪又更激昂的这种感觉。这个节奏我非常非常喜欢，而且非常的抓耳，我也觉得是吸引我的一个 一大的要点了。好，那再来就是这首歌曲它的词写得有多好。它从一开始哦，就先来做一个铺陈，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匪夷所思的，它是蛮抽象的。其实我的解读是对于可能王菲她这个第一人称呢、哦，她觉得说，就是不管是在爱情当中。

中，还是我跟这个人之间，我还没有感受到一个雪花绽放的气候。而对听众朋友们来讲，雪花绽放的气候是好还是坏啊？那个就是给你们自己去解读哦。那么到后面呢，他主歌的跟副歌全部都写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哦。他从哎，我觉得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就是在副歌的最后一句哦。其实哦，就是代表着说，哇，就算我知道这个人他可能目前跟我分手，他是为了想要去寻找更好的，或者是他遇到他所谓他觉得更好的，然后就去抛弃一个可能很爱他的我，然后但是我还是始终相信，他看完外面那些很美的风景之后，他还是会愿意回来陪我看这些细水的长流。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说，天啊，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去思考这件事情，假设说你遇到一个人，你真的很爱他，可是对方跟你说他真的就是不爱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会觉得很不清醒，就是会希望说对方能够看完风景之后，还是能够回来找自己。但是当然过了几年之后，又会觉得说，唉，都放下了，就这种感觉。当对方真的再回来找自己的时候，反倒也不会跟对方在一起。可是，在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多么的，那个形容词就是在多么的卑微，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副歌里面，他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其实这件事情，不管是朋友的关系还是恋人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很多人可能会去询问说，相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觉得，相遇的意义大概就是这个人他所留下要给你学习的课题，还有你学习到的东西，永远的留存在你的身上。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相遇的意义。所以你们之间呢，也就会分开，也还是会有意义。所以呢，其实每一段缘分啊，每一个就跟自己，连跟爸妈也是一样啊，就是每一段相遇到最后一定都会面临的就是结束以及结果，没有什么是会永垂不朽的。所以啊，相聚离开都有时候。当我们遇到这种有时候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去学会面对以及处理啊，这样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也是最好的面对方式，来去面对每一段离别以及每一段相遇哦。那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相遇的意义。那这首歌曲呢，也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做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好不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的是承接了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所诉说到的情绪价值。这一集当中呢，一样哦，继续分享一些我个人认为的故事以及情绪哦，尤其是刚的这首王菲的《红豆》。其实很多人可以去想象一下，首先我第一个丢给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是，对你们来说，雪花绽放的气候究竟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你们来说，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呢，是曾经双方都有非常幸福的一段回忆呢，还是曾经没有，就是没有体会过这样子被放生的这种感觉，所以是那种雪花绽放的这种感觉，或许是不一样的一种体会。那再来就是想要去跟听众朋友们询问的是，你们觉得王菲的"红豆"，"红豆"这两个字，红豆所代表的它会是什么？为什么王菲会拿红豆来做比喻，而来做一个歌名，然后来去做一个整首歌曲的一个主轴？当然，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你也会看到，它其实没有提到红豆哦。所以包含之前梁静茹的情，我记得是情歌吧，里面也有去做红豆来去做比喻，去做爱情的比喻。那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红豆对你来说，它是存在什么样子的意义？连梁静茹啊、王菲他们这两首歌曲哦，都去做一个红豆的一个比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哦。这个红豆呢，这个听说之前是有听说别人是拿一个好像类似农作物来做比喻吗？就是反正它所代表的意义好像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再更重大，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思考看看。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说，好不好？这周的这个节目呢，希望呢也有跟你有产生一些共鸣啊等等的。那当然，这些歌曲很多大多都是大众所喜爱的华语流行音乐哦。那其实这些抒情歌呢，往往真的就是所谓的抒情，最能够倾听我们的心灵啊。那这些歌曲希望哦，都有抓住到你的心灵，然后也有跟你产生共鸣，还有我跟你分享的故事，还有情绪价值，希望你也都有感受到。好不好？那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是来自叮当的《猜不透》。你是否有时候呢，也会猜不透另外一半，或者是已经分手的另外一半呢？好，那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与 FM 88.1，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乐坛深造所，希望你喜欢今天我提供的情绪价值以及故事性。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遇，一起踏入。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六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袁弘。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一起来听到的是于天在1984年收录自专辑《也许也许》的同名主打歌曲《也许也许》，由张上桥作词、骆明道作曲的《也许也许》，于天以低沉浑厚的嗓音，娓娓唱出对未来的迷茫和时间无情流逝的感叹。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来自于天的也许也许。我想现今有不少的年轻朋友哦，对于于天的印象就是立法委员，但他同时呢也是非常著名的歌手主持人。他因为榕树下这首歌曲而窜红，从1970年代至今是国语流行乐坛的划时代人物。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袁弘，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长夜旋转。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2: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4: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3: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5: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今天继续跟各位介绍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给您知。今天介绍的是第8句，长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碗。哇，这一句比上次严重的多了。上次那个第7句说的是长山过台湾，心肝结鬼丸。心肝指的是你的心情，你当时的想法。可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了，今天是长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碗。哇，这个饭碗跟那结鬼丸更具体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饭碗是一坨像拳头这么大啊。那我这实在夸张的多了，但细细跟他想起来，的确是像饭碗。怎么讲呢？因为你从唐山渡海来台的时候，首先你要遭遇到的就是你要跟你的骨肉来分离。那个这个是刻骨铭心的事啊。哦，亲情在这时候要割舍，那种难分难离，那真是刻骨铭心的。第二个，你到台湾来是要把钱交给舌头的啊，不是嘴巴那个舌头啊，是那个溜那个舌头啊，就是船头啊，就船老大，你想要把钱给船老大，船老大才愿意带你过台湾来。那给船老大的钱哪里来呢？说不定你是跟亲友借贷的，借贷的就要还呢、啊。那你要考量你是不是有那个能耐，你的收入是不是超过这个范围呢，你才有办法钱还呢。说不定你在借钱的时候，人家还要叫你典当了，叫你房子抵押给他了，那你到时候钱没有办法还的时候，房子就给人家扣走了，那你的家小搞不好就要扫地出门了。那有的是把你的祖产拿去典当了。那想到这些，可以说是人间非常遭遇到非常重大的事。第一个，骨肉分离让你难分难舍；第二个，借钱要还钱，借钱搞不好还要加利息，那个利息一滚起来，利上滚利，到时候你不晓得欠了一大屁股的债，那是很累的事情。所以这当中你搞不好也不晓得流了多少的泪，也不晓得流了多少的汗。

0: 所以说登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丸。饭丸就是我们吃的那糯米，早上吃的糯米团。啊，那不过现以前吃的饭丸呢，没有现在这么好了。现在里头很多馅儿了，以前那个饭丸呢，只是用盐水擦一擦而已了。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今天介绍的第八句是登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丸。登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丸。谢谢各位。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2048播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3: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2: 是
3: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2: 这里是2048播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4: 必报！
2: 欢迎来到2048播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2048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2048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真相。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是回顾特辑，没有新的新闻可以爆料，因为光是过去这整整一个月的新闻就已经精彩到值得再重新整理一遍了。从普罗米修斯偷火、人类的诞生，到那些因为爱情、嫉妒和意外而诞生的花朵，再到我们丘比特与赛姬轰动神界的恋爱事件，每一则都是2048山上面的头条新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些最经典、最离谱，也让人最印象深刻的神话八卦。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好啦，各位听众，既然今天是我们2048八卦报的回顾特辑，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从本月最轰动、讨论度最高的那个事件开始讲起呢？说实在话，如果要票选2048山本月头条新闻的话，我猜第一名应该毫无悬念就是那个最夸张的吧，普罗米修斯偷火事件。如果你呢前面几集刚好有错过的话，没有关系，因为安博我现在就马上带你一起来快速复习一下这一集到底在讲些什么。这起事件啊，它精彩程度到什么呢？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想不到，他不是哪一位神又谈了恋爱，也不是宙斯又被抓到有新的绯闻，而是一位泰坦神。这位泰坦神啊，他超级扯，他直接挑战我们神王宙斯的命令，还顺便的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OK， 那我们马上来复习一下今天这位主角。这位主角啊，就叫普罗米修斯。有听过前面几集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他蛮有印象的。但是没听过的没关系，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普罗米修斯到底是谁？他是一位泰坦神，他的名字啊就有先见之明的意思。跟很多神呢就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好像没有那么就是热衷于参加2048山上的那种各种大小八卦之类的。他个人好像没有很 care 其他事情，但是他有一个最在乎的东西，你们知道什么吗？没错，他把他所有的心思啊都放在我们人类身上。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位神呢，他不但参与了人类的创造，他还教导我们人类许多要怎么样生存的方法。所以呢，很多人都把他看成是我们人类的守护神。其实每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都忍不住在想，如果神界也有那种年度模范员工，就像你知道麦当劳那种，那我猜普罗米修斯应该会拿到最佳照顾人类奖吧。哎，就是你知道有一点可惜的部分啊，他老板是谁？他老板是宙斯，是个冠老板。我是觉得这个大奖应该永远。

永远都不会发下来吧。那么呢，这一整件事情呢，开始失控的部分呢是什么？我相信大家也都还记得，没有错，就是因为一把火。那时候啊，我们人类其实没有火，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用火嘛，所以我们就没有灯，所以在天黑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摸黑，天冷的时候呢我们也只能硬撑。那么吃的食物呢更不用讲了，好不好？我们直接把它当沙西米在吃，欸，都直接吃生食。我们的普罗米修斯他看着我们人类每天都为了生活啊，就是很痛苦啊，然后一直在挣扎，其实他的心里非常的难受，他非常的不忍心，你知道吗？但是偏偏呢，我们宙斯他早就下令说，神的火啊，这个只能给神明使用，我们人类是不能拥有的。 OK， 换一句话来说，一边是神王，我们宙斯他亲自下达的命令，另一边呢则是一群每天过得非常辛苦的人类。而我们普罗米修斯他最终是站在谁那边呢？对，他选择站在我们人类这一边。于是他就做了一件可以说是神界史上最大胆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他把火从神界带到了人间。哇塞，他超级勇，你知道吗？直接敢跟老板杠上。然后呢 OK， 结果我们人类因为火，所以我们开始学会烹饪、打造工具、发展一些技术，人类的文明呢就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但是你各位可别忘了呀，普罗米修斯他可是违抗了我们宙斯的命令耶，所以呢他迎来了奥林帕斯山上最著名也最残酷的惩罚。这个故事啊，它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像其他的八卦一样很明确的告诉就是你是好人或是你是坏人之类的。如果呢你站在我们人类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普罗米修斯拜托他根本就是救世主，没有他或许就没有今天的我们了，我们可能就还在钻木取火。等等，不对，搞不好我们甚至连火都没有，好不好？那这样我是要怎么在这个八卦报工作啊？听起来好恐怖哦。可是呢，如果你是站在宙斯的角度，因为神啊他居然公开违抗另外一个神王的命令，哎，这概念不就是你直接杠上你的老板吗？这个就是你知道，你把最重要的资料，你把最机密的资料交给了其他人，你把神界最重要的资源交给了人类，这件事情是不是也确实破坏神界的秩序呢？所以今天我想带大家来重新回顾一下这一起事件，不只是重温故事，更想要跟大家一起想想一个问题，普罗米修斯他到底是一位英雄还是一个罪犯呢？在讨论到偷火之前啊，我们还得先整理一下整件事情的起点，因为如果没有人类的诞生，就不会有后面的偷火事件，更不会有这场轰动整个神界的风波。那么普罗米修斯他为什么要创造人类呢？人类刚诞生的时候又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就简单的从故事最初的起点开始说起。我们的普罗米修斯呢，他是用混凝土跟河水一点一点的把我们人类的模样给创造出来，接着啊再赋予我们人类生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普罗米修斯放到今天的话，他的工作大概就是人类设计师或者是产品开发工程师吧。只是他设计出来的第一代产品啊，好像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完美。因为啊，刚诞生的人类可以说是脆弱到有一点点可怜，你知道吗？那时候的我们啊什么都没有，我不是说什么就是资源啊或者是可能食物之类的，而是指我们本身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没有尖牙打不赢野兽，没有利爪抓不到猎物，没有厚厚的毛皮，一到冬天我们就冷得一直在发抖，欸，飞啊，我们当然也飞不起来啊，跑得快吗？我们也跑不赢猎豹什么之类的，力气我们力气也赢不了各种大型的动物。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都在想，普罗米修斯，当初你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啊，你是不是都把技能全部都加到那个智慧上面啊？其他技能就完全都忘记，没有要分配的意思啊？你看看，老鹰它可以飞，狮子它有就是那种很尖的爪子，熊呢它的力气就超大，狼至少它还懂得一些团队合作嘛，对不对？

再看看我们人类啊、OK， 我们会思考，可是光是会思考也不能拿来当晚餐呐、啊，对不对？你看，遇到熊的时候，你总不可能突然对他比一个手势，然后跟他说：“啊，不好意思，熊先生，我们现在理性分析一下彼此的立场。”我相信，如果我是熊的话，我应该是不会跟你开什么辩论会，我只会直接把你当晚餐吃掉这样。所以啊，刚开始我们人类的生活真的非常的痛苦，白天我们还要躲野兽，一到了黑夜呢，周围的一片漆黑，我们只能挤在一起等到天亮的时候。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火可以取暖，我们可能只能靠树叶啊、兽皮那种勉强的保暖。就连要找食物，我们都只能吃生的耶，拜托，沙西米这样。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你连续一个月都只能吃生肉、生鱼，而且没有瓦斯、没有电、没有水，晚上八点还不能在家里看八点档，也不能开灯。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跟我一样吧，不用一周，我猜可能连三天都撑不过，我们就先崩溃了。而这呢，就是当时人类每天的生活。普罗米修斯他每天都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这些人类，一天天都只是为了生存而挣扎而已。有些人因为寒冷而生病，有些人因为黑暗而害怕，有些人呢，则是因为野兽的攻击而失去了生命。然后他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难道人类只能这样活着吗？他知道人类其实很聪明，他们学会观察，会学习，也愿意互相合作。只是啊，我们缺少一个最关键的东西，那就是火。因为火呢，它不只是火。这样讲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你们想想看，有了火，我们就可以煮食物，我们可以减少疾病。有了火，我们就能够在夜晚照明，延长我们的活动时间。有了火，我们就能驱赶野兽，在寒冷的冬天活了下来。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烧制一些陶器或是一些金属，然后慢慢发展出一些真正的文明。可以说火呢，其实就像是一把钥匙，而这一把钥匙啊，它能打开我们人类文明的大门。但是这把钥匙呢，其实根本就不在我们普罗米修斯的手上，它在哪里你知道吗？它在神王，它宙斯那边。而且啊，宙斯他其实早就下了一道命令，那个命令就是人类你不准拥有火。 OK， 普罗米修斯心里非常清楚，只要违抗这一道命令，后果已经不堪设想。但是看着眼前这一群自己一路照顾过来的人类，他其实开始有点动摇。如果呢眼睁睁看着他们继续受苦，他能做到吗？而这个问题也是这整个故事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接下来普罗米修斯他即将要做出一个足以改变世界也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错，他去偷火了。各位听众听到这边呢，先不要觉得说什么偷火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如果呢我们把它放到今天来做比喻，这大概不是偷一只打火机，也不是偷什么露营瓦斯，而是直接把全世界最重要，就是那种只有高层才能掌控的核心技术给偷偷带了出来，你知道吗？在当时，火它不只是一个生活用品，它呢同时还是神的象征。谁掌控火，谁就掌握着文明；谁掌握着文明，谁就拥有力量。所以宙斯才不愿意把那个火直接交给我们人类啊！当然不只是因为他小气啦，而且是因为他也很清楚，人类呢一旦拥有了火，我们就再也不会是那群整天只会躲在山洞里面瑟瑟发抖那种就是没用小生物，你知道吗？我们会开始学会思考，我们会开始创造工具，我们会建立城市，甚至有一天搞不好我们连神都不需要依靠了。所以呢，从宙斯的角度来看的话，普罗米修斯根本不是在做什么好事情，而是在做这动摇整个神界的那种统治，你知道吗？普罗米修斯就是个 bad guy， 他就是个坏蛋。可是啊，普罗米修斯偏偏就是那种他知道后果之后他还是要做的人。有一些人会说，哦，普罗米修斯他很勇敢啊，对不对？你看你敢特别为了我们人类偷偷的去把那个火给拿给我们，而且重点是你反抗的人不是什么小人物，你反抗的人是一个大人物，是宙斯，你超级厉害的。但是呢，有些人也会说，

一点点固执呢，普罗米修斯，你明明就知道不可以，你为什么还硬要拿，对不对？但是啊，我倒是觉得他就是那种就算今天要被老板给开除，我还是要把真相说出来那种人，就是很正直的一个人类。只是他的老板不是什么普通的主管，他的老板是宙斯，那种就动不动要丢闪电去打人的那种人。所以啊，这整件事情的风险可以说是直接拉到最高。根据我们得到的那些资讯以及八卦，普罗米修斯呢，他是趁着我们众神没有注意的时候啊，悄悄来到神界的祭火旁，你知道吗？他也是没有那种大摇大摆就把火给直接捧走了，而就是拿出一个类似竹竿啊，或是那种就是树枝之类的，把神火给偷偷的这样就是运送出来，你知道吗？有点像是偷渡你的那个火，然后带出了我们奥林帕斯山上。第一次我听到这个就是八卦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有一个疑问 ：Hello， 奥林帕斯山，你们到底有没有保全？不是，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就是这也是神界，你知道吗？这也是众神们住的地方。结果呢，有人可以直接走进去拿东西，然后再这样直接离开，然后最后还成功送到我们人间。赫尔墨斯，你不是神使吗？不是那个跑最快，然后就是最敏捷的人吗？怎么会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还是说那一天大家刚好都去参加了什么宴会之类的？可能阿波罗在弹琴啊，然后戴欧尼修斯你在办 party 啊，阿芙罗代替你可能又忙着跟谁谈恋爱之类的。赫拉，你是不是又在查说，宙斯今天又在哪里？今天又跟谁就是偷情之类的？结果普罗米修斯就这样默默的经过，说，不好意思，我借一下火，然后就真的成功借到了。我只能说，神界的危机管理的功能啊，我觉得还是有待加强。这样，但是玩笑归玩笑，对不对？真正重要的呢，就是火来到了我们人间之后发生的事情。人类，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火焰。我们呢，第一次感受到温度，第一次在黑夜里面看见了光芒，第一次把食物放到火上面烤熟，也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啊，不只是生存，我们可以开始真正的生活。很多人都会以为说，普罗米修斯你送给我们人类的就只是一团火而已吧，但其实并不是，他送给人类的呢，是改变未来的机会。因为啊，有了火，就像我前面有提到的，人类可能可以开始制造各种陶器，我们可以开始打造武器啊，或者是想办法去炼制一些金属，然后发展农业，建造房子，甚至开始出现一些部落啊，然后再慢慢变到现在的这些城市。如果呢，把整个人类文明比喻成一个大树的话，那普罗米修斯偷回来的这一把火啊，就是最初埋下去的那个种子。可是各位不要忘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神界少了一样东西，宙斯会可能不知道吗？我甚至都可以直接想象那个时候画面了，就是宙斯，你知道他在寻那这个神界，突然呢，他就停下来脚步，然后他就说：“等一下，火呢 ？Where's my fire？” 当宙斯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旁边的神就开始紧张，你知道吗？精神开始紧绷，然后左看右看，就直接说：“刚刚不是还在那边吗？是不是有人移了位置？”没有啊，那火跑去哪里了？接着所有人的目光呢，同时想到一个人，五个字出现，啪啪啪啪啪，普罗米修斯。说真的，我觉得普罗米修斯大概在决定偷火的那一刻开始啊，他就知道自己不可能隐瞒一辈子了。他不是想不到后果，而是他愿意接受后果。因为呢，在他心里面，他早就已经做好了交换，如果牺牲我一个人可以让所有人都变得更好的话，那值得。这也是为什么两件都能过去了，很多人到现在提到了普罗米修斯，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小偷，而是牺牲。不过啊，宙斯可不会因为你这种动机很感动就拍拍你肩膀跟你说，哎呀好吧，这次就算了。 OK， 我们再讲一遍，他可是冠老板，他是神王，对不对？今天有人公开违抗了命令，他却没有做任何的处置，那明天是不是其他神也开始有样学样呢？今天偷火，明天偷神器，后天是不是直接把整个奥林帕斯山给拆掉？所以当宙斯知道真相的时候啊，他整个超级神器砰一声就炸掉，你知道吗？你敢挑战神王，那你就是要付出代价。所以接下来啊，等待普罗米修斯不是死亡，而是一个比死亡更可怕的，就是折磨。那么

那么各位听众，现在呢，我们先把镜头重新拉回到奥林帕斯山上，因为啊，就在普罗米修斯成功把火送到人间之后，神界炸锅了。如果要用现在的新闻标题来写的话，大概是神界最高机密外流，众神震怒，涉案泰坦神恐面临历史上最恐怖的刑责。我甚至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宙斯可能直接坐在神王的宝座上，脸色越来越难看，旁边的神呢一句话都不敢说。阿波罗原本还在开开心心的弹琴，对不对？然后他就慢慢的把琴给放了下来。阿瑞斯呢可能还想开口讲两句话，看见我们宙斯的表情就直接先闭嘴。赫尔墨斯大概就开始疯狂在想，好啊，昨天到底是谁值班的？到底是哪个白痴？到底哪个笨蛋？为什么没好好看管？至于其他的神，我猜他们应该在旁边吃瓜，毕竟这个是神界难得的大新闻。我想大家都知道普罗米修斯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收场了吧。而宙斯呢，他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很多人以为他会直接把普罗米修斯就是用那种雷电直接把他劈死，毕竟那是宙斯他最著名的那种招牌技能。可是没有，宙斯他没有让他死，因为对宙斯来说死亡实在太便宜他了。他呢要所有的神所有的人类都记住你违抗我们神王的下场。于是啊，普罗米修斯就被压到了高加索山上面，一座几乎根本没有什么生命啊寒冷的那种山上。接着呢，他就用锁链把我们普罗米修斯给牢牢的就是锁在那个山壁那边。每次讲到这边啊，我其实都很想要讲一句说，老板你要人家打造武器，现在还要人家打造刑具，对不对？因为就是做那个刑具的人是工匠之神啊，他平常是在帮忙做武器，可能他应该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辈子会帮忙打造刑具，感觉他每天都要被迫加班。不过更可怕的是后面我们宙斯啊，他还派出一只大老鹰，注意哦，是每天，不是什么一星期一次，也不是什么一个月一次，是每天每一天呢，这一只老鹰都准时飞到那个山上，用他的嘴巴一口一口的把那个普罗米修斯的肝脏给咬烂，你知道吗？但你知道神最特别就是他不会死掉，所以呢，到了晚上之后，那个肝脏就会重新长回来，然后隔天老鹰就会再过来，然后老鹰吃完，然后晚上长回来，然后再吃完，长回来，吃完，长回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断的重复。我只能说，宙斯他这个惩罚真的很有他的个性哎。它不是让你痛苦的结束，你知道吗？而是让你那个痛苦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而且如果我是那一只老鹰，我可能飞到那大概300天我就开始怀疑人生了，我每天都只能吃同一道菜吗？没有新的菜色吗？老鹰心里应该也在想说，主管那个我可以换个工作吗？我真的吃干吃到有点腻了这样啊。当然这虽然只是开玩笑，但不得不说这惩罚真正可怕的地方呢，不是疼痛，而是希望。因为每天晚上你的伤口都会愈合，你就会以为哦，终于结束了，结果隔天早上睁开眼睛， OK， 老鹰又飞回来了。那种明知痛苦一定会发生却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感觉才是真正折磨人的地方。可是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啊？虽然呢普罗米修斯他被锁住了，可是我们人类的火却没有被收回耶，火依然停留在我们人间，文明依然继续发展。也就是说，宙斯他惩罚了普罗米修斯，却没有让我们人类回到就是没有火的世界。所以普罗米修斯呢，他其实完成了自己的目标，他的身体被困住了，可是他的选择已经改变整个世界。也正是因为如此啊，直到今天大家对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说，宙斯你太残忍了，也有人觉得说，如果宙斯你不惩罚普罗米修斯的话，那神界的秩序才真正会开始崩坏。毕竟如果今天有人偷火然后没有事，前面就有提到嘛，是不是会有人开始偷什么神器之类的啊，然后后面就开始有人突然说什么神换我当这样子。站在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宙斯其实是在维持秩序，可是站在人类的角度的话，普罗米修斯却是那位愿意为了牺牲自己换来所有人未来的人耶。所以呢，我一直觉得说普罗米修斯这个八卦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偷火，而是他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反派。宙斯他代表的是秩序，普罗米修斯代表的是牺牲，两个人呢都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只不过他们站的位置不太一样，所以看见的世界也不太一样。

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你是普罗米修斯，明知道偷火之后呢，自己会承受是这样的惩罚，你会去偷吗？又或者是你如果宙斯的话，你会选择原谅普罗米修斯吗？还是你也会为了维持这个世界秩序，然后做出同样的决定呢？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

回顾的话是社会新闻，那么接下来这个回顾啊，就是妥妥的娱乐头条，而且呢还是那种连续剧等级的那一种，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要回顾的第二个主角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爱神，就是丘比特。另一位呢则是一个美到让整个神界都开始紧张的一个凡人女孩赛姬。各位先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就太天真了。因为呢这个故事里面啊，其实有嫉妒，有误会，有不能公开的恋情，有婆媳冲突，还有各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啊他一路闹到冥界去。说实在话，我第一次就是听到这个八卦的时候啊，我真的就只有一个感想，各位这个就是超他已经不算八卦你知道吗，他就是神界的八点档，而且啊还是那种每天播一集你一定会忍不住追下去的剧情。你想想看，一位女神因为一个凡人她长得太漂亮，气到吃不好睡不好，于是呢她就决定派出自己的儿子去毁掉对方的爱情。结果你知道吗，儿子啊他不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反而还自己先坠入爱河。我只能说啊，这个大概是神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那种任务执行失败，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是在一般的公司，阿佛罗代蒂他就是主管，而我们的丘比特呢他就是员工。主管交代你说你去整他一下，结果你回来就跟主管说那个不好意思，其实我已经跟他在一起了。各位你们觉得这样子年终还有吗？我看不要说年终好了，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你知道吗？而且啊，事情如果到这样就结束的话，那这个八卦今天也不会变成神界年度大新闻，因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偷偷结婚，老公规定不能看脸，姐姐在旁边煽风点火，老婆忍不住偷看，婆婆知道后直接暴怒，开始疯狂刁难媳妇，最后还一路跑到冥界去，把神界人间跟冥界全部都搞得鸡飞狗跳。我只能说啊，奥林帕斯山真的一天都不得安宁。有的时候我都在怀疑赫尔墨斯他不是每天都在送信吗？但是我猜他送的应该不是信吧，而是在送八卦，哪里有新闻他就先飞去哪里，不然这些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对不对？不过啊，玩笑归玩笑，这些故事之所以会流传这么久，不只是因为它够狗血够剧情化，更重要的是呢，它其实一直在讨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爱情到底需要的是信任，还需要的是知道所有的真相呢？如果说你爱一个人，可是对方要求你说不要揭开某一个秘密，那么你还会选择相信他吗？还是你会因为好奇心忍不住想要知道答案呢？而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重新打开这份神界恋爱世界的完整档案，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故事最一开始的地方，看看这一切到底是发生了些什么。好的，现在呢，我们就先把时间倒转一下，回到整件事情的起点。而这起轰动神界的恋爱事件啊，其实最一开始不是从丘比特开始的，也不是从赛姬开始的，真正的导火线呢，是一位女神，而且啊这还是奥林帕斯山上公认最漂亮的女神，没错，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阿佛罗代蒂。我不确定大家是否还记得之前有讲过这一集故事，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不记得的话，现在就不要跳开，马上跟我们一起来重新认真看一下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在很久以前啊，人间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呢就是今天的主角赛姬。赛姬她到底有多漂亮？说实在话，就是我那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呢，其实严格来说八卦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说赛姬她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啊她用了另一种更夸张的方式来形容她，那就是大家开始不去拜阿佛罗代蒂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能想象这到底有多严重吗？我们的阿佛罗代蒂耶，他可是爱与美之神，他最在意的是什么？当然就是美啊。结果呢，现在突然人间冒出了一个凡人，漂亮到大家都开始跑去看赛姬，而不是去神殿膜拜那个爱与美之神的赛姬。如果呢放到今天的话，大概就是一位国际巨星啊，

有一个就是素人，他突然就这样爆红了，你知道吗？然后所有人就跑过去追踪那个素人的社群软体，可能是 IG 啊，可能是 Threads 之类的，演算法呢也全部都一直推他，媒体天天都在报道他，最后呢连原本是自己的粉丝都开始转移阵地了。你跟我说阿佛罗代蒂能不生气吗？而且大家最尴尬的事情来了，就是其实赛季他根本没有做任何事情，他没有说什么哦我比女神漂亮，他也没有跑去就挑衅阿佛罗代蒂，他甚至没有想要跟任何人比较，你知道吗？他只是长得太漂亮而已。所以啊，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说赛季是不是真的有一点无辜啊。他唯一犯的错就是出生的时候啊那个美貌点数直接点到满。可是呢各位听众，有的时候啊在这些八卦故事里面啊，比神还要漂亮不是一种祝福，而是一种危险。知道为什么会是危险吗？因为啊你会让神开始怀疑自己。就像阿佛罗代蒂，他每天呢都听着人类在讨论赛姬，可能是说什么哎，你有看过赛姬吗？她真的太漂亮了，哇塞，赛姬她根本就是女神啊。不，等一下，她比女神还要漂亮。阿佛罗代蒂她听一句话火就大一点了，听了两句话呢拳头就跟着硬一点了，听到第三句话大概已经开始在想说Hello， 到底是我才是那个爱与美之神，还是那位赛姬那个凡人是爱与美之神呢？更夸张的是啊，人类甚至开始把原本要献给阿佛罗代蒂的那些鲜花祭品跟赞美全部都改送给了赛姬。我只能说这已经不是吃醋了，这是神界的公关危机。说实在话，如果我是阿佛罗代蒂，我可能也在想找公关公司开个会了吧。各位，那个我最近的声量是不是掉了一些呢？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那个凡人？有没有解决方法可以把我的热度给这样拉回来？可惜的是啊，阿佛罗代蒂他根本没有什么公关啊，他从哪里找公关，对不对？所以他只能找谁？没错，他直接去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就是丘比特。每次我讲到这边呢、啊、我其实都替丘比特捏了一把冷汗。你想想看，你突然被妈妈叫过去，通常应该都没有什么好事吧。果然阿佛罗代蒂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说，儿子，我交给你一个任务，我要你去让那个赛姬，那个叫做赛姬的那个普通女孩，让她去爱上世界上最丑最讨厌最不值得被爱的人。想到这边大家应该听得出来，这不是什么普通的任务了吧，这根本就是神界版的报仇计划。他不是要让赛姬失恋耶，他是要让赛姬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我只能说女神一旦嫉妒起来真的非常的可怕。可是呢，他千算万算怎么样就是没有算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派出去的人是谁？是爱神丘比特。那么爱神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没错，就是爱神那一把剑啊是让别人谈恋爱的，但是有的时候呢那把剑可能会让自己出事。根据我搜集到那些资料啊，我听到各种不同的八卦内容，我得出来的结论是，丘比特呢他来到赛姬的身边，准备要按照母亲的命令拿出自己的金剑，让赛姬爱上一个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人。结果啊，就在丘比特他慢慢靠近赛姬，看见赛姬的那一瞬间，各位，意外发生了。你知道吗？他不小心被自己的金剑给割伤了。结果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吧？听众朋友们，我们不用想就知道啦，他恋爱了。然后呢，他第一个看到的人是谁？没有错，就是赛姬。我其实真的很想要就是替阿佛罗代蒂播一个突发新闻。最新消息，爱神在执行任务期间呢严重失职，不但未依照指示完成任务，还与目标人物发展恋爱关系，目前主管情绪极度不稳定，后续事件持续追踪中。如果啊今天是一般公司，这大概就是主管叫你去淘汰一位竞争选手，结果你跑回来跟主管说欸，すみません，我们交往了。主管听到应该血压直接飙高了吧。而在这一刻啊，也正式宣告说这一整件事情即将开始朝向完全失控的方向发展。阿佛罗代蒂他以为自己安排了一场完美的报复，却万万也没有想到说
他亲手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里面。接下来呢，丘比特他做出的决定更是让整个神界都开始鸡飞狗跳。没错，案件发展到这边已经正式偏离了原本的剧本了。阿佛罗代蒂他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叫丘比特咻射一箭之后呢，让赛姬爱上世界上最丑最糟糕的人，然后自己在旁边就是看戏这个样子。结果现在呢 OK， 最先中箭的人居然是丘比特自己。我只能说，如果神界有赖群组的话，那我猜阿佛罗代蒂他的第一句话大概会是，丘比特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这真的是堪称史上最严重的任务失败耶。主管叫你去处理问题，结果你直接给我变成问题的本身，而且呢还不是普通的失败，而是直接把整个计划给翻了过去。如果放到现在啊，大概是警察去当卧底，有没有？最后真的给我加入犯罪集团。老师叫你去劝同学不要谈恋爱，结果你们两个自己给我在一起。老板派你去并购竞争对手，最后你跟对方老板结婚。我只能说，丘比特把公私不分这四个字发挥到了极致。于是啊，他偷偷开始保护赛姬。他知道啊，只要被妈妈发现自己爱上了赛姬，事情一定会闹到不可收拾。所以呢，他决定，没错，他把赛姬藏了起来，不是躲一天，不是躲一个星期，而是直接把赛姬带到一座豪华的宫殿里面。OK， 大家应该也在想，宫殿是要多豪华、啊？拜托，他是爱神呢、欸，各位，这座宫殿啊可不是普通的豪宅，里面有美酒、美食、花园、音乐，还有一群看不见的仆人在照顾赛姬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神界版的五星级总统套房。赛姬他每天睡醒，早餐早就准备好了，衣服有人整理，房间有人打扫，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如果不知道的人，大概还以为自己抽中了什么神界豪华旅游。可是呢，事情开始变奇怪了，因为到每天晚上啊，都会有一个人来陪他。那个人的声音很好听，对他很好，也很温柔，甚至可以说是完美的男朋友。唯一的问题就是呢，不能开灯。对的，各位听众们，你们没有听错，我也没有讲错，就是不能开灯，因为不可以看脸。白天啊，你看不到他，晚上他来陪你，天亮之前呢，他就又离开。而且重点是，这个人还会一直强调说，你一定不能看我。大家，如果今天换成是你，有一个人每天晚上来到你家里陪你聊天，陪你睡觉，对你还超级无敌好，但就是不准你看他的脸，你的第一个想法会是什么呢？我是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啦，但我一定会开始怀疑说，你到底是神还是通气犯嘞？你是白天有另外一个工作吗？或者是你是不是其实长得超丑，不敢让我看到你的长相啊？只能说丘比特还真的蛮勇的，他完全相信爱情可以战胜好奇心耶。但事实证明，他太低估我们人类了，因为我们人类有一个天性，就是你越不准我做，我就越想做，对不对？你叫他不要打开，他心里一定想什么。OK， 各位，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打开。所以丘比特他越说不要看，赛姬他的脑海里面的问号就越来越多。可是一开始赛姬其实是相信他的，毕竟这个男人对自己这么的好，每天晚上都来陪我，而且呢给我过上最好的生活，甚至呢他还愿意花时间跟他聊天呢。所以呢他一开始是相信说，或许爱情真的不需要知道对方的一切。直到他的姐姐们登场啦。相信很多这种八卦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吧，那就是总会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旁边煽风点火，而赛姬的姐姐们呢完全就是最佳代表。姐姐看到妹妹住得这么好，就开始你知道嫉妒啊、羡慕啊，最后甚至开始有一些脑补。他们就一直跟赛姬说，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他一直不敢让你看，搞不好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人，说不定他是一个怪物，他是个 monster， 你知道吗？你看看他现在对你这么的好，哪一天你可能变胖了，或是哪一天他变心了，他就直接把你给吃掉。OK， 我其实蛮想要问姐姐们的，你们是来关心妹妹的，还是来拍恐怖片呢？可是听众朋友们，
人就是这

样子。有的时候啊，一个人的怀疑敌不过十个人的挑拨。姐姐每天讲，每天讲，每天讲，最后呢，连原本相信丘比特的赛基都开始慢慢的动摇了。他内心啊，出现了一个声音：如果说姐姐们说的是真的呢？如果那个每天陪我的其实根本就不是神，是一个怪物呢？所以赛基他就决定说 ：“OK， 今天晚上我一定要知道真相。”当晚呢，他偷偷的准备了一盏油灯，还藏了一把小刀。OK， 说实在话，我每次讲到这边其实都蛮想要笑的。油灯我可以理解，可是小刀是要怎样？难道你真的相信姐姐们说的吗？已经准备好要跟那个怪物决斗了是不是？那个小刀确定有用耶，如果那是怪物的话。好，反正呢，到了深夜的时候，丘比特他就像往常一样待在赛基旁边熟睡着。接着啊，赛基慢慢起身，一手拿着油灯，一手握着小刀，一步一步的靠近。整个画面看起来超像推理电影的，背景音乐如果再放大声一点，我都怕下一秒有人要尖叫了。然后赛基他终于鼓起勇气了，他把油灯举起来，灯光照下去的那一瞬间呢，他愣住了，眼前根本不是什么怪兽，也不是什么野兽，更不用说什么姐姐们说那些可怕的恶魔，而是整个神界公认最俊美的男神之一，是丘比特。赛基他整个大傻眼耶，心里大概只剩下一句话说：姐姐，你害我差一点错过全界最帅的男朋友。可是呢，在他震惊的同时，因为太紧张了，手就开始抖，油灯里面的一滴滚烫热油就嗒嘣一声滴了下去，刚刚好滴到丘比特身上。我只能说啊，八卦真的很喜欢安排这种手滑改变人生的剧情，一滴油直接让整个恋爱故事翻车耶。丘比特他马上就被烫醒了，看到赛基手中的油灯， OK， 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赛基你根本就没有要相信我。他呢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很失望的看着赛基，然后展开了翅膀飞走了。就这样，神界史上最甜蜜的第一段地下恋情正式宣告破局。而且真正精彩的就是后面，因为呢丘比特飞走之后啊，有一个人终于知道了所有事情，没有错，那就是阿佛罗代蒂。而呢，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神界婆媳大战正式开打。丘比特飞走之后啊，阿佛罗代蒂终于知道说自己的儿子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还偷偷跟赛基谈恋爱，甚至把他藏起来。我只能说，如果阿佛罗代蒂前面只是生气的话，他现在应该直接气到直接把整个2083都掀了吧。他心里面大概只剩一句话，就是我叫你去报复他，不是叫你把他娶回家。于是阿佛罗代蒂决定自己亲手出手，他把赛基找来，开始给他一连串几乎不可能的考验。第一个，他要他把一大堆不同的谷物在短时间内全部分开。正常人看到大概第一个反应就是 OK， 你在整我吧。没想到呢，一群小蚂蚁竟然跑过来帮忙，把所有谷物都分得整整齐齐。第二个，他要去取金羊的羊毛，偏偏那些羊毛凶到不行，直接冲过来根本是送命。还好有河神提醒他，等羊群们休息的时候呢，你再去树枝上收集羊毛，他才顺利完成。第三个，要他带回冥河的泉水。 OK， 光是想到要靠近冥界就已经让人头皮发麻了，结果这一次又有老鹰飞来帮他把泉水顺利装进了瓶子里面。我每次说到这里都忍不住想要吐槽说，赛季的人缘是不是其实很好啊？蚂蚁帮他，河神帮他，老鹰也帮他，一路上都有各种神队友出现，只有婆婆一直在把那个游戏难度给增加。最后也是最困难的一项任务，阿佛罗代蒂说，我要你亲自到冥界去，然后把美貌给带回来。听到这里好像只是跑腿而已，可是听众们，那是冥界，很多人啊都有去无回。赛基他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完成这个任务，可是就在回程的这个路上，他又忍不住想说，如果盒子里面装是美貌，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点点呢？结果又是好奇心，他打开了盒子，但是盒子里面根本不是什么美貌，而是沉睡的力量。下一秒啊，赛基他就直接立刻陷入沉睡。我只能说，好奇心真的差点毁了他两次。

一次呢，他偷看了丘比特，第二次他打开了盒子，只不过故事这一次没有停在这边，对，就是因为丘比特知道了消息之后呢，马上飞过来找赛姬，唤醒了他。他没有因为过去的事情啊就放弃赛姬，而是反而决定再一次站在赛姬的身边。最后呢，宙斯他也有出面去调节这场风波，才让赛姬喝下神酒，然后变成真正的神明，从一位凡人变成真正的女神。而丘比特呢，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跟赛姬在一起了。回头看这整件故事啊，我一直觉得说，他之所以会流传这么久，不只是因为剧情很精彩，而是因为它很真实。毕竟爱情里面有信任，也有怀疑，会有冲动，也有后悔。有的时候呢，一个决定可能会改变一大段关系。但是啊，真正重要的就是当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努力去弥补、去成长。赛姬她最后成为了女神，不只是因为她爱上了丘比特，更是因为她一次又一次的完成那些考验，也在那一些经历之中呢，变得更加勇敢、更加成熟。所以啊，如果今天要听这一则神界八卦的下一个结论的话，我可能会说，这不是一个公主等着被拯救的故事，而是一个女孩从爱情里面跌跌撞撞，最后靠着自己的勇气走向幸福的故事。至于我们的阿佛罗代蒂呢，不知道她最后有没有接受这个媳妇呢？好啦，各位听众们，今天的神界回顾特辑呢，其实就差不多来到了尾声。回头看看这一个月啊，我们真的只能说，奥林帕斯山上根本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先是普罗米修斯一个人直接挑战神王，偷走神火，最后自己每天要被老鹰给吃那个肝，硬生生是把为了理想付出代价演到了极致。另一边，丘比特原本只是奉命去执行任务，工作到一半自己就先开始谈起恋爱耶，甚至到了后面呢，还一路演变成婆媳冲突、冥界跑腿，惊动宙斯出来收拾残局。我只能说，如果奥林帕斯山也有年度颁奖典礼，我想今年这个奖项应该会是最佳牺牲精神奖得奖的普罗米修斯，以及最佳任务失败奖丘比特，最佳情绪管理失败奖阿佛罗代蒂，最佳神队友奖那一群帮赛姬完成任务的蚂蚁、老鹰，还有一路默默帮忙的各位神队友们。至于最佳吃瓜群众，我猜大概就是站在就是旁边看戏的那些众神跟我了吧。只不过啊，笑归笑，其实这两个故事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共通点，那就是呢，普罗米修斯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去就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丘比特跟赛姬则是告诉我们，再美好的爱情啊，其实也需要信任、勇气跟成长。所以啊，这些八卦之所以会流传这么久，或许不是因为里面的神有多厉害，而是因为那些故事里面的人性呢，到今天依然没有改变。好啦，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回顾特辑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是安博，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挖掘更多奥林帕斯山上那些众神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我们下次见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欣。那么今天呢是7月27号的星期一。那么在上个礼拜，就是7月20号的星期一早上5点多呢，那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赛正式画下了句点。那么不知不觉呢，这一个月呢就这样子过去了。那一个月的热血呢，在全球48支顶尖的球队呢，站在了这个巨大的足球舞台上，为了那一个大力神杯拼尽全力。然而最终的结尾呢，在西班牙紧张刺激的延长赛里面，凭借着第115分钟那一记致命的抽射，以1-0击败了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是看完了。那其实他在90分钟在进入延长赛以前，全部都是0-0 0-0 0-0，但是就是有发现的点，就是其实没有像之前往年的冠军赛一样那么的激烈，感觉很平静，就是也没有到很平静，就是好像一个队一直守，然后另外一个队一直攻，但是又好像什么球都没有进。那么西班牙呢，以1-0卫冕冠军阿根廷，时隔16年呢，西班牙队呢他就捧起了他的第二座世界杯冠军。那当最后一声长哨响起，那就是加时赛结束的时候呢，球场上面呢会撒了很多的金粉，那代表着已经有冠军产生。那时候呢，有人在草地上有耳泣，然后有人在地面上落泪。那球员们呢，后续呢也陆陆续续的离开了球场，球迷也慢慢散去。那看台上的灯光呢，也会一盏一盏熄灭，这就代表着2026年的世界足球杯已经结束了。但是对某些球员来说，当他们踏出球场，脱下球队队服的那一刻呢？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可能是他们这一辈子最后一次，或者是以球员的身份呢站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草坪上面。那或许呢4年之后就是2030年，就是下一届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也会看到很多新的天才星星崛起，或者是新的黑马爆冷的出现在这个足球场上。那新的冠军诞生呢，我们同时也会有遗憾的发生。那些曾经陪我们长大，然后可能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他广为人知的一些熟悉的面孔，像是内马尔、梅西等等的选手呢，可能就不会再出现在这个大名单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好好聊聊世界杯。但是不过我们今天没有要去分析说世界杯哪一支球队很强，哪一支球队很厉害，或者是说哪一支球队战术分析得很好。那我们也不去讨论说主审判说哦他是好还是不好，他们也判得好不好，也不去算说是谁进了最多颗球，拿了金靴奖。我们今天呢要聊的呢是音乐。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从某一年开始， 世界杯呢就会有一两首主题曲，像是一台时间的机器吧，时间长了，每年都会，每四年一届的冠军杯就会出现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的那一个月内或许可以有很高很高的名气，但是时间久了，或许有些歌曲经典的部分呢，就是它能够不管它发行了多久，不管那是第几届的世界杯，那一首歌呢其实都深深的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不知道那一首歌在很多年以后，你在广播里面，在街角的咖啡馆突然听到那个熟悉的旋律，你的脑海里面会不会有浮出那一年的夏天，你曾经跟谁一起熬夜看球，毕竟比赛的时区地点都跟台湾其实常常是颠倒的状况，就是常常你可能要在半夜三点或者是早上五点去看比赛，这样子才可以看得到直播，不然就都得看重播。那你有没有可能为了哪一颗球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方式进球然后尖叫，那一年的你呢又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音乐从刚刚结束的2026年开始，一步步的把时间倒回去。那么我们第一首歌呢就由这届2026年世界杯主办官方主题曲开始，是由拉丁天后 Shakira 及奈及利亚音乐人 Bruno Boy 联手带来的呆呆。不知道大家对这熟悉的歌曲呢有没有就是时常的看一些听一些有趣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呆呆呢，它是2026年新出的歌曲，让大家也听听看哦。

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Shakira 跟 Bruno Boy 的《在在》。那么大家，这首歌就是我们2026年世界杯广为流传，然后是他们官方制定的主题曲。那么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 Shakira 其实不止一次的帮世界杯的主题曲去进行操刀这首歌曲。那他在充满标志性，然后爆发力的拉丁嗓音，配上 Bruno Boy 浓郁且节奏感十足的非洲 Afrobeat 律动，这两种来自完全不同大洲的音乐文化交织在一起，是不是就是足球这项运动最好的写照呢？让只有运动，可能在运动里面，大家可能会抛弃，会暂时遗忘可能自己的对立面。因为大家都喜欢同一件事情，就好比不管这两个国家可能在哪一个方面可能有竞争上，但是你只要看完世界杯，你会看到不管对阵到哪一个国家，在他们结束或者是可能中途有发生一些碰撞的时候，在结束后都会给对方一个很大的拥抱。那这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呢，就是融合与对撞，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也不属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在每4年呢，世界各地的球迷呢就会带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旗、不同的音乐习惯，聚集在了同一个地方。好比今年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这3个国家可能同时会有不同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同时聚在一起。那世界杯其实呢，就像是一首很动人的歌曲，可以把大家串起来。那每4年前奏响起，一切重新开始，我们就会认识新的星星，看见新的冷门，见证新的传奇。但每次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呢，又会惊觉，原来那些我们以为才刚过去的比赛，不知不觉呢，已经变成了我们青春记忆的部分了。而今年的2026年世界杯，除了冠军的诞生，最让老球迷动容的莫过于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告别，特别是那些曾经统治了我们整个十几二十年的传奇球星，在这一届比赛后告终后，正式宣布他们与他们的国家队生涯结束。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也会特别的花时间来带大家聊聊两位最重要的主角，一位是梅西，一位是内马尔。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要继续转动时间的齿轮。将2026年把时间倒回至4年前，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在北半球的冬季举办。传统的夏季啤酒狂欢变成了冬季的宵夜火锅，而那一年的主题曲，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只要前奏一响，就能立刻哼着。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看这一首能让大家立刻哼着的歌曲，来自 BTS 的田中国所演唱的《Dreamers》。

那我们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 BTS 田秀国演唱的 Dreamers， 那歌名翻成中文呢就是梦想家的意思。那看看我们是谁，我们是梦想家，我们坚信谁实现它。那每一句，那这个世界杯完美的注脚呢，就是因为每个对于每个在踢球的人来说呢，或许不只是踢球吧，就是你只要有能力能够为国家穿上，就是你只要能力穿上国家队的球衣，踏上一个国际的比赛，甚至你不用穿国家队的球衣，你只要带着国家队的名字出去，那其实这本身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标准，一个梦想。那有些人呢是从小在街头踢皮球，进青训营，熬过无数次受伤，然后才打进职业队。那最后代表了全国数千万甚至数亿人的期待站上这里，那么这其中呢要多克服多少的困难呢？其实没有人知道，其实这件事情呢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困难呢也不一定会说出来，因为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困难是因为我想要达成这个目的而去中间的突破，所以它其实好像也不算一种困难。那么提到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它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是因为那一年的故事呢真的是太戏剧化。那一年的决赛呢是由阿根廷对战法国，那一场呢被全球的媒体称为史诗级的神仙打架决赛。梅西呢在比赛中梅开二度，而当时的23岁的姆巴佩硬是在落后的决定中上演帽子戏法，整场比赛高潮迭起，他呢从2-0一路追到2-2，然后呢又追到了3-2，然后最后3-3。3-3呢是经过加时赛，就是原本90分钟的常规赛结束的时候是2-2，那他最后又多了30分钟的加时赛，踢到了120分钟以后呢，两队呢又各进了一颗球，追到了3-3。那最后呢就拖进了残酷的12码罚球大战。那12码罚球大战呢就是一个人踢球由守门员挡，其他人呢都不会去做任何的阻挡，那相当于就是其实是 1v1 的决战。那最后呢阿根廷的门将呢马丁尼斯扑出了关键的罚球，让梅西呢在

经历了2014年决赛屈居亚军的遗憾后，终于在他人生的第五次尝试中抱回了那座阿根廷人等了36年的大力神杯。那么五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梅西一届是四年嘛，他踢了五次才获得这个大力神杯，等于他踢了20年。他就为了这个大力神杯这个梦想，那他踢了20年他才拿到这个大力神杯。那那一夜呢，很多的球迷呢跟着梅西其实是一起很开心一起落泪的。那世界杯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它不可预测，因为你不会知道赛场上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进球呢，可能会让一个城市甚至是一群人陷入一个沸腾状况，一次的失误也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十几年的足球命运。它有圆梦的甜美，就必然有梦碎的残酷。那这一首22年呢，真的是戏剧性的一年。那一年我也有看比赛，那么那一年呢真的非常的精彩。跟今年比的话，就是虽然都是阿根廷，但是他对战了不同的球队，好像就有不同的方式在进行防守以及进攻，而且在球员上面呢其实也变换了很多。那虽然阿根廷在2022年他在今年2026年没有卫冕成功，但是相信有一天他也是能再回去的。那么说到世界杯的歌曲呢，这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然后我认为它最具代表世界杯的代表性。就算你没有看过世界杯，你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听过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就会让我们带你回到2010年非洲大陆史上第一次举办的世界杯，南非世界杯。那这首歌呢一样是由呆呆的歌手 Shakira 带来的 Waka Waka。

那么大家听完这首哇嘎哇嘎之后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吧，因为这首歌呢旋律出来了，应该大家都脑袋里面都是那一个舞蹈，那还有那一年球场里面响彻云霄的喇叭声。2010年呢的南非世界杯是世界杯呢首度踏上非洲，那非洲这一块充满生命力的土地，那 Shakira 的这首 Waka Waka 呢巧妙的采样了喀麦隆传统军歌的旋律，结合了浓厚的非洲古典及现代的流行乐，这让那首歌当年狂潮般的席卷全球，甚至超越了足球本身。说不定有的人听过这首 Waka Waka， 但是他并不知道说这首歌其实是为了世足而写出来的一首歌。那很多人当年呢根本不看足球比赛，甚至说不知道那一年的冠军是谁，那么那一年的冠军呢正是今年获得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但你走在路上，学校的运动会，街头的舞蹈教室，基本上很多地方呢他都会播这一首哇嘎哇嘎，这就是音乐神奇的之地方，它跨越了体育的门槛，让全人类的夏天在那个夏天享受了同一种节奏，让体育不再只是说哦，我有兴趣我才去看，很多人其实有可能是因为这首哇嘎哇嘎进而去看到了这个足球世界杯，然后才去开始关注的。那么提到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经典的画面呢？除了西班牙靠着伊涅斯塔在延长赛第116分钟的绝杀首次捧杯之外，那一届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呢就是八强赛乌拉圭对战加纳的戏剧性转折。当时呢是踢到了1比1，然后进入了延长赛，那延长赛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呢，加纳 有一个球员呢就用头球攻门，然后就看着眼前看着这个球呢就要这样子一路飞进去那个没有人守的足球门，那就即将要完加纳呢当时呢就即将要完成历史上第一支打进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结果乌拉圭的前锋呢苏亚雷斯在球门线上呢用双手用打排球的方式把它挡了出去，那就被红主审呢当场就判了苏亚雷斯红牌罚下，因为苏亚雷斯不是守门员，他手正常来说他是不能碰球的，但是他却用了高举双手的方式把这颗球呢给抵挡了出去，那给了加纳一颗十二码的罚球，结果加纳的球星吉安操作这颗罚球的时候呢，这颗球呢就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些动画电影就是会球呢就这样飞出去然后打到了球框上球柱上，然后呢就这样直接弹出去，它并没有滑进球门。那站在通道的苏亚雷斯也就是刚刚把球打出去的那一个选手呢就疯狂的举手庆祝，那而加纳队呢则错失了创造历史的最佳机会。那这个世纪首球呢到今天呢依然是足球史上呢最具争议然后也一直被反复讨论的名场面。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可能当年最后应该是延长赛同分，然后又跟2022年一样进入了十二码足踢球的对决 1v1 的对决，最后由乌拉圭进球。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个

这一年呢，就是首次在非洲举行。那我们感受完了非洲的热情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往前推进到4年前，也就是2006年。那么2006年呢，是德国世界杯。那这一年的主题曲呢，风格和热情的哇嘎哇嘎完全不一样，而是一首充满古典美感和庄严气势的跨界合唱，由美声男伶 Yo DeVoe 跟美声天后 Toni Braxton 合作的《The Time of Our Lives》。

那么刚刚这首优雅又磅礴的作品呢，就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主题曲 The Time of Our Lives， 我们一生中的辉煌时光。如果说 Waka Waka 是属于夏天的狂欢派对，那么这首 The Time of Our Lives 就像是一首献给足球英雄的赞歌，优雅庄严，甚至带着一点点的宿命感与感伤。那么歌名呢？The

都有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那时候的他们，那时候的自己应该是最意气风发的时候。那回到足球员，那一个足球员的黄金巅峰期呢，顶多就是10到15年，那算一算一个人能顶尖的状态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可能2到3次，甚至如果10到15年的话大概3次左右，毕竟你4年举办一次，那4年一次的机会呢，容不得你生病受伤，甚至在比赛中如果你有半秒钟的恍神，你可能就会与这一次的冠军、这一次的晋级赛甚至是预选赛等等的晋级名额擦肩而过。那么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呢，对于无数老球迷来说，那是真正的黄金时代的最后舞台。那一年意大利夺得了冠军，但2006年的决赛留给了全世界最印象深刻的记忆，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背影，法国球星齐达内。那一年预告将在世界杯退役的齐达内单核带领法国队一路杀进决赛，但在决赛延长赛第110分钟时，因为敌方的言语挑衅，一向脾气火爆的齐达内突然转过身，狠狠地用头呢去撞向了对手的胸口。主审呢当场宣出示红牌，那出示红牌呢就意味着那一位选手必须下场，并且球队不能再补任何一个人上来。那么原本一场11人制的足球比赛呢，本来是11打11，会变成11个人对上10个人。那么在主审出示红牌后，齐达内被罚下场。当他只身一个人走下球场，经过球员通道旁边那个闪闪发光的大力神杯时，他没有看他一眼，而是低着头走向了更衣室。那么那一幕大师与金杯擦身而过的光影呢，成了世界杯上最著名也最让人心碎的经典镜头。齐达内用最震撼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那么2006年，其实我主持人呢还没有出生，所以呢也只能是从对于这个事件呢根本是一点不知晓，只能从网络上面或者是影片上面呢去了解，去知道原来那一年其实有一个这么意气风发的球员，因为一些原因而让自己在最后，或许他觉得那是一个完美的句点，但是也或许他觉得说他能表现得更好等等之类的。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呢，我们呢就要一路推回到上世纪，那么上世纪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那么是由拉丁天王 Ricky Martin 的经典神曲 La Copa de la Vida，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稍等一下，或许时间呢是可以被

想必这首歌曲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吧，尤其是那个 Go Go Go 啊嘞啊嘞啊嘞，应该没有，应该大家基本上都有听过这首歌吧。那么这首歌呢，歌词一出来的血液的热情呢，是突然间被点燃了。那么这是1998年世界杯的这首歌曲，那么可以说正式奠定了世界杯主题曲流行化前锋的里程碑。那么 Ricky Martin 呢，用他极具感染力的舞姿与拉丁节奏，让这首歌疯狂席卷了全球各大音乐排行榜。虽然它是1998年的初的歌曲，但是其实好像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有很多人去听这首歌。那这首歌在当年呢，其实席卷了全球各大的音乐排行榜。那1998年的世界杯呢，一样是一届群星闪耀的大赛。那一年的巴西队呢，拥有着被称为外星人的罗纳度，当时他才21岁，在球场上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速度与技巧，无人能挡啊。然而在决赛开打的前几个小时，他却因为在饭店内发生不明原因抽搐与昏迷。虽然最后他依然先发上场，但整场比赛状态全无，最终主场作战的法国队以3-0完胜了巴西，队史第一次捧起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那么就是有点可惜，但是整场比赛状态全无，或许巴西队呢，靠着他也获得了很多的，怎么说呢，很多的关注度吗？但是或许在一个这个赛场上，没有人是不希望自己因为什么原因而下场，而愿意而去放弃这次的比赛。所以说，他能上场，或许球迷很开心，但是或许球迷也会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吧。那么我们回头

看看呢，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曲呢，从第一首2026年，从回头我们倒着回去看看这些歌曲，1998年的 Ricky Martin 这首歌曲呢是热情奔放的拉丁狂潮，那么2006年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美声男伶庄严优雅的声节，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其实横跨了美声与流行歌曲。那么2010年呢是 Shakira 充满野性的非洲古典，这也让很多人其实了解这首歌，去认识这首歌，去了解世界杯。那么在2022年呢是田就国代表全球 K-POP 潮流，那可2022年其实 K-POP 在全世界都非常盛行，所以世足找他来唱这首歌，或许是想让更多人，更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关注到世足这场赛事。那到了刚刚结束，也就是上礼拜刚结束的2026年呢，则是融合了拉丁与 Afrobeat 的跨文化对话。音乐在变，足球在变，世界也在变，而球员们呢也在这一届又一届的4年循环里面慢慢的度过了他们的青春。那么我想把时间呢再拉回到了今年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因为这一次世界杯落幕之后，我们有两个熟悉了的整整一个世代的名字真的要和世界杯的舞台正说再见了，那就是内马尔与梅西。2026年的世界足球杯，世界杯告一段落后，对全世界无数看着南美足球长大的球迷们来说，这届赛事最让人动容也最感伤的就是内马尔与梅西在国家队的最后篇章。首先是巴西队的灵魂内马尔，从2010年第一次穿上巴西黄色战袍开始，内马尔就被整座升巴军团寄予厚望，被视为比利、罗纳度之后巴西足球唯一的拯救者。那么几十年来，他背负了整个足球王国过度沉重的期待，因为巴西呢是目前世界杯里面呢获得过最多冠军的一支球队。那么2014年的本土世界杯，他在八强呢遭遇重伤，然后脊椎骨折，只能在病床上看着巴西惨败，心碎退场。那2018年和2022年，每次他都哭着离开球场。到了2026年，已经34岁的他呢，虽然早已超越了球王比利，成为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第一进球王，但可惜的是，他终究没有能为巴西带回那座他梦寐以求的六星金杯。在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内马尔正式宣布退出国家队。那个曾经在球场上用最华丽的身霸舞步过人，带着桀骜不驯笑容的少年，终究也在岁月的洗礼下，卸下了背负整整16年的黄色十号球衣。而另一位则是被封为历史最佳球王的梅西，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个长发飘飘替补上场就进球的18岁阿根廷天才少年，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他在决赛延长赛输给德国后凝视着奖杯的那一幕让人心碎的眼神，再到2022年卡塔世界杯，他终于在35岁这一年，他自己带队捧起了这个大力神杯，完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大满贯。到了2026年，这是梅西第六次参加世界杯，那已经接近39岁的他呢，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能够连过五人，但他呢一样用他的技术或者是说他的领导力引领着阿根廷进入了决赛，虽然最后在延长赛输给了西班牙，没能完成卫冕，但在比赛结束后，他向着台上的阿根廷球迷挥手致意时，全场数万名球迷起立高呼着他的名字。那梅西第六次参加，也就是他已经在世界杯上面踢了24年。那其实一般我们刚说的是足球员最好的其实是10到15年，那他能坚持这么久，其实或许就是因为热

爱，因为有他今年2026年会踢球，可能是因为他2024年获得了这个大力神杯之后，想要再拼一年试试看。那在2022年以前，或许他是凭借着因为2014年那个遗憾而不断的想要去说去抓住机会，说我能够再获得一个冠军。内马尔与梅西，一个是追求极致华丽与快乐的森巴舞者，一个是追求完美与极限的当代球王。他们两个人呢，曾在巴塞隆纳是最好的搭档，最深厚的朋友，在国家队呢，则是宿敌，是竞争者。他们陪伴了我们整整20年的看球岁月，如今到了2026年，他们双双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画下了国家队生涯的句点。足球的转轮永远不会停止，四年之后还会有新的星星出现，还会有新的天才令人惊艳。但我们永远会记得内马尔的舞步，永远会记得梅西的左脚，因为他们不只是球员，他们就是我们无可代替的青春记忆。所以今天呢，我们用一首经典的世界杯歌曲送给内马尔，送给梅西，也送给曾经在世界杯舞台上挥洒过的汗水的球员们。这首呢是来自索马利亚裔歌手 Canon 的作品 Wave Flag。

我们用这首歌呢，我们用快乐的方式来庆祝内马尔用他最绚烂的舞步让全世界感受到了足球最纯粹的快乐。我们庆祝梅西用他无与伦比的职业生涯向全世界诠释了什么叫做坚持与伟大。我们更庆祝何其有幸能够在最好的年华里亲眼见证他们所创造的传奇时代。选择这首歌呢，就是希望呢，我们不要因为球员们的退役离场而感到难过，我们应该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有选择他们能够在场上踢了那么多年，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向。那些曾经的热血岁月会留下记忆，永远留在我们心底。10年后，2030年，新的世界杯也会到来，到时候新歌曲响起，新国旗挥舞，我们也依然会坐在电视机前，期待下一个属于世界杯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最后会用一首歌曲《We Are the One》来做结尾，来让大家知道，其实大家都是那个第一。那么，Hello 午安，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喽。我们每周一、周五，Hello 午安 FM 88.1 AM 729，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青春少年美，
2: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大世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你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首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那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面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与经典好歌。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Unknown， 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今天的第一首收藏曲是 Forever Julie， 是韩国创作女歌手宣美于2026推出的数位单曲。歌曲以 UK Grunge 电子流行与梦幻流行为基底，融合轻盈的电子节拍、细腻的合成器音色与空灵的人声，打造出带有夏日氛围却略显忧郁的音乐风格。这也是宣美继专辑 Honey 之后，时隔8个月再度推出的新作品。歌曲将爱情比喻为盛夏突如其来的一场雨，描写当悸动、期待与不安同时涌现时，那种既甜蜜又难以捉摸的情感。歌词透过雨伞、湿透的发梢等充满夏日意象的描写，勾勒出恋爱中既浪漫又充满矛盾的心境。在音乐制作方面上，宣美亲自参与词曲创作，以流畅的 UK Grunge 节奏搭配层层堆叠的旋律，展现她一贯独特且富有艺术性的音乐美学。Forever Julie 没有传统夏日歌曲的热烈奔放，而是用细腻且梦幻的方式描绘一段令人难忘的夏日恋曲，也再次展现宣美持续突破自我、打造鲜明个人风格的创作魅力。接下来播放 Forever Julie， 来自宣美。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宣美的 Forever Julie， 梦幻的旋律与细腻的情感，仿佛将夏天最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音乐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周六在林口体育馆举办的 Account？ 接下来要介绍的两首歌的原创都有在 Account 里面演出哦。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韩国创作女歌手 Yena 的 Catch Catch， 歌曲以 Dance Pop、Funk Pop 与复古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轻快的节奏、充满律动感的 Bass 线条与俏皮洗脑的旋律，展现 Yena 一贯充满活力、青春洋溢的音乐魅力。歌曲围绕着 Catch My Heart 的概念，透过恋爱中忽远忽近、若即若离的互动，描写想要抓住对方心意的甜蜜攻防。歌词以幽默又可爱的方式呈现恋爱中的悸动与小心机，搭配 Yena 富有感染力的演唱，让整首歌曲充满青春气息与恋爱氛围。在音乐制作方面上，复古感十足的编曲结合现代流行节奏，再加上充满记忆点的副歌与活泼的舞蹈编排，使 Catch Catch 兼具流行性与舞台魅力。作为 Love Catcher 的主打歌， Catch Catch 不仅延续了 Yena 明亮开朗的个人特色，也再次展现了她能够自在驾驭可爱与俏皮风格的独特魅力，带给乐迷们充满夏日活力的听觉享受。接下来播放这首 Yena 的 Catch Catch。

刚刚听到的是 Yenna 带来的 Catch Catch， 轻快的节奏和充满活力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摆动。今天韩文声音抽屉里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NXT 的 Big Boxer， 歌曲融合了2000年代 Hip Hop、Dance Pop 与电子舞曲元素，以强劲的鼓点、透实的低音与充满力量的节奏，打造出兼具复古感与现代感的音乐风格。歌曲延续 NXT 擅长的高强度表演特色，将拳击的概念与舞蹈能量结合，透过音乐展现不断突破自我、迎向挑战的精神。歌词以 Big Boxer 作为象征，描写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面对压力与竞争依然勇往直前，并且用每一次节拍、每一次舞步证明自己的实力。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充满冲击力的节奏变化、洗脑的副歌旋律与利落的饶唱交错，搭配 NXT 整齐划一的舞台表现，使整首作品充满爆发力与青春热血。Big Boxer 不仅展现了 NXT 作为新生代表演男团的舞台魅力，也进一步巩固他们以舞蹈、节奏与能量见长的鲜明音乐特色，带给听众热血沸腾的听觉与视觉享受。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NXT 的 Big Boxer。

刚听到的是来自 NEXT 的 Big Boxer， 充满爆发力的节奏与热血的能量，让人感受到不断挑战自我、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韩文收音抽屉关闭，准备前往下一个声音抽屉喽。

这里是日文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日本创作歌手 Milik 的作品 Sunny， 以 J-pop 流行民谣与抒情摇滚元素为基地，融合温暖的木吉他、细腻的钢琴与富有层次的弦乐编曲，展现 Milik 极具辨识度、浑厚而温暖的嗓音魅力。歌曲以 Sunny 作为主题，透过阳光的意象描写在人生经历迷惘、低潮与挫折后，依然选择怀抱希望迎向未来的心境，传达即使风雨过后也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晴天。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从温柔细腻的旋律展开，随着节奏逐渐堆叠，在副歌释放出充满力量的情感，搭配 Milik 富有感染力的演唱，将坚强、温暖与希望完整传递给观众。Sunny 延续 Milik 擅长透过音乐描绘人生故事的创作特色，以真挚的歌词与富有画面感的旋律，鼓励每位听众在面对困难时依然相信光亮就在前方，也再次展现了他极具细腻情感与演唱实力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Milik 的 Sunny。

第二首收藏曲呢，是日本创作歌手 Imasai 的作品《Fiction》，以 City Pop、J-Pop 与电子流行为基底，融合轻快的节奏、复古合成器音色与流畅的旋律，展现 Imasai 一贯清新且富有律动感的音乐风格。歌曲以 Fiction 为主题，探讨现实与幻想之间若有似无的界限，描写在人际关系与爱情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错过的瞬间，以及内心不断反复上演的故事。在音乐制作方面上，以充满律动感的 bass、细腻的电子音色与层层堆叠的人声编排，营造出梦幻却带有淡淡惆怅的氛围。Imasai 自然流畅的唱腔搭配富有画面感的歌词，使歌曲在轻盈的旋律中蕴藏细腻情感，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一场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旅程。Fiction 延续 Imasai 擅长描绘青春心境的创作特色，以洗练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呈现属于新时代 J-Pop 的独特魅力，让人反复聆听中感受到不同层次的共鸣。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Imasai 的 Fiction。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Imasai 的 Fiction， 轻快的节奏中藏着细腻的情感，也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歌词中的故事。那今天的日文声音抽屉就告一段落啦，前往最熟悉的华语声音抽屉 ，Go Go！

迎光临华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收藏曲是李佳薇演唱的《甲乙丙丁》，以流行抒情为基底，融合钢琴、弦乐与细腻的人声编曲，营造出深刻而富有层次的情感氛围。歌曲以甲、乙、丙、丁四个代号作为意象，象征爱情故事中不同角色与人生际遇，也映照出了每个人在情感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歌词透过充满画面感的文字，描写爱情中的错过、遗憾与放手，诉说即使曾经深爱过，终究仍可能成为彼此生命中的过客。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钢琴旋律揭开序幕，搭配循序渐进的弦乐铺陈，将情绪由平静缓缓推向高潮。李佳薇凭借极具爆发力与感染力的嗓音，在副歌中充分诠释爱情里的不舍、挣扎与释怀，使整首作品充满了戏剧张力。甲乙丙丁透过细腻真挚的演唱与富有寓意的歌词，道出许多人在感情中的共同经历，也再次展现了李佳薇深厚的演唱实力，是一首能引起广泛共鸣的华语抒情作品。接下来播放由李佳薇带来的《甲乙丙丁》。

用充满感染力的歌声唱出爱情里的错过、遗憾与成长。下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台湾创作歌手陈宇翔的《一直下》，是于2026推出的全新创作单曲，以流行抒情为基底，融合钢琴、弦乐与细腻的编曲，营造出温柔却充满情感张力的氛围。歌曲延续他擅长描写人生故事的创作风格，以雨作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将思念、遗憾与成长化作始终未停歇的雨，细腻刻画失去之后的心境。歌词从一句句反复的自我对话出发，描写那些来不及珍惜的人与说不出口的情感，在回忆中一次次浮现。雨不只是天气，更象征内心难以平息的情绪。然而歌曲并没有停留在悲伤，而是在不断回望过去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与自己和解，重新找回面对未来的勇气。在音乐制作方面上，以钢琴旋律缓缓铺陈情绪，搭配层次丰富的弦乐与陈宇翔温暖且富有故事感的嗓音，让情感循序渐进的累积在副歌迎来最真挚的释放。一直下，透过天际人心的歌词与真诚的演唱，陪伴每一位人在雨中前行的人，也提醒我们雨总有停的一天，而阳光终将再次出现。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陈宇翔的《一直下》。

刚听到的是陈宇翔的《一直下》，用细腻的旋律、很真挚的歌声，唱出思念、遗憾，以及在人生低谷中慢慢学会坚强的过程。希望这首歌也能陪伴正在努力前行的你。华语收音抽屉收藏曲介绍完毕，前往最后一个声音抽屉。

欧美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是美国流行天后 Katy Perry 于2026推出的单曲《Watch It Burn》，以 pop rock 与流行摇滚元素为基底，融合强劲的鼓点、厚实的吉他声响与充满张力的旋律，展现她近年更加成熟且富有力量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延续前作《Beneath》的故事脉络，描写一个人在长期压抑情绪之后，终于选择正视内心，释放愤怒，并重新找回自己的过程。歌词以 Watch It Burn 作为核心意象，象征放不下再适合自己的关系、伤痛与过去，勇敢迎向新的开始。在音乐制作方面，歌曲透过层层堆叠的编曲以极具爆发力的副歌，将压抑、挣扎到重获自由的情绪完整呈现。Katy Perry 也表示，这首作品希望传达的不是复仇，而是允许自己诚实面对情绪，学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Watch It Burn 不仅展现了他依旧充满感染力的演唱实力，也为乐迷们带来一首兼具力量与疗愈感的流行摇滚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刚刚听到的是 Katy Perry 的 Watching Bird， 充满力量的旋律与坚定的歌词，提醒我们勇敢放下过去，才能迎接新的开始。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美国创作歌手 Gracie Abrams《Look at My Life》。歌曲延续他擅长的 Indie Pop 与 Bedroom Pop 风格，融合细腻的钢琴、柔和的吉他声响与层层堆叠的编曲，营造出内敛却极具情感张力的氛围。歌词以 "Look at my life" 作为核心，坦率地回望自己的成长历程与内心挣扎，描写在外界期待、成名压力与自我怀疑之间，努力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Gracie 透过一贯细腻而真诚的创作笔触，将那些难以言喻的不安。

脆弱与矛盾娓娓道来，让歌曲充满故事感，也引起了许多听众的共鸣。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有长期合作的制作人 Aaron Dessner 操刀，以简约却富有层次的编曲衬托 Gracie 温柔而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使情绪随着旋律逐步堆叠。Look at my life 不仅展现他更加成熟的创作视角，也再次证明了他擅长以最真实的情感打动每一位听众的心。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Gracie Abrams 的 Look at my life。

刚刚听到的是 Gracie Evans 的 Look at My Life， 用真挚的歌声细细描绘成长中的迷惘与勇敢，也让人感受到最真实的情感往往最能打动人心。随着这首歌的结束，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即将要结束啦，休息一下，稍等，一起来为今天的节目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陪伴大家来到节目的尾声。今天的歌单像是一段旅程，也像是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我们从宣美的 Forever Jolly 开始，把夏天的热情和自由收藏起来。Yana 的 Catch Catch 带来满满的活力，提醒我们偶尔也该放下烦恼，享受生活最单纯的快乐。Next 季的 Big Boxer 则是用充满节奏感的旋律，展现青春自由自信、自由冲劲的一面。接着 Miller 的 Sunny 和 Imasai 的 Faction 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的温柔，一首像阳光一样温暖，一首像故事一样梦幻，他们都提醒着我们，生活或许没有电影般的完美，但依然值得期待下一个美好的篇章。回到华语歌曲，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和陈宇翔的一直下唱出了人生中那些难以言喻的情感，有些人只是生命中的过客，有些回忆却会一直留在心里，而有些眼泪像雨一样，不一定代表悲伤，也有可能是学会放下之后重新迎接新的自己。最后我们听见 Katy Perry 在 Watching Burn 里那份面对改变的勇气，也透过 Gracie Evans 的 Look at My Life 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以及一路走来的成长。今天分享的九首歌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曲风，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在陪伴着不同阶段的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把快乐放大，迷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陪自己慢慢调整心情，而在人生的重要时刻也总会有一首歌成为那段回忆里最鲜明的背景音乐。或许这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替我们做决定，也不一定能改变生活，但它总能在最需要的时候陪我们走过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很多年后，也许旋律再次响起，我们依然会想起今天，想起某个夏天、某一段旅程，或是某一个曾经努力生活的自己。谢谢你今天愿意把耳朵和时间留给音乐收藏家，也谢谢你和我一起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旋律之间发生属于自己的故事，让今天的歌单不只是陪伴了你的这段时光，更能成为你未来歌单里一份值得反复播放的收藏。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音乐音乐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几首我的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某一天成为你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收藏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是品冠。
2: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佩颖。今天的黑胶时代要

为大家介绍的好音乐来自于原住民的歌后级人物高胜美。身为布农族的她在1980年代出道，当时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有比较严重的刻板印象，直到1990年代才让大众开始慢慢对原住民改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在1990出版的《六个梦》当中的《雪落无痕》。

恒这首歌就是改编自琼瑶小说拍摄成的电视剧《六个梦》系列中雅姬的插曲。雅姬是一个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一个被抛弃的妻子无言的呐喊。六个梦是琼瑶时代的终极代表作，叙述一系列发生于清末明初时期的故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嘅用诶，你的梦想上网打拼。
2: 那哈罗，我帮上街咧。
3: 目标。
1: 从下到了，冲过打最久。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

0: 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友们，太嘎吼，太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张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持续带大家听见每一段美好的客制生活。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厉害了，跟主持人也是认识了非常非常久。然后这位呢，哇，他身上其实真的十八般武艺都样样精通，集十八般武艺于一身啊，哇，真的是非常厉害。除了在我们的客家领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呢，在音乐领域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哦。那我们就赶快把他欢迎出来，我们欢迎来自桃园的林映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映真，我是林映真。
0: Hello， 映真，冬季没看到呢。
1: 对啊。
0: 好，那其实我跟映真都会投眼影嘛。
1: 嗯，
0: 你投眼哪一边的？
1: 我那还在投眼凭证，
0: 投眼凭证。哎、欸，我在中老，要不要领沙啦？
1: 没错，没错。
0: 对啊，那其实我们从小就是会在各个比赛的活动上面遇到。
1: 没错，就是各种，不管是唱歌啊，还是各种说故事，还是什么之类的，好像都会遇到。
0: 对啊，所以久而久之就哎、欸，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熟起来了这样。然后我们后面其实也有去参加一些活动啊，都会遇到，所以说哇，映真真的是在客家领域有蛮多的发展。
1: 你也是。
0: OK， 那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前几天我们才在那个台北的客家育成中心，对，那边叫做客剧，我们才在那边遇到，哇，现场有听到映真演唱的两首歌曲，真的是太好听啦！
1: 谢谢。
0: 哎、欸，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那天演唱歌曲的一些感想吗？
1: 哦、oh, ，我那天、因为那个时候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诶希望我可以唱个歌，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也蛮犹豫说就是在这样子推广一个青年育成的地方我应该唱什么样的歌，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了主办单位说我应该唱传统的还是唱流行的，
0: 他就讲都来，
1: 没错，他们也决定了很久，最后就说那你就两个都唱吧，所以我就唱了一个传统的山歌，然后也唱了一个流行的歌曲，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当天在那个场地就是除了我们表演的那个空间之外，下楼看到那些空间真的是觉得很惊艳，也超级期待以后可以在那边办活动。
0: 嗯嗯嗯。今日诶，唱个两条歌曲，还有特别去托歌，系冇？
1: 今日诶，唱个第一条系传统歌，诶，特别唱咧洛山歌、山歌字同片版，同佮合地腔哈。
0: 哦，合地腔哈哦。哎呦，把我们的三大调都合在一起了。
1: 也是因为不知道。要唱哪一种就觉得嗯
0: 都来
1: 那就都唱吧。
0: 哇，那在第二首歌曲叫做 Lookale 嘛，对，其实在中间的时候我有听到一小段口白
1: 哦，亲密的时间啦，就像说从头来给杜后有几位第一部头一段歌就就得说一下对于用上中心的期待案内啦，
0: 嗯嗯嗯，给上一次这位的台北的客家腔的你会对台北那个地方有什么想象吗？
1: 其实因为我一开始接触台北的客家其实就算是在后高的沙屯，
0: 嗯，
1: 因为大学之后就是蛮快就认识到台大客家社这个社团，所以就有认识蛮多学长姐，就他们已经在台北已经摸索出哪里有客家相关的不管是基地活动资源甚至是人脉这样子，所以我算是还蛮幸运的啦，
0: 嗯，
1: 那当然平常可能就他们不会谈到有人讲哈，
0: 嗯，
1: 他有上食堂肉的时间就吃到哎、欸、很特别这样子，就可能在路上听到什么就会偷听一下他们在讲什么。
0: 给像你啊，你有观察到类似台台客家沙的沙业台体是哪边的行业较多吗？
1: 哎、欸，其实都有呢，因为本身来讲就大家都会来台北土台好，故说南部经营的一道没有讲台北强的台中人、东势人、嗯，当然台北人没有啊，新竹、桃园、苗栗，其实全部都有。啊，不过列下来讲，还是讲西人给你较多。
0: 哦，嘿嘿嘿，真见。其实对台湾来讲，当初没去讲西人给你会较多。
1: 嘿啦嘿啦。嗯，
0: 哎，做嘛要讲到台台客家山呢？因为我们应征列下是台台客家山的沙总，沙总好。
1: 其实我张松英差不多一在你也听听。还蛮正经讲，可是喷麦个发通案呢。
0: 哎、欸，你做嘛要想做啥种咯？
1: 其实因为我去年系做发通种案呢。
0: 还有，
1: 因为就个时节，你都还干啥？
0: 嗯，
1: 啊就前面只事情来做。
0: 哦，
1: 啊不过第二摆就大家就讲，应该会加啥种啊？
0: 哦，
1: 就加了案呢。

0: 咪诶，你个关林当初咩毕业咧？
1: 嘿，毕业咧。
0: 哦，所以就接下了这份重责大任。所以你从大一开始就加入客家社吗？
1: 其实我大一的时候比较像是在潜水，稍微观察的感觉，
0: 幽灵社员
1: 差不多，没有说正式的去客家社参与什么活动或是做什么事情。
0: 哦，
1: 然后是大二才真正开始这样。
0: 嗯，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客家社？就是大一观望了之后，
1: 其实就会没想讲，有客家社，你平常时没做一道客家的事情，没音是底部会读给你。没后告啦、
0: 嗯、
1: 就好玩啦、啊、然后就顺便进去、哦、反正大家一起做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而且也蛮多好玩的机会。
0: 嗯，
1: 像是我们三月的时候就有去大港开唱，我们有去 NGO 议题村摆摊。
0: 嗯，
1: 如果不是客家社，我可能也很难有这种机会去那边摆摊吧。
0: 好帅哦。那你们那个摆摊的内容啊，内容是什么？
1: 其实主要就会推广啦，因为给议题村就会希望讲有青岛人嘅，不管系族群，还是讲某乡嘅团体，等到 NGO、NPO 呢条团体，佢哋会去推广佢哋在意嘅议题。
0: 嗯，
1: 故说挨到就算系几片客家嘅唯一嘅摊位，
0: 挨
1: 到就拜等到像系转接啦。假使有人系对音乐有兴趣，挨到就同佢哋收嘅客家嘅转接。啊，有啲人对语言有兴趣，挨到就同佢讲客话。啊，还有等到嘅家长土生嘢来，挨到就会同生嘢沟通啊，搞佢哋客家话。其实挨到拜摊等到拜。大概都会有这种家长突然说你就说、哎、你们的好教育好好发给同学就说一下、
0: 啊、
1: 就会知道这样的意思是啦，因为可能他就本身不卡地位都没得说、
0: 嗯、
1: 啊他就看到这种有机会说的时间，家长其实没一鼓励他就同学就说一
0: 下。不过生意干嘛排斥
1: 其实不会，等到其实他就可能在后告没有后告这种念谣啊，像念谣啊、嗯、这种东西，他们就会突然背给我们听，然后有时候我们也突然吓到说啊都没听过这样，但是还是鼓励他多讲。
0: 嗯，像你们的客群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会比较关注在哪个部分？比如发讲语言啊，还是你家讲到给音乐，还是讲共享产业的部分？
1: 我觉得这蛮看我们摆摊的地方啦。
0: 嗯，
1: 就像除了大港以外，我们之前在学校也会有一些摆摊的部分。
0: 嗯，
1: 那像在学校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多关心公共议题的人，他们可能会关注的是推广政策或是现况等等。
0: 嗯，
1: 所以他们会问，可能不是说他想学几句客语这样子，可能是想知道客语或是客家现在的处境等等。
0: 哦，
1: 那当然因为我们也会推一些小闯关活动，有些人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的，那他们可能就会好奇说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
0: 嗯，
1: 或是这件事情一般人来说可以做什么，
0: 嗯，
1: 或是如果想要学习有哪些资源，我们有把它整理出来让大家比较容易有去接近的管道。
0: 哦，谈过你的没有的后告有个客家州的摆摊发通黑吗？
1: 对啊，从那去年的方案就送好去那拜客家族啊，哈好奇黑同配在沙屯连哈本土语言组
0: 哦，
1: 就是下学期的本土语言周，就是跟学生会的本土语言小组，因为我们像是我们学校里面有原生代社，就是原住民的那个原生代，
0: 嗯，
1: 原生代社，然后也有台语文社，
0: 嗯，
1: 然后跟我们客家社，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三个社团跟学生会一起摆了一个本土语言周。
0: 哇，那在大家的摆摊上面，你有观察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比如发工文化当然是第一站嘛，还是说摆摊的形式啊？
1: 因为像我们的客家族和本地族，我们都会有卖东西的。
0: 嗯，
1: 像客家族我们有卖板的啊，
0: 哦，
1: 卖糍粑啊，卖捏板菜粑那些都有。
0: 嗯，
1: 啊，本土语言族我们就会因为我们有沙盐加个糯米卡个片，
0: 嗯，
1: 会带你散档啊，有种干的，嗯，啊，有种香蕉，种水果就错了啦。嗯，故事我们就有拿来买
0: 买水果，
1: 嘿嘿，还
0: 有按 TP 了，
1: 对啊，啊，不过像那台语文沙记得就是拜比较多像那文化的东西，
0: 嗯，
1: 还有语言的东西， 他们比较是推动台语文这件事情，
0: 嗯，就是在文字上面。
1: 对，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文宣小物，但是他们就比较没有像我们这样子是买生活化的东西，卖食物这样子。
0: 嗯，
1: 那像原声带社也比较是走倡议啊，还有推议题这个方向。

0: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们也一样在本土语言的这个小组里面做推广，只是方式不太一样。
1: 给台台客家啥经验，不如嘛给上一盘里给发动作的老太家分享一下么？
0: 其实经验还伫几发动中，不过外头可能平常时固定会有沙课，给外头咩去分享有兴趣跟印度做的人，不过你系唔系台台嘅好上诶？其实都会做得来嘅。那像是刚刚讲到的新的客家育成中心，我们也很期待，因为看到这片有周哈，就是看到那边有厨房，我们之前常常想要办这种做板食啊，或是不管
1: 做洗白，
0: 对，或是做这些饮食的社课，我们都会面临到就是场地的问题。因为在学校的定位中，我们并不是一个美食社团，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学校的那些社团可以用的厨房之类的。所以像我们之前，我们上学期办了一次周半演、no 半演哦，因为有啲平常时嘅教室安弄好，没这么得住啊。大家就抢走咧大政府，啊之后佮就较麻烦，大家就冇按分去啦，冇佮种
1: 东大送啦，
0: 系啊，冇佮种好安弄好啊，大家住啊，大家听下声，就冇佮种感觉。啊，故说以后假使外头做咧有肉上中心嘅发，也知道可能会。有哈多个可能性呢？
1: 哦，给你知道，因为那个游场中心给有众多个空间嘛，比如发讲六英式美好，还是讲亚样旁美好，你会知道讲除脱讲加油讲都做下，还有嘛个做得拥堵个地方么？
0: 我知道六英式可能没系，我都有几分用个。像以前其他的沙眼没有同报道他跟天台的片合作啊，就是记得有去做像十四个 podcast 案呢。啊，不过他就是可能就还会同天台去协调，不过那空间时间啊抓到。啊，不过假使以后有个肉身中心做的用的话，可能会开始有没做的有较多发展的空间。啊，就唔单枪讲，听说系做样板嘅节目，还系听说会做出某个东西，可能挨到咩做的戏剧片，自家先学习一下，再个可能挨到做嚟做某个。
1: 哦，好，冇问题。今日来讨呢，你是讲到台台客家沙嘅发展，韩国样板每日都台台嘅客家沙。接下来呢，你出来弹一条好弹嘅歌曲，再来继续进入你嘅轻松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在刚刚那一段呢，我们聊到了说胤禛他现在其实是台大客家社的社长嘛，但我觉得说神秘一个客家人认识到这个客家人聊天事情，韩国一开始做客家的事情其实是没按改，故说呢我就想要提到说你是穷色是共客法是吗？
1: 其实算是啦，就像家讲到的，就是从小参加动到客家的法通。
0: 嗯，
1: 那其实我知道细细的时间根本就唔提供，也系件样板的事情。
0: 嘿，
1: 其实就啊有中国的 visa 啊，就是啊做嚟上舞台，啊佮就是就咩唔会上岸到讲，哎，我做嘛个爱做两件事情啊，做嘛个冲个黑客法，讲个黑客法。故说我其实知道讲细细的时间。就真的是没想按到，
0: 是
1: 到后来慢慢走过去想说，其实我小小的时间做了按到跟客家相关的事情的，没有动到跟客家相关的机会，是因为我会讲客家，我会唱客家歌，得到的。
0: 哦，因为我有听过一个讲法，所以说以前可能讲客家全部是会讲客嘛，可是我不会讲客不是以前懂汉地的事情，不过对大家来讲，客家其实都会留下到资源啊，不用都不会讲客家的声音声红。
1: 是，我知道是的，因为唱了下都了下汉戏哦，都了下毕竟唔系声音嘅，他唱系后生人咧，但系当当年听到我哋要讲客家，还是不会讲还有上瘾啊，会不会讲他发给正经东西诶啊，我继续讲啊，有嘛个资源，有嘛个就是同爱小个本，嘛个素材，嘛个机会安尼。像细个时节没黑，不过我知道细细个时节是因为就像我到平常时会遇到的人，其实就会给团人啊，你都嘛个发通，其实就会掠到人。不是，其实不管是资源还是机会，正经就会掠到人，才会得到。那其实其他人有好合法，可能没有。不过可能就无按你讲进来参加发通之类的，可能就唔会行到那条路红。
0: 哦，建议是。因为马萨的关系，张开始讲会接触到客家，还是讲客家上去接触到。
1: 一开始应该算是假公假婆，就细细的时节，可能记得就会教我一两句啊，啊，我假婆咪会教我唱一条客家歌的。故说这时节一开始是安尼，啊，不过后来就可能从幼儿园开始，啊，到国小就有一条客家的课程。啊，个时节欣赏咩土地，爱得匆匆跳跳安尼。不说，爱知道就系好教同家庭都有影响到爱啦。
0: 哦 ，OK， 跟你知道讲对俩下来讲啊，俩下转去看纯生俩件事情，因为你这些时节都会叫从堂到人家讲，生意啊，按用讲下东好啊，我继续落去纯生下去啊，你会知道讲纯生其实一件样板个事情。
1: 其实我七家，你阿兄唔会见安尼讲啦。

0: 因为上海以前就会等到你，就为了啊，顺顺就靠你的哇，按照那种法。其实我知道，等到你会因为按那个讲法，去知道讲啊，你动态，知道讲啊，可能做唔得讲唔错，啊，可能我用吧，我用吧。不过我知道，对我来讲，讲下法就会偏我想会做个事情听听，因为有几笔我自家不会想会讲，啊，我自家咪会想会继续有。使用那个语言的能力同环境，故说我唔会精通那个后生人啊，还是新人的用讲顺顺的方式来去讲，因为当老人家知道讲，哎、欸，我本身就会讲哈话啊，你做嘛个爱本来安泰的接音，还是讲压力，就会讲，哎、欸，你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故说你需要来去做传承那件事情，故说我知道。就吃盐就好，当然是鼓励大家来好来讲。不过不是讲啊，你都唔讲，你都做唔好，嘅顺顺就系你都嘅经营，无法度顺顺下去，就系你都嘅负责。我知道那个讲法，可能会本有啲有兴趣嘅人，就知道讲啊，还是我冇去做咧。
1: 哦，就唔敢来做啊，有
0: 系啊，
1: 你
0: 系啊。
1: 哦。你的客家的两位地位度啊，其实有接触到动作，唔管系英语咩好啊，还是讲巩固了的都好。你知道讲哪一种系为卡本人推广出去嘅？
0: 我自家知道是英语啦，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家懂中医，啊，那个一部分就是因为可能英语那件事情，佮一开始接触的时间，你冇听错，爱去了解讲嘅歌词嘅语言系乜嘅，不过你就得用按用嘅方式，落去接触那件事情，那个语言。像我哋听外国嘅语言嘅歌曲，你一开始咩唔理解就错物解啊，不过。你谈嘞谈久以后，你可能会想会去了解，哎，你就会去查，你就会去想会知道解个是系乜解。啊，不过像安尼讲法，还是巩固，那就可能因为几个内容、几个语言本身就会几个充电嘅时间，你可能一开始会知道较困难，故说可能无法度正经讲，去推广到行卡多嘅人。不过，其实音乐系嘅。做得本，大家有较容易嘅方式来去接触嘅管道。
1: 你做咧老太家分享一下，讲嘅客家歌系对哪位来好？韩国有乜嘅好些卡好嘅管道冇？
0: 细细时节其实咩唔系讲 TPA 好啦，就系啊，因为啲参加咧就发通啊，糖都配啥虫子咯啊，两条糖起来咩以后糖啊，糖久了其实。有段时间你咩唔知你买嘅时间好贵，那一束歌曲还是嘛感觉糖久了是会冲了呀、
1: 嘿，正经正经嘅咩？
0: 啊？对啊，当到就诶，那条歌诶，最近当到你的必须冲哦，啊，糖到当到拜诶就会嘞。啊，后来开始冲传统嘅歌嘅时间，就正经系有花较多嘅时间去了解讲。诶，加个唔管系规则，还是讲加转音啊，加条音嘅方式，用音嘅方式，真嘅系有较匹配到位。当然，长久你就会记得讲，诶，可能系用板去行那个音。像我太好嘅时节，就拄好好教又可以同三个嘅课，就轻轻音，就系我一到太好天就好去，每系嘅同课天一百开课。
1: 东渡后呢？
0: 对啊，故说这时间我正经讲，他有内通的去了解讲，三国还是传统的歌曲，还有客家歌曲的发展，都在是样板的事情，都在是样板行多两下的。
1: 故说之前都会某情形上，就会考试家去按用去名出来的。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哇，东厉害呢！我记得崇拜的乐场中心开幕的时节啊，你去家下次乐场歌系冇？
0: 嘿，
1: 哦。
0: 其实下次那件事情咩嘿，差不多会经验哎，刚开始练习那件事情，因为以前可能就冲这种披萨下好的呀、啊，啊，东东人冲的呀、
1: 对啊，充满个技术春秋
0: 啊，那大家都谈过的。啊，不过后来因为开始没有那条发通啊，还是那条无强用的，不管是蔬菜还是无强用的冲下，需要来去冲那条果壳。故说我就想讲，大概都冲这种。唔可以讲人生安样办，系个后生样样办，少年读书啊，那个那条就你这种冲哈冲诶，就知道，咩做唔得，
1: 哎呀，
0: 我就
1: 是乖乖，
0: 乖乖，就感觉讲冲起做得

0: 吓到的真经痛，大概发通那个时间有相关的事情下来冲。
1: 嗯，
0: 我按你联系来，古少其实同那个时间可能个晕啊，还那个湿个压晕都无按好啊，有滴个咬丝咩咩按脏，不过还袂继续联系。
1: 哦。因其实系传统老流行歌曲都有接触到嘛，都你老太家分享一条你最中意嘅流行歌曲冇？
0: 流行歌曲一条很困难哦，
1: 很困难。我是老太家分享一个歌手，也系讲一种专辑都做得
0: 好。今爱青中医邱淑婵
1: 哦，
0: 我讲青中医嘅话，可能就系梦两条歌曲。啊，几几种专辑爱都青中医啦，就系剪的形状这张专辑
1: 啊，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1: 邱淑婵她其实也是在客家的领域里面，好像有得过金曲奖。
0: 对，就是剪的形状这张专辑。
1: 太棒了！那为什么你会特别喜欢这一首歌？为什么是《梦两条狗 Q》？
0: 因为两条狗 Q 其实佮就会用动到，我可能袂记唔错，不过应该系假阿公啦，就系假阿公同佮讲的话，记到记下做一条狗 Q。
1: 嗯，
0: 那就知道亲友感觉安尼，咩动枪还加工加破有上司会同来讲的话。
1: 哦，
0: 不过我第一摆谈到的时间就知道同感同安尼。
1: 嗯，我记得两条狗 Q 动枪系讲诶，什么人用板用板黑毛。
0: 就会讲啊，唔是小马街啊，就做马街恩用也做。其实懂到时间，一开始谈到可能会知道，很像说教。但是从这样子的歌曲，然后或是从这样的情境下去听，就知道那其实就是他们的关心。
1: 好，今日来听呢，你是讲到杨振勇版本是接触到客家，韩国呢，佮分享了佮最中意嘅客家歌曲。接下来呢，你就来听类似邱淑婵的梦。

0: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那在刚刚的那一段呢，我们讲到了说，其实在客家的两位地度发展啊，这些独到东道的机会，加上你的样子啊，其实你接触到你的客家，就参与到你的
1: 客家抢少年国际师傅访问团。
0: 哎哟，命的寒冲哦，系啊，唐启仁是动力好，做在老太家设计一下一个羊腿啊，主要系伫做马嘅韩国，做马会想去参加么？
1: 这时节大家发通主要是对高中生来去期盼的，啊，其主要就是说土地那条高中生啊是做一个不管是表演还是讲交流，啊，会去到外国做的有机会是看纪片，客家的做物个，还有看纪片，纪拜的主题的物个，就是做参访交流同学习安尼。
0: 哦，听说你在这次出去，然后看了一下海外的客家之后，回来之后，好像有一些改变哦。
1: 其实过中国中的时间，我对客家那件事情，还讲三国那件事情，还默默的痴心的。
0: 哦，
1: 就是因为我的时间就较少去参与那条的发通。
0: 嗯，
1: 啊，每次都讲，因为你好到完全无安尼的，唔管是讲朋友啊，还是嘛，家就会讲同客家相关，要做客家相关的事情，还是讲要讲客家。
0: 我
1: 个时节其实有到的，就唔会想同大家讲，哎，我讲客，哎，我从客家安尼。
0: 哦。
1: 不过个时节后来起来给他发通，啊，认识同多高中生的朋友。
0: 嗯。
1: 个时节就是说，其实哎，无需要安尼上岸多啊。啊，还有讲去到鸡片，因为爱去到鸡片的时节，每滴东都个提防冲山高。
0: 嗯，
1: 啊，其实就本来东都个鼓励啊，反应蛮深厚。
0: 嗯，
1: 啊，人就是说讲，其实爱还是中医一件事情，每次都讲爱喊上爱继续做，上爱继续冲。
0: 嗯，
1: 我说爱吃到鸡排以后肚好，没有太好嘞。
0: 嗯，
1: 我说爱太好又再过去，唔管系参加山高比赛啊，还是去做客家相关的事情，越做越多安尼，也是到那些个过一片个嘅时间安尼啦。
0: 嗯，
1: 后来2025年嘅时间，我有阵去给他发通做辅导员安尼。
0: 嗯，
1: 故说记得今年嘅训练系伫高雄，我就有机会同记得去阿去米农。
0: 嗯，
1: 每天我提拜去南埔嘅下种，
0: 啊，
1: 真经去米农去雅莲，
0: 雅
1: 莲田，
0: 雅莲田。
1: 就是水莲田，因为美浓就是盛产水莲嘛，然后去看南部的客庄是什么样子，然后后来因为学校就是有客语学程，他们有办同花营，然后所以每年会去不同的客庄，像是我有跟到去台中东势，然后就看了，也看了一些他们就是地方上的团队怎么去推跟客家相关的一些节庆活动。
0: 嗯，
1: 然后也看到他们的产业，然后当然还有听到很多的大埔腔，是平常可能在北部比较难接触到的。
0: 嗯，
1: 然后因为就是有这些机会，然后去了这些客庄，就会让我知道说，其实台湾的客家其实是很多元的。
0: 嗯，哦，其实应该会讲各地的客家庄都有些家的特色，比如说米农啊，除了说油脂斋，应该会讲还有一点其他的东西吧。
1: 嗯，就是米农的时节，因为这片有一个很多爱乡协会，所以给每桶记得这片做很多的沙皮运通，像是交工乐队神雄行商，记得一块是就有不管是反水库啊或是反武清啊这些东西。
0: 嗯，
1: 那他们呢

0: 边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生态跟一个系统在那边了。
1: 嗯，
0: 所以像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声响老师的歌曲，
1: 嗯，
0: 那也是从他的歌曲里面，然后之前有去认识了这些，不管是美浓那边的现状或是遇到的问题，然后从这些歌曲里面，像是烟头一把西啊，逢神音音唔得掉，哎，爱真给戏都给骗给时间，行地给条路轰给时间，就会凶到得掉狗叫啊！像是他们的黄蝶记呀、或是这些他们自主自发性去举办的这些活动，我觉得都是跟北部不太一样，然后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很想要再多了解一点的
1: 哦。跟你知道讲，对你家下身边嘅啥种来讲嘛？你可以做的推两个沙眼啦，不管是社员也好，干部也好，有嘛个发通可以做的期盼给冇？
0: 其实我聊大年还是大好奇，都会攀沙油。故说每位是冇强个下种。故说我想应该每位继续攀下去。不过我现在咪每做的就会同沙眼跟他讨论，像我聊之前咪有啲想做的攀个，像系沙眼摆正木。因为我们的沙眼其实来自某种的黑种啊，故说每做的就是像那一撒沙眼，只有在土眼的转去夹个萝卜，
1: 哎呀，
0: 然后去到这片，因为其实这片的人嘛，其中人对这片有很多的了解，做的本来就是可能这片的黑种是用的，其中的神法可能佮着生活嘅习惯，还是佮片嘅风景，有蛮嘅无穷用安尼。就拄好用那条，因为沙岩类似当多年嘅素材嘅那个梯点，做得类似做沙油安尼。
1: 哦，迄讲你土太家转去桃园嘅番，你袂土佮着去那边？
0: 可能就做得去，假是中老平镇嘅番，做得去老街西行。
1: 还讲你明白啦？
0: 哎呀嘿呀，还有种的，我知道像迄太好吧，洗薯条嘛，那条素材就会可能，唔系讲真经完全系客家嘅素材，不过佮条平常时咩有一条会同客家嘅连接，我知道咩做在起来都提风。
1: 好，佮第一条团呢，你是讲到诶，对，你嘅亲访团转了了后，第一台版嘅发展，韩国莫可用嘅提风，第三号人呢，你去了谈一条来自声响乐队嘅红绳音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你今天有唱到的是台台客家沙的沙种林漾真。
1: 大家好，
0: 耶！在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关于客家的发展之后啊，我其实蛮好奇哦，燕真，你未来会有乜嘅客家两位嘅发展，有想要做哪条嘅事情？
1: 其实我是都觉得他做的事情我应该会继续做下去，就是会继续唱传统的歌曲啊，也会继续做在青年人的部分，就跟无穷的朋友继续来去做，不过是办法通啊，是有什么机会做的去参与这样的。还有当然沙团是他会开始，因为正经会付他的经营来开始做鬼吧，做这条事情，故说我知道应该还是这条方向会继续来做。还有其他的话，就假使有可能的话，有时间有心理的话，没做的从事可能创作歌曲啦，不过那就完全是你熊熊的阶段，一次想要做就会一次没去做。
0: 哦，就是当我还没机会啊，容易。
1: 其实这也是借口啦，就是懒，一直拖延而已。
0: 那你会觉得说，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比赛啊，然后你可以去报创作组的话，它会成为你的动力吗？
1: 也许会
0: 哦。那因为我们印征其实是武林高中的音乐班出来的，先给他一个掌声。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你在编曲的部分啊，就是会使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法还是乐器吗？因为我们印征其实自己也是吹竖笛的嘛。
1: 其实我之前有想要尝试做的时候就稍微摸了一下，但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比较没有在接触数位的这一部分，所以就是真的要做的话，就是不管是设备还是能力都还需要一点建构的时间。那不过在乐器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先倾向实际录乐器，因为这可能对我来说会是可以比较快上手的部分。
0: 就是过去自己有练过乐器啊，所以直接录进去就好了。
1: 对，那当然编曲啊或是后制这些东西，我就还需要花一点时间这样子。
0: 那我们先设想一下，黑贡你会下一条歌曲给发，你为什么会下一条用版型给歌曲？
1: 来问题哦，来想一下哦。
0: 比如发讲，很活泼的啊，然后说比较写进心里的感觉之类的。
1: 我应该会写比较是感觉类型的吧。因为不知道我自己听的歌也比较是倾向这种在说故事啊，或是说感觉、说想法这种类型的歌。可能不会太活泼，因为我自己也不会唱太活泼的歌。
0: 就是跟你这个人的调性很符合这样子。因为像你刚刚有讲到你的秋俗禅啊，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想要推荐本台家的歌手吗？
1: 今天我想要推荐米莎。
0: 米莎
1: 是因为他的歌名是董昌的讲故事这样的，我很喜欢这种风格的歌曲。他要出来动作中的专辑，不错，假使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做得去谈困啦。
0: 做得老太家分享一下最喜欢的歌曲吗？
1: 最中意的花，可能1980是我最喜欢动，悄悄地弹那条歌。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

0: 那种慢慢来、娓娓道来说故事的歌
1: 我
0: 曲。
1: 就很喜欢这种，
0: 哦，好温柔的一首歌。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呢，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来自米莎的《一九巴西》。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应征
1: 什么主
0: Smoggy。
1: 持人咩？什么观众朋友？
0: 好，给大家记得下礼拜空闲时间，记得收藏克制生活，讲得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3: Vera。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6: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5: 欢迎收听，
7: 我是新来的，
5: 我是子祥，
6: 我是千荣，
5: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千荣。那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来和我们分享他工作上的趣事，所以呢，我们先邀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他叫什么，然后在哪里工作。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阿杰。那我目前呢是在公馆的纯爱小吃部担任内场的工作。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工作呢？
1: 原本一开始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想说啊，就没有钱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那不然就先将就一下，先去做做看。

0: 怎么样？
1: 你说你在内场，那你内场主要你都负责什么？
0: 内场吗？其实到从一开始做到现在，从备料到目前，就是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开班。其实好像已经没有分什么有做什么做什么，因为就是一个人自己做全部的工作。
1: 一个人自己做全部，
0: 哎呀，
1: 这样子不会很累吗？
0: 其实还好，因为有时候人不多，人不多的时候其实就很轻松。
1: 那你第一天上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0: 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内场的正职员工吧，就是我觉得他的，怎么说，我觉得他的个性不是太好，然后也被很多人诟病，对，所以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也是被他虐得蛮惨的。
1: 那是他邀请你的吗？还是不是啊？
0: 不是，是我另一个朋友，但是我朋友把我邀进去之后，他就离职
1: 哦，那有点有趣。他毕竟在我们学校附近嘛，一定就是在你工作之前，你就有听说过这间店。那你进去入职之前啊，跟你入职之后，你对这间店的印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不一样的地方吗？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一开始知道这间店，也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朋友跟我们说，就是也是听朋友推荐说这间店不错。到我实际去这间店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差得了多少，对啊，就好像都一样，根本没有差别。
1: 所以你觉得这份工作好玩吗？
0: 我觉得应该算好玩，因为也是认识其他新朋友。
1: 那你工作到现在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什么？
0: 最有成就感应该是员工餐吧，因为我们的员工餐是我们可以自己去煮，所以说就是他有拨预算，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去煮啊。就最有成就感就是应该是前几天吧，我自己做那个员工餐，然后那时候就是问其他人说，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大家都说，好吃哎。我说那时候我觉得我心里的成就感其实是蛮高的，
1: 可以直接开发一道那个菜单了。
0: 没有错。
1: 这样听下来，目前你好像是工作上好像都蛮快乐，印象蛮好的。那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崩溃的，或是很手忙脚乱，就是有点想要放弃这份工作的感觉啊？
0: 那应该是我一开始进入这份工作的时候，那个正职给我的那个给我的压力真的是太大。因为其实那个邀我进来那个朋友，其实他其实在这间店其实没有表现得很好，所以导致那个正职员工其实很不喜欢他，然后不喜欢他就连带到我，因为
1: 是他邀请你进来
0: 对
1: 的，
0: 他请我进来的，所以我就
1: 啊，
0: 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直被那个正职员工就是被针对啦，
1: 啊，交友还是要慎选一下。
0: 没有错。
1: 那我们对阿杰的工作也已经有大致上的了解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收听庸俗救星的《快乐都市人》，等等呢，再进到下一个单元。

0: 那第二单元呢，我们就来聊一下你这份工作的时薪啊，排班大概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制度之类的。
1: 哇，要聊到钱了吗？
0: 是
1: 那
0: 的，你目前时薪是多少呢？
1: 现在目前的话，应该是基本时薪196。
0: 嗯。
1: 对，那他们有跟我说过，就是会调薪，但是他们从我入职到现在过了半年了，都还没有调薪这件事情。对。
0: 那他调薪是有什么制度吗？像要考核之类的？因为前面的来宾他们可能都是要考核啊，或者是对，就是要考试之类的才可以成功调薪。那你们的话有吗？
1: 我印象中，我记得之前的员工好像有考核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好像都没有被考核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跟我说会考核，但是也不知道是等到什么时候。对，但通常考核完之后，薪资好像也只会调涨，好像4块钱到200块而已吧。
0: 但所以，因为其他来宾他们是自己就是想要调薪的话，就自己去考核。所以你们的话是他们会主动来考核你这样子吗？
1: 对，没有错。
0: 哦，所以你没有决定权就对了。
1: 我没有决定权。哎，你前面几个来宾好像工作还不错哎。
0: 哦，要跳槽一下了。你做多久了这份工作？
1: 大概也有半年了。
0: 那你觉得他的排班制度怎么样？你们是周排还是月排？
1: 哦，我们是月排，那排班制度，我其实觉得真的蛮弹性，就是你不管他不会要求你说哪一天一定要工作，或是说什么一个礼拜一定要排几天，都没有。他就是可以让你自由的排，只是只要你排的时间超过40个小时的话，就会有一个全勤奖。对，
0: 哦，所以他不会，也不会规定一个月要做几天、几小时这样子。
1: 没有，完全没有规定。
0: 那如果一个礼拜只想做一天的话，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可以每个礼拜都只选一天，他们也不会说什么。
0: 真假的？你们有几个员工啊？
1: 现在内场的话，包含正职，现在目前是4个，有3个 PT，一个正职，外场的话也是5个。然后吧台的部分好像现在只有3个，其实都是够用的啦。
0: 这样听起来很，就是蛮多的诶。
1: 很多人啊，所以他，但是人不多的时候，其实你要我们员工这么多也没有用，就是其实那客人又不多，所以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多 PT。
0: 员工有点饱和了。
1: 没错。
0: 那你们店里有哪些员工福利呢？
1: 员工福利吗？啊，我们店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会有那种钢管女郎。跟那种猛男秀，还有魔术秀这种东西，但是这算我们员工福利，就是我们可以有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去看一下，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另外一个应该就是员工餐了吧？员工餐这个东西真的都在我们店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福利，因为就是你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用说今天。

0: 他规定你煮什么就吃什么，不用。你今天说哦，我很想吃个什么韩式料理啊，我就自己去用那个经费自己去买材料，自己在那边做。
1: 经
0: 对，
1: 费是
0: 就是他们公司会发一个经费下来，就是专门给员工餐的。然后你就可以去说，哎，这份金额我要用在哪里，用在哪里？啊，你跟他讲，他说 OK，那就是用在员工餐上面，这没有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1: 他不会每个人都限制只能多少之类这样子吗？
0: 应该是有一个底，但是我相信我们店的人应该胃口没那么大，对，所以应该是还好。
1: 哎 欸，我觉得你们店名蛮酷的。
0: 店名啊，对啊，我觉得蛮吸睛的啦。就是只要经过那个地方，看到那个招牌，大家就是眼神会多留意一下，说这个地方。
1: 其实我去过，进去过一次，进去借厕所啦。
0: 哦，借厕所，对啦，对啦。在那边但那边厕所其实蛮好笑的，就是里面它会贴满很多那种 AV 女优的海报，对
1: 有
0: 吧？
1: 有见识过？那你刚刚说什么女郎那些什么的？她是工作人员吗？还是？
0: 应该算是外聘了，就是他们会有固定的合作的一些艺人，这我这称之为艺人，就是那些钢管女郎跟那种猛男秀，他们都是外面找来的艺人，然后就是一样，他们也是来一次就是结一次金额。
1: 那你们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时段？因为我记得好像开得蛮晚的。
0: 对啊，他们其实正常时间都是营业到11点就拉单。那在特别日子，像是礼拜三，可能会有特殊活动，或是五六日这种假日的时候，都会在营业到大概12点左右。就是但是如果那边还有客人的话，就是我们也不能强制说要赶他们走，最晚最晚就是待到凌晨1点。对，
1: 特殊活动是什么？
0: 特殊活动就是我刚才说那些钢
1: 刚
0: 管
1: 刚，
0: 女人，对，
1: 所以他们都会在礼拜三吗？
0: 对，都会在礼拜三。
1: 你们那有吧台，所以你们那个算餐酒馆吗？还是就一般的餐饮场所？
0: 应该算餐酒馆，因为我们客人来这边点酒的比例是高于餐点的。
1: 所以算餐酒馆吗？那你们会跟客人喝酒吗？
0: 有时候会互动一下，但是我是做内场，其实很少，除非是有朋友来，我可能会说啊，就用，因为我们其实啊，对，说到这个，我们的员工福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500块的那个招待金，就是我们可以就说，哎，有朋友来啊，我们可以用这500块去帮他点什么东西之类的。对啊，就可以点个 shot 或是点个酒，然后就请他喝这样子。
1: 500块，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可能就没了。
0: 哦，对啊，
1: 那你觉得内场和外场哪个比较辛苦？你会想要换到外场去吗？因为感觉你个性可能比较适合外场一点。
0: 外场哦，其实我很不喜欢跟陌生的顾客接触。如果是熟人，那可能还好说。但是我其实是 I 人，我喜欢就是待在内场这样，待在内场就不用跟任何人交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1: I 人不太相信啊。那你们店最受欢迎的餐点是什么？
0: 哦，这就要说到那我们店的招牌痛风卤肉饭了。那个卤肉真的是我吃过数一数二算，应该说在台北这边，我觉得算是很好吃的一间卤肉，算是一碗很棒的卤肉饭。对，
1: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赞的点？
0: 这样说吧，我的嘴巴其实是很挑的。我从南部，因为我是南部人，然后我来北部。我就是吃卤肉饭这种事情，就是我其实超级挑，就是我说这个卤肉饭它的那个咸的甜度都要到一定的水 准，
1: 要
0: 我才会
1: 刚
0: 觉得好，
1: 好就对
0: 对，要
1: 了。
0: 刚好。但是我超纯爱这个卤肉饭，我这次就回不去了。我每次就是只要员工餐的时候要吃员工餐，我就会偷偷捞一点卤肉来吃，那个真的太好吃了。
1: 哎，那你会为了这碗卤肉饭，然后不放弃这份工作吗？
0: 应该是不会啦，对，我应该是不会放弃这份工作。因为一碗卤肉饭，
1: 正常遇到什么类型的客人？那间店？
0: 遇到什么类型的？其实问我这个不太清楚，因为我是内场员工啦。对，但是
1: 对。
0: 我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到外场，应该是不会到外场啦。
1: 那你们是可以自己决定要到外场还是被分配的？
0: 被分配的，不能主动决定。
1: 那有点可惜。那对于你们店的店内装潢，例如那些海报什么的，有什么想法吗？
0: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老板真的是个天才，他可以营造出这种早期这种台湾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不管是椅子、桌子，甚至是那些什么餐具啊，都是用那种以前很像板的在吃饭的时候会用到的东西，我
1: 哦，
0: 觉
1: 真
0: 得很
1: 假
0: 了不起。
1: 的？
0: 对，而且重点是我们店还有卡拉 OK， 这个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点。
1: 卡拉 OK 是一台在那边然后大家唱吗？还是

0: 对，就是一台在那边，然后大家可以唱。重点是那里的歌都超老，没有一首是，就是你可能，这可能都是爸爸年纪在听的
1: 啊，
0: 歌。
1: 80年代怀旧风就对
0: 对，
1: 了啦。
0: 新歌都基本上都看不到。
1: 你们店是连锁的还是非连锁的啊？你知道吗？
0: 哦，我们是非连锁的，我们
1: 哦，
0: 全台北就是一间纯爱
1: 很酷诶，我觉得去借厕所的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啦。
0: 而已。
1: 啊，有机会再去找你吃一下那碗卤肉饭。
0: 然后我们等下就可以去了。
1: 哎，你们是几点开始营业啊？
0: 我们是5点开始营业，五点就可以开始，就可
1: 哎，
0: 以
1: 那可以。
0: 开放那个人进来了。要说我们店更有特色的东西，我觉得就是除了卤肉饭以外，我觉得最厉害就是我们很多菜都是板德的菜，就是我们最近新增的菜单，就是你会看在板德看到那种什么什么猪肉，就是那种风肉或是鱼，我们甚至有整条鲈鱼在那边，还有那种羹啊，那都是我们最新的菜单出现的东西，就是那种大菜，但是
1: 哦，是新的菜
0: 对
1: 单。
0: 新的菜单就是那种大菜，就是你觉得普通人根本平常不会点，就是可能去那种婚礼才会看到那种很大盘的
1: 还
0: 东
1: 有那什
0: 西。
1: 么花好月圆嘛，就是炸汤圆那些的。
0: 哦，这种东西是一定有的，
1: 真的吗？
0: 真的那种很 local 的那种东西，你
1: 太
0: 基本
1: 棒
0: 上
1: 了，
0: 在这边看得到。
1: 好心动哦！天哪，现在发现好多人都喜欢吃这道菜，可以用这个来推销一下你们店。
0: 我觉得这个推销是好，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平常太少去吃到这些东西了，刚好这里就有这一间店可以让你们各位来品尝。
1: 毕竟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嘛。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收听这首糯米团的《巴黎草莓》。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听阿杰的真心话吧。
1: 哇，
0: 你觉得大家对餐饮最大误解是什么呢？
1: 其实最大的误解嘛，我虽然这么说有点偏激，但是我觉得餐饮业不等于服务业，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今天我们餐饮业给你提供的是，就是让你吃饱，我们不是说什么还要服务你什么，除非我们就是才会有服务费这种东西。可是我们店是不收服务费，就是我们就是单纯就是点东西的钱而已。那我就觉得说，就是你有时候会在评论上会看到，就是有些人会评论说什么，哎呀，什么店员的脸很臭之类的。但是我就想问，我们餐饮业提供给你的是吃东西，又不是说要服务你什么。如果今天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很什么哦，女仆咖啡厅这种要服务的东西，那当然这个臭脸一定是一定要。可是我们今天是提供餐点跟酒水，我们没有义务就是做到说就是哎。我们表情大家笑笑的这样子，就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评论的是餐点，说很难吃之类，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讲。我觉得没差，因为餐饮业就是我们本来就是要专注在提供餐点跟饮品上面的服务。
0: 那的确是没错啦。就是现在蛮多店都收服务费。前段时间也是有人在讨论对于，餐饮业收服务费这个部分合不合理之类的，可能会觉得说，其实你这间店没有也没什么服务啊，那为什么还要收那什么一层服务费，就会觉得不合理。
1: 服务费这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餐厅，他们是什么？他们的餐，他们你知道国外的餐厅是他们是没有收服务费，但是你可以给小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我们台湾没有这个小费习惯，所以
0: 对
1: 通
0: 啊。
1: 常都是店家直接就是说，哦，我们就直接收这一层服务费。啊，如果今天台湾没有这个服务费，我跟你讲，一定没有一个人会想要给小费。
0: 对啊，对啊，对
1: 台湾人个性是就是，干嘛？你又没有服务我什么，我干嘛给你小
0: 啊，对
1: 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啊，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这间店要收服务费？或者甚至有些，你甚至是扫码点餐，然后自己去取餐的，但是他还是收了服务费，就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合理呀。
1: 哎，现在这什么钱，台湾人都想赚了。
0: 那你觉得你们店最好吃是卤肉饭，对吗？那很多人点吗？
1: 哦，点的人超级多，
0: 真假的
1: 真
0: 啊？
1: 的就是那种可能开单，可能人来了，第一个点的一定都是先是卤肉饭，因为其实我们卤肉饭之前有开，然后我们。

0: 收一阵子，然后发现没有什么人潮了。结果我们再把卤肉饭这个东西再打开之后，更多人过来，就是他们就是为了真的想吃吃看这个卤肉饭到底多厉害。
1: 所以你们店的最夯的就是卤肉饭就对了。
0: 没有错。
1: 做餐饮业，你觉得身为店员最不想听到什么话呢？
0: 是不想听到什么话？其实说东西难吃这种话，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是很正常啊，人都会有不同口味。但如果说认真是，就是我真的很不想听到的话嘛，好像其实没有诶。反正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些评论我都是可以接受，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店的东西有些东西是不好吃的，
1: 你自己也有这
0: 对，
1: 样
0: 我自
1: 认
0: 己也
1: 为。
0: 觉得就是没有多好吃。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其他人怎么讲，其实都还好。但是我觉得外场被说话的几率可能比较高，就是你懂，就是那什么脸很臭啊，
1: 态度很差什
0: 对，
1: 么
0: 态
1: 之类
0: 度很
1: 那
0: 差这种，
1: 些。
0: 可能他们这些人，他因为我们外场都是女生，基本上没有男生，所以女生听到这些东西，她可能就是心里就是会有一些受伤，他们可能就是很不希望听到说什么态度很差什么的之类的，嗯。
1: 可以理解。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我想到了，就是假如今天我去打工的话，我其实也蛮能接受他们说店里什么不好吃之类的。其实我不在乎嘛，就是好像有点太直接。但就毕竟这间店不是我开的，我只
0: 嗯，
1: 是来帮忙工作，
0: 对
1: 所
0: 啊，
1: 以
0: 就 PT
1: 对
0: 而
1: 对对，我
0: 已。
1: 完全能接受他们嫌弃店里的餐点什么的。如果今天是我自己开的店，我自己研发的餐点被讲的话，我一定会难过。
0: 哦，
1: 但
0: 对。
1: 不是我开的，所以我就觉得还好。你是几乎没有跟客人接触过吗？还是其实有？
0: 有一次，而且那一次我印象深刻，
1: 什么时
0: 就
1: 候？
0: 那个时候有一组客人，应该是一对情侣。然后他们点了一道菜叫做黑瘦娃娃菜。那黑瘦娃娃菜最简单，它其实这个是所有餐店里面算是很简单的做法，就是底下铺金针菇，上面放娃娃菜，然后拿去蒸炉蒸，蒸完之后再淋上我们自己特调的黑蒜酱，就完成了。但是那一天就是出了点意外，就是那个蒸炉其实它好像还没有完全预热，就是虽然它已经有热度，但是就是我那个正职员工他就说什么，哎，里面要没水了，他就。很好，很鸡婆的，我不想说好心，他很鸡婆，这个帮我加水在里面，然后我就跟他说，等一下，我有餐点要出，他说没关系，先加水。然后那时候我在用那个的娃娃菜的时候，我就直接放进去，我也没有怎样哦，我也没有意识到说，哎，对哦，是不是那个炉子不够热？然后我就按计时器6分钟，因为我们都有一个 SOP，就是每道料理要几分钟几分钟。我点了6分钟之后，然后那个菜就是好了，然后我就把它夹出来。那时候我觉得我做最错的点就是我没有去检查那个菜到底有没有熟，然后我就直接淋那个酱，然后我就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单，我就直接送出去。结果下过几分钟之后，那个外场的人就突然进来跟我说：“哎，客人说这个菜原本就是生的吗？”然后我说：“不是啊，这道菜怎么会是生的？”然后我就出去看，哦，天哪，娃娃菜完全是生的哎。然后客人还以为这道菜原本就是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赶快回去重新蒸。然后就是我们店会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只要做错东西，就是要做一个小菜给他们。那时候做完小菜之后，
1: 赔礼就对
0: 对，赔
1: 了。
0: 礼。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是都是我的问题，所以而且还要外场去道歉，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蒸完之后，我就是去外面这样子跟他们两个说，真的很对不起，对不起，我做错了。然后幸好那两个人他们算是还蛮好的人，蛮好的。他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我就觉得蛮好笑。但这件事情之后就变成我们店的一个笑话，就是大家说：“哎，阿姐，你自己研发新菜单哦，生菜沙拉。”我每次都被因为这件事被说。
1: 所以这个也算是让你哭笑不得的客人就对了
0: 没错，幸好他们人很好，他们不是那种很
1: 啦。奥
0: 刁，
1: 克，
0: 对，很傲客。如果是傲客，我应该很惨。
1: 你有听说过你们店里有遇过什么奥克吗？
0: 奥客就是那种赶都赶不走酒鬼啊，就那种可能已经到结束时间，然后他们就是喝酒，然后喝得很醉，然后我们就是要赶，整个就要叫我们出去，然后他们说什么凭什么出去什么什么，就是在那边吵，然后我们其实店员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可能就是要么就是请像我男生这种去跟他们就是叫他们直接离开，嗯，对吧、啊？这种客人其实很常出现，因为毕竟还是餐酒馆，就是酒精会影响人的精神嘛。对，然后他们就会变得疯疯癫癫的，可能就不太好处理。
1: 有人在你们店里吐过吗？喝醉吐过？
0: 哦，很常有人这样吐
1: 真
0: 过，
1: 假
0: 但是我们吐
1: 的？
0: 都是要收费的，就是他如果没有朝马桶里面吐的话，都是基本上要收费。 就是我们好像会收一个清

0: 解费子。
1: 这个我觉得很合理，
0: 对。
1: 非常合理。如果让你帮客人上一堂用餐礼仪课，你会最想要提醒，或是让他们知道什么呢？
0: 用餐礼仪课哦，哇，这个东西听起来蛮复杂的啊！我知道了，不要浪费食物。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超级重要。我从小我爸妈这样教，就是不要浪费食物，你能吃多少就点多少。我曾经遇过很多，曾经遇过一组客人，就是他们就是点了一堆菜，然后他们才2个人，然后点完之后没过10分钟之后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要打包，全部都包走，然后一口菜可能有时候有些东西根本没动过，就整个直接包走。那时候我就想说，那你们干嘛还点那么多？你们直接点外带就好了，干嘛还要在内用在那边点？就是很多人他们就会剩一堆东西，可能上次遇到一个更扯，就是点了一整只鱼，然后才夹没2、3口，然后就直接说不要了。然后我们店员还问要不要，就是帮你包回去，他说不用，就帮我直接丢掉就好。但是
1: 哇！
0: 我们也其实我们员工看到那个剩下的。我们也不能说就把它清掉，因为这样很其实没有很卫生，对，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整条鱼这样直接丢进去，一只鱼要准备的时间真的很长，然后它就是点完之后直接这样，然后就不吃，直接被我们丢掉。我其实觉得这样蛮可惜，所以我们应该要设立一个罚款，就是如果你剩余的东西真的太多，我们还要再罚你200块，对，
1: 不能等到下地狱再吃。
0: 不行，不能等到下地狱再吃，要么就给我现在吃完。
1: 哎 你会因为就是做了餐饮之后，就是可能对你生活的一些习惯有什么改变吗？
0: 生活习惯可能就是，
1: 就像例如这种，不要浪费食物这些，可能你会更去珍惜食物。
0: 哇，一定会的。就是不管在外面的餐厅，就是因为你做过餐饮，所以你会知道说他们的，就是去外面吃饭的时候，你会知道这间店他们里面其他员工可能心态或想法是什么。当然，你就是不会去触犯到他们的地的，就是甚至可能吃完饭之后还帮他们把盘子叠起来之类的，就是也是互相尊重，我觉得。
1: 你遇到这种客人，你会蛮欣慰的。
0: 对，我就觉得，如果是我遇到这些客人，我会觉得，对，会蛮欣慰，就是，哎呦，他还知道，就是懂我们的辛苦，就是可能今天好，我们今天讲说出一堆菜，然后可能很多人点，那我最希望就是客人他们可以知道说，哦，今天真的很多人来点，所以我们可能等餐时间也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对，如果每个客人都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好事情，
1: 世界和平了。
0: 对，世界真的会和平。
1: 身为内场，你刚开始上班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哪一道菜特别难做啊，或是很常做错一道菜？
0: 难做的菜吗？我想想看啊，我突然想到一道菜，其实蛮难做的。那个菜就是我觉得算是最难处理，就是炸鳗鱼。然后我们的炸鳗鱼它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它裹的粉是红色的粉，所以它最后炸出来会是红色的鳗鱼。可是鳗鱼这东西是很难处理，就光是退冰这种动作，就是要退很久很久，除非你真的有先前退。可是这个东西在店里又不常点到。所以要花的时间就更长，因为它可能要从冷冻拿出来退，然后退完之后，它可能还要跟着什么蒜头这样一起炸什么的，那个东西处理起来真的很麻烦。甚至到我现在今天，我们这整个月都没有出到任何一份鳗鱼，所以你可能很久没有做到这个鳗鱼，你会说，哎，
1: 不熟
0: 对，不
1: 悉。
0: 太熟悉要怎么做，然后就觉得，我看一下 SOP 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么复杂，还要处理这么多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有跟老板提说，就是哎。诶是可以把一些就是不要的菜，就是根本不会有人点的，把它直接扒掉，还不如放新菜。
1: 结果这道菜有拔掉吗？
0: 差不多准备扒掉了。
1: 准备拔掉。所以你们是可以跟老板讨论菜单的内容
0: 对，
1: 什么
0: 我们
1: 之类
0: 店
1: 的。
0: 其实算蛮 chill 的，就是老板都会每定期时间都会过来，然后就会跟我说，你觉得这一次就是这个月的每道菜的销量怎么样？他们也会看数据，但是也会问我们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或者说这道菜好不好吃什么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提出意见，不用经过政治，直接跟老板对话。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我觉得算是不错的。
1: 那所以这道菜算是你最想要下架的品项吗？
0: 对，这道菜我一定要让它下架。
1: 内场的话，你是备料的吗？还是都要做
0: 对，都
1: 吗？
0: 要做。
1: 那你会选备料还是洗碗呢？
0: 当然是备料啊，备料比较轻松，因为我们其实要备的料不多啦，就葱花、洋葱那些的。
1: 最希望客人知道的一件事，你觉得是什么？
0: 最希望让客人知道事情就， 刚才上课是说不要浪费食物嘛，另一个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应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0: 一点啊，
1: 大概就是正常晚餐时间差不多7点8点左右、
0: 嗯、每天的这个时间吗？
1: 对，每天的这段时间其实应该算是最多人的，因为我们表演的时间也都是在7点8点，就是有那些钢管那种都是7点8点。
0: 那所以你最害怕遇到的客人是哪种类型？
1: 最害怕、哦、点鳗鱼那道菜的客人我就是蛮怕的，点那种就是可能那种很久没有做餐点，我就觉得，或是点那种花很多时间的，因为其实我也很怕，就是我也很尽力的想要让每位客人就是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享用到餐点，所以我就是很怕他们突然点一个那种要花很长时间什么鱼之类的那种鱼，哇，退一下再蒸一下，那才多久时间啦、哦？我觉得其实很怕这种东西啊。对，
0: 哎、欸，对，说到这个，你有因为做了这份工作之后，就是厨艺有增进吗？
1: 哦，厨艺吗？我觉得厨艺在增进的地方应该是员工餐的部分，因为其实，哎，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就是很，其实现在很，我们的店都是不，我们不是找中央厨房，我们是有跟别人合作，就是过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就是已经准备好，像是汤，我们可能不是汤已经准备好一个袋子，已经装好那个汤，我们只要加热再加蛋丝就好、哦，然后其他的料理其实都差不多，就是除了饭类啊，饭类可能就是每天都要煮。这种可能就没办法避免，但是其他料理可能就是已经有都先封好，就是有先做好这种。
0: 那、嗯啊、为什么鳗鱼没有先就是处理好？
1: 哦，我们鳗鱼有处理好，但是它其实是冷冻一块，那个很难解冻、嗯。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么难解冻、嗯。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餐厅都是在走到这个趋势，就是先把要做的东西都先准备好，就是可能他先用封、密封袋这样封住、嗯嗯嗯，然后再直接就是加热给别人用。对。
0: 因为毕竟要很多东西要现做，其实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尖峰时段的话，就要客人可能就要等更久，那就是可能接到投诉就会更多。
1: 对啊，而且成本也真的是越来越高，所以就是为了节约成本、节约成时间，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真的先把东西都备起来，就是那种密封袋封起来那种。
0: 嗯嗯嗯，对对对对。好啦，那听了阿姐的真心话，接下来呢，我们就收听一首吴桥有水的《迷迷糊糊》。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如果能重来的话，你会再一次的选择这份工作吗？
1: 我会不会再选择这一份工作？应该还是会啦，因为主要还是这间店的氛围带给我的感觉。因为其实我选工作这件事情，我也是很看氛围，就是像是我上一份工作是在那个婚宴当菜口，然后那个时候给我的氛围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因为我底下的员工都是可能印尼人、越南人，然后他们中文都很好，就
0: 好
1: 是
0: 酷
1: 可以跟他们交流。啊，因为菜口的工作就是分配菜，就是什么时候要这个时间要出什么，这个时间要出什么，都要跟他们讲，然后就是跟他们说，补饮料什么，就是很像一个主管。那时候就是觉得很有趣。那在这间店，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有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工作，就觉得很轻松、很自由。这个时间可以把握很好，就是会让我就是觉得说，根本没有上面的人在管，就是我可以自己想轻松，就是什么东西要什么时候做，都可以自己控制那个时间。
0: 完全能理解，
1: 对。
0: 就是我自己工作也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的。就是你要，我之前做服饰店的话，就是你要跟客人聊什么的话，就是比较不会觉得很别扭，因为如果老板不在的话，就是你跟客人怎么聊都可以。那如果老板在的话，他可能就，会听到你跟客人聊什么，然后会去纠正你之类的。虽然说这不是坏事啊，但就是会觉得，自己一个人还是比较轻松一点。对，
1: 但是你刚才的问题是说，还会不会选择餐饮业？如果要选纯爱跟选餐饮业，我是先选纯爱没有错。可是餐饮业这个东西，我真的要看，就是你去的是哪一种店，因为像纯爱这种非连锁的，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因为老板一定也会跟你这样直接沟通。可是今天如果你是去那种连锁餐厅的话，我觉得，
0: 跟老板距离很远啦。
1: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比较少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啦，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上游公司的，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参与什么，可能就是当个机器一样重复做的一样的事情。
0: 那所以为什么你会辞掉上一份工作啊？你不是蛮有趣的吗？
1: 那是因为那份工作在高雄啊，我之后对啊，我上大学来台北之后，我就是没有办法真辞掉。
0: 原来之前的来宾都有吐槽一下他们工作什么的，但是听起来你好像还挺喜欢这份工作的，没有，就是没有对这份工作有任何不满吗？
1: 其实说不满，就是我刚才前面很早前面讲，就是对于那个正职员工的部分，但是他人其实不坏，就是除了他会请了以外，那我是觉得他人就是也是很好，就是会请饮料，会请披萨什么的，其实人还是不错啊，只是有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有前员工来我们店，然后就来吃饭，然后顺便聊，有时候就会聊到说这个正职以前他做很多白痴的事情。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会心一笑，就觉得操，好白痴哦，怎么会这么好笑？就是其实在这整间店啦，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其实大家相处都不错。对，
0: 你们会有什么员工聚餐吗？老板请客之类的。
1: 我们之前有，但是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如果看今年那个营业额啦，如果还不错的话，应该是可以吃到还不错的东西。不然正常来讲，我们可能就是
0: 会
1: 下
0: 吃
1: 班
0: 尾牙吗？
1: 尾牙哦。
0: 你还没有工作到一年吗？
1: 对，我还没有工作一年，所以我也不确定可不可以吃得到。但是我们平常那种员工，就是下班之后都会约去吃宵夜。
0: 所以你们员工其实内部关系还不错。
1: 还不错，真的倒还不错，大家相处都很好。
0: 是你觉得？

0: 觉得纯爱这份餐饮跟别的餐饮其实不太一样。
1: 真的很不一样。但是纯爱跟那种其他的非连锁比的话，我其实觉得反正又一样，因为其实我觉得主要是非连锁餐厅啦，他们的自由度一定是比较高，对，而且你要说升职，我觉得可能也会比其他餐厅还快。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独立作业能力，然后你又有想法，你这时候你就可以跟老板谈合作啊，你就说让我就是升职，可能当什么主管，因为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我可以当正职。其实那个时候老板也有来问我说要想不想当正职，但是我那时候是拒绝啊，因为
0: 时间
1: 我也还
0: 上，
1: 在时间，我现在还在大学而已，我在接什么正职？
0: 所以你觉得这份工作给你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收获是什么？我觉得很多面向，就是以厨艺来说的话，一定是有一些收获，就是可以知道说什么东西要什么时候保存，或是炒这个菜的时候要怎么做。那在其他方面，就是可能是人际关系上面，就是反而会就是比较成熟一点，因为也是遇到很多那种资历很深的那种前辈，就是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一些很多人生的一些观念，那些我觉得都是有收获的，对我来说都是有收获的。就是不管是讲话的时候那个谈吐，或是你讲的话有没有深度，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跟那些老前辈学到。就是不管你今天是在哪个餐饮，可是就是有那种前辈，就是你可以认识，因为你们是员工嘛，所以你们一定要合作。啊，合作之后就可能有些人可能合作就会日久生情，但是是友情，不是感情哦，就是可能会就是有些感情，他就会跟你分享一些他的自己的故事，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另一个可以认识新朋友的一个好方法。
0: 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自己没有的那个特质。
1: 对，
0: 那如果你不做这份工作的话，你会想要挑战什么行业啊？
1: 挑战什么行业哦，如果不做这份餐饮的话。我应该会想蛮挑看补教业吧，我很想去当老师其实从国中的时候就想说，哦，我把英文读好，我就去教英文。可是我突然发现一件很残酷的事实，就是我现在读的是私立学校。那今天他如果外面要请家教，来了3个老师，一个是师大的，一个是台大的，一个是我这种私立学校，他们当然是会先选师大或台大，就会不会先把我当成优先考虑啦。所以 其实也是蛮，这现实来的也是蛮快的，就是知道说哦，自己在什么学校，可能就没有办法说可以跟那种大校比啦。
0: 比是肯定比不了，但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就是有些人是很适合，可能有些人很适合当老师，但是有些人就算他成绩很好，但其实他不太适合做教学这方面的，所以我觉得真的都可以去试看看，因为其实也认识可能别的学校也是读私立，但是他们还是有自己在接家教的。
1: 对啊，有些还是有实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没那个实力，但是我其实很想试试看，就是很想试试看那种感觉，就是教其他人的感觉。
0: 完全可以尝试一次。等你离开纯爱之后，你觉得你会大学4年都在纯爱吗？
1: 哦，天哪！我不知道我这个人其实很喜欢尝试新东西，我不确定我会不会一直待在里面，除非
0: 哪
1: 老
0: 天
1: 板给我
0: 腻了
1: 升
0: 就
1: 薪，
0: 找别份工作了吗？
1: 有可能，但是要找工作也是很麻烦的，可以一直待在那边，然后待遇都还不错啊，我应该是会一直待在那边。
0: 其实你这也算餐饮业啦，就是也不要管连锁还是非连锁的。那你会想要给未来想要打工的，就是进入这种餐饮行业的一些人什么建议呢？
1: 哇，如果要给这些人意见的话，我一律都是跟他们说不要工作。你今天有一个前提，你家里给的钱是够你可以生活，然后够你可以消费，我就觉得你就不要再说什么想要体验人生去打工什么去见见世面。我觉得那个都是其次，我觉得主要是你有没有钱。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家里可能生活费不太够，那你出来工作的话，那这又选刚好又选餐饮这个工作。我应该会建议，就是先从那种我觉得最简单的开始做吧。就是那种怎么说啊？我现在讲每个职业，如果说最简单，好像都会被呛。
0: 那你
1: 所
0: 觉
1: 以
0: 得最简单是什么？没关系，你自己的认为。
1: 我的认为吗？我觉得餐饮做最简单的应该是手摇吧。我觉得饮料店，你除了就是煮茶，然后包茶以外，就除非是那种外送，可能接很多单啦，但那种可能比较麻烦。可是

0: 基本上你剩下都不用干什么，你就是摇饮料而已。哎，这个是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见解哦。
1: 有一组也是手摇的来宾，他们觉得最难的好像是煮茶，可能时间啊，或者
0: 对啊，
1: 是
0: 煮
1: 比
0: 茶。
1: 例之类的，重点是你要去记那些茶。
0: 那餐饮你也是要记那些料理要加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些记的东西都是基本的。
1: 对啊，就是每个行业各有各的，就是必须要去认识的东西。
0: 对，但是
1: 对。
0: 我觉得手摇他们还可以，重点是他们还有冷气吹。他们除了煮完这些茶之后，剩下时间都是在摇饮料，就是冰东西摇饮料冰饮料。然后他们有冷气，但因为那个地方里面一定是会有冷气。可是有些厨房，像我们存在的厨房，其实冷气其实有点坏掉了，因为其实那个也是一个成本。所以我觉得餐饮里面应该轻松来讲应该是手摇吧。我可能之后，搞不好哪一天不知道，想突然想到，不然我去手摇店试试看。
1: 所以你离开纯爱之后，第一份工，下一份工作很有可能就是手摇店
0: 对，真的很
1: 了。
0: 有可能。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啦。谢谢我们的来宾阿杰，我是千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马念先的《来不及说再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不知道今天的你现在在哪里呢？是在回家的公车上，还是捷运刚好准备进站？又或者你已经到家了，正躺在床上滑手机，想说，好啦，今天什么事都明天再说吧。如果是这样，那今天这一集真的很适合现在的你，因为今天我们要聊一件每天都会发生，但几乎没有人

会特地拿出来聊天的事情。回家，我很好奇一件事啊，大家一天最期待的时刻到底是什么呢？有人会说下班，有人会说下课，有人会说放假，又或者一些工作狂们会说喜欢上班，爱上课的人会说喜欢上课。但如果你仔细想，好像这些答案的起点和终点都会通向同一个地方，就是回家。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种很神奇的能力，平常在学校、在公司可以精神很好很好，结果只要踏进家门，整个人就像手机切到省电模式一样，进入在家时独有的松弛感。肩膀放松了，鞋子也不想好好放，包包往沙发上面一丢，然后心里只剩一句，啊，终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个终于真的非常疗愈。而且每个人回家的路好像都有自己的固定剧本，有人一定会先去买晚餐，有人一定会先去便利商店，有人每天都在想，啊，今天晚餐吃什么，结果绕了20分钟，最后还是吃昨天那一家。真的，有时候不是不知道吃什么，是选择太多，最后干脆选最熟悉的、最喜欢的。还有搭公车的人，我真的很好奇，公车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催眠功能？平常晚上11点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结果下午下班下课的时间，公车一开，只要你有位子，冷气一吹，窗外的风景开始慢慢的往后退，不到3分钟，眼睛就开始闭起来了。更厉害的是，很多人还有一种超能力，就是睡着了，但是知道自己哪一站要下，很像身体定了一个闹钟一样，突然就唰起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人体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偶尔失败一次，那就会一次就做到不知道哪一站，然后开始怀疑人生。搭捷运的人也很好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明明车厢里面很空，偏偏就是有人喜欢站在门口，啊，就是我。真正要下车的人只能一直说不好意思，借过一下，不好意思。最后大家一起挤着出去，那个画面真的每天都在上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但对我来说，这是每天的必经之路，非常煎熬。如果你是骑车的人，我猜你一定也有一种习惯，就是快到家的时候，速度会默默地慢下来，不是因为塞车了，而是因为知道快到了。不知道为什么，那最后的一小段路总是特别特别的轻松。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次回到家，明明没有人在客厅，我还是会很自然地说一句，我回来啦。后来我才发现，那句话好像不是一定要有人回答，而是一种已经习惯的习惯，一种告诉自己，今天结束了，我已经到家了，可以放下，放松。还有一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吧，回家之前总会感觉自己好累，可是门一打开，冷气一吹，衣服一换，坐回自己喜欢的椅子上面，突然又觉得，好像今天也没有那么累吧。于是开始进入第二形态，熬夜，精力突然又有了。家真的非常神奇，它不一定会让所有问题消失，可是它好像可以让人休息一下，就一下下，明天再重新开始。今天这一集我们不聊一些伟大的大道理，也不想告诉大家家一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每个人的家本来就不一样，有人回的是爸妈家，有人回的是宿舍，有人回的是租屋处，有人甚至回到一个只有自己的小房间。可是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地方，只要一回去就会觉得，我到了。今天就陪大家一起聊聊那些每天都在发生却很容易被忽略的回家时刻。我是宗雄，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今天我们一起回家。走了很远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家。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正在回家的路上？如果是的话，我很好奇，你们平常都是怎么回家的呀？搭捷运吗？搭公车？骑车？还是开车？还是其他的？还是跟我一样，有时候就是走一小段路，再转公车或者捷运。我很喜欢观察各个回家的人，因为大家白天看起来都差不多。差不多的狼狈，学生穿着制服，上班族背着电脑包，大家都好像没睡饱的样子一样。可是到了傍晚，每个人就开始变回自己的样子。有人耳机一戴，完全进入自己的世界；有人拿着手机一路滑到家里；有人在回讯息，有人看影片，也有人就只是一直看着窗外发呆。不知道大家是哪一派啊？我是那种明明耳机戴着，结果歌已经播了好多首，结果就睡着了，因为脑袋已经放空，就突然想昏昏欲睡。有时候甚至回到家才发现，诶，我刚刚听了那么多首歌啊。还有一个我很好奇，大家回家之前会不会很容易被便利商店吸进去？我真的觉得便利商店有一种魔力，本来就只是经过，心里想，我今天应该不要买东西吧，回家吃饭。结果便利商店门一打开，先绕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看看饮料，看看零食，看看甜点，最后买了一瓶原本家里就有的饮料。有时候甚至只是想吹一下冷气，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但便利商店好像就是回家路上的一个休息站，不用待太久，进去两三分钟就有一种“好，我们继续回家吧”的感觉。然后我相信大家每天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而且非常难。就是今天晚餐吃什么？哎，真的好不好？我觉得一天最难做的决定不是工作，也不是什么考试吧，是晚餐。尤其如果一个人站在店门口，牛肉面、鸡肉饭、便当、意大利面、卤味、咸酥鸡。如果我现在问你们这几个，你们想吃什么当晚餐，应该也不一定回答得出来吧？你们最后想了10分钟，还是吃了昨天那一家，什么都不是。对，就点个麦当劳啊。方便，如果你刚刚笑了，代表你一定有发生过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趣，不知道大家回家的速度会不会偷偷改变？例如刚下课的时候走很快，因为很想赶快到家，可是快到家的时候反而又开始慢下来，可能顺便看看路边新开了什么店，看看隔壁邻居又养了什么植物，甚至只是抬头看看今天的星空，因为知道。不用赶了，家就在前面。以前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回家就是回家，哪有什么特别的啊？现在慢慢长大后发现，原来每天回家的这段路也是一天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工作的情绪、考试的压力、今天发生的大小事，好像都会在这段路上慢慢的整理好姿态。等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心情也会跟着安静下来。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不急着聊家，先陪大家走一段回家的路，看看那些每天都在发生却很少被注意的小事情。也许等等听完节目，当你真的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会发现，原来回家的路比想象中更有意思。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我最近写下来的小短文，名字很简单，叫做《今天慢慢回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长大之后，回家这两个字好像慢慢变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放学，每天上班，每天忙完自己的事情，最后我们都会走向同一个方向。只是以前小时候，放学最大的期待是赶快回家看卡通、打电动。现在最大的期待好像变成了，唉，今天终于又可以休息一下了。我很喜欢观察傍晚，因为那个时间很有趣。公车站、捷运站的人变多了，路上的行人变多了，那些店铺还有便利商店的人也变多了。当然，最直观的就是塞车，整座城市好像默默地切换到另一个模式，大家没有约好，却很有默契地开始往家的方向走。有时候我会故意走慢一点，不是因为不想回家。而是觉得其实这段路也很好，可能今天的天空有一点漂亮，可能风吹起来很舒服，可能只是今天的家里附近非常热闹。以前总觉得要赶快到家才对，现在反而觉得开始喜欢回家的过程，因为一天里真的可以放空的时间好像就只剩这一段了。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小习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次走到家门口。我都会先摸一下口袋，确认钥匙还在。虽然我知道它一定会在啦，可是我还是会摸一下。然后开门、换鞋、把包包放下、深呼吸，整套动作大概不到1分钟。可是很神奇，好像只要完成这些事情，今天就真的结束了。每个人的家一定都有自己的声音，有些家一开门就听到电视。有些家是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有些家是狗狗冲进来，在门口一直摇尾巴，有些家很安静，只有冷气的声音或者冰箱运转的声音。可是那些声音待久了，好像就会变成安心的声音。有一次我旅行回来，我拖着我的行李走进我的房间，其实房间跟出门前也没有变化啦。可是那一瞬间，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啊，终于回来了，还是家里温暖。”后来想想，我们想回去的可能不是那张床，也不是那张桌子，而是那种熟悉的感觉，熟悉到我不用特别去适应，不用像外面那样去适应，熟悉到我可以放心在家里做自己，也不用太拘束。如果今天的你过得很顺利，希望回家的路可以把这份好心情一起带回去。如果今天有点累、有点烦、有点不想说话，其实也没有关系，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我们先回家，然后吃饭、洗澡，让自己用固定的公式好好的休息一下。很多事情睡一觉之后，也许就没有今天想的那么复杂了。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很少注意自己回家的细节？就是在这里打开门的时候，你可以看看那些每天都会经过。你却很少注意的一些小角落，也许是鞋柜，也许是餐桌，也许是窗边那些一直都在的东西，不会每天给你惊喜，却一直会默默的陪着你。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已经到家了，还是还在外面？接下来这首歌没有直接唱着回家，却唱着陪伴我们这些人一路走来的回忆。有些画面会慢慢淡去，有些人会离开，但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会一直留在心里，一起来听一下 Maroon 5的 Memories 吧。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世安。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在外面一整天，就像在赶时间，赶上课，赶公车，赶捷运，赶着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完成。可是只要门一打开，走到家里面，时间就好像突然慢下来了。不是因为时钟变慢，而是悬着的心可以终于慢慢的慢下来了。我发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家模式。有人一进门，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外套脱掉；有人会先去洗把脸；有人第一件事情是先去洗澡，没有洗澡不能上床哦，好像把今天一整天的疲累也一起冲掉了。也有人什么事情都不特别的做，就先坐在沙发上面，滑滑手机，什么都不想。今天遇到的事情也暂时放一边。我自己有时候回到家，其实也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状态。明明刚刚在外面还很有精神，可是包包一放下，整个人瞬间就没电了。坐在椅子上，心里想着，我休息5分钟就去洗澡，结果一滑手机，20分钟过去了。我想说，今天还有直播没有看，然后我就打开那个直播，放在那边，2个小时就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还是大家都会这样子，有一个洗澡拖延症。还有一个画面，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回家之后把电视打开，可是根本没有人在看，我就放着新闻在播，综艺节目。

幕在播，卡通也在播，可是你的注意力其实都不在电视上面，只是觉得家里要有一点点声音，好像比较热闹，比较有生活感。有时候是一台电风扇的声音，有时候是冷气运转的声音，有时候是窗外偶尔经过的车声，那些声音很平常，却会让人慢慢放松下来。如果你是和家人一起住，也许回到家之后，客厅里面已经有人在看电视，有人正在准备晚餐。如果你是住校的话，租屋或者自己一个人生活，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打开房间的灯，放下钥匙，跟安静的空间打个招呼。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像，就是从踏进自己的家开始，我们都在慢慢的把今天的自己放下来。所以我很喜欢回家这两个字，它不一定代表今天有多开心，它也不一定代表今天有没有烦恼，它比较像是在告诉自己，今天先到这里，剩下的事情明天再继续努力，现在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每天回家都不一定会发生什么大事情，没有电影情节，没有特别精彩的故事，可是总有一些很平凡的小事情在等着你。而且奇怪的是，正是那些小事情慢慢组成了回家的感觉。如果你是跟家人一起住，有时候一打开门，厨房可能已经飘出晚餐的味道，可能今天是卤肉，明天是煎鱼。也有可能只是很平凡的一碗汤，有时候光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今天吃什么了，甚至还没有走到餐桌，就会有人问你一句："洗手了没？赶快来吃饭。"这句话小时候听了不知道几百遍，现在想起来反而还是有点心切的。如果你是住宿舍，可能一打开门，室友正在打游戏，你们互相点个头，哎，回来了，哦，嗯。然后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没有聊很多。可是房间里多一个人，就觉得没有那么安静。有时候陪伴不一定要一直聊天，知道有人也在就很安心。如果你是一个人住，回家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打开门，房间安安静静的，你把灯打开，把包包放下，也许第一件事情是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煮一碗泡面。叫一份外送，虽然没有人会跟你说欢迎回来，欢迎回家，可是你还是会慢慢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很棒的能力。如果家里有养宠物，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一直很羡慕那些家里有狗有猫的人，因为你们不管今天心情好不好，它看到你的表情永远是一样的，尾巴就摇着像电风扇一样，一路跟着你走。好像就在说，主人，你终于回来了。有时候我会想，他根本不知道今天星期几，也不知道你今天考试有没有考好，他只知道他的主人回家了。光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好疗愈，好羡慕那些养狗养猫的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狗养猫？反正我自己也想养，但是有点过敏，不太能养。其实我也很喜欢观察回家后的那些声音。我的阿嬷可能在厨房洗碗。我的爸爸可能在客厅看电视，我的爷爷可能在房间讲电话，也有可能他们会在后阳台收衣服。有时候甚至没有人在讲话，可是那些生活的声音一直都在。以前总觉得他们很普通，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一个家的温度不一定来自豪华的装潢，而是来自这些每天都会出现的小日常。不管你现在是跟家人住，跟朋友住。还是一个人住，每个人回到家的画面都不太一样，但有一件事情是共通的：回家不一定代表今天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报告还没写完，工作可能还没做完，带回家做，明天还有好多事情都等着。可是至少在这个时间里面，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可以把今天紧绷一天的心情放松一下。

可以不用急着回讯息，可以不用一直看时间，也不用一直赶路，因为这一刻你终于到你的家了。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也特别喜欢，家不一定是最大的房子，但一定是最能让人放松的地方。希望今天的你，不管推开的是哪一扇门，都能在那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替今天画下一个舒服的句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以前放学的时候，我们回家都很快，钟声一响就冲出教室，一路骑脚踏车、赶公车，心里只想着赶快回家就可以休息了。可能只是想要打电动吧，也可能只是因为妈妈已经快要煮好晚餐了，所以叫你赶快回家。那时候的回家好像就是一件很期待的事情。每天都在倒数，可是长大之后，我们还是每天回家啊，只是回家的原因好像慢慢不一样了。以前回家是因为今天结束了，现在回家是因为今天累了。以前书包里装的是课本，现在背包里可能是电脑、文件或者一整天的疲惫。以前一进家门就急着分享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很多时候，我反而会先坐下来，安静一下，不是没有话跟家人说，只是想先让自己喘口气，太累了。我有时候会想，到底是家变了，还是我们变了？后来发现，其实家一直都差不多啊，还是那张熟悉的餐桌，还是那盏每天晚上都会亮起来的灯，还是那个放钥匙的位置，还是那些每天都会出现的声音，改变的好像一直都是我们。我总觉得回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现在渐渐的发现，能每天平平安安的回家，其实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有些人离开自己的家，到外地读书，到外地工作；有些人也是一年只有几次机会回去；有些人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租了房子，有了自己的房间。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回家这两个字，不再是回到同一个地方，而是回到那个让自己最安心的空间。有人回的是爸妈家，有人回的是租屋处，有人回的是跟另一半一起生活的小套房，有人回到家，迎接自己的是一只开心摇尾巴的狗，或者是猫。家的样子慢慢变得不一样，可是那份想放松、想好好休息的心情，从来都没有改变。我还很喜欢一句话，有人说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感觉。以前其实不大懂这个意思，现在其实慢慢明白了。真正让人想回去的，不一定是那间房子，而是那个可以放心做自己的地方。在那里，你不用一直表现得很好，不用一直逞强，不用急着回答所有的问题，可以自由自在地坐着，可以自在地安静，很自在地做自己。其实我挺有共鸣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在外面，我的那个面孔就是会，就是跟大家都开心啊，然后做的完全可能不是在家里的那个自己，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可能比较双面吧，在外面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个性，其实在家里就是一个很安静，不太想讲话，然后想要多做自己的事情，多做自己想做的事，多规划自己的人。反而在外面我没办法做这种事情，在外面也没办法安静，要热络气氛啊，然后让大家都很开心，所以反而在家可以好好的舒展。对，所以不知道今天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已经快到家了？如果是，希望你今天可以好好休息。如果还在路上，先别急，回家的路本来就不用赶，我们就慢慢走嘛。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走得多快，而是最后能平平安安的把自己带回家。今天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回家的小事，从回家的路到回家之后的生活。

0: 到那些慢慢长大的改变。其实回家这件事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们很少停下来想一想、看一看、听一听。直到有一天回头看，就会慢慢的发现，原来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早就在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回家或是正在想念某个家的你，一起来听告五人的《好不容易》。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我们来聊聊电影吧。我是宗雄，稍后进入第三单元。
1: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每一集到了这个时间，我都会挑一部电影陪大家一起聊聊。今天的这部电影，我相信不用我介绍名字，很多人应该都看过吧，甚至有人小时候看过不止一次。今天我想聊的是《Stand by Me》，哆啦 A 梦。不知道大家第一次接触哆啦 A 梦是什么时候？我猜很多人跟我一样，不是先看电影，而是每天放学回家打开电视，下午5点多，一边边吃晚餐，一边看哆啦 A 梦。有时候看的是新的一集，有时候是已经播过很多次的那一集。可是很奇怪啊，就算知道剧情，我还是愿意坐下来看。

一天真的会打开，然后哆啦 A 梦从里面探出头，你还可以用里面的时光机，谁不想呢？我从以前就开始一直很想了，可是后来渐渐长大了，有一次我重新把这部《Stand by Me》哆啦 A 梦电影版找出来看，我原本只是想怀念一下这个童年，结果没想到居然变得不太一样。以前注意的是道具，现在注意的是每一个角色塑造出来的每个人生，以前期待的是冒险，现在反而一直在看他们之间的陪伴。我才发现，不是电影变了，是我们变了。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很有趣的一个点是，它不会因为你长大就变得不好看，反而会因为你的人生经验变多了，每一次的重看都会有新的感受。10岁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特别的好笑；20岁看的时候，开始理解里面的角色。30岁再看，可能又是因为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感动。好的电影好像会跟着观众一起长大，而《Stand by Me》哆啦 A 梦电影版就是其中一部。我甚至觉得，如果今天把哆啦 A 梦里面的竹蜻蜓、任意门、时光机全部拿掉，它还会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因为真正吸引人的从来不是那些道具，而是那些角色。你会替大雄担心，会希望他勇敢一点。会希望他不要再考零分，会替静香开心，也会被哆啦 A 梦一直默默陪伴大雄的样子而感动。那些情绪不需要神奇道具也能成立。其实今天会选这部电影，不是因为它是哆啦 A 梦大家熟知的，而是因为今天我们整集都在聊一个主题——回家。一开始我也想了很多电影，像《可可夜总会》啊，《脑筋急转弯》啊，甚至《魔戒》。这些卡通动画，他们都有回家的元素，可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这部《哆啦 A 梦》，因为它让我想到的不只是回到家，而是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路上都曾经有一个陪伴自己的人，那个人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一位老师，也可能只是你生命里陪伴你一段时间的人。就像大雄有着哆啦 A 梦一样，他未必能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因为有哆啦 A 梦的存在，大雄会更有勇气去面对那些原本不敢面对的事情。我很喜欢电影的一个地方，他没有把大雄塑造成什么完美的人，他还是会害怕，还是会偷懒，还是会犯错，可是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觉得他很真实，反映出某些人的人生，毕竟现实生活里面的我们好像没有比大雄厉害多少吧。有时候也会失败，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有时候也希望人生真的有一个哆啦 A 梦突然出现在身边，拍拍你的肩膀，跟你说："没关系，我帮你。"今天这一集不会带大家重新讲一次全部电影的剧情，如果你已经看过，希望今天能陪你重新想起一些画面。如果你没看过也没关系。我会尽量不破坏第一次观看的感受，而是跟大家聊一聊这部电影为什么火到今天，还是能让那么多人喜欢。接下来，我想分享几个电影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片段，他们没有很华丽的特效，却让我每一次重看都会停下来想一想。

刚刚说到这部《Stand by Me》哆啦 A 梦电影版，长大再看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如果要问我整部电影里面我最喜欢哪一段，其实不是竹蜻蜓，也不是任意门，更不是那些很酷的未来道具，反而是一段安静的对话。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幕，静香在婚礼前开始担心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嫁给大雄。她觉得大雄总是迷迷糊糊的，常常闯祸，好像永远都需要别人照顾。如果真的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会不会太辛苦？这个也问问你们，你们觉得大雄这种的丈夫，他是好的丈夫还是坏的丈夫呢？如果真的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会不会很辛苦啊？这时候，静香的爸爸没有急着替大雄辩护，他只是很平静地分享自己的看法。他说，大雄虽然

0: 然不是很聪明的人，也不是很厉害的人，可是大熊有一个很珍贵的地方，他看到别人难过，他会跟着难过；他看到别人需要帮助，他会忍不住伸出援手。就算自己很害怕，他也会努力去保护重要的人。所以他相信大熊会让静香幸福。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感觉，甚至觉得，好像就是爸爸对女儿说的一段话。而且他们在里面是官配，我也不会想那么多。可是后来再看一次，突然停在这里很久，因为我发现这段话好像完全没有在称赞大熊有多成功，没有说他成绩很好，没有说他很有钱，也没有说他未来一定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静香爸爸在意的其实是另一件事情，第一是人品，第二是这个人有没有一颗愿意替别人着想的心。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常常都会用很多标准去认识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成绩好不好，工作好不好，收入高不高，社会阅历高不高，是不是很有能力？可是电影在这里好像提醒我们另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价值不一定都写在履历上面，有时候真正让人愿意一直陪到他身边的是他的善良、他的真诚，还有他愿意陪伴别人的能力。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今天聊了一整集的回家。其实我们想回去的地方，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房子有多舒服，而是因为那里有一些人会在你累的时候陪着你，会在你犯错的时候给你一次机会，也会在你怀疑自己的时候愿意相信你。就像静香的爸爸，他相信大熊一样，那份相信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很喜欢电影没有把大熊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他还是会跌倒，还是会害怕胖虎，还是会搞砸事情。可是他一直保留着一件很珍贵的特质，就是愿意为别人着想。我想，也许这就是哆啦 A 梦一直愿意陪在他身边的原因，不是因为大熊很厉害很厉害，而是因为他的心很温柔，很真诚。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句话：我们都希望人生遇到一个哆啦 A 梦，但其实也别忘了努力成为那个愿意陪伴别人的人。也许我们没有任意门，没有时光机，没有竹蜻蜓，可是我们可以在朋友低潮的时候陪他走一段路，在家人累的时候多分担一点，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有时候，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不是神奇的道具，而是一份真心的陪伴。聊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小时候看哆啦 A 梦，我们最羡慕的好像都是那些神奇的道具，竹蜻蜓可以飞，任意门可以想到哪里就去哪里，时光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看看未来。那时候总觉得，如果我真的有这些道具，我人生一定会轻松很多吧？我考试不用怕握记忆吐司，我迷路不用怕。我直接用任意门，我不会有迷路的问题啊。做错事情也可以回到昨天，我们重新再做一次，改变历史。好像所有烦恼都能靠一个道具解决。可是我现在我认为啊，其实电影里面最厉害的从来都不是这些可以弥补过错的道具，而是哆啦 A 梦。因为真正改变大雄的不是竹蜻蜓，也不是任意门，也不是时光机，而是有一个哆啦 A 梦一直陪伴在大雄身边。当他失败的时候，有人陪他重新站起来；当他害怕的时候，有人愿意相信他，愿意助他一臂之力；当全世界都觉得他做不到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会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没关系，再试一次。”有时候一句相信比100个神奇道具都还要有力量。大雄并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他没有天才的头脑，也没有超强的运动能力。甚至很多时候，他还会把事情搞砸，而且不止一次啊。可是电影里面没有因为这样就把他变成一个很失败、很失败的人，反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可以害怕、可以跌倒、可以不完美，但只要愿意慢慢的往前走，就有成长的可能。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大雄，因为我们曾经都是那个不够勇敢、不够有自信，甚至有点笨拙的自己。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吻。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今天这一整集，我们一直在聊回家，聊回家的路，聊回家以后的生活，聊那些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事情。可是再回头看看这部电影，我渐渐认为，真正让人想回去的，好像不是童年，也不是那个抽屉里面的时光机，而是那个有人陪着你的感觉。有人相信你，有人等你，有人在你跌倒的时候，没有急着责怪你，而是愿意陪着你慢慢的站起来。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平凡，可是长大之后才知道他们真的很珍贵。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心里有没有想到一个人，他可能不是像哆啦 A 梦一样真的帮你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可是因为他的出现让你比较有勇气面对生活。这个也超越家的力量，因为在家肯定是有人等着你的，可是这个人他不一定是家里面的人，他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老师，也可能是在人生某一个阶段陪着你的人。有个人陪我们走很久，有些人只陪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可是他们留下来的力量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久。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真的有一天哆啦 A 梦出现在我面前，我大概不会急着跟他借道具，我比较想跟他说一句，谢谢你陪着大雄长大。因为看他们一路走来，我才发现真正珍贵的不是那些神奇的未来科技，而是陪伴本身。陪伴没有办法让人生变得一帆风顺，可是它能在让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多一点勇气，在觉得孤单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今天分享的电影是 Stand by Me 哆啦 A 梦，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重新看过它，我很推荐找个时间来看看。它早就不是一部属于童年的动画，而是一部陪伴我们一起长大的电影。而陪伴电影一起留在很多人心里面的还有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也许只是觉得旋律很好听，长大之后再听却会发现歌词里唱的不只是离别，更是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直到今天仍放在心里的人。接下来这首向日葵的约定是 Stand by Me 哆啦 A 梦的主题曲，由日本创作歌手秦基博 Hata Motohiro 演唱。温柔的旋律加上细腻的歌词，也让它成为许多人心中最经典的动画电影主题曲之一。希望这首歌也能陪你想起生命里那个曾经给你过勇气，陪着你一路走到今天的人。一起来听秦基博的《向日葵的约定》吧。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四单元。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不知不觉，今天的让声音替我说也来到尾声啦。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回家的事情，从每天都会走过的那条路开始，聊到回家之后的那些熟悉小日常，也透过《Stand by Me》哆啦 A 梦电影版这部电影，重新想起那些陪着我们一起长大的人。其实我讲这部电影不单单是因为大雄每天回家可以遇到哆啦 A 梦，他是一位可以帮助大雄的人，所以在说回家有多伟大，而是在说我们人生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个一直陪着我们的人，那个人不一定是家人，可能是朋友。所以这样子把回家的层次变得更高一阶，代表回家不一定遇到的是家人，也可以是跟朋友一起住宿舍啊，也可以是各种的四海为家。其实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是回家，后来发现答案好像不只有一个，有人回的是爸妈住的家，有人回的是学校宿舍，也有人是租了好多年的小套房，也有人回到家迎接自己的是一只跑过来开心的狗、开心的猫，或者是一个安静的只剩下自己呼吸声的房间。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家也都不一样。可是我相信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就是我们都希望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能有一个地方让自己不用逞强，不用一直赶着向前，可以安安静静的把今天放下。我想这就是家的意义，不是因为它很大，也不是因为它很美，而是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安心的做自己。如果今天的你过得很顺利，那就把这份好心情带回家和身边的人分享。如果今天的你没有那么顺利，也没有关系，今天没有完成的事情，明天还能继续完成。今天没说出来的话，未来也许还有时间。有时候人生不用急着一次把所有事情都解决，先好好吃一顿饭，先好好泡个热水澡，先让自己睡一个好觉，等明天醒来再继续往前走。最后也想留一句话送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希望每一天不管你走得多远，经历了什么，都还能找到一个愿意接住你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家，也可能是一群人，甚至是一个让你安心做自己的角落。因为真正的回家，不只是走进一扇门，更是让那颗已经忙了一整天的心

终于找到可以停靠的避风港。谢谢你今天愿意把这一小时留给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如果今天有一句话刚好陪伴了你，那就是这一集最大的收获。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用声音一起聊生活，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上一集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情绪价值有多么的重要，还有这个歌曲当中所阐述的这种故事性哦。其实这两者呢，一直以来都是乐坛深造所的初衷以及核心价值，还有我们的所谓的叫做原则。因为呢，其实呢，我们在分享这些音乐的时候呢，其实啊，很多的电台节目他们也是做音乐相关的啊，他们也是会去分享一些时下流行的流行音乐啊，或者是说可能老歌什么的，其实很多人的主题哦，跟我们其实大致上很多看上去都是大致相同的。不过呢，其实呢，我们乐坛深造所之所以会叫乐坛深造所，就是因为我们在乐坛当中呢，制造出一种声音，制造出一种懂得倾听别人的声音哦，也就是我主持人 EK， 我很喜欢去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一些故事什么的。像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也曾经跟我聊说他们的人生的课题等等的，然后再牵扯到他是可能想要点播的歌曲等等的。所以呢，其实乐坛深造所从上一年度到今年度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多首歌曲哦，都是来自非常多不同的听众朋友们，不同领域不同年龄层的听众朋友们来去做点播的哦。所以呢，不仅仅是大众所喜爱的流行音乐，可能也是你或者是我或者是他所热爱的情绪价值，或者是所打动我们的，然后那些令人心动的、令人伤心的那些故事，或许都曾存在你我之间。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当然呢，

哦，如果说要讲到情绪价值跟故事性的话哦，其实它是当然也是有分角色的。什么叫做分角色呢？在不同角度的角色下呢，其实在诉说这个事情，还有诉说这个所谓的情绪价值的这种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哦。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比起第一人称哦，有的时候呢，在歌唱者的角度当中哦，以这个第三人称的角度去诉说去歌唱的时候，反倒这个故事呢，会让人更有同情的感觉，然后会让人更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虽然说对，没错，我们或许都会是这些感情故事当中的第一人称哦。不过，当我们出现在这个感情故事的第三人称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天哪，哇哦，这个人是非常可怜的，等等的，什么意思？”或者说，如果说是对方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去诉说第一人称的角度，哇，那这个故事又会是另外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诉说的方式。那么阿杜呢？他其实在这方面，他就做得非常好。这个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这首歌曲啊，这句话成为了这首歌曲的非常经典的名句，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

好的，这边有一点要值得去注意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我们在讲第三人称哦，不一定是这个 POV， 也就是说不一定是真的是以第三人称哦，有的时候可能是所谓的第三人出现哦，没错，加上双引号，在这个爱情当中呢，有的时候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哦，可能。

会遇到不忠心的对象哦，可能会遇到可能爱到一半就断崖式分手的，可能会遇到爱到一半可能就放弃这段爱情的，更有可能的是放弃这段爱情之后呢，对方早就已经找好下家了。那在这个时候哦，或许哦，自己一直都会是局外人哦。当你是局外人的时候，以第三人称或者是所谓的看到这个第三人出现的时候，那可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令人痛心啊。而这件事情呢，其实早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哦，其实就有非常多的歌曲是在诉说这首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哦。其实在节目之前就有分享过梁咏琪的短发，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在发生的。那其实呢，早期呢在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创作歌手呢，他们反倒是非常的会利用这件事情所表达出的情绪价值，令我们这些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哦，能够体会到这种所谓当局外人的这种心情的感觉哦。哇，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哦，即便自己从来就没有体验过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哇，但是呢也是非常的难受啊。

这首来自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这首歌曲哦，同样是以我们所谓的第三人称哦，这个第三人称呢，或者是那个第三者出现哦，这个角度，这一首歌曲非常的奇妙啊。怎么说呢？如果说你仔细听的话，莫文蔚他是在诉说着，好像是在我跟某个男生在交往的时候呢，我从他的眼里看到第三个人，但是这个第三个人呢，哦，

有不一定哦，不一定是可能是他所出轨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他的前女友等等的哦。这个角度就非常的奇妙，也就是说哦，可能这个男生他已经提早找好下家了，然后他可能对于前任根本就还没有忘掉，然后就进入一段关系。但是呢，莫文蔚在这个副歌的最后一句却说了，但是他还是偷走了我的心。所以哦，这件事情哦，就往往的诉说了一件事情哦，就是虽然说对方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啊，然后提前去找了下家，然后多么的不负责任，在一段爱情上面，然后根本就还没有忘掉对方，根本就还没有忘掉前任，但是呢，却造成对方早就就是目前在跟他进入一段关系的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把所有的心都托付给他了。这件事情是一个哇，多么伤感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好像一个人，就是他是利用真心在付出，但另外一个人可能只是为了谈而谈，为了谈恋爱而谈，然后就去可能做一些暧昧的行为啊，暧昧的动作，暧昧的语言等等的，然后让对方以为哇他是真心的哇。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哦，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在莫文蔚那个年代哦，其实他在唱这首歌曲的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放到时至今日哦，也是非常的盛行哦。在我们现代的爱情当中呢，也是有很多人会对爱情不负责任，然后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三角的关系哦。那其实这个三角的关系呢，往往最痛苦的哦，都会是那一个真正付出真心，以为对方早就已经同样的也把真心付出给自己的那个人哦。所以呢，通常哦，就像莫文蔚这首歌曲所唱的，是多么的伤心，令人的伤感。那在此时呢，就会觉得爱要怎么说出口？好，来自赵传的这首歌曲，献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不管哦，刚刚在诉说的那些故事哦，第三人称啊，第三角度什么等等的，不管这个爱情故事，这个感情故事哦，是以什么角度，然后用什么样子的角色去诉说哦，最后呢，可能都会回到同一个 topic， 就是都会去询问哦，如果说这段关系，我们的后，就是后来的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就是不管是你还是我，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遇到的人会不会更好，或者是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的话会变得怎么样，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来自刘若英的这首歌曲《后来》。

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到后来哦，真的也是有蛮多歌手去做翻唱的。但是呢，刘若英的版本其实还是最能够让人体会到，可能一个人的午后，然后在想念着这跟这个人的后来会怎么样，或者是说后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种非常单纯且透彻的一个想法哦。那么不管是想后来还是过去，还是想着我们之间哦，都是一种想念。那其实哦，这个呢，梁静茹哦曾经就说过，这个想念呢是什么？想念是会呼吸的痛。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不知道你是否有感受过这一种非常非常痛彻的痛呢？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邓紫棋的《爱你》。这首歌曲呢完完全全的展现的叫什么，这个时间的缓慢了、其实呢我们如果说身为人类啊，绝对都知道这个时间过得很快的话，就代表这段期间是非常快乐的。那如果说发现时间过得特别慢了、通常就是你觉得这段期间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呢提到刚刚前面的想念在想念的时候呢，一定会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很慢哦。在看着这个所谓的时钟，这个 tick tack tick tack 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自己跟对方的回忆就这样闪过去，然后会觉得开始，就是台语叫万叹，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开始感叹，觉得说现在究竟是谁躺在他的胸口啊，然后早期的我们有多少个回忆等等的，然后副歌在诉说着我当初有多么的爱你，我把我所有的心都给你了，你能不能够别放弃，能不能够别丢弃的这种感觉。邓紫棋完完全全就是甚至到最后面是有一种有点类似嘶吼的这种感觉，然后把所有的情绪都抒发出来的感觉。那当你真的已经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跟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哇，那真的是非常透彻的痛啊。然后呢此时此刻你也希望时间能够过快一点，因为常常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时间就是最好的解药那当你服下了这样子的解药之后，或许人也会比较好过一点
1: 习惯我是 Penny 戴佩妮。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的爱情哦，在我们这种年轻人的爱情当中，很多时候其实不太会有像以前那种可能更多的是想念啊，然后更多的情绪等等哦，当然也陪伴着这个可能在一起多久啊，这个长久的时间等等的来去做判断哦。不过我发现其实很多人现在其实不管是暧昧啊，还是在一起之后分手，然后他们好像忘得都蛮快的。那其实我发现欸，一段感情当中给的回忆还有给的回馈多不多，其实当然也会取决于这个啦。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反而会开始去用一种恨对方啊，然后开始嘴炮说哦，反正会遇到更好的啦，哦，他也没多好的这种心态，然后来去说嘴自己，来去让自己好过一点了。当然，这样子好过一点的方式，当然我个人也是觉得哦，也是不会说不支持啊。但是其实很多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安慰自己的情况下，其实自己比谁都还要清楚，那样子的内心深处的自己，其实才是最痛苦的。那么其实呢，这首歌曲哦，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叙述说这个爱情的结束哦，其实啊，有的时候虽然说是不由得人的啊，但是呢，啊，都已经结束了，那就是只能说散就散咯。来自 JC 陈永彤的歌曲《说散就散》，献给听众朋友们。

Hello，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六哲的《毕竟深爱过》。其实刚刚听到的那两首歌曲呢，都是这个出自于这个所谓的抖音歌哦。这种抖音歌曲哦，我发现其实有一大客群，他们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的哦。但是其实你仔细去听，其实当然哦，他们被不喜欢的原因哦，也有很多，可能没有创作能力啊，旋律就那几样等等的。但是其实你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把这些歌拿出来放哦，其实还是会觉得很好听哦。因为他们其实虽然说对大陆歌、抖音歌等等啊，随便啦都一样，但是呢，它终究还是算是抒情歌的一种哦。当然啊，这些歌手你不一定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你或许不一定知道怎么念这些歌手的名字哦，但是你绝对听过这些歌曲哦。因为当他们火红的时候，是连 YouTube 演算法都会推算给你的哦，都会推算给爱听抒情歌或者是爱听华语流行音乐的你哦。那当然，这些歌曲哦，后续哦也有被翻唱啊等等的。当然哦，如果说非常非常有名的，甚至还会被翻成 DJ 版本哦。那这些歌曲呢，其实他们往往诉说的其实不一定是那些可能是他们所说的没有创作能力的核心价值啊。当然这些抒情歌曲我相信哦，他们的核心价值还是有存在他们的所谓的情绪价值哦。在他们的歌词当中呢，其实最在意的还是他们怎么去做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哦。而且这些歌曲呢，他们会火红哦，当然也是有他们的原因哦。不仅是旋律好听哦，或许可能是歌词哦，也不输那些所谓的那种有创作歌手去创作的歌曲啊，也是不输这些抒情歌，其他那些华语流行音乐的，绝对是完完全全不输的。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这首歌曲哦，放到这个单元可说是再适合不过了、哦、这也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那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的《红豆》。这首歌曲呢，不仅仅哦是那个年代我非常非常数一数二喜欢的歌曲哦，不仅是非常一直单曲播放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也是我最喜欢王菲的一首歌曲、哦、因为这首歌曲的词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好，我们现在说它的节奏好了，它的曲也写得很好，为什么呢？我觉得它的在进入第二段主歌的那个鼓点真的是太完美了，有点类似那种他不爱我的第二段主歌的那种鼓点，就是欸，好像给你一种很明显的、哦、我进入到第二段主歌，然后我的情绪又更激昂的这种感觉。这个节奏我非常非常喜欢，而且非常的抓耳，我也觉得是吸引我的一大的要点了。好，那再来就是这首歌曲它的词写得有多好，它从一开始哦就先来做一个铺陈，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匪夷所思的，它是蛮抽象的。其实我的解读是，对于可能王菲她这个第一人称呢、哦，她觉得说，就是不管是在爱情当中，还是我跟这个人之间，我还没有感受到一个雪花绽放的气候。而对听众朋友们来讲，雪花绽放的气候是好还是坏啊？那个就是给你们自己去解读哦。那么到后面呢，她主歌的跟副歌全部都写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哦，她从。欸，我觉得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就是在副歌的最后一句哦。其实哦，就是代表着说，哇，就算我知道这个人他可能目前跟我分手，他是为了想要去寻找更好的，或者是他遇到他所谓他觉得更好的，然后就去抛弃一个可能很爱他的我，然后但是我还是始终相信他看完外面那些很美的风景之后，他还是会愿意回来陪我看这些细水的长流。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说，天啊，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去思考这件事情，假设说你遇到一个人，你真的很爱他，可是对方跟你说他真的就是不爱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会觉得很不清醒，就是会希望说对方能够看完风景之后还是能够回来找自己。

但是当然过了几年之后，又会觉得说，唉，都放下了这种感觉。当对方真的再回来找自己的时候，反倒也不会跟对方在一起。可是，在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多么的，那个形容词就是在多么的卑微，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副歌里面，他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其实这件事情，不管是朋友的关系还是恋人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很多人可能会去询问说，相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觉得，相遇的意义大概就是这个人他所留下要给你学习的课题，还有你学习到的东西，永远的留存在你的身上。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相遇的意义。所以你们之间呢，也就会分开，也还是会有意义。所以呢，其实每一段缘分啊，每一个就跟自己连跟爸妈也是一样啊，就是。每一段相遇到最后一定都会面临的就是结束以及结果，没有什么是会永垂不朽的。所以啊，相聚离开都有时候。当我们遇到这种有时候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去学会面对以及处理啊，这样才是 这样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也是最好的面对方式，来去面对每一段离别以及每一段相遇哦。那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相遇的意义。那这首歌曲呢，也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做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好不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的是承接了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所诉说到的情绪价值。这一集当中呢，一样哦，继续分享一些我个人认为的故事以及情绪哦，尤其是刚的这首王菲的《红豆》。其实很多人可以去想象一下，首先我第一个丢给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是，对你们来说，雪花绽放的气候究竟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你们来说，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呢，是曾经双方都有非常幸福的一段回忆呢，还是曾经没有，就是没有体会过这样子被放生的这种感觉，所以是那种雪花绽放的这种感觉，或许是不一样的一种体会。那再来就是想要去跟听众朋友们询问的是，你们觉得王菲的红豆这两个字，红豆所代表的它会是什么？为什么王菲会拿红豆来做比喻，而来做一个歌名，然后来去做一个整首歌曲的一个主轴？当然，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你也会看到，它其实没有提到红豆哦。所以包含之前梁静茹的，我记得是情歌吧，里面也有去做红豆来去做比喻，去做爱情的比喻。那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红豆对你来说它是存在什么样子的意义？连梁静茹啊、王菲他们这两首歌曲哦，都去做一个红豆的一个比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哦。这个红豆呢，这个听说之前是有听说别人是拿一个好像类似农作物来做比喻吗？就是反正它所代表的意义好像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再更重大，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思考看看。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说，好不好？这周的这个节目呢，希望呢也有跟你有产生一些共鸣啊等等的。那当然，这些歌曲很多大多都是大众所喜爱的华语流行音乐哦。那其实这些抒情歌呢，往往真的就是所谓的抒情，最能够倾听我们的心灵啊。那这些歌曲希望哦都有抓住到你的心灵，然后也有跟你产生共鸣，还有我跟你分享的故事，还有情绪价值，希望你也都有感受到，好不好？那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是来自叮当的《猜不透》。你是否有时候呢，也会猜不透另外一半，或者是已经分手的另外一半呢？好，那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与 FM 88.1，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EK，这里是乐坛深造所，希望你喜欢今天我提供的情绪价值以及故事性。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遇，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灰迷。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张专辑是创作型歌手吴大卫在1987年发行的《一线之间》，主打歌曲《电话打录机》。

吴大卫在民国48年出生，许多人对他的印象是一头披肩潇洒的长发。他的音乐风格以蓝调爵士为主，编曲上时常搭配电子音效，使他的歌曲增添浓浓的都市情怀。

0: 吴大卫本人发行的专辑不多，只有四张，却张张都是经典，像是《呐喊的岁月》《冷冷的夜》，还有《飞行男人》，以及我们刚刚听到的《一线之间》。电话打录机在这张专辑里面分成了 Part 1跟 Part 2， 刚才播的是 Part 1的版本，开头以拨打电话的音效带出了一句口白，请在打录机上留下你的留言。接着歌曲是轻快活泼的风格，但歌词却是讽刺打录机里冷漠的机械音，使人跟人之间产生了隔阂，唱出都市人的寂寞与哀愁。这首歌在1997年也发行过一次重新编曲的版本，可以说是吴大卫经典的代表作品。现在退居幕后担任制作人的吴大卫，仍然在持续带给我们好听又动人的音乐。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解决
3: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4: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3: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5: 各位听众你好，今天一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的是第九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介绍的是第九句，看君切莫过台湾，台湾却是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低生低死随着难。这个念起来好像有点拗口，主要的原因它是客语写成的，它是叫渡台悲歌，是客家语来写成的。那么它是七字啊，总共有91句，合起来是2548字。那么在这个渡台悲歌里头，他就是在叙述这个移民的被客头骗去，那么交了船银，然后等船有时候等不到，然后过黑水沟的时候还晕船，那么到了岸上又要钱，那么因为人地生疏，那么被蚊子咬，没地方住被蚊子咬，那么天寒地冻，那么三餐吃番薯，那么挑柴火卖做长工，那么去做水田，那么又碰到台湾不讲理的人，那么婚宴里头大家抢着吃，他看都看不惯，还有台湾的女人啊，台妇酒壶全，那么没钱就变了脸，那么这些移民者生病的时候又没有医药，那么可以说到最后这个病到断气了啊，那么都没有人照料，那么就不断的在那里啊哀叹，很后悔到台湾，可是后悔有没有用，后悔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盘缠了，要回中国去，回中国大陆去也没有盘缠可以回去，那种悲哀，所以叫做渡台悲歌。那么这个渡台悲歌如果是用客语来读的话，我勉强读一下，看君莫切莫过台湾，台湾却是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地上地细水都难。那也许很不准确，还盼望客家朋友能够给我指正。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那么我们review 一下，看君切莫过台湾。台湾却是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低生低死水都难，啊，生死都不知道，啊，因为除非有人回去把口信带回去，要不然谁又知道你在台湾情形怎么样呢？好了，各位听众，谢谢你，下回见。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轻轻松松，一天学一句。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0: 89.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1: 是
2: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0: 这里是2084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1: 必报！
0: 欢迎来到2084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2084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2084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是回顾特辑，没有新的新闻可以爆料，因为光是过去这整整一个月的新闻就已经精彩到值得再重新整理一遍了。从普罗米修斯偷火、人类的诞生，到那些因为爱情、嫉妒和意外而诞生的花朵，再到我们丘比特与赛姬轰动神界的恋爱事件，每一则都是奥林帕斯山上面的头条新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些最经典、最离谱，也让人最印象深刻的神话八卦。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好啦，各位听众，既然今天是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的回顾特辑，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从本月最轰动、讨论度最高的那一个事件开始讲起呢？说实在话，如果要票选奥林帕斯山本月头条新闻的话，我猜第一名应该毫无悬念就是那个最夸张的吧，普罗米修斯偷火事件。如果你呢前面几集刚好有错过的话，没有关系，因为安博我现在就马上带你一起来快速复习一下这一集到底在讲些什么。这起事件啊，它精彩程度到什么呢？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想不到。他不是哪一位神又谈了恋爱，也不是宙斯又被抓到有新的绯闻，而是一位泰坦神。这位泰坦神啊，他超级扯，他直接挑战我们神王宙斯的命令，还顺便的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 OK， 那我们马上来复习一下今天这位主角。这位主角啊，就叫普罗米修斯。有听过前面几集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他蛮有印象的，但是没听过的没关系，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普罗米修斯到底是谁。他是一位泰坦神，他的名字啊就有先见之明的意思。跟很多神呢就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好像没有那么就是热衷于参加奥林帕斯山上的那种各种大小八卦之类的，他个人好像没有很 care 其他事情。但是他有一个最在乎的东西，你们知道什么吗？没错，他把他所有的心思啊都放在我们人类身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位神呢，他不但参与了人类的创造，他还教导我们人类许多要怎么样生存的方法。所以呢，很多人都把他看成是我们人类的守护神。其实每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都忍不住在想，如果神界也有那种年度模范员工，就像你知道麦当劳那种，那我猜普罗米修斯应该会拿到最佳照顾人类奖吧。哎，就是你知道有一点可惜的部分啊，他老板是谁？他老板是宙斯，是个冠老板。我是觉得这个大奖应该永远都不会发下来吧。那么呢，这一整件事情呢开始失控的部分呢是什么？我相信大家也都还记得，没有错，就是因为一把火。那时候啊，我们人类其实没有火，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用火嘛，所以我们就没有灯，所以在天黑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摸黑，天冷的时候呢我们也只能硬撑。那么吃的食物呢更不用讲了，好不好？我们直接把它当沙西米在吃，都直接吃生食。我们的普罗米修斯他看着我们人类每天都为了生活啊，就是很痛苦啊，然后一直在挣扎，其实他的心里非常的难受，他非常的不忍心，你知道吗？但是偏偏呢，我们宙斯他早就下令说，神的火啊

这个只能给神明使用，我们人类是不能拥有的。 OK， 换一句话来说，一边是神王，我们宙斯他亲自下达的命令，另一边呢，则是一群每天过得非常辛苦的人类。而我们普罗米修斯，他最终是站在谁那边呢？对，他选择站在我们人类这一边。于是他就做了一件可以说是神界史上最大胆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他把火从神界带到了人间。哇塞，他超级勇，你知道吗？直接敢跟老板杠上。然后呢 ？OK， 结果我们人类因为火，所以我们开始学会烹饪、打造工具、发展一些技术。人类的文明呢，就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但是你各位可别忘了呀，普罗米修斯他可是违抗了我们宙斯的命令哎，所以呢，他迎来了奥林帕斯山上最著名也最残酷的惩罚。这个故事啊，它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像其他的八卦一样，很明确的告诉，就是你是好人，或是你是坏人之类的。如果呢，你站在我们人类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普罗米修斯，拜托，他根本就是救世主，没有他，或许就没有今天的我们了，我们可能就还在钻木取火。等等，不对，搞不好我们甚至连火都没有，好不好？那这样，我是要怎么在这个八卦报工作啊？听起来好恐怖哦。可是呢，如果你是站在宙斯的角度，因为神啊，他居然公开违抗另外一个神王的命令，哎，这概念不就是你直接杠上你的老板吗？这个就是你知道，你把最重要的资料，你把最机密的资料交给了其他人，你把神界最重要的资源交给了人类，这件事情是不是也确实破坏神界的秩序呢？所以今天我想带大家来重新回顾一下这一起事件，不只是重温故事，更想要跟大家一起想想一个问题：普罗米修斯他到底是一位英雄还是一个罪犯呢？在讨论到偷火之前啊，我们还得先整理一下整件事情的起点，因为如果没有人类的诞生，就不会有后面的偷火事件，更不会有这场轰动整个神界的风波。那么普罗米修斯他为什么要创造人类呢？人类刚诞生的时候要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就简单的从故事最初的起点开始说起。我们的普罗米修斯呢，他是用混凝土跟河水一点一点的把我们人类的模样给创造出来，接着啊，再赋予我们人类生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普罗米修斯放到今天的话，他的工作大概就是人类设计师，或者是产品开发工程师吧。只是他设计出来的第一代产品啊，好像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完美。因为啊，刚诞生的人类可以说是脆弱到有一点点可怜，你知道吗？那时候的我们啊，什么都没有。我不是说什么，就是资源啊，或者是可能食物之类的，而是指我们本身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没有尖牙，打不赢野兽；没有利爪，抓不到猎物；没有厚厚的毛皮，一到冬天我们就冷得一直在发抖。哎，飞啊，我们当然也飞不起来啊。跑得快吗？我们也跑不赢猎豹什么之类的。力气，我们力气也赢不了各种大型的动物。说实在话，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都在想，普罗米修斯，当初你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啊，你是不是都把技能全部都加到那个智慧上面啊？其他技能就完全都忘记，没有要分配的意思啊？你看看，老鹰它可以飞，狮子它有就是那种很尖的爪子，熊呢它的力气就超大，狼至少它还懂得一些团队合作嘛，对不对？但是再看看我们人类啊 ，OK， 我们会思考，可是光是会思考也不能拿来当晚餐呐、啊，对不对？你看遇到熊的时候，你总不可能突然对他比一个手势，然后跟他说：“啊，不好意思，熊先生，我们现在理性分析一下彼此的立场。”我相信如果我是熊的话，我应该是不会跟你开什么辩论会，我只会直接把你当晚餐吃掉这样。所以啊，刚开始我们人类的生活真的非常的痛苦，白天我们还要躲野兽，一到了黑夜呢，周围都一片漆黑，我们只能挤在一起等到天亮的时候。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火可以取暖，我们可能只能靠树叶啊、
兽皮那种勉强的保暖，

就连要找食物，我们都只能吃生的耶，拜托，沙西米这样。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你连续一个月都只能吃生肉、生鱼，而且没有瓦斯、没有电、没有水，晚上八点还不能在家里看八点档，也不能开灯。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跟我一样吧，不用一周，我猜可能连三天都撑不过，我们就先崩溃了。而这呢，就是当时人类每天的生活。普罗米修斯他每天都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这些人类，一天天都只是为了生存而挣扎而已。有些人因为寒冷而生病，有些人因为黑暗而害怕，有些人呢，则是因为野兽的攻击而失去了生命。然后他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难道人类只能这样活着吗？他知道人类其实很聪明，他们学会观察，会学习，也愿意互相合作。只是啊，我们缺少一个最关键的东西，那就是火。因为火呢，它不只是火。这样讲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你们想想看，有了火，我们就可以煮食物，我们可以减少疾病。有了火，我们就能够在夜晚照明，延长我们的活动时间。有了火，我们就能驱赶野兽，在寒冷的冬天活了下来。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烧制一些陶器，或是一些金属，然后慢慢发展出一些真正的文明。可以说，火呢，其实就像是一把钥匙，而这一把钥匙啊，它能打开我们人类文明的大门。但是，这把钥匙呢，其实根本就不在我们普罗米修斯的手上。他在哪里你知道吗？他在神王，他宙斯那边。而且啊，宙斯他其实早就下了一道命令，那个命令就是人类你不准拥有火。 OK， 普罗米修斯心里非常清楚，只要违抗这一道命令，后果一定不堪设想。但是看着眼前这一群自己一路照顾过来的人类，他其实开始有点动摇。如果呢，眼睁睁看着他们继续受苦，他能做到吗？而这个问题也是这整个故事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接下来普罗米修斯他即将要做出一个足以改变世界也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错，他去偷火了。各位听众听到这边呢，先不要觉得说什么偷火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如果呢，我们把它放到今天来做比喻，这大概不是偷一只打火机，也不是偷什么露营瓦斯，而是直接把全世界最重要，就是那种只有高层才能掌控的核心技术给偷偷带了出来，你知道吗？在当时，火它不只是一个生活用品，它呢同时还是神的象征。谁掌控火，谁就掌握着文明；谁掌握着文明，谁就拥有力量。所以宙斯才不愿意把那个火直接交给我们人类啊。当然不只是因为他小气啦，而且是因为他也很清楚，人类呢一旦拥有了火，我们就再也不会是那群整天只会躲在山洞里面瑟瑟发抖的那种就是没用小生物，你知道吗？我们会开始学会思考，我们会开始创造工具，我们会建立城市，甚至有一天搞不好我们连神都不需要依靠了。所以呢，从宙斯的角度来看的话，普罗米修斯根本不是在做什么好事情，而是在做这动摇整个神界的那种统治，你知道吗？普罗米修斯就是个 bad guy， 他就是个坏蛋。可是啊，普罗米修斯偏偏就是那种他知道后果之后他还是要做的人。有一些人会说，哦，普罗米修斯他很勇敢啊，对不对？你看你敢特别为了我们人类偷偷的去把那个火给拿给我们，而且重点是你反抗的人不是什么小人物，你反抗的人是一个大人物，是宙斯，你超级厉害的。但是呢，有些人也会说，哦，有一点点固执呢，普罗米修斯，你明明就知道不可以，你为什么还硬要拿，对不对？但是啊，我倒是觉得他就是那种就算今天要被老板给开除，我还是要把真相说出来那种人，就是很正直的一个人类。只是他的老板不是什么普通的主管，他的老板是宙斯，那种就动不动要丢闪电去打人的那种人。所以啊，这整件事情的风险可以说是直接拉到最高。根据我们得到的那些资讯以及八卦，普罗米修斯呢，他是趁着我们众神没有注意的时候啊，悄悄来到神界的祭火旁，你知道吗？他也是没有那种大摇大摆就把火给直接捧走了，而就是拿出一个类似竹竿啊，或是那种就是树枝之类的，把神火给偷偷这样就是运送出来。

知道吗？有点像是偷渡你的那个火，然后带出了我们奥林帕斯山上。第一次我听到这个就是八卦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有一个疑问 ：Hello， 奥林帕斯山，你们到底有没有保全？不是，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就是这也是神界，你知道吗？这也是众神们住的地方。结果呢，有人可以直接走进去拿东西，然后再这样直接离开，然后最后还成功送到我们人间。赫尔墨斯，你不是神使吗？不是那个跑最快，然后就是最敏捷的人吗？怎么会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还是说那一天大家刚好都去参加了什么宴会之类的？可能阿波罗在弹琴啊，然后戴欧尼修斯你在办 party 啊，阿佛罗代蒂可能又忙着跟谁谈恋爱之类的。赫拉，你是不是又在查说，宙斯今天在哪里？今天又跟谁就是偷情之类的？结果普罗米修斯就这样默默的经过，说，不好意思，我借一下火，然后就真的成功借到了。我只能说，神界那危机管理的功能啊，我觉得还是有待加强这样。但是玩笑归玩笑，对不对？真正重要的呢，就是火来到了我们人间之后发生的事情。人类，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火焰，我们呢第一次感受到温度，第一次在黑夜里面看见了光芒，第一次把食物放到火上面烤熟，也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啊，不只是生存，我们可以开始真正的生活。很多人都会以为说，普罗米修斯你送给我们人类的就只是一团火而已吧，但其实并不是，他送给人类的呢，是改变未来的机会。因为啊，有了火，就像我前面有提到的，人类可能可以开始制造各种陶器，我们可以开始打造武器啊，或者是想办法去炼制一些金属，然后发展农业，建造房子，甚至开始出现一些部落啊，然后再慢慢变到现在的这些城市。如果呢，把整个人类文明比喻成一个大树的话，那普罗米修斯偷回来的这一把火啊，就是最初埋下去的那个种子。可是各位不要忘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神界少了一样东西，宙斯会可能不知道吗？我甚至都可以直接想象那个时候画面了，就是宙斯，你知道他在寻那这个神界，突然呢他就停下来脚步，然后他就说，等一下，火呢？ Where's my fire？当宙斯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旁边的神就开始紧张，你知道吗？精神开始紧绷，然后左看右看，就接着说：“刚刚不是还在那边吗？是不是有人移了位置？没有啊，那火跑去哪里了？”接着，所有人的目光呢，同时想到一个人，五个字出现：啪啪啪啪啪，普罗米修斯。说真的，我觉得普罗米修斯大概在决定偷火的那一刻开始啊，他就知道自己不可能隐瞒一辈子了。他不是想不到后果，而是他愿意接受后果。因为呢，在他心里面，他早就已经做好了交换。如果牺牲我一个人，可以让所有人都变得更好的话，那值得。这也是为什么两件都能过去了，很多人到现在提到了普罗米修斯，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小偷，而是牺牲。不过啊，宙斯可不会因为你这种动机很感动，就拍拍你肩膀跟你说，哎呀，好吧，这次就算了。OK， 我们再讲一遍，他可是冠老板，他是神王，对不对？今天有人公开违抗了命令，他却没有做任何的处置，那明天是不是其他神也开始有样学样呢？今天偷火，明天偷神器，后天是不是直接把整个奥林帕斯山给拆掉？所以当宙斯知道真相的时候啊，他整个超级神器砰一声就炸掉，你知道吗？你敢挑战神王，那你就是要付出代价。所以接下来啊，等待普罗米修斯不是死亡，而是一个比死亡更可怕的，就是折磨。那么各位听众，现在呢，我们先把镜头重新拉回到奥林帕斯山上，因为啊，就在普罗米修斯成功把火送到人间之后，神界炸锅了。如果要用现在的新闻标题来写的话，大概是神界最高机密外流，众神震怒，涉案泰坦神恐面临历史上最恐怖的刑责。我甚至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宙斯可能直接坐在神王的宝座上，脸色越来越难看，旁边的神呢一句话都不敢说。阿波罗原本还在开开心心的弹琴，对不对？然后他就慢慢的把琴给放了下来。阿瑞斯呢可能还想开口讲两句话，看见我们宙斯的表情就直接先闭嘴。赫尔墨斯大概就开始疯狂在想，好啊，昨天到底是谁直播？

欢的，到底是两个白痴，到底是两个笨蛋，为什么没有好好看管？至于其他的神，我猜他们应该在旁边吃瓜，毕竟这个是神界难得的大新闻。我想大家都知道普罗米修斯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收场了吧。而宙斯呢，他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很多人以为他会直接把普罗米修斯就是用那种雷电直接把他劈死，毕竟那是宙斯他最著名的那种招牌技能。可是没有，宙斯他没有让他死，因为对宙斯来说，死亡实在太便宜他了。他呢，要所有的神，所有的人类都记住，你违抗我们神王的下场。于是啊，普罗米修斯就被压到了高加索山上面，一座几乎根本没有什么生命啊，寒冷的那种山上。接着呢，他就用锁链把我们普罗米修斯给牢牢的，就是锁在那个山壁那边。每次讲到这边啊，我其实都很想要讲一句说，老板，你要人家打造武器，现在还要人家打造刑具，对不对？因为就是做那个刑具的人是工匠之神啊，他平常是在帮忙做武器，可能他应该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辈子会帮忙打造刑具，感觉他每天都要被迫加班。不过更可怕的是后面我们宙斯啊，他还派出一只大老鹰，注意哦，是每天，不是什么一星期一次，也不是什么一个月一次，是每天每一天呢，这一只老鹰都准时飞到那个山上，用他的嘴巴一口一口的把那个普罗米修斯的肝脏给咬烂，你知道吗？但你知道神最特别就是他不会死掉，所以呢，到了晚上之后，那个肝脏就会重新长回来，然后隔天老鹰就会再过来，然后老鹰吃完，然后晚上长回来，然后再吃完长回来，吃完长回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断的重复。我只能说宙斯他这个惩罚真的很有他的个性耶，它不是让你痛苦的结束，你知道吗？而是让你那个痛苦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而且如果我是那一只老鹰，我可能飞到那大概300天我就开始怀疑人生了，我每天都只能吃同一道菜吗？没有新的菜色吗？老鹰心里应该也在想说，主管，那个我可以换个工作吗？我真的吃干吃到有点腻了这样啊。当然这虽然只是开玩笑，但不得不说这惩罚真正可怕的地方呢，不是疼痛，而是希望。因为每天晚上你伤口都会愈合，你就会以为哦，终于结束了，结果隔天早上睁开眼睛， OK， 老鹰又飞回来啦。那种明知痛苦一定会发生却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感觉，才是真正折磨人的地方。可是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啊？虽然呢普罗米修斯他被锁住了，可是我们人类的火却没有被收回耶，火依然停留在我们人间，文明依然继续发展。也就是说，宙斯他惩罚了普罗米修斯，却没有让我们人类回到就是没有火的世界。所以普罗米修斯呢，他其实完成了自己的目标，他的身体被困住了，可是他的选择已经改变整个世界。也正是因为如此啊，直到今天大家对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说宙斯你太残忍了，也有人觉得说如果宙斯你不惩罚普罗米修斯的话，那神界的秩序才真正会开始崩坏。毕竟如果今天有人偷火然后没有事，前面就有提到嘛，是不是会有人开始偷什么神器之类的啊，然后后面就开始有人突然说什么神换我当这样子。站在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宙斯其实是在维持秩序，可是站在人类的角度的话，普罗米修斯却是那位愿意为了牺牲自己换来所有人未来的人耶。所以呢，我一直觉得说普罗米修斯这个八卦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偷火，而是他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反派。宙斯他代表的是秩序，普罗米修斯代表的是牺牲，两个人呢都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只不过他们站的位置不太一样，所以看见的世界也不太一样。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你是普罗米修斯，明知道偷火之后呢自己会承受是这样的惩罚，你会去偷吗？又或者是你如果宙斯的话，你会选择原谅普罗米修斯吗？还是你也会为了维持这个世界秩序然后做出同样的决定呢？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蔡依林。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好啦，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回顾的不是像前面那种神界政坛风波啊，而是本月呢娱乐榜直接霸榜，讨论度高到连奥林帕斯山都要快宕机的一则超级八卦。如果说刚刚普罗米修斯前面那个回顾的话是社会新闻，那么接下来这个回顾啊，就是妥妥的娱乐头条，而且呢还是那种连续剧等级的那一种，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要回顾的第二个主角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爱神，就是丘比特。另一位呢，则是一个美到让整个神界都开始紧张的一个凡人女孩赛姬。各位先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就太天真了。因为呢，这个故事里面啊，其实有嫉妒，有误会，有不能公开的恋情，有婆媳冲突，还有各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啊，他一路闹到冥界去。说实在话，我第一次就是听到这个八卦的时候啊，我真的只有一个感想。各位，这个就是他已经不算八卦，你知道吗？他就是神界的八点档，而且啊，还是那种每天播一集，你一定会忍不住追下去的剧情。你想想看，一位女神，因为一个凡人他长得太漂亮，气到吃不好，睡不好，于是呢，他就决定派出自己的儿子去毁掉对方的爱情。结果你知道吗？儿子啊，他不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反而还自己先坠入爱河。我只能说啊，这个大概是神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那种任务执行失败，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是在一般的公司，阿佛罗代蒂他就是主管，而我们的丘比特呢，他就是员工。主管交代你说，你去整他一下，结果你回来就跟主管说，那个不好意思，其实我已经跟他在一起了。各位，你们觉得这样子年终还有吗？我看不要说年终好了，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你知道吗？而且啊，事情如果到这样就结束的话，那这个八卦今天也不会变成神界年度大新闻，因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偷偷结婚，老公规定不能看脸，姐姐在旁边煽风点火，老婆忍不住偷看，婆婆知道后直接暴怒，开始疯狂刁难媳妇，最后还一路跑到冥界去，把神界、人间跟冥界全部都搞得鸡飞狗跳。我只能说啊，奥林帕斯山真的一天都不得安宁。有的时候我都在怀疑，赫尔墨斯他不是每天都在送信吗？但是我猜他送的应该不是信吧，而是在送八卦。哪里有新闻他就先飞去哪里，不然这些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对不对？不过啊，玩笑归玩笑，这些故事之所以会流传这么久，不只是因为它够狗血、够剧情化，更重要的是呢，它其实一直在讨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爱情到底需要的是信任，还需要的是知道所有的真相呢？如果说你爱一个人，可是对方要求你说不要揭开某一个秘密，那么你还会选择相信他吗？还是你会因为好奇心忍不住想要知道答案呢？而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重新打开这份神界恋爱世界的完整档案，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故事最一开始的地方，看看这一切到底是发生了些什么。好的，现在呢，我们就先把时间倒转一下，回到整件事情的起点。而这起轰动神界恋爱事件啊，其实最一开始不是从丘比特开始的，也不是从赛姬开始的，真正的导火线呢，是一位女神，而且啊，这还是奥林帕斯山上公认最漂亮的女神。没错，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阿佛罗代蒂。我不确定大家是否还记得之前有讲过的这一集故事，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不记得的话，现在就不要跳开，马上跟我们一起来重新认真看一下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在很久以前啊，人间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呢，就是今天的主角赛姬。赛姬她到底有多漂亮？说实在话，就是我那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呢，其实严格来说，八卦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说赛姬她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啊，他用了另一种更夸张的方式来形容她，那就是大家开始不去拜阿佛罗代蒂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能想象这到底有多严重吗？我们的阿佛罗代蒂耶，他可是爱与美之神，他最在意的是什么？当然就是美啊。结果呢，现在突然人间冒出了一个凡人，漂亮到大家都开始跑去看赛姬，而不是去神殿膜拜那个爱与美之神的赛姬。如果呢放到今天的话，大概就是一位国际巨星啊，突然有一个就是素人，他突然就这样爆红了，你知道吗？然后所有人就跑过去追踪那个素人的社群软体，可能是 IG 啊，可能是 Threads 之类的演算法。

结束直接点到满。可是呢，各位听众，有的时候啊，在这些八卦故事里面啊，比神还要漂亮不是一种祝福，而是一种危险。知道为什么会是危险吗？因为啊，你会让神开始怀疑自己。就像阿弗罗代蒂，他每天呢都听着人类在讨论赛姬，可能是说什么，欸，你有看过赛姬吗？她真的太漂亮了，哇塞，赛姬她根本就是女神啊。不，等一下，她比女神还要漂亮。阿弗罗代蒂他听一句话火就大一点了，听了两句话呢拳头就跟着硬一点了，听到第三句话大概已经开始在想说，Hello， 到底是我才是那个爱与美之神，还是那位赛姬那个凡人是爱与美之神呢？更夸张的是啊，人类甚至开始把原本要献给阿弗罗代蒂的那些鲜花祭品跟赞美全部都改送给了赛姬。我只能说，这已经不是吃醋了，这是神界的公关危机。说实在话，如果我是阿弗罗代蒂，我可能也在想找公关公司开个会了吧。各位，那个我最近的声量是不是掉了一些呢？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那个凡人？有没有解决方法可以把我的热度给这样拉回来？可惜的是啊，阿弗罗代蒂他根本没有什么公关啊，他从哪里找公关，对不对？所以他只能找谁？没错，他直接去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就是丘比特。每次我讲到这边呢，我其实都替丘比特捏了一把冷汗。你想想看，你突然被妈妈叫过去，通常应该都没有什么好事吧。果然阿弗罗代蒂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说，儿子，我交给你一个任务，我要你去让那个赛姬，那个叫做赛姬的那个普通女孩，让她去爱上世界上最丑最讨厌最不值得被爱的人。想到这边，大家应该听得出来，这不是什么普通的任务了吧？这根本就是神界版的报仇计划。他不是要让赛姬失恋，他是要让赛姬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我只能说，女神一旦嫉妒起来，真的非常的可怕。可是呢，他千算万算，怎么样就是没有算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派出去的人是谁？是爱神丘比特。那么爱神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没错，就是爱神那一把剑啊，是让别人谈恋爱的。但是有的时候呢，那把剑可能会让自己出事。根据我搜集到那些资料啊，我听到各种不同的八卦内容，我得出来的结论是，丘比特呢，他来到赛姬的身边，准备要按照母亲的命令，拿出自己的金剑，让赛姬爱上一个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人。结果啊，就在丘比特他慢慢靠近赛姬，看见赛姬的那一瞬间，各位，意外发生了。你知道吗？他不小心被自己的金剑给割伤了。结果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吧？听众朋友们，我们不用想就知道了啊，他恋爱了。然后呢，他第一个看到的人是谁？没有错，就是赛姬。我其实真的很想要就是替阿佛罗代蒂播一个突发新闻。最新消息，爱神在执行任务期间呢严重失职，不但未依照指示完成任务，还与目标人物发展恋爱关系，目前主管情绪极度不稳定，后续事件持续追踪中。如果啊，今天是一般公司，这大概就是主管叫你去淘汰一位竞争选手，结果你跑回来跟主管说，欸，すみません，我们交往了。主管听到应该血压直接飙高了吧。而在这一刻啊，也正式宣告说，这一整件事情即将开始朝向完全失控的方向发展。阿弗罗代蒂他以为自己安排了一场完美的报复，却万万也没有想到说，他亲手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里面。接下来呢，丘比特他做出了决定，更是让整个神界都开始鸡飞狗跳。没错，案件发展到这边已经正式偏离了原本的剧本了。阿弗罗代蒂他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叫丘比特咻射一箭之后呢，让赛姬爱上世上最丑最糟糕的人，然后自己在旁边就是看戏这个样子。结果现在呢， OK， 最先中箭的人居然是丘比特自己。我只能说，如果神界有赖群组的话，那我猜阿弗罗代蒂他的第一句话大概会是，丘比特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这真的是堪称史上最严重的任务失败耶。
主管当然是处理问题

结果你直接给我变成问题的本身，而且呢还不是普通的失败，而是直接把整个计划给翻了过去。如果放到现在啊，大概是警察去当卧底，有没有？最后真的给我加入犯罪集团，老师叫你去劝同学不要谈恋爱，结果你们两个自己给我在一起，老板派你去并购竞争对手，最后你跟对方老板结婚。我只能说丘比特把公私不分这四个字发挥到了极致。于是啊，他偷偷开始保护赛基。他知道啊，只要被妈妈发现自己爱上了赛基，事情一定会闹到不可收拾。所以呢，他决定，没错，他把赛基藏了起来，不是躲一天，不是躲一个星期，而是直接把赛基带到一座豪华的宫殿里面。OK， 大家应该也在想，宫殿是要多豪华、啊？拜托，他是爱神呢、欸，各位，这一座宫殿啊，可不是普通的豪宅，里面有美酒、美食、花园、音乐，还有一群看不见的仆人在照顾赛基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神界版的五星级总统套房。赛基他每天睡醒，早餐早就准备好了，衣服有人整理，房间有人打扫，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如果不知道的人，大概还以为自己抽中了什么神界豪华旅游。可是呢，事情开始变奇怪了，因为他每天晚上啊，都会有一个人来陪他，那个人的声音很好听，对他很好，也很温柔，甚至可以说是完美的男朋友。唯一的问题就是呢，不能开灯。对的，各位听众们，你们没有听错，我也没有讲错，就是不能开灯，因为不可以看脸。白天啊，你看不到他，晚上他来陪你，天亮之前呢，他就又离开。而且重点是，这个人还会一直强调说，你一定不能看我。大家，如果今天换成是你，有一个人每天晚上来到你家里陪你聊天，陪你睡觉，对你还超级无敌好，但就是不准你看他的脸，你的第一个想法会是什么呢？我是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啦，但我一定会开始怀疑说，你到底是神还是通气犯嘞？你是白天有另外一个工作吗？或者是你是不是其实长得超丑，不敢让我看到你的长相啊？只能说丘比特还真的蛮勇的，他完全相信爱情可以战胜好奇心耶。但事实证明，他太低估我们人类了，因为我们人类有一个天性，就是你越不准我做，我就越想做，对不对？你叫他不要打开，他心里一定想什么。OK， 各位，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打开。所以丘比特他越说不要看，赛基他的脑海里面的问号就越来越多。可是一开始赛基其实是相信他的，毕竟这个男人对自己这么的好，每天晚上都来陪我，而且呢给我过上最好的生活，甚至呢他还愿意花时间跟他聊天呢。所以呢他一开始是相信说，或许爱情真的不需要知道对方的一切。直到他的姐姐们登场啦。相信很多这种八卦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吧，那就是总会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旁边煽风点火，而赛季的姐姐们呢完全就是最佳代表。姐姐看到妹妹住得这么好，就开始你知道嫉妒啊、羡慕啊，最后甚至开始有一些脑补。他们就一直跟赛季说，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他一直不敢让你看，搞不好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人，说不定他是一个怪物，他是个 monster， 你知道吗？你看看他现在对你这么的好，哪一天你可能变胖了，或是哪一天他变心了，他就直接把你给吃掉。OK， 我其实蛮想要问姐姐们的，你们是来关心妹妹的，还是来拍恐怖片呢？可是听众朋友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啊，一个人的怀疑抵不过十个人的挑拨。姐姐每天讲每天讲每天讲，最后呢连原本相信丘比特的赛基都开始慢慢的动摇了。他内心啊出现了一个声音，如果说姐姐们说的是真的呢，如果那个每天陪我的其实根本就不是神，是一个怪物呢？所以赛基他就决定说， OK， 今天晚上我一定要知道真相。当晚呢，他偷偷的准备了一盏油灯，还藏了一把小刀。 OK， 说实在话，我每次讲到这边其实都蛮想要笑的。油灯我可以理解，可是小刀是要怎样？难道你真的相信姐姐们说的吗？已经准备好要跟那个怪物决斗了是不是？那
那个小刀确定有用，如果那

怪物的话。好，反正呢，到了深夜的时候，丘比特他就像往常一样待在赛基旁边熟睡着。接着啊，赛基慢慢起身，一手拿着油灯，一手握着小刀，一步一步的靠近。整个画面看起来超像推理电影的，背景音乐如果再放大声一点，我都怕下一秒有人要尖叫了。然后赛基他终于鼓起勇气了，他把油灯举起来，灯光照下去的那一瞬间呢，他愣住了，眼前根本不是什么怪兽，也不是什么野兽，更不用说什么姐姐们说那些可怕的恶魔，而是整个神界公认最俊美的男神之一，是丘比特。赛基他整个大傻眼呢，心里大概只剩下一句话说，姐姐，你害我差一点错过全世界最帅的男朋友。可是呢，在他震惊的同时，因为太紧张了，手就开始抖，油灯里面的一滴滚烫热油就嗲嘣一声滴了下去，刚刚好滴到丘比特身上。我只能说啊，八卦真的很喜欢安排这种手滑改变人生的剧情，一滴油直接让整个恋爱故事翻车耶。丘比特他马上就被烫醒了，看到赛基手中的油灯， OK， 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赛基，你根本就没有要相信我。他呢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很失望的看着赛基，然后展开了翅膀飞走了。就这样，神界史上最甜蜜的第一段地下恋情正式宣告破局。而且真正精彩的就是后面，因为呢丘比特飞走之后啊，有一个人终于知道了所有事情，没有错，那就是阿佛罗代蒂。而呢，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神界婆媳大战正式开打。丘比特飞走之后啊，阿佛罗代蒂终于知道说自己的儿子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还偷偷跟赛基谈恋爱，甚至把他藏起来。我只能说，如果阿佛罗代蒂前面只是生气的话，那现在应该直接气到直接把整个2083都掀了吧。他心里面大概只剩一句话，就是我叫你去报复他，不是叫你把他娶回家。于是阿佛罗代蒂决定自己亲手出手，他把赛基找来，开始给他一连串几乎不可能的考验。第一个，他要他把一大堆不同的谷物在短时间内全部分开，正常人看到大概第一个反应就是 OK， 你在整我吧。没想到呢，一群小蚂蚁竟然跑过来帮忙，把所有谷物都分得整整齐齐。第二个，他要去取金羊的羊毛，偏偏那些羊毛凶到不行，直接冲过来根本送命。还好有河神提醒他，等羊群们休息的时候呢，你再去树枝上收集羊毛，他才顺利完成。第三个，要他带回冥河的泉水， OK， 光是想到要靠近冥界就已经让人头皮发麻了。结果这一次又有老鹰飞来帮他把泉水顺利装进了瓶子里面。我每次说到这里都忍不住想要吐槽说，赛季的人缘是不是其实很好啊，蚂蚁帮他，河神帮他，老鹰也帮他，一路上都有各种神队友出现，只有婆婆一直在把那个游戏难度给增加。最后也是最困难的一项任务，阿佛罗代蒂说，我要你亲自到冥界去，然后把美貌给带回来。听到这里好像只是跑腿而已，可是听众们，那是冥界，很多人啊都有去无回。赛基他经历千辛万苦才完成这个任务，可是就在回程的这个路上，他又忍不住想说，如果盒子里面装着美貌，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点点呢？结果又是好奇心，他打开了盒子，但是盒子里面根本不是什么美貌，而是沉睡的力量。下一秒啊，赛基他就直接立刻陷入沉睡。我只能说，好奇心真的差点毁了他两次。第一次呢，他偷看了丘比特，第二次他打开了盒子。只不过故事这一次没有停在这边，对，就是因为丘比特知道了消息之后呢，马上飞过来找赛基，唤醒了他。他没有因为过去的事情啊就放弃赛基，而是反而决定再一次站在赛基的身边。最后呢，宙斯他也有出面去调节这场风波，才让赛基喝下神酒，然后变成真正的神明，从一位凡人变成真正的女神。而丘比特呢，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跟赛基在一起了。回头看这整件故事啊，我一直都觉得说，他之所以会流传这么久，不只是因为剧情很精彩，而是因为他很真实。毕竟爱情里面有信任，也有怀疑，会有冲动，也有后悔。有的时候呢，一个决定

可能会改变一大段关系，但是啊，真正重要的就是当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努力去弥补、去成长。赛季他最后成为了女神，不只是因为他爱上了丘比特，更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完成那些考验，也在那一些经历之中呢，变得更加勇敢、更加成熟。所以啊，如果今天要听这一则神界八卦的下一个结论的话，我可能会说，这不是一个公主等着被拯救的故事，而是一个女孩从爱情里面跌跌撞撞，最后靠着自己的勇气走向幸福的故事。至于我们的阿芙罗黛蒂呢，不知道她最后有没有接受这个媳妇呢？好啦，各位听众们，今天的神界回顾特辑呢，其实就差不多来到了尾声。回头看看这一个月啊，我们真的只能说，奥林帕斯山上根本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先是普罗米修斯一个人直接挑战神王，偷走神火，最后自己每天要被老鹰给吃那个肝，硬生生是把为了理想付出代价演到了极致。另一边，丘比特原本只是奉命去执行任务，工作到一半自己就先开始谈起恋爱耶，甚至到了后面呢、啊，还一路演变成婆媳冲突、冥界跑腿，惊动宙斯出来收拾残局。我只能说，如果奥林帕斯山也有年度颁奖典礼，我想今年这个奖项应该会是最佳牺牲精神奖得奖的普罗米修斯，以及最佳任务失败奖丘比特，最佳情绪管理失败奖阿芙罗黛蒂，最佳神队友奖那一群帮赛季完成任务的蚂蚁、老鹰，还有一路默默帮忙的各位神队友们。至于最佳吃瓜群众，我猜大概就是站在就是旁边看戏的那些众神跟我了吧。只不过啊，笑归笑，其实这两个故事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共通点，那就是呢，普罗米修斯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去就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丘比特跟赛季则是告诉我们，再美好的爱情啊，其实也需要信任、勇气跟成长。所以啊，这些八卦之所以会流传这么久，或许不是因为里面的神有多厉害，而是因为那些故事里面的人性呢，到今天依然没有改变。好啦，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回顾特辑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是安博，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挖掘更多奥林帕斯山上那些众神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我们下次见吧，拜拜。

0: it stop.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right.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

0: 全快乐的驾驶。
1: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安妞，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
6: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欣。那么今天呢是7月27号的星期一。那么在上个礼拜，就是7月20号的星期一早上5点多呢，那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赛正式画下了句点。那么不知不觉呢，这一个月呢就这样子过去了。那一个月的热血呢，在全球48支顶尖的球队呢，站在了这个巨大的足球舞台上，为了那个大力神杯拼尽全力。然而最终的结尾呢，在西班牙紧张刺激的延长赛里面，凭借着第115分钟那一记致命的抽射，以1-0击败了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是看完了。那其实他在90分钟在进入延长赛以前全部都是0-0 0-0 0-0，但是就是有发现的点，就是其实没有像之前往年的冠军赛一样那么的激烈，感觉很平静，就是也没有到很平静，就是好像一个队一直守，然后另外一个队一直攻，但是又好像什么球都没有进。那么西班牙呢，以1-0卫冕冠军阿根廷，时隔16年呢，西班牙队呢，他就捧起了他的第二座世界杯冠军。那当最后一声长哨响起，那就是加时赛结束的时候呢，球场上面呢会撒了很多的金粉，那代表着已经有冠军产生。那时候呢，有人在草地上有耳泣，然后有人在地面上落泪。那球员们呢，后续呢也陆陆续续的离开了球场，球迷也慢慢散去。那看台上的灯光呢也会一盏一盏熄灭，这就代表着2026年的世界足球杯已经结束了。但是对某些球员来说，当他们踏出球场脱下球队队服的那一刻呢，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可能是他们这一辈子最后一次，或者是以球员的身份呢站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草坪上面。那或许呢，4年之后就是2030年，就是下一届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也会看到很多新的天才星星崛起，或者是新的黑马爆冷的出现在这个足球场上。那新的冠军诞生呢，我们同时也会有遗憾的发生。那些曾经陪我们长大，然后可能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他广为人知的一些熟悉的面孔，像是内马尔、梅西等等的选手呢，可能就不会再出现在这个大名单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好好聊聊世界杯。但是不过我们今天没有要去分析说世界杯哪一支球队很强，哪一支球队很厉害，或者是说哪一支球队战术分析得很好。那我们也不去讨论说主审判说哦他是好还是不好，他们也判的好不好，也不去算说是谁进了最多颗球，拿了金靴奖。我们今天呢要聊的呢是音乐。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从某一年开始，世界杯呢就会有一两首主题曲，像是一台时间的机器吧。时间长了，每年都会，每4年一届的冠军杯就会出现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的那一个月内，或许可以有很高很高的名气，但是时间久了，或许有些歌曲经典的部分呢，就是它能够不管它发行了多久，不管那是第几届的世界杯，那一首歌呢，其实都深深的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不知道那一首歌在很多年以后，你在广播里面 在街角的咖

飞管突然听到那个熟悉的旋律，你的脑海里面会不会有浮出那一年的夏天？你曾经跟谁一起熬夜看球？毕竟比赛的时区、地点都跟台湾其实常常是颠倒的状况，就是常常你可能要在半夜3点或者是早上5点去看比赛，这样子才可以看得到直播，不然就都得看重播。那你有没有可能为了哪一颗球，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方式进球，然后尖叫？那一年的你呢，又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音乐从刚刚结束的2026年开始，一步步的把时间倒回去。那么我们第一首歌呢，就由这届2026年世界杯主办官方主题曲开始，是由拉丁天后 Shakira 及奈及利亚音乐人 Bruno Boy 联手带来的《呆呆》。不知道大家对这熟悉的歌曲呢，有没有就是时常的看一些、听一些有趣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这首歌曲《呆呆》呢，它是2026年新出的歌曲，让大家也听听看呢。

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Shakira 跟 Bruno Boy 的《在在》。那么大家，这首歌就是我们2026年世界杯广为流传，然后是他们官方制定的主题曲。那么听这首歌，你就。

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 Shakira 其实不止一次的帮世界杯的主题曲去进行操刀这首歌曲。那他在充满标志性然后爆发力的拉丁嗓音，配上 Bruno Boy 浓郁且节奏感十足的非洲 Afrobeat 律动，这两种来自完全不同大洲的音乐文化交织在一起，是不是就是足球这项运动最好的写照呢？让只有运动，可能在运动里面大家可能会抛弃，会暂时遗忘可能自己的对立面，因为大家都喜欢同一件事情。就好比不管这两个国家可能在哪一个方面可能有竞争上，但是你只要看完世界杯，你会看到不管对阵到哪一个国家，在他们结束或者是可能中途有发生一些碰撞的时候，在结束后都会给对方一个很大的拥抱。那这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呢，就是融合与对撞，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也不属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在每四年呢，世界各地的球迷呢，就会带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旗、不同的音乐习惯，聚集在了同一个地方。好比今年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这三个国家可能同时会有不同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同时聚在一起。那世界杯其实呢，就像是一首很动人的歌曲，可以把大家串起来。那每四年前奏响起，一切重新开始，我们就会认识新的星星，看见新的人们，见证新的传奇。但每次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呢，又会惊觉原来那些我们以为才刚过去的比赛，不知不觉呢，已经变成了我们青春记忆的部分了。而今年的2026年世界杯，除了冠军的诞生，最让老球迷动容的莫过于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告别，特别是那些曾经统治了我们整个十几二十年的传奇球星，在这一届比赛后告终后，正式宣布他们与他们的国家队生涯结束。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也会特别的花时间来带大家聊聊两位最重要的主角，一位是梅西，一位是内马尔。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要继续转动时间的齿轮，将2026年把时间倒回至四年前，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在北半球的冬季举办，传统的夏季啤酒狂欢变成了冬季的宵夜火锅。而那一年的主题曲，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只要前奏一响就能立刻哼着。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看这一首能让大家立刻哼着的歌曲，来自 BTS 的田秀国所演唱的 Dreamers。

那我们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 BTS 田秀国演唱的 Dreamers， 那歌名翻成中文呢就是梦想家的意思。那看看我们是谁，我们是梦想家，我们坚信谁实现它。那每一句，那这个世界杯完美的注脚呢，就是因为每个对于每个在踢球的人来说呢，或许不只是踢球吧，就是你只要有能力能够为国家穿上，就是你只要能力穿上国家队的球衣，踏上一个国际的比赛，甚至你不用穿国家队的球衣，你只要带着国家队的名字出去，那其实这本身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标准，一个梦想。那有些人呢是从小在街头踢皮球，进青训营，熬过无数次受伤，然后才打进职业队，那最后代表了全国数千万甚至数亿人的期待站上这里。那么这其中呢要多克服多少的困难呢，其实没有人知道，其实这件事情呢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困难呢也不一定会说出来，因为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困难是因为我想要达成这个目的而去中间的突破，所以它其实好像也不算一种困难。那么提到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它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是因为那一年的故事呢真的是太戏剧化。那一年的决赛呢是由阿根廷对战法国，那一场呢被全球的媒体称为史诗级的神仙打架决赛。梅西呢在比赛中梅开二度，而当时的23岁的姆巴佩硬是在落后的决定中上演帽子戏法。整场比赛高潮迭起，他呢从2-0一路追到2-2，然后呢又追到了3-2，然后最后3-3。3-3呢是经过加时赛，就是原本90分钟的常规赛结束的时候是2-2，那他最后又多了30分钟的加时赛，踢到了120分钟以后呢，两队呢又各进了一颗球，追到了3-3。那最后呢就拖进了残酷的12码罚球大战。那12码罚球大战呢就是一个人踢球由守门员挡，其他人呢都不会去做任何的阻挡，那相当于就是其实是 1v1 的决战。那最后呢阿根廷的门将呢马丁尼斯扑出了关键的罚球，让梅西呢在经历了2014年决赛屈居亚军的遗憾后，终于在他人生的第五次尝试中抱回了那座阿根廷人等了36年的大力神杯。那么五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梅西一届是四年嘛，他踢了五次才获得这个大力神杯，等于他踢了20年，他就为了这个大力神杯这个梦想呢他踢了20年他才拿到了这个大力神杯。那一夜呢很多的球迷呢跟着梅西其实是一起很开心一起落泪的。那世界杯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呢就是在于

它不可预测，因为你不会知道赛场上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进球呢，可能会让一个城市甚至是一群人陷入一个沸腾状况，一次的失误也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十几年的足球命运。它有圆梦的甜美，就必然有梦碎的残酷。那这一首22年呢，真的是戏剧性的一年。那一年我也有看比赛，那么那一年呢，真的非常的精彩。跟今年比的话，就是虽然都是阿根廷，但是他对战了不同的球队，好像就有不同的方式在进行防守以及进攻，而且在球员上面呢，其实也变换了很多。那虽然阿根廷在2022年，他在今年2026年没有卫冕成功，但是相信有一天他也是能再回去的。那么说到世界杯的歌曲呢，这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然后我觉得我认为它最具代表世界杯的代表性，就算你没有看过世界杯，你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听过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就会让我们带你回到2010年非洲大陆史上第一次举办的世界杯，南非世界杯。那这首歌呢，一样是由呆呆的歌手 Shakira 带来的 Waka Waka。

那么大家听完这首 Waka Waka 之后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吧，因为这首歌呢旋律出来了，应该大家都脑袋里面都是那一个舞蹈，那还有那一年球场里面响彻云霄的喇叭声。2010年呢的南非世界杯是世界杯呢首度踏上非洲，那非洲这一块充满生命力的土地，那 Shakira 的这首 Waka Waka 呢巧妙的采样了喀麦隆传统军歌的旋律，结合了浓厚的非洲古典及现代的流行乐，这让那首歌当年狂潮般的席卷全球，甚至超越了足球本身。说不定有的人听过这首 Waka Waka， 但是他并不知道说这首歌其实是为了世足而写出来的一首歌。那很多人当年呢根本不看足球比赛，甚至说不知道那一年的冠军是谁，那么那一年的冠军呢正是今年获得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但你走在路上，学校的运动会，街头的舞蹈教室，基本上很多地方呢它都会播这一首 Waka Waka， 这就是音乐神奇的之地方，它跨越了体育的门槛，让全人类的夏天在那个夏天享受了同一种节奏，让体育不再只是说哦，我有兴趣我才去看，很多人其实有可能是因为这首 Waka Waka 进而去看到了这个足球世界杯，然后才去开始关注的。那么提到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经典的画面呢？除了西班牙靠着伊涅斯塔在延长赛第116分钟的绝杀首次捧杯之外，那一届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呢就是八强赛乌拉圭对战加纳的戏剧性转折。当时呢是踢到了1比1，然后进入了延长赛，那延长赛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呢，加纳 有一个球员呢就用头球攻门，然后就看着眼前看着这个球呢就要这样子一路飞进去那个没有人守的足球门，那就即将要完加纳呢当时呢就即将要完成历史上第一支打进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结果乌拉圭的前锋呢苏亚雷斯在球门线上呢用双手用打排球的方式把他挡了出去，那就被红主审呢当场就判了苏亚雷斯红牌罚下，因为苏亚雷斯不是守门员，他手正常来说他是不能碰球的，但是他却用了高举双手的方式把这颗球呢给抵挡了出去，那给了加纳一颗12码的罚球。结果加纳的球星吉安操作这颗罚球的时候呢，这颗球呢就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些动画电影就是会球呢就这样飞出去然后打到了球框上球柱上，然后呢就这样直接弹出去，它并没有滑进球门。那站在通道的苏亚雷斯，也就是刚刚把球打出去的那一个选手呢，就疯狂的举手庆祝，那而加纳队呢则错失了创造历史的最佳机会。那这个世纪首球呢到今天呢依然是足球史上呢最具争议然后也一直被反复讨论的名场面。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可能当年最后应该是延长赛同分，然后又跟2022年一样进入了12码踢球的对决 1v1 的对决，最后由乌拉圭进球。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一年呢就是首次在非洲举行，那我们感受完了非洲的热情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往前推进到4年前，也就是2006年。那么2006年呢是德国世界杯，那这一年的主题曲呢风格和热情的 Waka Waka 完全不一样，而是一首充满古典美感和庄严气势的跨界合唱，由美声男伶 Yo Divo 跟美声天后 Tony Blaston 合作的 The Time

那么，刚刚这首优雅又磅礴的作品呢，就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主题曲《The Time of Our Lives》，我们一生中的辉煌时光。如果说 Waka Waka 是属于夏天的狂欢派对，那么这首《The Time of Our Lives》就像是一首献给足球英雄的赞歌，优雅、庄严，甚至带着一点点的宿命感与伤。与感伤。那么歌名呢 The Times of Our Lives， 对于职业足球员来说呢，世界杯或许真的就是他们短暂的职业生涯里最辉煌也最残酷的时刻。我觉得 The Times of Our Lives 它可以适用在，虽然说它是足球世界杯的主题，当年的主题曲，但我认为这首歌如果以这种，就是如果是以一首献给英雄的赞歌，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我觉得它不一定只能适用在足球上面，而是可以适用在各个方面吧，不管是什么

像是运动员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每个人，其实我认为这首歌可以给予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其实应该都有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那时候的他们，那时候的自己应该是最意气风发的时候。那回到足球员，那一个足球员的黄金巅峰期呢，顶多就是10到15年，那算一算一个人能顶尖的状态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可能2到3次，甚至如果10到15年的话大概3次左右，毕竟你4年举办一次，那4年一次的机会呢，容不得你生病受伤，甚至在比赛中如果你有半秒钟的恍神，你可能就会与这一次的冠军，这一次的晋级赛甚至是预选赛等等的晋级名额擦肩而过。那么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呢，对于无数老球迷来说，那是真正的黄金时代的最后舞台。那一年意大利夺得了冠军，但2006年的决赛留给了全世界最印象深刻的记忆，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背影，法国球星齐达内。那一年预告将在世界杯退役的齐达内单核带领法国队一路杀进决赛，但在决赛延长赛第110分钟时，因为敌方的言语挑衅，一向脾气火爆的齐达内突然转过身，狠狠地用头呢去撞向了对手的胸口，主审呢当场宣出示红牌。那出示红牌呢，就意味着那一位选手必须下场，并且球队不能再补任何一个人上来。那么原本一场11人制的足球比赛呢，本来是11打11，会变成11个人对上10个人。那么在主审出示红牌后，齐达内被罚下场。当他只身一个人走下下球场，经过球员通道旁边那个闪闪发光的大力神杯时，他没有看他一眼，而是低着头走向了更衣室。那么那一幕大师与金杯擦身而过的光影呢，成了世界杯上最著名也最让人心碎的经典镜头。齐达内用最震撼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那么2006年，其实我主持人呢还没有出审，所以呢也只能是从对于这个事件呢根本是一点不知晓，只能从网络上面或者是影片上面呢去了解，去知道原来那一年其实有一个这么意气风发的球员，因为一些原因而让自己在最后，或许他觉得那是一个完美的句点，但是也或许他觉得说他能表现得更好等等之类的。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呢，我们呢就要一路推回到上世纪，那么上世纪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那么是由拉丁天王 Ricky Martin 的经典神曲 La Copa de la Vida，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稍等一下，或许时间呢是可以被

想必这首歌曲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吧？从尤其是那个 "Go Go Go"，啊嘞啊嘞啊嘞，应该没有，应该大家基本上都有听过这首歌吧？那么这首歌呢，歌词一出来的写夜的热情呢，好像突然间被点燃了。那么这是1998年世界杯的这首歌曲，那么可以说正式奠定了世界杯主题曲流行化前锋的里程碑。那么，Ricky Martin 呢，用他极具感染力的舞姿与拉丁节奏，让这首歌疯狂席卷了全球各大音乐排行榜。虽然它是1998年的初的歌曲，但是其实好像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有很多人去听这首歌。那这首歌在当年呢，其实席卷了全球各大的音乐排行榜。那1998年的世界杯呢，一样是一届群星闪耀的大赛。那一年的巴西队呢，拥有着被称为外星人的罗纳度，当时他才21岁，在球场上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速度与技巧，无人能挡啊！然而在决赛开打的前几个小时，他却因为在饭店内发生不明原因抽搐与昏迷。虽然最后他依然先发上场，但整场比赛状态全无，最终主场作战的法国队以3-0完胜了巴西，队史第一次捧起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那么就是有点可惜，但是整场比赛状态全无，或许巴西队呢靠着他也获得了很多的，怎么说呢，很多的关注度吗？但是或许在一个这个赛场上，没有人是不希望自己因为什么原因而下场，而愿意而去放弃这次的比赛。所以说，他能上场，或许球迷很开心，但是或许球迷也会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吧。那么我们回头看看呢，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曲呢，从第一首。2026年，从回头我们倒着回去看看这些歌曲。1998年的 Ricky Martin 这首歌曲呢，是热情奔放的拉丁狂潮。那么2006年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美声男伶庄严优雅的声解。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其实。

垮了美声与流行歌曲。那么2010年呢，是 Shakira 充满野心的非洲古典，这也让很多人其实了解这首歌，去认识这首歌，去了解世界杯。那么在2022年呢，是田就国代表全球 K-POP 潮流。那可2022年其实 K-POP 在全世界都非常盛行，所以世主找他来唱这首歌，或许是想让更多人，更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关注到世足这场赛事。那到了刚刚结束，也就是上礼拜刚结束的2026年呢，则是融合了拉丁与 Afrobeat 的跨文化对话。音乐在变，足球在变，世界也在变，而球员们呢，也在这一届又一届的四年循环里面慢慢的度过了他们的青春。那么我想把时间呢再拉回到了今年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因为这一次世界杯落幕之后，我们有两个熟悉的整整一个世代的名字，真的要和世界杯的舞台正说再见了，那就是内马尔与梅西。2026年的世界足球杯，世界杯告一段落后，对全世界无数看着南美足球长大的球迷们来说，这届赛事最让人动容也最感伤的就是内马尔与梅西在国家队的最后篇章。首先是巴西队的灵魂内马尔，从2010年第一次穿上巴西黄色战袍开始，内马尔就被整座申巴军团寄予厚望，被视为比利、罗纳度之后巴西足球唯一的拯救者。那么几十年来，他背负了整个足球王国过度沉重的期待，因为巴西呢是目前世界杯里面呢获得过最多冠军的一支球队。那么2014年的本土世界杯，他在八强呢遭遇重伤，然后脊椎骨折，只能在病床上看着巴西惨败，心碎退场。那2018年和2022年，每次他都哭着离开球场。到了2026年，已经34岁的他呢，虽然早已超越了球王比利，成为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第一进球王，但可惜的是，他终究没有能为巴西带回那座他梦寐以求的六星金杯。在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内马尔正式宣布退出国家队。那个曾经在球场上用最华丽的申巴舞步过人，带着桀骜不驯笑容的少年，终究也在岁月的洗礼下，卸下了背负整整16年的黄色十号球衣。而另一位则是被封为历史最佳球王的梅西，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个长发飘飘替补上场就进球的18岁阿根廷天才少年，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他在决赛延长赛输给德国后凝视着奖杯的那一幕让人心碎的眼神，再到2022年卡塔世界杯，他终于在35岁这一年，他自己带队捧起了这个大力神杯，完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大满贯。到了2026年，这是梅西第六次参加世界杯，那已经接近39岁的他呢，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能够连过五人，但他呢一样用他的技术或者是说他的领导力引领着阿根廷进入了决赛，虽然最后在延长赛输给了西班牙没能完成卫冕，但在比赛结束后他向着台上的阿根廷球迷挥手致意时，全场数万名球迷起立高呼着他的名字。那梅西第六次参加，也就是他已经在世界杯上面踢了24年。那其实一般我们刚说的是足球员最好的其实是10到15年，那他能坚持这么久，其实或许就是因为热爱，因为有他今年2026年会踢球，可能是因为他2024年获得了这个大力神杯之后想要再拼一年试试看。那在2022年以前，或许他是凭借着因为2014年那个遗憾而不断的想要去说去抓住机会，说我能够再获得一个冠军。内马尔与梅

西，一个是追求极致华丽与快乐的森巴舞者，一个是追求完美与极限的当代球王。他们两个人呢，曾在巴塞隆纳是最好的搭档，最深厚的朋友，在国家队呢，则是宿敌，是竞争者。他们陪伴了我们整整20年的看球岁月，如今到了2026年，他们双双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画下了国家队生涯的句点。足球的转轮永远不会停止，四年之后还会有新的星星出现，还会有新的天才令人惊艳。但我们永远会记得内马尔的舞步，永远会记得梅西的左脚，因为他们不只是球员，他们就是我们无可代替的青春记忆。所以今天呢，我们用一首经典的世界杯歌曲送给内马尔，送给梅西，也送给曾经在世界杯舞台上挥洒过的汗水的球员们。这首呢是来自索马利亚裔歌手 Canon 的作品 Wave Flag。

我们用这首歌呢，我们用快乐的方式来庆祝内马尔用他最绚烂的舞步，让全世界感受到了足球最纯粹的快乐。我们庆祝梅西用他无与伦比的职业生涯，向全世界诠释了什么叫做坚持与伟大。我们更庆祝何其有幸能够在最好的年华里亲眼见证他们所创造的传奇时代。选择这首歌呢，就是希望呢，我们。

不要因为球员们的退役离场而感到难过，我们应该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有选择他们自己，他们能够在场上踢了那么多年，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向。那些曾经的热血岁月会留下记忆，永远留在我们心底。十年后2030年新的世界杯也会到来，到时候新歌曲响起，新国旗挥舞，我们也依然会坐在电视机前期待下一个属于世界杯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最后会用一首歌曲 We Are The One来做结尾，来让大家知道其实大家都是那个第一。那么 Hello 午安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咯，我们每周一周五 Hello 午安 FM 88.1 AM 729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人 YY。你这首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那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面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与经典好歌。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Unknown， 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今天的第一首收藏曲是 Forever Julie， 是韩国创作女歌手宣美于2026推出的数位单曲。歌曲以 UK Grunge 电子流行与梦幻流行为基底，融合轻盈的电子节拍、细腻的合成器音色与空灵的人声，打造出带有夏日氛围却略显忧郁的音乐风格。这也是宣美继专辑《Honey》之后，时隔八个月再度推出的新作品。歌曲将爱情比喻为盛夏突如其来的一场雨，描写当悸动、期待与不安同时涌现时，那种既甜蜜又难以捉摸的情感。歌词透过雨伞、湿透的发梢等充满夏日意象的描写，勾勒出恋爱中既浪漫又充满矛盾的心境。在音乐制作方面上，宣美亲自参与词曲创作，以流畅的 UK Grunge 节奏搭配层层堆叠的旋律，展现她一贯独特且富有艺术性的音乐美学。Forever Julie 没有传统夏日歌曲的热烈奔放，而是用细腻且梦幻的方式描绘一段令人难忘的夏日恋曲，也再次展现宣美持续突破自我、打造鲜明个人风格的创作魅力。接下来播放 Forever Julie， 来自宣美。

月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周六在林口体育馆举办的 ACOUT？ 接下来要介绍的两首歌的原创都有在 ACOUT 里面演出哦。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韩国创作女歌手 Yena 的 Catch Catch， 歌曲以 Dance Pop、Funk Pop 与复古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轻快的节奏、充满律动感的 Bass 线条与俏皮洗脑的旋律，展现 Yena 一贯充满活力、青春洋溢的音乐魅力。歌曲围绕着 Catch My Heart 的概念，透过恋爱中忽远忽近、若即若离的互动，描写想要抓住对方心意的甜蜜攻防。歌词以幽默又可爱的方式呈现恋爱中的激动与小心机，搭配 Yena 富有感染力的演唱，让整首歌曲充满青春气息与恋爱氛围。在音乐制作方面上，复古感十足的编曲结合现代流行节奏，再加上充满记忆点的副歌与活泼的舞蹈编排，使 Catch Catch 兼具流行性与舞台魅力。作为 Love Catcher 的主打歌， Catch Catch 不仅延续了 Yena 明亮开朗的个人特色，也再次展现了她能够自在驾驭可爱与俏皮风格的独特魅力，带给乐迷们充满夏日活力的听觉享受。接下来播放这首 Yena 的 Catch Catch。

刚刚听到的是 Yenna 带来的 Catch Catch， 轻快的节奏和充满活力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摆动。今天韩文声音抽屉里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Nixie 的 Big Boxer， 歌曲融合了2000年代 Hip Hop、Dance Pop 与电子舞曲元素，以强劲的鼓点、厚实的低音与充满力量的节奏，打造出兼具复古感与现代感的音乐风格。歌曲延续 Nixie 擅长的高强度表演特色，将拳击的概念与舞蹈能量结合，透过音乐展现不断突破自我、迎向挑战的精神。歌词以 Big Boxer 作为象征，描写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面对压力与。

秉承依然勇往直前，并且用每一次节拍、每一次舞步证明自己的实力。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充满冲击力的节奏变化、洗脑的副歌旋律与利落的饶唱交错，搭配 Nicki 整齐划一的舞台表现，使整首作品充满爆发力与青春热血。Big Boxer 不仅展现了 Nicki 作为新生代表演男团的舞台魅力，也进一步巩固他们以舞蹈、节奏与能量见长的鲜明音乐特色，带给听众热血沸腾的听觉与视觉享受。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Nicki 的 Big Boxe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Nexty 的 Big Boxer，充满爆发力的节奏与热血的能量，让人感受到不断挑战自我、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韩文收音抽屉关闭，准备前往下一个声音抽屉喽。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这里是日文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日本创作歌手 Milik 的作品 Sunny， 以 J-pop 流行民谣与抒情摇滚元素为基地，融合温暖的木吉他、细腻的钢琴与富有层次的弦乐编曲，展现 Milik 极具辨识度、浑厚而温暖的嗓音魅力。歌曲以 Sunny 作为主题，透过阳光的意象描写在人生经历迷惘、低潮与挫折后，依然选择怀抱希望、迎向未来的心境，传达即使风雨过后也

也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晴天。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从温柔细腻的旋律展开，随着节奏逐渐堆叠，在副歌释放出充满力量的情感，搭配 Milly 富有感染力的演唱，将坚强、温暖与希望完整传递给观众。Sunny 延续 Milly 擅长透过音乐描绘人生故事的创作特色，以真挚的歌词与富有画面感的旋律，鼓励每位听众在面对困难时依然相信光亮就在前方，也再次展现了他极具细腻情感与演唱实力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Milly 的 Sunny。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Milly 的 Sunny， 温暖的旋律就像阳光一样轻轻地照进了心里，也带来满满的希望与力量。第二首收藏曲呢，是日本创作歌手 Imazai 的作品 Fiction， 以 City Pop、J-Pop 与电子流行为基地，融合轻快的节奏、复古合成器音色与流畅的旋律，展现 Imazai 一贯清新且富有律动感的音乐风格。歌曲以 fiction 为主题，探讨现实与幻想之间若有似无的界限，描写在人际关系与爱情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错过的瞬间，以及内心不断反复上演的故事。在音乐制作方面上，以充满律动感的 bass、 细腻的电子音色与层层堆叠的人声编排，营造出梦幻却带有淡

淡惆怅的氛围。Imasai 自然流畅的唱腔搭配富有画面感的歌词，使歌曲在轻盈的旋律中蕴藏细腻情感，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一场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旅程。Fiction 延续 Imasai 擅长描绘青春心境的创作特色，以洗练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呈现属于新世代 J-pop 的独特魅力，让人反复聆听中感受到不同层次的共鸣。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Imasai 的 Fiction。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Imasai 的 Fiction， 轻快的节奏中藏着细腻的情感，也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歌词中的故事。那今天的日文声音抽屉就告一段落啦，前往最熟悉的华语声音抽屉 ，Go Go！

欢迎光临华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收藏曲是李佳薇演唱的《甲乙丙丁》，以流行抒情为基底，融合钢琴、弦乐与细腻的人声编曲，营造出深刻而富有层次的情感氛围。歌曲以甲、乙、丙、丁四个代号作为意象，象征爱情故事中不同角色与人生际遇，也映照出了每个人在情感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歌词透过充满画面感的文字，描写爱情。

心中的错过、遗憾与放手，诉说即使曾经深爱过，终究仍可能成为彼此生命中的过客。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钢琴旋律揭开序幕，搭配循序渐进的弦乐铺陈，将情绪由平静缓缓推向高潮。李佳薇凭借极具爆发力与感染力的嗓音，在副歌中充分诠释爱情里的不舍、挣扎与释怀，使整首作品充满了戏剧张力。嘉义丙丁透过细腻真挚的演唱与富有寓意的歌词，道出许多人在感情中的共同经历，也再次展现了李佳薇深厚的演唱实力，是一首能引起广泛共鸣的华语抒情作品。接下来播放由李佳薇带来的《嘉义丙丁》。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用充满感染力的歌声唱出爱情里的错过、遗憾与成长。下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台湾创作歌手陈宇翔的《一直下》，是于2026推出的全新创作单曲，以流行抒情为基底，融合钢琴、弦乐与细腻的编曲，营造出温柔却充满情感张力的氛围。歌曲延续他擅长描写人生故事的创作风格，以雨作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将思念、遗憾与成长化作始终未停歇的雨，细腻刻画失去之后的心境。歌词从一句句反复的自我对话出发，描写那些来不及珍惜的人。

人与说不出口的情感在回忆中一次次浮现，雨不只是天气，更象征内心难以平息的情绪。然而，歌曲并没有停留在悲伤，而是在不断回望过去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与自己和解，重新找回面对未来的勇气。在音乐制作方面上，以钢琴旋律缓缓铺陈情绪，搭配层次丰富的弦乐与陈宇翔温暖且富有故事感的嗓音，让情感循序渐进的累积，在副歌迎来最真挚的释放。一直下，透过天际人心的歌词与真诚的演唱，陪伴每一位人在雨中前行的人，也提醒我们雨总有停的一天，而阳光终将再次出现。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陈宇翔的《一直下》。

刚刚听到的是陈宇翔的《一直下》，用细腻的旋律、很真挚的歌声，唱出思念、遗憾，以及在人生低谷中慢慢学会坚强的过程。希望这首歌也能陪伴正在努力前行的你。华语收音抽屉收藏曲介绍完毕，前往最后一个声音抽屉。

欧美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是美国流行天后 Katy Perry 于2026推出的单曲《Watch It Burn》，以 pop rock 与流行摇滚元素为基底，融合强劲的鼓点、厚实的吉他声响与充满张力的旋律，展现她近年更加成熟且富有力量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延续前作《Beneath》的故事脉络，描写一个人在长期压抑情绪之后，终于选择正视内心，释放愤怒，并重新找回自己的过程。歌词以 Watch It Burn 作为核心意象，象征放不下再适合自己的关系、伤痛与过去，勇敢迎向新的开始。在音乐制作方面，歌曲透过层层堆叠的编曲以极具爆发力的副歌，将压抑、挣扎到重获自由的情绪完整呈现。Katy Perry 也表示，这首作品希望传达的不是复仇，而是允许自己诚实面对情绪，学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Watch It Burn 不仅展现了他依旧充满感染力的演唱实力，也为乐迷们带来一首兼具力量与疗愈感的流行摇滚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刚刚听到的是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充满力量的旋律与坚定的歌词提醒我们勇敢放下过去才能迎接新的开始。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美国创作歌手 Gracie Abrams Look At My Life， 歌曲延续他擅长的 Indie Pop 与 Bedroom Pop 风格，融合细腻的钢琴、柔和的吉他声响与层层堆叠的编曲，营造出内敛却极具情感张力的氛围。歌词以 Look at my life 作为核心，坦率地回望自己的成长历程与内心挣扎，描写在外界期待、成名压力与自我怀疑之间，努力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Gracie 透过一贯细腻而真诚的创作笔触，将那些难以言喻的不安、脆弱与矛盾娓娓道来，

刚刚听到的是 Gracie Evans 的 Look at My Life， 用真挚的歌声细细描绘成长中的迷惘与勇敢，也让人感受到最真实的情感往往最能打动人心。随着这首歌的结束，今天的音乐收藏夹也即将要结束啦，休息一下，稍等，一起来为今天的节目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陪伴大家来到节目的尾声。今天的歌单像是一段旅程，也像是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我们从宣美的 Forever Jolly 开始，把夏天的热情和自由收藏起来。Yana 的 Catch Catch 带来满满的活力，提醒我们偶尔也该放下烦恼，享受生活最单纯的快乐。Next 的 Big Boxer 则是用充满节奏感的旋律，展现青春最有自信、最有冲劲的一面。接着 Millet 的 Sunny 和 Imasai 的 Faction 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的温柔，一首像阳光一样温暖，一首像故事一样梦幻。

他们都提醒着我们，生活或许没有电影般的完美，但依然值得期待下一个美好的篇章。回到华语歌曲，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和陈宇翔的《一直下》，唱出了人生中那些难以言喻的情感。有些人只是生命中的过客，有些回忆却会一直留在心里，而有些眼泪像雨一样，不一定代表悲伤，也有可能是学会放下之后重新迎接新的自己。最后，我们听见 Katy Perry 在 Watching Burn 里那份面对改变的勇气，也透过 Gracie Evans 的 Look at My Life 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以及一路走来的成长。今天分享的九首歌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曲风，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在陪伴着不同阶段的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把快乐放大；迷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歌陪自己慢慢调整心情；而在人生的重要时刻，也总会有一首歌成为那段回忆里最鲜明的背景音乐。或许这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替我们做决定，也不一定能改变生活，但它总能在最需要的时候陪我们走过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很多年后，也许旋律再次响起，我们依然会想起今天，想起某个夏天、某一段旅程，或是某一个曾经努力生活的自己。谢谢你今天愿意把耳朵和时间留给音乐收藏家，也谢谢你和我一起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旋律之间发生属于自己的故事。让今天的歌单不只是陪伴了你的这段时光，更能成为你未来歌单里一份值得反复播放的收藏。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几首我的惊喜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某一天成为你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收藏世界的旋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阿宗。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收录在伍思凯于1989年所发行的专辑《等着你爱着你》中的歌曲《整个世界的寂寞》。曲是由伍思凯自己所作的，而词的话是陈嘉丽所作词，推荐给大家。

伍思凯是台湾著名的男歌手，他曾获得第一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这些大奖都再再地显示了他在90年代所具有的代表性地位。他的歌曲情感丰富，旋律优美，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那阿洛，我帮上街。
3: OK。
1: 从下教了，冲过打最久。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友们，太嘎吼太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张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十九 FM 88.1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持续带大家听见每一段美好的客制生活。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厉害了，跟主持人也是认识了非常非常久。然后这位呢，哇，他身上其实真的十八般武艺都样样精通，集十八般武艺于一身啊，哇，真的是非常厉害。除了在我们的客家领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呢，在音乐领域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哦。那我们就赶快把他欢迎出来，我们欢迎来自桃园的林映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映真，我是林映真。
1: Hello 映真，冬季有没看到呢？

0: 好，那其实我跟应征都会投眼影嘛。
1: 嗯，
0: 你的投眼哪一笔给？
1: 我那还在投眼凭证。
0: 投眼凭证，哎、欸，我在中老要不要领沙啦？
1: 没错，没错。
0: 对啊，那其实我们从小就是会在各个比赛的活动上面遇到。
1: 没错，就是各种，不管是唱歌啊，还是各种说故事，还是什么之类的，好像都会遇到。
0: 对啊，所以久而久之就哎、欸，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熟起来了这样。然后我们后面其实也有去参加一些活动啊，都会遇到，所以说哇，应征真的是在客家领域有蛮多的发展。
1: 你也是。
0: OK， 那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前几天我们才在那个台北的客家育成中心，对，那边叫做客聚，我们才在那边遇到，哇，现场有听到应征演唱的两首歌曲，真的是太好听啦！
1: 谢谢。
0: 哎、欸，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那天演唱歌曲的一些感想吗？
1: 哦，我那天、因为那个时候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诶希望我可以唱个歌，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也蛮犹豫说就是在这样子推广一个青年育成的地方我应该唱什么样的歌，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了主办单位说我应该唱传统的还是唱流行的，
0: 他就讲都来，
1: 没错，他们也决定了很久，最后就说那你就两个都唱吧，所以我就唱了一个传统的山歌，然后也唱了一个流行的歌曲，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当天在那个场地就是除了我们表演的那个空间之外，下楼看到那些空间真的是觉得很惊艳，也超级期待以后可以在那边办活动。
0: 嗯嗯嗯。今日唱歌两条歌曲，还有特别去托歌，是吗？
1: 今日爱唱歌第一条是传统歌，爱去特别唱嘞洛山歌、山歌自同片版，同期合地腔哈。
0: 哦，合地腔哈哦。哎呦，把我们的三大调都合在一起了。
1: 也是因为不知道要唱哪一种就觉得嗯沒
0: 都来
1: 那就都唱吧。
0: 哇，那在第二首歌曲叫做 Lookale 嘛，
1: 嘿，
0: 对，其实在中间的时候我有听到一小段口白
1: 哦，亲密的时节啦，就像说从头来给杜后有几分第一部头一段歌就就得讲一下对给用上中心给期待案的啦，
0: 嗯嗯嗯，给上期间，准备给台北给客家腔的，你会对台北那个地方有嘛个想象吗？
1: 其实因为我一开始接触台北的客家，其实就算是在后高的沙屯，
0: 嗯，
1: 因为大学之后就是蛮快就认识到台大客家社这个社团，所以就有认识蛮多学长姐，就他们已经在台北已经摸索出哪里有客家相关的不管是基地活动资源甚至是人脉这样子，所以我算是还蛮幸运的啦，
0: 嗯，
1: 那当然平常可能就他们不会谈到有人讲哈，
0: 嗯，
1: 他有上食堂到个时间就吃到哎、欸、很特别这样子，就可能在路上听到什么就会偷听一下他们在讲什么。
0: 给像你啊，你有观察到类似台台客家沙的沙业台体是哪边的行业较多吗？
1: 哎、欸，其实都有呢，因为本身来讲就大家都会来台北土台好，故说南部经营咩一道咩有讲台埔强的台中人、东势人，当然台北人咩有啊，新竹、桃园、苗栗，其实全部都有。啊，不过列下来讲，还是讲时间给你较多。
0: 哦，嘿嘿嘿，真紧。其实对台湾来讲，当初咩去讲时间给你会较多。
1: 系啦系啦。
0: 嗯，哎，做咩要讲到台台客家山呢？因为我们应征列下是台台客家山的沙总，沙总好。
1: 其实我张松英差不多一再捏听听。还蛮正经讲，可是喷麦个发通案呢。
0: 哎、欸，你做嘛要想做啥种咯？
1: 其实因为我去年系做发通种案呢。
0: 还有，
1: 因为就个时节，你都还干啥？
0: 嗯，
1: 啊就前面的事情来做。
0: 哦，
1: 啊不过礼拜就大家就讲，应该要加啥种，那、
0: 哦、
1: 就加了案呢。
0: 因为安尼个关联，当初咩毕业嘞？
1: 嘿，毕业嘞。
0: 哦，所以就接下了这份重责大任。所以你从大一开始就加入客家社吗？
1: 其实我大一的时候比较像是在潜水，稍微观察的
0: 幽灵社员，
1: 差不多没有说正式的去客家社参与什么活动或是做什么事情、
0: 哦、
1: 然后是大二才真正开始这样、
0: 嗯、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客家社，就是大一观望了之后，
1: 其实就会没想说有客家社平常时没做一道客家的事情，没认识底部都给你 没后告啦、哦、就好玩啦、啊、然后就顺、哦、便进去，反正大家一起做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而且也蛮多好玩的机会。

0: 像是我们3月的时候就有去大港开唱，我们有去
1: 哦，
0: NGO 议题村摆摊。
1: 嗯，
0: 如果不是客家社，我可能也很难有这种机会去那边摆摊吧。
1: 好帅哦！那你们那个摆摊的内容啊，内容可以吗？给。
0: 其实主要就会推广啦，因为给议题村就会希望讲有青少年给，不管是族群，还是讲某种个团体，当到 NGO、NPO 那条团体，佮
1: 嗯
0: 条要去推广佮条在你个议题呢。
1: 嗯，
0: 故说，挨着就算系几片客家嘅味，伊嘅甜味，
1: 哎
0: 挨着
1: 呦，
0: 就拜动到像系转写啦。假使有人系对音乐有兴趣，挨着就同佮条小嘅客家嘅转写。啊，有条人对音乐有兴趣，挨着就同伊讲客家。啊，还有同到嘅家长土生嘢来，挨着就会同生嘢互通啊，搞佮条客家话。其实挨着拜谈同到拜。大概都会有这种家长突然说你，就讲，哎，你们的好教有好合法，给同学都讲一下，也都要知道安尼意思是啦，因为可能记得本身不卡地位都冇得讲下，啊，记得看到那种有机会讲下的时间，给家长其实咩，伊鼓励记得同爱就讲下。
1: 唔过生意干要排泄，
0: 哎，其实唔会，同到其实记得可能的好教没有好教这种念咬啊、像念咬啊这种东西，他们就会突然背给我们听，然后有时候我们也突然吓到说啊都没听过这样，但是还是鼓励他多讲。
1: 像你们的客群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会比较关注在哪个部分？比如发讲语言啊，还是你刚刚讲到给音乐，还是讲共享参与给部分？
0: 我觉得这蛮看我们。摆摊的地方嘛，就像除了大港以外，我们之前在学校也会有一些摆摊的部分。那像在学校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多关心公共议题的人，他们可能会关注的是推广政策或是现况等等，所以他们会问，可能不是说诶，他想学几句客语这样子，可能是想知道客语或是客家现在的处境等等。那当然，因为我们也会推一些小闯关活动。有些人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的，那他们可能就会好奇说，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或是这件事情一般人来说可以做什么？或是如果想要学习有哪些资源，我们有把它整理出来，让大家比较容易有去接近的管道。
1: 谈讲的咩有滴好教育嘅客家州的摆摊发通系冇？
0: 嘿啊，像迄去年嘅方案就送好去迄拜客家族，啊哈好去迄同撇在沙屯连哈本土语言族，就是下学期的本土语言周，就是跟学生会的本土语言小组，因为我们像是我们学校里面有原声带社，就是原住民的那个原声带社，然后也有台语文社，然后跟我们客家社，所以我们就三个社团跟学生会一起摆了一个本土语言周。
1: 哇，那在大家的摆摊上面，你有观察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比如发供文发董也可以提一张嘛，还可以供摆摊的形式啊。
0: 因为像爱着客家族同本地族，爱着都会有卖东西嘅。像客家族爱着有卖板的啊，卖
1: 哟。
0: 糍粑啊，卖捏板、炊粑，俩条都有。啊，本土语言族爱着就会，因为爱着有沙盐加个萝卜卡个片，会带你散档。啊，有种甘麦，啊，有种香蕉，种水果就错嘞啦。故说爱着就有拿来卖。
1: 买水果，
0: 嘿嘿
1: 还有
0: 嘿。
1: 按 TP 了。
0: 对啊，啊，不过像迄台语文沙，记得就迄拜较多迄像迄文化嘅东西，还有语言嘅东西，他们比较是推动台语文这件事情，
1: 就
0: 所
1: 是
0: 以他
1: 在
0: 们
1: 文字上面。
0: 对，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文宣小物，但是他们就比较没有像我们这样子是卖生活化的东西，卖食物这样子。那像原声带社也比较是走倡议啊，还有推议题这个方向。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们也一样在本土语言的这个小组里面做推广，只是方式不太一样。
1: 给腿太客家啥经验，不用嘛给上一盘里给发通，做的老太家分享一下么？
0: 其实经验还伫几发当中，不过爱钓可能平常时固定会有沙口，给爱钓咩去分享，有兴趣跟人都做得来，不过你系唔系腿太嘅好上诶？其实都会做得来嘅。那像是刚刚讲到的新的客家育成中心，我们也很期待，因为看到这片有周哈，就是看到那边有厨房，我们之前常常想要办这种做板食啊，或是不管
1: 做洗白
0: 对，或是做这些饮食的社课，我们都会面临到就是场地的问题，

0: 在学校的定位中，我们并不是一个美食社团，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学校的那些社团可以用的厨房之类的。
1: 嗯嗯。
0: 所以像我们之前，我们上学期办了一次周半演，然后半演
1: 哦，
0: 跟人家有啲平常时嘅教室安弄好，没这么得住啊。
1: 哦。
0: 啊，大家就抢走嘞，带阵风，啊，之后佮就较麻烦。大家就冇按分去啦，冇给这种
1: 东大送啦，
0: 系啊，冇给这种吼，哦，然后啊，
1: 大家从他的
0: 啊，大家
1: 听他
0: 声，就冇给这种感觉。
1: 嗯，
0: 啊，故说以后假使爱德州的用上中心给发，
1: 嗯，
0: 爱知道可能会有哈多个可能性呢。
1: 哦，给你知道，因为那个用上中心给有众多个空间嘛，比如发讲六饮食美好，还会讲营养胖美好。你会知道讲除了讲加油讲都做下，还有嘛个做得用多个地方么？
0: 我知道六饮食可能没系我都要继续用个，像以前其他个沙眼没有同，我都和个天台个片合作，啊就系记得有去加做，像个十四个 podcast 安尼。
1: 哦，
0: 啊唔过个就系。可能就还会同天台去协调，唔讲迄空间、时间啊，了掉。
1: 嗯，
0: 啊，唔过假使以后有个养生中心做得用嘅话，可能会开始有咩做得有较多发展嘅空间、
1: 嗯。
0: 啊，就唔单单讲，哎、欸，听说迄做样板嘅节目，还是听说会做出某个东西，可能爱着咩做得去改变，自家先学习一下。这个坤也就做来做嘛改
1: 哦，好，冇问题。给你来谈呢，你是讲到诶，台台客家沙嘅发展，韩国用版本亦都台台嘅客家沙。接下来呢，你出来弹一条好弹嘅歌曲，再来继续进入你嘅现场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在刚刚那一段呢，我们聊到了说，应征他现在其实是台大客家社的社长嘛。但我觉得说，身为一个客家人，认识到去跟客家人聊天事情，韩国一开始做客家的事情，其实是没按改。故说呢，我就想要提到讲，你是从小是讲客家话吗？
1: 其实算是啦，就像加讲到嘅，就从小参加动到客家嘅发通。那其实我知道细细嘅时间根本就唔提供。又系件用白的事情，
0: hey.
1: 其实就啊有中国的 visa 啊，就是啊做嚟上舞台，啊佢就是就咩唔会上岸到讲，我做嘛嘅爱做两件事情，我做嘛嘅冲嘅黑客法，讲嘅黑客法。故说我其实知道讲，细细嘅时节就真嘅系冇上岸到，系到后来慢慢走过去想讲，其实我细细嘅时节做咧很多同客家相关嘅事情嘅，咩要动到同客家相关嘅机会，系因为我会讲客，我会唱客歌，得到嘅。
0: 哦，因为我有听过一个讲法咯，所以讲以前可能讲客家全部是会讲客嘛，故说我会讲客唔系以前懂汉地嘅事情。不过对啦，下来讲客家其实都会留下条资源啊，不用都会讲客话嘅声音声红。
1: 系，我知道系诶，因为唱了下多了下汉戏哦，多了下既然唔系声音嘅，卡唱系后生人咧，但系动到人听到我哋要讲客话，还是会讲还有上瘾的啊，会不会讲下发给真人懂笑的啊？我继续讲啊，有嘛个资源，有嘛个就是同爱小个本，嘛个素材，嘛个机会安尼。从细个时节没黑，不过我知道细细个时节是因为就从爱到平常时会遇到个人，其实就会给团人啊，就是你都嘛个发通，其实就会聊到你。不过其实不过是资源还是机会，真人就会聊到你，才会得到。啊，其实其他人有好客话，可能没有。不过可能就无按你讲进来参加发通之类嘅，可能就唔会行到那条路红。
0: 哦，建议是。因为马萨的关系，真开始讲我接触到客家，还是讲客家上去接触到。
1: 一开始应该算是家公家婆，就细细的时节，可能记得就会教我一两句啊。啊，我家婆咪会教我唱一条客家歌的。故说这时节一开始是安尼，啊，不过后来就可能从幼儿园开始，啊，到国小就有一条客家的课程。啊，这时节欣赏咩？突然挨到冲冲跳跳按嘞。不说，我知道就系好教同家庭都有影响到挨啦。
0: 哦 ，OK， 跟你知道讲对俩下来讲啊，俩下转去看纯生俩件事情，因为你这些时节都会叫从堂到人家讲，生意啊，按用讲下东好啊，我继续落去纯生下去啊，你会知道讲纯生其实一件用办嘅事情。
1: 其实我七家你还是不会跟人来讲啦，因为从那以前就会当当人就会让人啊算算就靠你的啊按照这种法，其实我知道当当人会因为按你的讲法去知道说啊你动态知道说啊可能做不得讲不错啊可能我用办我用办，不过我知道对我来讲讲下法就会跟我想要做的事情听听，因为有几笔我七家不会想要说，我七家不会想要继续要使用那个语言的能力和环境，故说我不会经常那个后生人啊还是生人的用讲纯纯的方式来去讲，因为当年的知道说我本身就会讲话，你做什么要本来安泰的责任还是说

0: 压力，就会讲，哎，你系一个重要嘅角色，说你需要来去做传承这件事情。我说，我知道，就此言就好，当然系鼓励大家来好来讲。不过不是讲啊，你都唔讲，你都做唔好，嘅传承就系你都嘅经营，无法度传承下去，就系你都嘅负责。我知道那个讲法，可能会本有啲有兴趣嘅人，就知道讲啊，还系我冇去做咧。
1: 哦，就唔敢来做啊，有咩？哦，啲客家嘅两位地位度啊，其实有接触到动作，唔管系英语咩好啊，还系讲巩固呀条都好。唔知道讲哪一种系会卡本人推广出去嘅？
0: 爱吃噶，吃到系硬我啦。一部分系因为爱吃噶当中医。那我一部分就系因为可能硬我那件事情，佮一开始接触嘅时间，你冇听错爱去了解讲嘅歌词嘅语言系乜嘅。如果你就得用按用嘅方式，落去接触那件事情，那个语言。像我哋听外国嘅语言嘅歌曲，你一开始咩唔理解就错物解啊？唔过。你躺咧躺久以后，你可能会想会去了解，你就会去查，你就会去想会知道解故事系乜解。啊，不过像安尼讲法，还是巩固，那就可能因为几个内容、几个语言本身就会几个充电嘅时间。可能一开始会知道较困难。故说可能无法度正经讲，去推广到很卡多嘅人。不过其实音乐系嘅。做得本大家要较容易的方式来去接触的管道。
1: 做得老大家分享一下讲的客家歌是对哪位来学韩国语的学习较好的管道吗？
0: 这些时间其实不是说特别好啦，就是因为在参加了就发通谈到拍摄从此到这条谈起来没以后谈谈久了其实有段时间你们不知道你妈的时间好费那一首歌曲还是妈感觉唐久人是不是冲了
1: 嘿正经正经
0: 的
1: 没
0: 对啊当初觉得这条歌的嘴唇当初你的必须冲哦唐了当初拜就歪了后来开始冲传统的歌的时间就正经是有发卡多的时间去了解说加个唔讲系规则，还是讲加转运啊，加条运嘅方式，用运嘅方式，真经系要较匹配到嘅。当然，长久你就会记得讲，可能系用办去行那个运。像爱太好嘅时节，就拄好好教又可以通三个嘅课
1: 哦，
0: 就轻轻运，就系爱你到太好天才好去，每系嘅堂课天一百开课
1: 哦。当都好呢，
0: 对啊，故说这时间我真正经讲，他有内通的去了解讲，三国还是传统的歌曲，还有客家歌曲的发展，都在是用版的事情，都在是用版行多两下的。
1: 故说之前都会某情形上，就会考试家去按用去名出来的，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哇，当厉害呢！我记得上摆的乐山中心开幕的时节啊，你去家下次乐山歌系冇？
0: 其实下次那件事情咩系？

0: 他们都会经验哎，这样可以是练习的天使琴，因为以前可能就冲给这种披萨下后的呀、啊，东东人冲给呀、啊，
1: 对啊，充满个技术春秋啊，
0: 那他家都弹过的。啊，不过后来因为开始没有那条发通啊，还是那条无强用的，不过迄蔬菜还是无强用的冲下，需要来去冲那条果壳。故上我就想讲，大摆都冲给这种。唔可以喺讲人生安样办，系个后生样样办，少年读书，
1: 哎，
0: 那条就你嗰种冲合冲诶，就知道，咩咩做唔得，
1: 系
0: 我
1: 啊，是
0: 就
1: 乖乖，
0: 乖乖，就感觉讲冲起做得下条诶，正经痛，大概发通，那个时间有相关嘅事情下来冲。我啊，你练习啦，古时候其实动脑嘅时间可能嘅晕啊，还有嘅思嘅压晕都无按好啊，有滴会咬丝咩咩按脏，不过也会继续练习。
1: 哦，给你其实嘿传统老流行歌曲都有接触到嘛，都得老太家分享一条你最中意嘅流行歌曲冇？
0: 流行歌曲一条很困难哦，
1: 很困
0: 说一
1: 难。
0: 下。
1: 我是老太家分享一个歌手，也是讲一种专辑都做的。
0: 好，给爱情中医邱淑婵。
1: 哦。
0: 我讲情中医的话，可能就是梦那条歌曲。啊，几种专辑爱都情中医啦，就是茧的形状这张专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1: 邱淑婵她其实也是在客家的领域里面，好像有得过金曲奖。
0: 对，就是《茧的形状》这张专辑。
1: 太棒了！那为什么你会特别喜欢这一首歌？为什么是《梦亚条狗 Q
0: 因为那条歌曲其实佮就会用动到，我可能袂记唔错，不过应该系佮阿公啦，就系佮阿公同佮讲的话，佮了佮下做一条歌曲，感觉知道亲友感觉安尼，咩动枪系加工加婆有上司会同佮讲的话。可是我第一摆谈到嘅时间就知道哦，同感同安尼。
1: 我记得两条歌曲当中系讲诶，什么人用板用板系冇？
0: 就会讲啊，唔是小嘛该啊，就做嘛该恩用诶做。其实懂到时间，一开始谈到可能会知道，很像说教，但是从这样子的歌曲，然后或是从这样的情境下去听，就知道那其实就是他们的关心。
1: 好，家己来听呢，你是讲到诶，认真用板话去接触到客家，韩国呢，佮分享了佮最中意嘅客家歌曲，介绍下来呢，你就来听类似邱淑婵嘅《梦》。

0: 台中美如台港后，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那在刚刚的那一段呢，我们讲到了说，其实在客家的两位地度发展啊，做在独到东道的机会，加上安尼个样子啊，其中为接触到安尼个客家，就参与到安尼个
1: 客家抢少年国际师傅凤门团。
0: 哎哟，命的寒冲哦，系啊，唐启仁是动力好，做在老太家设计一下一个羊腿啊，主要系伫做马嘅韩国做马会想去参加么？
1: 这时节大家发通主要是对高中生来去期盼的，他主要就是说土地那条高中生是做一个不管是表演还是说交流不是去到外国做的有机会是看纪片客家的做什么还有看纪片纪拜的主题的什么就是做参访交流和学习这样。
0: 哦，听说你在这次出去然后看了一下海外的客家之后回来之后好像有一些改变哦。
1: 其实过中国中的时间我对客家那件事情还说三国那件事情还没什么痴心的
0: 哦，
1: 就是因为我的时间就比较少去参与那条的发通没有知道说因为你好到完全没有这样的不管是说朋友啊，还是马家就会讲同客家相关，要做客家相关的事情，还讲要讲客家。
0: 哎，
1: 个时节其实有的诶，就唔会想同大家讲，哎，我讲客，哎，我从客家安尼。不过个时节后来起来给他发通，安因是同多高中生嘅朋友。个时节感觉是讲，其实哎，冇需要安尼上岸多啊。还有讲去到几片，因为爱去到几片嘅时节，咩啲东路嘅地方冲山高，啊，其实就本来东路嘅鼓励啊，反应咩清好，人就知道讲，其实爱系中医一件事情，咩知道讲爱喊上爱继续做，上爱继续冲，我总爱知道几摆以后都好，没有太好咧，我总爱太好又再过去，唔管系参加山高比赛啊，还是。去做客家相关的事情，越做越多安尼，也是到那些个过一片个嘅时间安尼啦。后来2015年嘅时间，我有算去给他发通做辅导员安尼。故说记得今年嘅训练系伫高雄，我就有机会同记得去阿去闽南。每系我提拜去南埔嘅合作。

0: 米浓是雅脸，
1: 雅
0: 脸甜，
1: 雅脸甜
0: 就是水莲甜，因为美浓就是盛产水莲嘛。
1: 嗯、
0: 然后去看南部的客庄是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后来因为学校就是有客语学程，他们有办同花营，然后所以每年会去不同的客庄、
1: 哦，
0: 像是我有跟到去台中东市。
1: 嗯哦，
0: 然后就看了，也看了一些他们就是地方上的团队怎么去推跟客家相关的一些节庆活动，
1: 嗯，
0: 然后也看到他们的产业，然后当然还有听到很多的大埔腔，是平常可能在北部比较难接触到的，
1: 嗯，
0: 然后因为就是有这些机会，然后去了这些客庄，就会让我知道说，诶，其实台湾的客家其实是很多元的，
1: 嗯，哦。其实应该会讲各地的客家庄都有是自己的特色，
0: 嗯，
1: 比如说米浓啊，除了讲油脂斋，应该会讲还有一点其他的东西吧。
0: 嗯，就是米浓的时节，因为这片有一个很多爱乡协会，
1: 嗯，
0: 所以给每桶，记得这片做很多的沙皮运通，像是交工乐队神雄行商，记得一块是。哦，就有不管是反水库啊或是反武清啊这些东西，
1: 嗯，
0: 那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生态跟一个系统在那边了，
1: 嗯，
0: 所以像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声响老师的歌曲，
1: 嗯，
0: 那也是从他的歌曲里面，然后之前有去认识了这些

0: 还是大好奇都会攀沙油。
1: 嗯。
0: 故说每位是莫强的下种。
1: 嗯。
0: 啊，故说爱上应该每位继续攀下去。
1: 嗯。
0: 啊，不过现在咪每做的就会同沙眼看他讨论，像爱着之前咪有滴想做的攀个像系沙眼带阵无，因为爱着个沙眼其实来自莫强的下种啊。
1: 嗯。
0: 故说。每做的就会唱那一首沙眼，之后来突然就转去夹个萝卜，
1: 哎呀！
0: 然后去到这片，因为其实这片的人嘛，其当然对这片有很多的了解。
1: 嗯，
0: 做的本来就是可能这片的客家种是用的，
1: 嗯
0: 啊，其他的神法可能其他神法的习惯，还是这片的风景有蛮个毛腔用安的，就都好用那条，因为沙眼来吃。当多年的时候才给大概提点做的来去做沙油安尼。
1: 哦，迄讲土太家种去桃园嘅番，你袂土记得去那边？
0: 嗯，可能就做的是假使中老平镇嘅番，做的是老街西行。
1: 还讲移民没有啊？
0: 系啊系啊，还有种都，我知道像迄太湖巴西薯条嘛，那条蔬菜就会可能。嗯，唔系讲真嘅，完全系客家嘅素材。唔过，佢哋平常时咩有一条会同客家嘅连接，但是都咩做得起来都提风。
1: 好，佮第一条团呢，你是讲到诶，对诶，你嘅亲访团转来了后，第一台版嘅发展，韩国木可用嘅提风。第三号呢，你出来弹一条来自声响乐队嘅红色阴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你今天有唱到的是台台客家话的三种领养者，
1: 大家好
0: 耶、yeah！ 在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关于客家的发展之后啊，我其实蛮好奇哦，应征你未来会有什么的客家两位的发展有想要做哪条的事情？
1: 其实我也是都觉得他做的事情应该会继续做下去，就是会继续唱传统的歌曲啊，也会继续做在青年的那个部分，就跟无穷的朋友继续来去做，不过是办法通啊，还是有什么机会做的去参与这样的。啊，还有当然沙团是那会开始，因为最近会付那个经营来开始做规划做那条事情，故说我知道应该还是那条方向会继续来做。啊，还有其他的话，就假使有可能的话，有时间有心力的话，每周的从事可能创作歌曲啦。不过那就完全在那里熊熊的阶段，一次想去做就会一次没去做。
0: 哦，就是都没下没机会啊，容易。
1: 其实这也是借口啦，就是懒，一直拖延而已。
0: 那你会觉得说，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比赛啊，然后你可以去报创作组的话，它会成为你的动力吗？
1: 也许会
0: 哦。那因为我们应征其实是武林高中的音乐班出来的，先给他一个掌声。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你在编曲的部分啊，就是会使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法还是乐器吗？因为我们应征其实自己也是吹竖笛的嘛。
1: 其实我之前有想要尝试做的时候就稍微摸了一下，但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比较没有在接触数位的这一部分，所以就是真的要做的话，就是不管是设备还是能力都还需要一点建构的时间。那不过在乐器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先倾向实际录乐器，因为这可能对我来说会是可以比较快上手的部分。
0: 就是过去自己有练过乐器啊，所以直接录进去就好了。
1: 对，那当然编曲啊或是后制这些东西我就还需要花一点时间这样子。
0: 那我们先设想一下，黑公你会下一条歌曲给发，你为什么下一条用版型给歌曲？
1: 来问题哦，来想一下哦。
0: 比如发说很活泼的啊，然后说比较写进心里的感觉之类的。
1: 我应该会写比较感觉类型的吧。因为不知道我自己听的歌也比较是倾向这种在说故事啊，或是说感觉说想法这种类型的歌。可能不会太活泼，因为我自己也不会唱太活泼的歌。
0: 就是跟你这个人的调性很符合这样子。明明像你刚刚有讲到你的秋俗禅啦，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想要推荐本台家的歌手吗？
1: 今天我想要推荐米莎是因为他的歌不是当中的讲故事这样的，我轻松于这种风格的歌曲。他要出来动作中的转型，不错，假使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做得去谈困啦。
0: 做得老大家分享一下最喜欢的歌曲吗？
1: 最中意嘅花，可能1980系我最运动，悄悄地弹两条歌。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那种慢慢来、娓娓道来说故事的歌曲。
1: 我就很喜欢这种
0: 好温柔的一首歌。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呢，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来自米莎的《1980》。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应征沈梦基、
1: 沈梦主持人、咩沈梦观众朋友。
0: 好，给大家记得下礼拜空闲时间，记得收藏客制生活，张乐亮。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4: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3: 欢迎收听，
5: 我是新来的，
3: 我是子祥，
4: 我是千荣，
3: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千荣。那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来和我们分享他工作上的趣事，所以呢，我们先邀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他叫什么，然后在哪里工作。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阿杰。那我目前呢是在公馆的纯爱小吃部担任内场的工作。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工作呢？
1: 原本一开始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想说啊，就没有钱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哦，那不然你就先将就一下，先去做做看看怎么样。
0: 你说你在内场，那你内场主要你都负责什么？
1: 内场吗？其实到从一开始做到现在，从备料到目前就是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开班，其实好像已经没有分什么有做什么做什么，因为就是一个人自己做全部的工作。
0: 一个人自己做全部？
1: 对啊。
0: 这样子不会很累吗？
1: 其实还好，因为有时候人不多，人不多的时候其实就很轻松。
0: 那你第一天上班印象最深刻是什么？
1: 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内场的正职员工吧，就是我觉得他的怎么说，我觉得他的个性不是太好，然后也被很多人诟病，对，所以我那时候

0: 候进去的时候也是被他虐得蛮惨的。
1: 那是他邀请你的吗？还是不是啊？
0: 不是，是我另一个朋友，但是我朋友把我邀进去之后，他就离职
1: 哦，那有点有趣。他毕竟在我们学校附近嘛，一定就是在你工作之前，你就有听说过这间店。那你进去入职之前啊，跟你入职之后，你对这间店的印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不一样的地方吗？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一开始知道这间店，也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朋友跟我们说，就是也是听朋友推荐说这间店不错，到我实际去这间店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差得了多少，对啊，就好像都一样，根本没有差别。
1: 所以你觉得这份工作好玩吗？
0: 我觉得应该算好玩，因为也是认识其他新朋友。
1: 那你工作到现在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什么？
0: 最有成就感应该是员工餐吧，因为我们的员工餐是我们可以自己去煮，所以说就是他有拨预算，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去煮。啊，就最有成就感就是，应该是前几天吧，我自己做那个员工餐，然后那时候就是问其他人说，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大家都说，好吃哎！我说那时候我觉得我心里的成就感其实是蛮高的，
1: 可以直接开发一道那个菜单了。
0: 没有错。
1: 这样听下来，目前你好像就工作上好像都蛮快乐，印象蛮好的。那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崩溃的，或是很手忙脚乱，就是有点想要放弃这份工作的感觉啊？
0: 那应该是我一开始进入这份工作的时候，那个正职给我的那个给我的压力真的是太大。因为其实那个邀我进来那个朋友，其实他其实在这间店其实没有表现得很好，所以导致那个正职员工其实很不喜欢他，然后不喜欢他就连带到我，因为
1: 是他邀请你进来
0: 对
1: 的，
0: 他请我进来的，所以我就
1: 啊，
0: 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直被那个正职员工就是被针对啦，
1: 啊，交友还是要慎选一下。
0: 没有错。
1: 那我们对阿杰的工作也已经有大致上的了解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收听庸俗救星的《快乐都市人》，等等呢，再进到下一个单元。

0: 来，那第二单元呢，我们就来聊一下你这份工作的时薪啊，排班大概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制度之类的。
1: 哇，要聊到钱了吗？
0: 是的，你目前时薪是多少呢？
1: 现在目前的话应该是基本时薪196、
0: 嗯、
1: 对，那他们有跟我说过就是会调薪，但是他们从我入职到现在过了半年了，都还没有调薪这件事情。对，
0: 那他调薪是有什么制度吗？像要考核之类的？因为前面的来宾他们可能都是要考核啊，或者是对，就是要考试之类的才可以成功调薪，那你们的话有吗？
1: 我印象中我记得之前的员工好像有考核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好像都没有被考核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跟我说过会考核，但是也不知道是等到什么时候。对，但通常考核完之后薪资好像也只会调涨好像4块钱到200块而已吧。
0: 但所以因为其他来宾他们是自己就是想要调薪的话就自己去考核，所以你们的话是他们会主动来考核你这样子吗？
1: 对，没有错。
0: 哦，所以你没有决定权就对了。
1: 我没有决定权。哎，你前面几个来宾好像工作还不错哎。
0: 哦，要跳槽一下了。你做多久了这份工作？
1: 大概也有半年了。
0: 那你觉得他的排班制度怎么样？哎，你们是周排还是月排？
1: 哦，我们是月排。那排班制度，我其实觉得真的蛮弹性，就是你不管他不会要求你说哪一天一定要工作，或是说什么一个礼拜一定要排几天都没有，他就是可以让你自由的排，只是只要你排的时间超过40个小时的话，就会有一个全勤奖。
0: 哦，
1: 对，
0: 所以他也不会规定一个月要做几天几小时这样子。
1: 没有，完全没有规定。
0: 那如果一个礼拜只想做一天的话，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可以每个礼拜都只选一天，他们也不会说什么。
0: 真的假的？你们有几个员工啊？
1: 现在内场的话包含正职，现在目前是4个，有3个 PT 1个正职，外场的话也是5个，然后吧台的部分好像现在只有3个，其实都是够用的啦。
0: 这样听起来很就是蛮多的耶。
1: 很多人啊，所以他但是人不多的时候其实你要我们员工这么多也没有用，就是其实那客人又不多，所以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多 PT，
0: 员工有点饱和了。
1: 没错。
0: 那你们店里有哪些员工福利呢？
1: 员工福利吗？啊，我们店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会有那种钢管女郎跟那种猛男秀还有魔术秀这种东西。但是这算我们员工福利，就是我们可以有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去看一下。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另外一个应该就是员工餐了吧。员工餐这个东西真的都在我们店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福利，因为就是你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用说今天他规定你煮什么就吃什么，不用。你今天说，哦，我很想吃个什么韩式料理啊，我就自己去用那个经费自己去买材料自己在那边做。
0: 经费是
1: 就是他们公司会发一个经费下来，就是专门给员工餐的。
0: 哦，
1: 然后你就可以去说，哎，这份金额我要用在哪里用在哪里啊，你跟他讲，他说 OK， 那就是用在员工餐上面，这没有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不会每个人都限制只能多少之类这样子吗？
1: 应该是有一个底，但是我相信我们店的人应该胃口没那么大。对，所以应该是还好。
0: 哎、欸，我觉得你们店名蛮酷的。
1: 店名啊？对啊，我觉得蛮吸睛的啦。

0: 就是只要经过那个地方，看到那个招牌，大家就是眼神会多留意一下，说这个地方。
1: 其实我去过，进去过一次，进去借厕所啦。
0: 哦，借厕所，对啦，对啦，在那边厕，但那边厕所其实蛮好笑的，就是里面它会贴满很多那种 AV 女优的海报，对吧？
1: 有见识过。那你刚刚说什么女郎那些什么的，她是工作人员吗？还是？
0: 应该算是外聘了，就是他们会有固定的合作的一些艺人，这我这称之为艺人，就是那些钢管女郎跟那种猛男秀，他们都是外面找来的艺人，然后就是一样，他们也是来一次就是结一次金额。
1: 那你们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时段？因为我记得好像开得蛮晚的。
0: 对啊，他们其实正常时间都是营业到11点就拉单，那在特别日子，像是礼拜三可能会有特殊活动，或是五六日这种假日的时候。都会在营业到大概12点左右，就是如果，但是如果那边还有客人的话，就是我们也不能强制说要赶他们走，最晚最晚就是待到凌晨1点。对，
1: 特殊活动是什么？
0: 特殊活动就是我刚才说那些
1: 哦，
0: 钢
1: 钢
0: 管
1: 管，
0: 女人，对，
1: 所以他们都会在礼拜三吗？
0: 对，都会在礼拜三。
1: 你们那有吧台，所以你们那个算餐酒馆吗？还是就一般的餐饮场所？
0: 应该算餐酒馆，因为我们客人来这边点酒的比例是高于餐点的，
1: 所以算餐酒馆吗？那你们会跟客人喝酒吗？
0: 有时候会互动一下，但是我是做内场，其实很少，除非是有朋友来，我可能会说啊，就用，因为我们其实啊，对，说到这个，我们的员工福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500块的那个招待金，就是我们可以就说，哎，有朋友来啊，我们可以用这500块去帮他点什么东西之类的，对吧？就可以点个 shot 或是点个酒，然后就请他喝这样子。
1: 500块，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可能就没了。
0: 哦，对啊，
1: 那你觉得内场和外场哪个比较辛苦？你会想要换到外场去吗？因为感觉你个性可能比较适合外场一点。
0: 外场哦，其实我很不喜欢跟陌生的顾客接触。如果是熟人，那可能还好说。但是我其实是 I 人，我喜欢就是待在内场这样，待在内场就不用跟任何人交流，自己做自己事情就好。
1: I 人不太相信啊。那你们店最受欢迎的餐点是什么？
0: 哦，这就要说到那我们店的招牌痛风卤肉饭了。那个卤肉真的是我吃过数一数二算，应该说在台北这边，我觉得算是很好吃的一间卤肉，算是一碗很棒的卤肉饭。对，
1: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赞的点？
0: 这样说吧，我的嘴巴其实是很挑的。我从南部，因为我是南部人，然后我来北部。我就是吃卤肉饭这个事情，就是我其实超级挑，就是我说这个卤肉饭它的那个咸的甜度都要到一定的水 准，
1: 要
0: 我才会
1: 刚
0: 觉得好
1: 好
0: 吃。
1: 就对
0: 对，要
1: 了。
0: 刚好。但是我超纯爱这个卤肉饭，我这次就回不去了。我每次就是只要员工餐的时候要吃员工餐，我就会偷偷捞一点卤肉来吃，那个真的太好吃了。
1: 哎，那你会为了这碗卤肉饭，然后不放弃这份工作吗？
0: 应该是不会啦。对，我应该是不会放弃这份工作。因为一碗卤肉饭，
1: 正常遇到什么类型的客人，那间店？
0: 遇到什么类型的？其实问我这个不太清楚，因为我是内场员工啦。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到外场，应该是不会到外场啦。
1: 那你们是可以自己决定要到外场还是被分配的？
0: 被分配的，不能主动决定。
1: 那有点可惜。那对于你们店的店内装潢，例如那些海报什么的，有什么想法吗？
0: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老板真的是个天才，他可以营造出这种早期这种台湾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不管是椅子、桌子，甚至是那些什么餐具啊，都是用那种以前很像板的在吃饭的时候会用到的东西，我
1: 哦，
0: 觉得
1: 真的
0: 很了
1: 假
0: 不起。
1: 的？
0: 对，而且重点是我们店还有卡拉 OK，这个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点。
1: 卡拉 OK 是一台在那边，然后大家唱吗？还是？
0: 对，就是一台在那边，然后大家可以唱。重点是那里的歌都超老，没有一首是，就是你可能，这可能都是爸爸年纪在听的歌，
1: 80年代怀旧风就对
0: 对，
1: 了啦。
0: 新歌都基本上都看不到。
1: 你们店是连锁的还是非连锁的啊？你知道吗？
0: 哦，我们是非连锁的，我们全台北就是一间纯爱
1: 很酷诶，我觉得去借厕所的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啦。
0: 而已。
1: 好，有机会再去找你吃一下那碗卤肉饭。
0: 然后我们等下就可以去了。
1: 哎，你们是几点开始营业
0: 我们是5点开始营业，五点就可以开始，就
1: 哎，
0: 可以
1: 蛮可以。
0: 开放那个人进来了。要说我们店更有特色的东西，

0: 我觉得就是除了卤肉饭以外，我觉得最厉害就是我们很多菜都是板德的菜，就是我们最近新增的菜单，就是你会看在板德看到那种什么什么猪肉，就是那种风肉或是鱼，我们甚至有整条鲈鱼在那边，还有那种羹啊，那都是我们最新的菜单出现的东西，就是那种大菜，但是
1: 哦是新的菜单，
0: 对，新的菜单就是那种大菜，就是你觉得普通人根本平常不会点，就是可能去那种婚礼才会看到那种很大盘的东西。
1: 还有那什么花好月圆嘛，就是炸汤圆那些的。
0: 哦，这种东西是一定有的。
1: 真的吗？
0: 真的，那种很 local 的那种东西，你基本上在这边看得到。
1: 好心动哦，天哪！现在发现好多人都喜欢吃这道菜，可以用这个来推销一下你们店。
0: 嗯，我觉得这个推销是好，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平常太少去吃到这些东西了，刚好。这里就有这一间店可以让你们各位来品尝，
1: 毕竟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嘛。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收听这首糯米团的《巴黎草莓》。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听阿杰的真心话吧。
1: 哇，
0: 你觉得大家对餐饮最大误解是什么呢？
1: 其实最大的误解嘛，我虽然这么说有点偏激，但是我觉得餐饮业不等于服务业，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今天我们餐饮业给你提供的是，就是让你吃饱，我们不是说什么还要服务你什么，除非我们就是才会有服务费这种东西。可是我们店是不收服务费，就是我们就是单纯就是点东西的钱而已。那我就觉得说，就是你有时候会在评论上会看到，就是有些人会评论说什么，哎呀，什么店员的脸很臭之类的。但是我就想问，我们餐饮业提供给你的是吃东西，又不是说要服务你什么。如果今天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很什么哦，女仆咖啡厅这种要服务的东西，那当然这个臭脸一定是一定要。可是我们今天是提供餐点跟酒水，我们没有义务就是做到说就是哎。我们表情大家笑笑的这样子，就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评论的是餐点，说很难吃之类，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讲。我觉得没差，因为餐饮业就是我们本来就是要专注在提供餐点跟饮品上面的服务。
0: 那的确是没错啦。就是现在蛮多店都有收服务费。前段时间也是有人在讨论对于，餐饮业收服务费这个部分合不合理之类的，可能会觉得说，其实你这间店没有也没什么服务啊，那为什么还要收那什么一层服务费，就会觉得不合理。
1: 服务费这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餐厅，他们是什么？他们你知道国外的餐厅是他们是没有收服务费，但是你可以给小费。对，那我们台湾没有这个小费习惯，所以通常都是店家直接就是说，哦，我们就直接收这一层服务费。啊，如果今天台湾没有这个服务费，我跟你讲，一定没有一个人会想要给小费。台湾人个性是就是，干嘛？你又没有服务我什么，我干嘛给你小费？
0: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这间店要收服务费，或者甚至有些你甚至是扫码点餐，然后自己去取餐的，但是他还是收了服务费。就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合理呀。
1: 哎，现在这什么钱，台湾人都想赚了。
0: 你觉得你们店最好吃是卤肉饭，对吗？那很多人点吗？
1: 哦，点的人超级多，
0: 真假的
1: 真
0: 啊？
1: 的就是那种可能开单，可能人来了，第一个点的一定都是先是卤肉饭，因为其实我们卤肉饭之前有开，然后我们收一阵子，然后发现没有什么人潮了，结果我们再把卤肉饭这个东西再打开之后，更多人过来，就是他们就是为了真的想吃吃看这个卤肉饭到底多厉害。
0: 所以你们店的最夯的就是卤肉饭就对了。
1: 没有错，
0: 做餐饮业，你觉得身为店员最不想听到什么话呢？
1: 是不想听到什么话？其实说东西难吃这种话，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是很正常啊，人都会有不同口味。但如果说认真是，就是我真的很不想听到的话吗？好像其实没有诶，反正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些评论我都是可以接受，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店的东西有些东西是不好吃。

0: 吃的。
1: 你自己也有
0: 对，
1: 这样
0: 我
1: 认
0: 自己也
1: 为。
0: 觉得就是没有多好吃，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其他人怎么讲其实都还好，但是我觉得外场被说话的几率可能比较高，就是你懂，就是什么脸很臭啊，
1: 态度很差什
0: 对，
1: 么之
0: 态
1: 类
0: 度
1: 那
0: 很差这
1: 些。
0: 种，可能他们这些人他因为我们外场都是一些都是女生，基本上没有男生，所以女生听到这些东西，她可能就是心里就是会有一些受伤，他们可能就是很不希望听到说什么态度很差什么的之类的，嗯。
1: 可以理解。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我想到了，就是假如今天我去打工的话，我其实也蛮能接受他们说店里什么不好吃之类的。其实我不在乎嘛，就是好像也太直接。但就毕竟这间店不是我开的，我只
0: 嗯，
1: 是来帮忙工作，
0: 对
1: 所
0: 啊，
1: 以。
0: 就 PT
1: 对
0: 而
1: 对，我
0: 已。
1: 完全能接受他们嫌弃店里的餐点什么的。如果今天是我自己开店，我自己研发的餐点被讲话，我一定会难过。但
0: 哦，对。
1: 不是我开的，所以我就觉得还好。你是几乎没有跟客人接触过吗？还是其实有？
0: 有一次，而且那一次我印象深刻，
1: 说说。
0: 就那个时候有一组客人，应该是一对情侣，然后他们点了一道菜叫做黑瘦娃娃菜。那黑瘦娃娃菜最简单，它其实这个是所有餐点里面算是很简单的做法，就是底下铺金针菇，上面放娃娃菜，然后拿去蒸炉蒸，蒸完之后再淋上我们自己特调的黑蒜酱，就完成了。但是那一天就是出了点意外，就是那个蒸炉。其实它好像还没有完全预热，就是虽然它已经有热度，但是就是我那个正职员工他就说什么，哎，里面要没水了，他就很好很鸡婆的，我不想说好心，他很鸡婆，就帮我加水在里面，然后我就跟他说，等一下我有餐点要出，他说没关系，先加水。然后那时候我在用那个的娃娃菜的时候，我就直接放进去，我也没有怎样哦，我也没有意识到说，哎，对哦，是不是那个炉子不够热？然后我就按计时器6分钟，因为我们都有一个 SOP，就是每道料理要几分钟几分钟。我点了6分钟之后，然后那个菜就是好了，然后我就把它夹出来。那时候我觉得我做最错的点就是我没有去检查那个菜到底有没有熟，然后我就直接淋那个酱，然后我就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单，我就直接送出去。结果下过几分钟之后，那个外场的人就突然进来跟我说：“哎，客人说这个菜原本就是生的吗？”然后我说：“不是啊，这道菜怎么会是生的？”然后我就出去看，天呐，娃娃菜完全是生的哎！然后客人还以为这道菜原本就是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赶快回去重新蒸。然后就是我们店会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只要做错东西，就是要做一个小菜给他们。那时候做完小菜之后，
1: 赔礼就对
0: 对，赔
1: 了。
0: 礼。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是都是我的问题，所以而且还要外场去道歉，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蒸完之后，我就是去外面这样子跟他们两个说，真的很对不起，对不起，我做错了。然后幸好那两个人他们算是还蛮好的，人蛮好的，他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我就觉得蛮好笑。但这件事情之后就变成我们店的一个笑话，就是大家说，哎，阿姐你自己研发新菜单哦，生菜沙拉，我就每次都被因为这件事被说。
1: 所以这个也算是让你哭笑不得的客人就对了
0: 没错，幸好他们人很好，他们不是那种很
1: 啦，奥
0: 刁，
1: 克。
0: 对，很傲客。如果是傲客，我应该会很惨。
1: 你有听说过你们店里有遇过什么奥克吗？
0: 傲客就是那种赶都赶不走酒鬼啊，就那种可能已经到结束时间，然后他们就是喝酒，然后喝得很醉，然后我们就是要赶，整个就是要叫我们出去，然后他们说什么凭什么出去什么什么，就是在那边吵，然后我们其实店员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可能就是要么就是请。像我男生这种，去跟他们就是叫他们直接离开，嗯，对吧？这种客人其实很常出现，因为毕竟还是餐酒馆，就是酒精会影响人的精神嘛，对，然后他们就会变得疯疯癫癫的，可能就不太好处理。
1: 有人在你们店里吐过吗？喝醉吐
0: 哦，
1: 过？
0: 很常有人这样吐
1: 真
0: 过，
1: 假
0: 但是我们
1: 的？
0: 吐都是要收费的，就是他如果没有朝马桶里面吐的话，都是基本上要收费，就是我们好像会收一个清洁费，嗯。
1: 这个我觉得很合理，
0: 对，
1: 非常合理。如果让你帮客人上一堂用餐礼仪课，你会最想要提醒，或是让他们知道什么呢？
0: 用餐礼仪课哦，哇，这个东西听起来蛮复杂的啊！我知道了，不要浪费食物。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超级重要。我从小我爸妈这样教，就是不要浪费食物，你能吃多少就点多少。我曾经遇过很多，我曾经遇过一组客人，就是他们就是点了一堆菜，然后他们才2个人，然后点完之后没过10分钟之后就说 不好意思，我们要打包，全部都包走，然后一口菜可能有时候

0: 有些东西根本没动过，就整个直接包走。那时候我就想说，那你们干嘛还点那么多？你们直接点外带就好了，干嘛还要在内用在那边点？就是很多人他们就会剩一堆东西，可能上次遇到一个更扯，就是点了一整只鱼，然后才夹没两三口，然后就直接说不要了。然后我们店员还问要不要，就是帮你包回去，他说不用，就帮我直接丢掉就好。但是我们也其实我们员工看到那个剩下的，我们也不能说就把它清掉，因为这样很其实没有很卫生。对，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整条鱼这样直接丢进去。一只鱼要准备的时间真的很长，然后他就是点完之后直接这样，然后就不吃，直接被我们丢掉。我其实觉得这样蛮可惜，所以我们应该要设立一个罚款，就是如果你剩余的东西真的太多，我们还要再罚你200块。对，
1: 不能等到下地狱再吃。
0: 不行，不能等到下地狱再吃，要么就给我现在吃完。
1: 哎 你会因为就是做了餐饮之后，就是可能对你生活的一些习惯有什么改变吗？
0: 生活习惯可能就是，
1: 就像例如这种，不要浪费食物这些，可能你会更去珍惜食物。
0: 哇，一定会的。就是不管在外面的餐厅，就因为你做过餐饮，所以你会知道说他们的，就是去外面吃饭的时候，你会知道这间店他们里面其他员工可能心态或想法是什么。当然，你就是不会去触犯到他们的地的，就是甚至可能吃完饭之后还帮他们把盘子叠起来之类的，就是也是互相尊重，我
1: 哦，
0: 觉得。
1: 你遇到这种客人，你会蛮欣慰的。
0: 对，我就觉得，如果是我遇到这些客人，我会觉得，对，会蛮欣慰。就是，哎呦，他还知道，就是懂我们的辛苦。就是可能今天好，我们今天讲说出一堆菜，然后可能很多人点。那我最希望就是客人他们可以知道说，哦，今天真的很多人来点，所以我们可能等餐时间也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对，如果每个客人都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好事情。
1: 世界和平了。
0: 对，世界真的会和平。
1: 身为内场，你刚开始上班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哪一道菜特别难做啊，或是很常做错一道菜？
0: 难做的菜吗？我想想看啊，我突然想到一道菜，其实蛮难做的。那个菜就是我觉得算是最难处理，就是炸鳗鱼。然后它我们的炸鳗鱼它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它裹的粉是红色的粉，所以它最后炸出来会是红色的鳗鱼。可是鳗鱼这东西是很难处理，就光是退冰这种动作，这是要退很久很久，除非你真的有先前退。可是这个东西在店里又不常点到。所以要花的时间就更长，因为他可能要从冷冻拿出来退，然后退完之后，他可能还要跟着什么蒜头这样一起炸什么的，那个东西处理起来真的很麻烦。甚至到我现在今天，我们这整个月都没有出到任何一份鳗鱼，所以你可能很久没有做到这个鳗鱼，你也会说，哎，
1: 不熟
0: 对，不
1: 悉。
0: 太熟悉要怎么做，然后就觉得，我看一下 SOP 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么复杂，还要处理这么多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有跟老板提说，就是哎。诶是可以把一些就是不要的菜，就是根本不会有人点的，把它直接扒掉，还不如放新菜。
1: 结果这道菜有拔掉吗？
0: 差不多准备扒掉了。
1: 啊、哦，准备拔掉。哦，所以你们是可以跟老板讨论菜单的内容
0: 对，
1: 什么
0: 我们
1: 之类
0: 店
1: 的。
0: 其实算蛮 chill，就是老板都会每定期时间都会过来，然后就会跟我说，你觉得这一次就是这个月的每道菜的销量怎么样？他们也会看数据，但是也会问我们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或者说这道菜好不好吃什么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提出意见，不用经过政治，直接跟老板对话。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一点，我觉得算是不错的。
1: 那所以这道菜算是你最想要下架的品项吗？
0: 对，这道菜我一定要让它下架。
1: 内场的话，你是备料的吗？还是都要做
0: 对，都
1: 吗？
0: 要做。
1: 那你会选备料还是洗碗呢？
0: 当然是备料啊，备料比较轻松，因为我们其实要备的料不多啦，就葱花、洋葱那些的。
1: 最希望客人知道的一件事，你觉得是什么？
0: 最希望让客人知道事情就，刚才上课是说不要浪费食物嘛，啊，另一个想让他们知道事情，应该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就是要知道说就是尖峰时刻，我觉得大家都要有一点就是自己的一点同理心啦，你不要就是大家都自己说哦，我今天就是点这个东西，他怎么这么久还没来？我觉得你有时候也要看一下，就是这间店现在这么多人。我们怎么可能是？我们一定是先做你之前的客人，不会是就是帮你先做。所以就是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让很多客人知道的。不管今天是在这间店或是在其他店，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你现在什么时候点，那就是你可能要过很大一段时间。如果前面很多人的话，你就要再等，你就要花的时间等待会更久。对， 不然要么就

0: 不要吃嘛。你不想等，那就是去买麦当劳啊，麦当劳比较快啊，
1: 做十天，
0: 对吧、啊？
1: 尖峰时段大概是都是几点呢、
0: 大概就是正常晚餐时间，差不多7点8点左右。嗯，
1: 每天的这个时间吗？
0: 对，每天的这段时间其实应该算是最多人的，因为我们表演的时间也都是在7点8点，就是有那些钢管那种，都是7点8点。
1: 那是你最害怕遇到的客人是哪种类型？
0: 最害怕哦，点鳗鱼那道菜的客人，我就是蛮怕的。点那种就是可能那种很久没有做餐点，我就觉得，或是点那种花很多时间的，因为其实我也很怕，就是我也很尽力的想让每位客人就是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享用到餐点，所以我就是很怕他们突然点一个那种要花很长时间什么鱼之类的那种鱼，哇，退一下再蒸一下，那才多久时间啦？我觉得其实很怕这种东西啊，对。
1: 哎，对，说到这个，你有因为做了这份工作之后，就是厨艺有增进吗？
0: 哦，厨艺吗？我觉得厨艺在真正的地方应该是员工餐的部分，因为其实，哎，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就是很，其实现在很，我们的店都是不，我们不是找中央厨房，我们是有跟别人合作，就是过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就是已经准备好，像是汤，我们可能不是，汤已经是已经准备好一个袋子，已经装好那个汤，我们只要加热，再加蛋丝就好，然后其他的料理其实都差不多，就是除了饭类啊，饭类可能就是每天都要煮。这种可能就没办法避免，但是其他料理可能就是已经有都先封好，就是有先做好这种。
1: 那为什么鳗鱼没有先就是处理好？
0: 哦，我们鳗鱼有处理好，但是它已经是冷冻一块，那个很难解冻，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么难解冻。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餐厅都是在走到这个趋势，就是先把要做的东西都先准备好，就是可能他先用密封袋这样封住，然后再直接就是加热给别人用，对。
1: 因为毕竟要很多东西要现做，其实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尖峰时段的话，就要可能就要等更久，那就是可能接到投诉就会更多。
0: 对啊，而且成本也真的是越来越高，所以就是为了节约成本、节约成时间，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真的先把东西都备起来，就是那种密封袋封起来那种。
1: 对，好啦，那听了阿姐的真心话，接下来呢，我们就收听一首吴桥有水的《迷迷糊糊》。

0: 请客之类的。
1: 欸，我们之前有，但是不知道这今年会不会有。如果看今年那个营业额啦，如果还不错的话，应该是可以吃到还不错的东西。不然正常来讲，我们可能就是
0: 会
1: 下
0: 吃
1: 班
0: 尾牙吗？
1: 尾牙哦。
0: 哎，你还没有工作到一年吗？
1: 对，我还没有工作一年，所以我也不确定可不可以吃得到。但
0: 哦，
1: 是我们平常那种员工，就是下班之后都会约去吃宵夜。
0: 所以你们员工其实内部关系还不错。
1: 嗯，还不错，真的倒还不错，大家相处都很好。
0: 是你觉得纯爱这份餐饮跟别的餐饮其实不太一样？
1: 真的很不一样，但是存在跟那种其他的非连锁比的话，我其实觉得反正又一样，因为其实我觉得主要是非连锁餐厅啦，他们的自由度一定是比较高，对，而且你要说升职，我觉得可能也会比其他餐厅还快，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独立作业能力，然后你又有想法，你这时候你就可以跟老板谈合作啊，你就说让我就是升职可能当什么主管，因为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我可以当正职。其实那个时候，老板也有来问我说，要想不想当正职？但我那时候是拒绝啊，因为
0: 时
1: 我
0: 间
1: 也
0: 上
1: 还在
0: 吗？
1: 时间，我现在还在大学而已，我在接什么正职？
0: 所以你觉得这份工作给你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收获是什么？我觉得很多面向，就是以厨艺来说的话，一定是有一些收获，就是可以知道说什么东西要什么时候保存，或是炒这个菜的时候要怎么做怎么做。那在其他方面，就是可能是。人际关系上面，就是反而会就是比较成熟一点，因为也是遇到很多那种资历很深的那种前辈，就是然后他们就是会跟我说一些很多人生的一些观念，那些我觉得都是有收获的，对我来说都是有收获的。就是不管是讲话的时候那个谈吐，或是你讲的话有没有深度，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跟那些老前辈学到。就是不管你今天是在哪个餐饮，可是就是有那种前辈，就是你可以认识，因为你们是员工嘛，所以你们一定要合作。啊，合作之后就可能有些人可能合作就会日久生情，但是是友情，不是感情哦。就是可能会就是有一些感情，他就会跟你分享一些他的自己的故事。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另一个可以认识新朋友的一个好方法。
0: 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自己没有的那个特质。
1: 对，
0: 那如果你不做这份工作的话，你会想要挑战什么行业啊？
1: 挑战什么行业哦，如果不做这份餐饮的话。我应该会想蛮挑战看补教业吧，我很想去当老师其实从国中的时候就想说，哦，我把英文读好，我就去教英文。可是我突然发现一件很残酷的事实，就是我现在读的是私立学校。那今天他如果外面要请家教，来了3个老师，一个是师大的，一个是台大的，一个是我这种私立学校，他们当然是会先选师大或台大，就会不会先把我当成优先考虑啦。所以 其实也是蛮，这现实来的也是蛮快的，就是知道说哦，自己在什么学校，可能就没有办法说可以跟那种大校比啦。
0: 比是肯定比不了，但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就是有些人就是很适合，可能有些人很适合当老师，但是有些人就算他成绩很好，但其实他不太适合做教学这方面的，所以我
1: 嗯，
0: 觉得真的都可以去试看看，因为
1: 对，
0: 其实也认识可能别的学校也是读私立，但是他们还是有自己在接家教的。
1: 对啊，有些还是有实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没那个实力，但是我其实很想试试看，就是很想试试看那种感觉，就是教其他人的感
0: 完全可以尝试一次。等
1: 觉。
0: 你离开纯爱之后，哎，你觉得你会大学4年都在纯爱吗？
1: 哦，天哪！我不知道我这个人其实很喜欢尝试新东西，我不确定我会不会一直待在里面，除非
0: 哪
1: 老
0: 天
1: 板给
0: 腻
1: 我
0: 了
1: 升
0: 就
1: 薪，
0: 找别份工作了吗？
1: 有可能，但是要找工作也是很麻烦的，可以一直待在那边，然后待遇都还不错啊，我应该是会一直待在那边。
0: 其实你这也算餐饮业啦，就是也不要管连锁还是非连锁的。那你会想要给未来想要打工的，就是进入这种餐饮行业的一些人什么建议呢？
1: 哇，如果要给这些人意见的话，我一律都是跟他们说不要工作。你今天有一个前提，你家里给的钱是够你可以生活，然后够你可以消费，我就觉得你就不要再说什么想要体验人生去打工什么去见见世面。我觉得那个都是其次，我觉得主要是你有没有钱。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家里可能生活费不太够，那你出来工作的话。 那这又选刚好又选餐饮这个工作，

0: 我应该会建议就是先从那种最，我觉得最简单的开始做吧，就是那种怎么说啊？我现在讲每个职业，如果说最简单，好像都会被抢，
1: 那你
0: 所以。
1: 觉得最简单是什么？没关系，你自己的认为。
0: 我的认为吗？我觉得餐饮做最简单的应该是手摇吧。我觉得饮料店，你除了就是煮茶，然后包茶以外，就除非是那种外送，可能接很多单啦，但那种可能比较麻烦。可是基本上你剩下都不用干什么，你就是摇饮料而已。哎，这个是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见解哦。
1: 有一组也是手摇的来宾，他们觉得最难的好像是煮茶，可能时间啊，或者
0: 对啊，
1: 是
0: 煮茶。
1: 比例之类的，重点是你要去记那些茶。
0: 那餐饮你也是要记那些料理要加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些记的东西都是基本的。
1: 对啊，就是每个行业各有各的，就是必须要去认识的东西，
0: 对，但是
1: 对。
0: 我觉得手摇他们还可以，重点是他们还有冷气吹。他们除了煮完这些茶之后，剩下时间都是在摇饮料，就是冰东西摇饮料冰东西，然后他们有冷气在，因为那个地方里面一定是会有冷气。可是有些厨房，像我们存在的厨房，其实。冷气其实有点坏掉了，因为其实那个也是一个成本，所以我觉得餐饮里面应该轻松来讲应该是手摇吧。我可能之后搞不好哪一天不知道，想突然想到，不然我去手摇店试试看。
1: 所以你离开纯爱之后，第一份工，下一份工作很有可能就是手摇店
0: 对，真的
1: 了。
0: 很有可能。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啦。谢谢我们的来宾阿杰，我是千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马念先的《来不及说再见》。

8.1 M729，耶耶耶耶。You killing me, you killing me, killing me.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不知道今天的你现在在哪里呢？是在回家的公车上，还是捷运刚好准备进站？又或者你已经到家了，正躺在床上滑手机，想说，好啦，今天什么事都明天再说吧。如果是这样，那今天这一集真的很